承数百年的神秘村落，一起感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所谱写出的优美旋律。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古村行，诗意民居。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

从终南山下的麦浪欢歌，到川南庄园的岁月斑驳，这趟古村之行让我们读懂了真正的田园风光。它不仅是如画的山水与沧桑的建筑，更是生生不息的人间烟火。岁月流转，这份质朴的乡愁与诗意，永远是我们心灵最温暖的归处。

0: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哪个来的？
2: 这么鼓就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3: 还是我来吧。
4: 点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6: 上城高。
5: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7: 一杯好羊奶，滋养每一天。福星羊奶，含有免疫球蛋白、益生菌等营养成分，每一桶都蕴含着羊初乳的精华。

生菌的关爱，畅享营养与美味的相互交融，为家人健康注入更多活力。福星羊奶，爱的关怀。

黄金屋，唐太宗李世民的心腹之臣，他的家族墓葬群正在发掘之中。恢宏墓葬的背后是一段唐代豪门的往事。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考古探奇》《简王井村唐墓发掘记》第一集。

0: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庞青运，一个在当代令人感到陌生的名字，却在初唐威名赫赫。随唐太宗李世民参与玄武门之变的庞青运，也为他与他的家族后代带来了荣华。1000多年后，西安南郊简王井村庞氏家族的墓葬考古持续展开。视死如是生，恢宏的墓葬是他们身份的象征。尽管墓葬频频遭遇盗掘，文物劫后余生仍有不少收获。波斯银币、精美陶俑，种种文物陆续出土。唐代近300年，庞氏家族生死在此的故事正被一一揭开。13朝古都的西安，它的地下总是有无数历史的馈赠。这里是考古工作者心中的圣地，所以这里的考古工作者是幸运的，他们用一个个令国人惊叹的发现，串联起周秦汉唐源远流长的中华文脉。

0: 现在，西安南郊简王井村内，一场考古发掘正紧张展开。接踵而至的出土文物，又拓展了人们认知的边界。墓志、封门多有出土。从这些出土文物种类来看，这是一个隋唐墓葬群，墓葬等级不低。亲临这惊喜连连、精彩纷呈的现场，让人既思绪千万，又深感震撼。现在，我们来看看刚刚出土、暂时被放置在现场库房保存的文物吧。
1: 这是我们本次发掘所出土的一批陶俑，这个脸上带着胡须的呢，就是武士俑，然后这两个动物俑分别是陶骆驼以及陶马。过来这三座呢是镇墓兽，我们可以看到有兽面和人面之分。然后这一座是骑马俑，然后下面这些精致的小物件呢，比如说这一件是玉蚕，然后这边是一个比较小的陶俑，也有其他的动物俑，比如说陶羊以及陶鸡。然后我们到这边来，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我们在墓室中发掘出土的一个破碎的骑马俑。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块就是骑马俑马的部分。

0: 而这一块就是骑马俑当中人的部分。接下来呢，这个平面就是骑马俑的底座，当我们文物修复把它修复之后，它就是一个完整的骑马俑了。
1: 中国古人讲求视死如视生，形形色色的陶俑就是体现。生前服侍成群，死后也要如此。陆陆续续不断有文物要妥善运送至后方进行精细的文保修复，所以文物医生也是异常忙碌。这个男子正在做着美容，用特制的药水留住精细的彩绘。细细看，这轮廓分明的面庞真是巧夺天工。一枚金戒指没有任何刻饰，如是惊天之物只是平平无奇，但它是1000多年前的唐代之物，那就另当别论了。考古工作者为了记录信息，要为它称量重量，这也与我们的好奇心不谋而合。
2: 这是简王景墓出土的金戒指，现在开始称重。实际重量为1.9克，
1: 1.9克，用料不多。
3: 我现在在清理这个铜镜表面的浮尘，然后以及一些有害锈。
1: 容启期问曰答孔夫子，再现了儒学传习的经典场景。铜镜是随葬的实用器物，这也体现了儒学思想跨越生死在唐代人心中的分量。银锈黑黑，但抹不去所有细节。这是一枚波斯萨珊王朝的银币，无需多想，这是因丝绸之路传入的。在中国，它褪去了交换媒介的功能，穿孔连绳成为一种随身的首饰。丝绸之路不只是商贸的互通，也满足了中土之人对异域的想象，所以不可避免的也有了国家民族间文化的交融。如今三维工程师对墓葬全息三维扫描已告完成，现在就让考古领队明眼借此带我们一探究竟吧。
4: 这座墓葬编号为 M110，
5: 我现在带大家介绍一下。墓葬的全长是26米，规模不小。我们继续深入，可以看到在墓道两侧有4个壁龛，其中1号壁龛保存有精美的陶俑，类型是骆驼俑和后排站立的风貌俑。2号壁龛同样是较为精美的骑马俑，因为这个壁龛没有受到盗扰，故而陶俑得到完好的保存。这4个壁龛总共出土的陶俑数量为233件，总的来说这是一批令人惊喜的发现。下来我们接着进入该墓的墓室，穿过砖封门，我们看到这座墓的墓志。墓志内容揭示出墓主人名叫庞须，墓室因受到严重的盗扰破坏，保存状况极差，随葬器物稀少且凌乱，砖石墓的墓顶已经完全坍塌。
1: 中国古人讲求视死如视生，死后享哀荣，生前必富贵。这个墓主人的身份信息又是如何呢？很简单，因为出土了墓志，我们一眼便知。
5: 他的墓主人身份，我们可以看到，庞甫君，说明他是那个姓为庞，会虚，单字一个虚，说明他这个。由此来看，这座墓志的墓主人，他

0: 的名字叫庞须。还有这个墓志上面信息提供了他曾祖为庞初庞清运，说明他是庞清运的一个曾孙。
1: 庞须寂寂无闻的小人物，史籍无载，但他却有着一个显赫的祖先庞清运。今天当你走进西安市的安仁坊遗址展示馆，会看到居住在此方的唐代名人介绍，杜牧、元载很多人耳熟能详。可是庞清运又是谁呢？不得不说，这同样也是一个令人觉着陌生的名字。那他又因何显赫呢？虽然正史之中关于他的内容也就区区几行，但是从太宗讨尹太子有功这一句记载就足够了。尹太子是谁？你又可以从这方墓志中得到答案。对，尹太子，西尹王，尹为谥号，同指向一个人，李建成。墓志内容简略的背后都指向了那个事件。玄武门之变，而庞清运作为玄武门之变的参与者，他是李世民阵营之中的重要一员。他的人生际遇在此刻达到了巅峰，他也被封为蒲国公，世代承袭爵位。他的家族从唐初延续到唐末，家族成员集中埋葬在如今西安南郊这一片广袤的台原之上。宁岩主持的北区发掘已告结束，庞清运家族的六名成员已经走出历史的烟尘。而南区将由他的同事郑旭东接手，他们也期待着丰硕的收获。
2: 进组长了哈。
1: 四个天井深达8米，如此的墓葬配置，墓主人非富即贵，极有可能就是庞氏家族的一位重要成员的身后之所。
2: 出墓志了，
3: 太可怕了，好大呀！
2: 对啊，墓志是要这么大，直个，这是直个。
1: 墓道尽头的甬道口，一个墓志盖靠放一侧，这勾起了考古工作者极大的好奇心。
2: 挡在那甬道口了。这墓可能以前被盗过，然后把志石翻动过，所以盖都立到那个甬道两侧了。
3: 不会想到，还都是垫的是一个虚土。
2: 容易用那个手铲，人刮手有那个手铲痕。
3: 然后你转两圈。
2: 先到搬动吧，一二来，哎呀，把这边咱们一人搬一个。哎呀哎呀，动了，我们抬起来。哎，手小心点啊，咱放在稍微亮点地方。哎，等一下，抬一下，手套压上。唐代的，还是字刻的挺清晰的。哎，一般有盖就会有字。
4: 有痣，
2: 对，痣常规是在刚说在这一块，但是枝盖都被翻起来，本来是痣是在这儿，枝盖是那扣的上，跟咱们茶杯的盖子一样，
4: 对，
2: 等于是现在是杯子不见了，把杯盖倒立在这块，扣放在这块了。
4: 那就等于墓。

0: 纸被盗走了。
1: 对，墓志被盗走了。
2: 这才是未受盗扰的一盒墓志本该有的状态。墓志本身的缺失，意味着墓主人绝大部分生平信息就此无查，极为可惜。
1: 支票上面一般只提那个墓主任的，就是个简称，就是大概的一个什么官品之类的，是杨是吧？唐顾夫人杨氏，墓志铭，这名字里的不太清晰，你可能现在可以看清楚一点。走，再冲一下，再擦一下。带点水还能有个反光，它是阴色的嘛？卷云纹。
2: 墓主人是名女性，姓杨，极有可能是庞青运某位后人的配偶。杨氏极有可能就是弘农杨氏，隋唐时期的大姓望族之一，若与庞氏联姻也在情理之中。可是只有盖没有志，解读仅止于此。
1: 我觉得是可能被禁，至少最后一次盗是被金钱逮到的。因为古代是盗墓的话，因为是不盗那个石刻文物，因为石刻文物比较大又比较重一点，它盗墓那个大小有限，掉上来不好掉。因为金钱带的话，大家是发现是进了墓室之后发现啥也没有了，甚至只剩下比如说是石刻文物了，就是借啥拿点啥吧。
2: 郑旭东说，这个墓葬被盗的次数不止一次，被盗的时间也是跨越古今。所以墓室内几乎空空如也，就连墓志也是不翼而飞。的确，古代盗墓贼只会将目标定在金银珠玉之类的文物上，因为墓志在他们眼中是笨重有余、价值低下的文物。而对于现代盗墓贼则不同了，为何盗掘墓志呢？除了一方面金银珠玉已无，盗无可盗之外，另一方面身处在墓志本身的书法价值、历史价值越来越被看重的当下，当然也会让他们对墓志垂涎不已。还记得李建成的墓志吗？必须一提的是，他就是文物执法部门收缴回来的成果之一。
3: 我们和西安市公安局啊搞了一个案子，813倒卖古墓志案件，那一共下来是收缴了348块墓志，其中一级文物就21件啊。你们就来，你们看看，我们这儿出了一本资料，就是西安那个新货那个墓志集萃啊，这一块这里边这个有这个大唐故西隐王墓志。王会建成武德9年6月4日薨。这个人是谁呢？他就是大唐李世民的哥哥李建成。
2: 杨氏的墓室之中惊现盗洞，发掘持续深入，又一个庞氏家族成员的墓志成功出土，解读墓志竟有着一段兄友弟恭、叶落归根的往事情深。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现在身处杨夫人墓室之中的郑旭东将为我们展示一个盗洞，据他的判断，这个盗洞就是现代人所为。
1: 他这就是个盗洞，盗洞直接从地表打到墓室，渗透官场上，所以这官场上基本上什么东西也没有，比较干净点。然后这是人骨都被扰乱，这就是那个杨夫人所剩的那个残骨，然后出土器物比较少，就这就是那小的那个器盖，两个小女俑，可以看一下，连头都没有了，小女俑。对，然后在这边，然后这一块是我们同事正在发掘，在那个墓室的东北角，有一具那个动物骨骼，然后这是动物的一个是下颌骨头出来了，现在拿这个。可以看见，这是个下颌骨，牙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应该是一个像狗一样类型的东西，因为需要那个后期再做那个鉴定，具体看到底是个什么动物。
2: 饭，
3: 拔罐啊，
2: 对，
4: 这，哎，你这个脚，
5: 怎么脚给倒歪？弄还疼呢。
0: 现在，清理完成的墓志盖要被提取出墓了，一块看似不大的墓志盖，抬起它。三个成人也需费力不少。
6: 还能动吗？
2: 那
7: 东炸胳膊，还有吃大肉。
0: 蹒跚而行，喊喊口号，聊以自娱。考古工作是脑累、心累、体也累的工作，在一线工作的每个人都是可敬的。
2: 好，你安全要紧啊！
8: 上车。
0: 墓道不长也长，坚持就是胜利。墓志盖成功提取，就是对他们辛勤工作的最大回馈。但是我们还要知道，缺失的墓志保守估计重量也在墓志盖的三倍以上，而盗墓贼只靠盗洞自下而上盗取，全凭贪欲。
1: 慢点，慢点。哎，
2: 下吧，
1: 行，师傅慢一点啊。
0: 郑旭东开玩笑地说：“下了考古工地，就从地表生物变成了地下生物，爬上爬下，消耗能量不在话下。对于考古工作者来说。”也是顺带锻炼身体的好机会。深达八米的地下，又有一方墓志露出土层。探究未知，急切的心情溢于言表。墓室内，一方墓志露出土层，等待清理。考古现场，工作千头万绪，但不得不说。这是郑旭东和同为考古领队的同事曹阳二人最喜欢的工作。
1: 能搬动？
2: 好，
1: 来，咱们一起来，小小。哎，咱们抬，往这边抬呢。要么就放这儿去。
2: 你先放。
1: 哎，放。好了。
0: 这才是墓志该有的状态。墓志盖在上，没被扰动，其下。必有记载墓主人生平的墓志，墓志上的字迹逐渐显露，字迹娟秀，这时就不能用铁制的手铲来清理了，以免产生划痕。换上竹签，效率减半，但胜在稳妥。
1: 墓主的信息出来了，他自己名字叫姓庞，惠资，字无旦，也就名字叫。庞无代或者叫庞子，曾祖是成宗，就是庞成宗，庞成宗又是庞清运的孙子辈，所以是个庞子呢，就是庞清运的第六代孙了。
0: 很明显，这是一位庞氏后人，姓名为庞资，他更多的生平信息也即将揭露。
1: 那在这儿，兄玉报及墨于官舍，享年。50有2，元

0: 和十二年五月八日，这是他那个就是死在外地了，
1: 嗯，
0: 自在元和十二年的时候死在楚州的宝应县。多年之后，他的弟弟把他的灵柩从楚州宝应县迁回到他的祖茔风起园，迁葬的时间在这儿。
2: 公元八一七年死于异乡，公元八二九年迁葬回祖茔，十二年的漫长时间没有磨灭叶路归根、家族团圆的执念。弟弟尽到了对兄长的责任，这是中国人对家族跨越生死的眷恋释然。
0: 来，
3: 来，
0: 不行，说，
3: 沉不沉啊？
4: 这沉我倒是沉，
0: 60斤，
4: 你不用斤。
2: 这也是南边区块第一次确切找到庞氏家族成员的墓葬。庞兹是庞清运的第六代子孙，还有20多座墓葬有待发掘，所以发现更早世系的庞氏家族成员，甚至于庞清运本人的墓葬，考古队员仍然抱着很大的希望。与此同时，庞兹墓不远处的一座墓葬里也传来了好消息，有重要文物要出土了。
3: 你现在在干什么呢？
5: 现在在清理这个墓葬。这个墓葬它有两个壁龛，这边有一个，这边还有一个。那现在把它这个壁龛顶上有一点塌，把它那个上面这个塌去掉，把这个形制先做出来。
2: 考古队技工老师们清理的位置是墓道两侧的壁龛，这里往往都会有成组的文物。现在文物已经露头，是陶俑，
3: 它很精美哈。
5: 对对对，这个器物还很漂亮，这个摆放位置基本上没怎么动过，我们这个壁龛上没有被盗。
2: 对于大型墓葬而言，盗墓贼往往更愿意直接打通墓室，所以位于墓道两侧的壁龛往往会幸运地躲过一劫。这也就是隋唐考古仍能时时有令人惊喜的文物出土的原因之一。今天西安博物院内展出的陶俑文物也有部分出土于壁龛之中。体态丰腴的侍女是唐人心中倾国之貌的形象，目露凶光，威武凛然，震慑群小的天王俑，以奇以怪追求恐惧模样，他们叫镇墓兽，只有如此这般，才能胜任墓室内驱邪避恶、守护安宁的重任。这些唐代文化的瑰宝，正是因为位于唐墓墓道两侧的壁龛之中，才逃过了直通墓室展开盗掘的盗墓黑手。所以现在我们对正在清理之处存有期待。红陶不着彩绘，陶俑的质地做工偏拙，但考古工作者说，这类陶俑即使拥有彩绘，也必须依靠群体的力量，视觉的震撼往往通过群像。就像眼前的景象，壁龛发掘的深度仅仅30厘米，陶俑器物组合就已经初见端倪。考古队员们说，这模拟的是出行的仪仗，头马领队之后还有为数不少的陶俑，令人期待。

无需录制成功提取，这座遭遇盗取的墓葬里还会有什么劫后余生的文物呢？抱着期待，考古队员正在揭开棺床浮土，答案即

0: 将揭晓。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现在出土庞兹墓志的墓室内也开始忙碌起来，墓志已经成功提取，考古队员正在对墓室的文物层展开细致的清理。令人好奇的是，一位唐代官宦的身后之所还会有哪些随葬的文物？
4: 现在有工具吗？
5: 现在没有。
3: 清理不会间断，考古队员决定一鼓作气。巨大的棺床浮土清理完毕，一目了然，这个墓葬已经遭遇盗掘，文物寥寥，就连墓主人的遗骸也不见踪迹。虽然这种情形考古队员心里早已有所准备，但还是难免产生遗憾失落之感。考古队员特地爬出墓坑，为我们展示他忙碌三个小时的工作成果。
5: 我请两个官精，请个的这个的铁皮，啊，请一个这个白的，我不认识，啊，就请这一个、两个、三个、四个，请四吊，人骨没有了。
3: 发掘还在持续进行，这是一个带有四个天井的大型墓葬，墓道两侧还残存壁画的痕迹，可惜保存状况极差。在这个墓葬区内，这样的墓葬在规模上只能位居中游，即使如此，身处其中，你也可以想见它的发掘工作必是繁重的。现在一个同等级的墓葬又在紧张的发掘中了，出于考古的精细与谨慎，绝不能借助现代的工程机械，所以考古队员用最传统的工具持之以恒地努力着。
6: 这座墓葬我们编号是 M31， 然后这座墓葬是有四个天井，目前我们现在在挖的是第一个天井，第一个过洞，第二个天井，第三个、第四个，我们其实全部都开挖了。这个是我们的第三个天井，对，它下面已经到那个过洞的那个直壁了。第四个天井，然后从第四个天井过去，然后这一块是我们的甬道，然后进去就是墓室了。
3: 墓道尽头，土洞墓室的顶部已经露出。
6: 我带你们看一下这个墓室，这个墓室顶上已经坍塌了，因为时间比较长嘛，它这个顶已经坍塌了，下面都是塌下去的土。
3: 墓室顶部塌陷是常有的情况，或是年深日久自然塌陷，或是因为直接打穿墓室的盗洞

0: 破坏了原有的稳定结构，所以为了安全起见，其实会放慢清理提取的速度。考古队员还是决定采取接顶的方式清理提取。那么里面又会有何种文物出土呢？揭晓答案的时刻还需等待至少一周的时间，不过不用着急，多个同时发掘的墓葬里一定精彩不少，必不至于令人失望。他叫王拓，仔细看他那沧桑黑黢黢的面容，还是掩盖不了20多岁的年纪该有的青涩。同事们说他长得像秦兵马俑，诚然有些根据。虽然年纪轻轻，但早已是考古一线的老兵，上至秦汉，下至隋唐，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古墓遗址，他已经不太记得清身处其中奋力工作的次数了。现在他又投入工作了，又是清理墓道的壁龛。
1: 里面还有东西吗？
2: 里面
0: 这个壁龛有塌陷的隐患，所以为了安全，考古队员先行接顶，再从事清理。浮土之下隐约可见几个陶马的马头已经露出。墓道两侧一边一人清理一平方米左右的壁龛，先投入工作的同事进度已经赶在前面了。一只仪仗初具规模，衣着不甚光鲜，彩绘褪色，但好在甚有特点。这个男子头戴的是风帽，避寒也显端庄。骑马的男子头戴幞头，发型不乱，气质方能稳重。只是可惜面部轮廓的刻画不甚细腻。在偌大的长安城中，有从事各种专业买卖的商肆，凶礼及葬礼，这凶肆就是专门制作出售随葬名器的店铺。唐代的随葬品亦是商品，价格贵贱直接关系着成品品质的高低。家族墓葬的发掘持续深入，各色陶俑陆续出土，墓葬壁画保存不佳，墓主人遗骸也几近无存。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考古探奇·简王井村唐墓发掘记》第二期。
3: 快点！
4: 老师，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1: 好了，赶紧过来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14: 好家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17: 知道吧？
18: 知道吧？
19: 应该的。
2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21: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个墓葬的规模稍小，墓主人的财力相对有限，随葬的陶俑不算上乘，也在情理之中。越来越多的陶俑露出来了，这个码头断了，红陶较脆，在长久掩埋下断裂在所难免。眼下王拓的工作有些棘手，

0: 陶俑与陶俑之间的粘连有些严重，看似完整的陶俑极有可能会有暗裂纹，徘徊在可裂可不裂的边缘。王拓总是力求完美，所以精准拿捏力度，细细剥离浮土，12万分小心地操作着。这样的操作犹如一台精细的外科手术。
1: 现在西边这个壁龛里面，我们现在发现有3个骑马俑，然后这是一个陶羊，这是一个陶牛，啊，这个这是一个骆驼，骆驼倒了躺在这里。现在把这个骆驼清理一下，看一下。给他洗洗面，啊，这是他那个驼峰。啊，不好，后面被这个马头给挡住了，他倒在这个马头下面的，这个还是一个驼峰。
0: 这是一头骆驼，历史上，长安丝绸之路的起点亦或终点，必然少不了这沙漠之舟的身影。古人视死如视生，他的形象因此也被带入地下，所以有了这样的文物。不过与这些文物相比，他就逊色不少了。还是那句话，墓主人的财力有限啊。维持这个动作已经40分钟了，20多岁的体力也有些吃不消，豆大的汗珠也说明体力消耗接近极限了。不过好在终于清理完成了，各类陶俑的数量超过20件，状态亦可，这仪仗的美观并没有因为歪斜有所消减。墓道的尽头，墓室之中，发掘也快进入尾声。我们也好奇，这里会有什么文物？这里的墓主人又有着怎样的故事？答案即将揭晓。
2: 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这是24节气里的夏日长卷。从绿荫渐浓到蝉声四起，从梅雨润物到暑气渐盛，它是农耕时序，更是烟火人间。这炽热的夏日光阴里，藏着怎样的天地节律？又饱含先人怎样的生存智慧？光阴里的节气，敬请关注。
3: 小暑时节，暑热盛，耗气伤筋，人乏力。
4: 出来以后，心烦静下来了，是口渴缓解了。
3: 暑湿缠身，胃口差，解暑祛湿有妙招。
4: 它既有通利、祛湿的作用，还有一点难能可贵的是什么呢？它不伤阴。
3: 节气养生圆桌宴，陪您安然度夏，敬请收看。

0: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

0: 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小暑至，热浪起，
1: 叫做小暑大暑上蒸下煮。
2: 到了小暑的时候呢，其实更重要的是要养心。
0: 顺天时，巧养生，让我们与节气健康同行。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6: 当蝉鸣渐渐拉开盛夏的帷幕，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第11个节气——小暑。此时气温节节攀升，潮湿闷热的气息在空气里强。

0: 悄然弥漫。正如那句古老农谚所言，小暑大暑，上蒸下煮，我们即将踏入一年中考验身体的桑拿模式。这般骄阳似火的时节，古人是如何用诗词描绘的呢？不妨一起来听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的精彩解读。
1: 那么这首诗呢，是元稹在写的小暑节气的自然界的一个变化。大家来看这首诗：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忽然间，自然界当中忽然间刮过来的风不一样了。这一个温字就告诉了我们，既有着热，又有着湿气，潮潮的这种风。第二句呢，朱轩轩绝雨，山岸已闻雷。
2: 哦，这个情绪真的好逼真啊。
1: 炸雷声啊，是不是？风一刮，竹子嘛，叶子长得很茂密，所以风一刮，竹子叶刷啦啦刷啦啦就响。但是我们听到了竹子叶，看到了竹子叶的这种沙啦沙啦的响，那时候风来了，你刚觉得风来了，乌云压城啊，从比较远的地方轰隆轰隆轰隆一声炸雷就来了。紧接着你就可以感觉到天上瓢泼大雨已经下来了啊，非常形象，非常典型的这个季节的一种气候的特点。
2: 嗯，
1: 再来看第三句，护拥深情爱，街亭长绿苔。我小时候在农村长大的啊，那个窗户啊，土窑洞，然后木头的窗户，这个格格啊，就是窗户的棱子，它也是木质的，上面糊的是一层麻纸，不是我们今天装的玻璃。你想天天下雨，隔三差五的下雨，空气当中的湿度非常大，温度又比较高，
2: 嗯，
1: 所以它就非常容易滋生霉菌。
2: 对，
1: 经常可以看到这个窗户上面就长了一些绿毛。因此他讲护拥深情爱呀，是吧？
2: 嗯，
1: 在农村的院子里边有瓦片，有砖头，还有一些石头，尤其是在阴暗的地方都长了一层绿色的毛。
2: 嗯，
1: 我们把它叫苔藓。你想如果我们走的这个石阶上面也长出了一层苔藓，那你可得留神了，一不留神就把你滑倒了。
2: 对，很滑。
1: 所以他讲街亭长绿苔嘛，是不是、啊、很典型的一种地象。
2: 嗯，
1: 第四句讲鹰展新喜雪。老鹰在前面的几个节气当中它可能飞得比较低，
2: 嗯，
1: 现在它飞得高了，飞得高了，它并不是去学习飞行的技巧和飞行的技术去了，
2: 嗯，
1: 其实它是感觉到下边太热了、
2: 哦、
1: 下边又闷又热，热得它也待不住了，所以它要跑到高空当中高空当中清爽啊，凉快啊，它也是避暑去了。
2: 哦，越往高处越凉爽。
1: 越凉快。对呀、啊、再看第二个小动物，就是蟋蟀。不论你是在山里边，还是在公园里边，还是在院子的草丛里边，
2: 嗯，
1: 这些地方都属于阴，太阳光照得少，所以蟋蟀这个时候也感觉到很热，热得不行，我到哪儿能够避避暑啊，到哪儿凉快一点、嗯、往阴凉的地方走。
2: 嗯，
1: 所以他讲蟋蟀莫相催，他在那个地方在叫，诗人这个时候发了感慨了，蟋蟀叫了，岁月在催人老啊。
2: 嗯，
1: 蟋蟀一叫说明这个节气来了，节气来了说明时间时光已经过去了，所以诗人在感慨时光如梭。我们经常在说指缝太宽，日月太窄，不经意间日月就从我们的指缝当中给流走了。
2: 嗯，
1: 这是诗人发表的一种感慨。那么同时也告诉了我们小学童们要珍惜光阴，好好读书，不要让光阴从我们身旁悄悄地流走了。
2: 嗯，其实呢我们可以看到元稹呢通过这首诗呢把小暑这个节气天地自然的现象概括得非常的全面。那到了小暑这个节气的时候，实际这个天象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1: 北斗七星顺时针旋转一周是一年，我们把它分成了24等分， 一个等分是十

0: 五度，所以从下至九十度，再转个十五度，那就到了我们所说的小暑的节气，太阳黄金105度。
1: 嗯，
0: 到这个节气有什么样的变化呢？有一句话叫做小暑大暑上蒸下煮，
1: 嗯，
0: 很形象，把人放哪儿去了？就好像把人放到了一个蒸笼里边，上边太阳晒，下边锅里边的水开了，蒸汽在煮。所以在这个季节呢，南方人把它叫做进入桑拿天了，浑身一点都不清爽。同时天象也发生了变化，强对流的天气会突然间刮风，乌云密布，马上下雨。所以你看元稹他告诉我们呀，朱轩先觉雨，山岸已闻雷。
1: 嗯，
0: 刚才我们从元稹的诗当中已经了解了这个时节一些自然界的一些变化。我们说是地发天，有什么样的天象，一定就会对应出来什么样的地象。从夏至到小暑转动了15度，那么一个节气是15天，所以说在小暑当中它也有三个候，这三个候就具体的告诉了我们此时的地象如何。
1: 嗯，
0: 这一候温风至，那就告诉我们在这个季节刮的风不是暖风了，成温风了。
1: 嗯，
0: 温度高热里边同时带有着湿气，湿热季节来了。小学童刚才观察的非常详细，说地下的植物长得很茂盛，长得很快。我小时候在农村长大的，比如说今天晚上下一场雨，第二天要到地里边去干活，
1: 嗯，
0: 到玉米地里边去施个化肥啊，或者说除个草啊，你站在玉米地的中间，你就可以听到玉米杆的生长的声音，
1: 哦，
0: 增增的在生长。
1: 嗯，
0: 所以整个自然界的农作物也好，植物也好，生长的速度特别快。
1: 嗯，
0: 所以我们把这个季节叫做长相。我们再看第二候，蟋蟀居于啊。刚才我们在解释元稹诗的时候呢，我们已经讲得很清楚，蟋蟀往哪儿跑啊？往阴凉处，那个地方凉快，它避暑去了。三候呢，讲的是鹰是雉，这个雉啊，它是凶猛的意思。为什么说它凶猛啊？老鹰平常飞得低，你可能看见它觉得温和，相对而言呢，它现在飞得高了，啊，飞得高了，你觉得它非常凶猛，这是古人的一种认识。但是我们要从天地象上来讲，老鹰飞得高，它并不是练习搏击，它也不是说越来越变得凶猛，老鹰本身就凶猛，它只是跑到了高空当中去凉爽去了。
1: 嗯，那张老师到了小暑这个节气的时候，有什么特殊的民俗、有趣的民俗吗？
0: 我给大家讲个故事。我刚到西安的那一年，我住的那个房子是一层小平房。放暑假以后呢，我就回到了山西老家。当我开学再回到西安的时候，发现坏事了。
1: 嗯，
0: 整个房子里边褥子、被子都长毛了。
1: 太潮了，
0: 太潮太湿。
1: 嗯，
0: 所以这个季节它潮湿，所以我们应该干什么呢？6月6家家晒红六。这个地方的绿你可以把它读成六，就顺口了，是吧？6月6人晒衣裳龙赛跑。
1: 嗯，
0: 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要把家里边的被子呀、褥子呀，还有我们的衣服呀，赶紧从柜子里边拿出来放到外边晒一晒啊，晒一晒以后呢让它蓬松了，那我们再把它打包放回到柜子里边去贮藏，小心长霉。
1: 嗯
0: 啊，所以你看大家一到了这个季节，隔三差五就会把杯子拿出去在外边晾晒晾晒。
1: 嗯，所以就是花红柳绿的。
0: 对，
1: 这是家家户户在晒被子呢。
0: 是的是的。

0: 要把它搅到赛服嘛。
1: 北方啊，这个被子啊、褥子呀、枕头啊、衣服啊都湿湿漉漉的，那就更别提南方了，那个湿漉感就更明显了，更强烈了，真的就要防暑防潮防湿。那怎么做呢？其实今天张老师带来了非常好的防暑的小办法，张老师带来的法宝就藏在这个宝箱当中，来

0: 西瓜皮吗，张老师？
1: 这个我们可不能把它简单的叫西瓜皮。啊，
0: 那难道它还有什么美称吗？
1: 我们把它叫做西瓜翠衣。这个西瓜翠衣啊，在中药当中呢，它也是一味药，它是要把里边的瓤子去掉，把外边的那种带有胶质层的皮儿也去掉，取得中间这一部分翡翠色的，所以我们把它叫做西瓜翠衣。西瓜翠衣啊，它具有着清暑解热、养阴除烦的作用。所以给大家推荐了一款西瓜翠衣的美食。
0: 您推荐怎么做呢？
1: 其实西瓜皮的食用方法确实很多，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把西瓜皮切成薄片，然后再把莲菜，就是藕，也切成薄片。藕呢，在开水里边一焯，把两个东西把它拌在一块儿去吃就可以了。
0: 哦，做一个凉拌菜。
1: 对，
0: 大家愿不愿意试一试？
2: 太好了，
0: 品尝一下，我们已经提前准备好了，请各位品尝西瓜皮凉拌藕。天，这脆上哇，
3: 很爽脆，对。
0: 我就听到声了，好脆啊！你爱吃吗，多多？
4: 口感就很脆，就我就很喜欢吃脆的。
5: 我觉得挺清爽的，它这个口感跟那个炒的笋子特别像，特别好吃，
0: 特别好吃啊！那看来这道美食特别受我们小学童和大朋友们的欢迎哈。
6: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小暑至，热浪起，
1: 叫做小暑大暑，上蒸下煮。
7: 到了小暑的时候呢，其实更重要的是要养心。
6: 顺天时，巧养生，让我们与节气健康同行。
8: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6: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7: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0: 研究它名字里藏着的古人巧思，古人把夏日的暑热分成了两个阶段，月初的浅热称为小暑，月中的盛热才是大暑。这个小字里藏着中国人对时节流转的细腻观察，把夏季节律的分寸感描写得恰到好处。接下来让我们从文字出发，读懂小暑这个名字背后跨越了千年的自然智慧与生活意趣。
7: 这个暑字感觉也是特别的贴切，上面一大太阳，下面呢是者。那么说文解字，从这个暑字我们又能够看出什么样的门道呢？
13: 来，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字啊。小篆里写的是什么呢？上面就是一个日，下面是个者。那这是啥意思呢？日我们都知道，就太阳，这个时候太阳当头啊，就照的人很热。
2: 是。
13: 那下面这个者是个什么呢？说文解字的解释呢，就是暑热也，它是很热。然后从日，日是代表意思。然后后面那个者呢，它是代表声音。那你说，那这个字为什么不练个者了？要练这个暑了。这个字的古音啊，就跟我们今天啊讲的这个暑这发音是一样的。金门这个者啊，下面它是这么写，就是烧那个柴，就是木柴，然后烧出来呢，它蹦出来那个火苗，所以这个字啊，它的原来的意思就是指什么？就是烧的这个柴火，然后呢蹦的火苗。那下面一个口在干嘛呢？
2: 就是等着吃。
13: 当然你说吃也没错，是吧？把它烤熟了吃，这个也没错。但是呢，一般的解释呢，就是口说话，就围着这个

0: 篝火在说话、哦、
1: 聊天，
2: 围炉夜话，这是围烤树夜话。
0: 那不管怎么说，这个字啊本身也有热的意思，嗯，再加上上面的日，日呢甲骨文的写法里面也很像个太阳，嗯啊，然后连在一起也代表了这个暑，这个意思就是热的意思。嗯，
2: 了解完了暑，咱们再来看说文解字的第二个字小。
0: 小这个字啊，我们在小满里面讲过了、嗯、那个桑树，因为甲骨文是刻在那个龟甲兽骨上的，嗯，所以它刻的时候呢，那个笔画肯定是以竖的比较好刻一些，嗯，其实呢，三竖就是三个点，嗯，哦，这三个点代表什么呢？它就是沙子，哦，哎，它就是沙子的
2: 尘埃，
0: 哎，沙子不是很微小的吗？嗯，就这个意思。金文你看就是三个点，嗯，但是呢，到篆文里面。说文解字的解释啊，他就说小微也，两边就是像个八，嗯，八其实就是分开，嗯，中间一竖，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树枝，嗯，然后把这个树枝给它破开来，一分为二，嗯，像这么分开来，越分越小，越分越小，啊、所以就代表微小的意思，
2: 细分，
0: 哎，细分了，所以物之微也，嗯，就是小的意思，微就是小嘛。
2: 在这个小暑的时节，我们对于养生又有哪些的关键字要来追寻呢？我们来看一下，卢老师，你看咱们这里给出的关键字就是阴了、嗯、所以这个时候咱就需要阴凉，是吗？
3: 就是非常炎热，大家都希望一次阴凉，但是这个地方呢，我们说其实更重要的是要养心阴啊，因为我们整个夏天呢，对应的就是要重视这个心脏的这个健康啊。那么心脏，我们说它既有心阳又有心阴，心阳相互为用。前几个节气呢，我们给大家讲了要养心阳啊，护心阳啊。那么到了小暑的时候呢，我们告诉大家是要养心阴啊。为什么要养心阴呢？在小暑这个季节呢，大家出汗会很多啊，不仅这个气候炎热，而且呢，这个湿气也慢慢的上来了。所以的话呢，人们出汗就会非常的明显，持续的出汗首先伤的就是心阴。如果这个出汗没有控制，大汗淋漓啊，在很短的时间内丢失大量的液体的话，那么它就继而损伤的是心阳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今天给大家提出来的主题呢，就是要养护心阴。当心阴不足的时候，我们就会出现很多的问题啊，你比如说津液受损，就会口干舌燥啊，就会小便短赤。那由于心阴不足，心阳无以制约，那么心火也就相应的亢盛，会出现心慌、心悸、气短、胸闷这些症状。另外呢，我们说心火如果上炎的话，还会导致口舌生疮。哎，这些症状呢，都是我们在心阴受伤、受损的时候啊，常见的一些现象。
2: 所以要给我们这颗滚烫的心撑起一把遮阳伞。养心阴是关键啊！说文解字啊，张老师，这个阴字我们又该如何理解呢？
0: 哎，我们来看阴这个字的演变过程。阴这个字啊，其实甲骨文里面就有了。这个有专家认为啊，哦，上面是一座山，
2: 有座山，
0: 山，但是中间加了一横，是代表这个山上怎么样？
4: 有树，
0: 就是、被东西挡住了，
2: 被东西挡住了。
0: 你想象一下，一座山。被东西挡住了、嗯、见不到阳光的，这一般在我们北半球是山的哪一面？
4: 阴面，
0: 北边、
4: 哦、就阴 面。
0: 那这两个组合在一起啥意思了？所以阴啊，它最基本的意思就有两个了，一个是山的北边，嗯，这是指北半球啊、哦、山的北边，水的南边，这是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呢，那就是遮阴、哦、阴凉啊，就这个意思。然后我们再看金文的演变，嗯，逐渐演变成什么、嗯、你看这个左下方有一个偏旁慢慢出来了。
2: 什么
0: 左下方这个偏旁？你看小篆里就越来越像了，哦，是吧，就像个复字。然后楷书了就是左边的耳朵旁、哦、大家一定要注意，无论是左边耳朵旁还是右边耳朵旁、嗯、和这个耳朵一点一点一点关系都没有。哦，左边这个耳朵旁是啥意思？嗯，就是一个复字。所以你要查说文解字，你要查左边的耳朵旁、啊嗯、你要查个耳，那永远查不到，但是你一查这个复字就能查得到。嗯，这个复字啊，

0: 指山，所以左边的耳朵旁都跟山有关，山丘。那我们这里的意思，那就是指山的北边，
1: 嗯，
0: 就是有阴凉的
2: 阴凉之处。
0: 哎，右边呢，它渐渐的上面出现了一个金子了，然后下面一个云子，
3: 对，
0: 是吧？那这个是指啥意思呢？慢慢的就演变成声音了。我们再看《说文解字》的解释啊，说阴暗也，阴是阴暗的，就是幽暗的地方。水之南，山之北也。你看，水的南边，山的北边，山的北边在北半球是晒不到太阳的，但是也指水的南边。重复阴声，哎，这个字就是这个复字。后来再演变呢，它变成一个月亮了。这个演变其实非常有价值，所以太阳的阳最早繁体字也不是一个日子，右边不是一个日子，而是代表读音的阳。但是后来阴和阳啊，跟日和月有关了，所以日老百姓叫什么？
3: 阳，
0: 太阳，
1: 太阳。
0: 月老百姓叫什么？
2: 月叫什么？我突然不敢回答，叫月亮啊。
0: 这个月啊，它还有一个意思，叫太阴。
2: 太阴，
0: 哎，就这个的演化就非常有价值，就是中华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阴阳的文化，阴阳综合的文化。
2: 哇，真的是学习到了。
3: 是是。
2: 刚才卢老师也说了，心阴我们用什么样的药材来保养呢？
1: 其实有一个大家都特别熟悉的药叫西洋参。
2: 哎，这个很熟悉了。
1: 对，西洋参呢，味甘苦啊，性呢偏凉。那么它呢入心肺肾经，它的功效呢主要是补气养阴、清热生津。所以说呢，西洋参和人参呢有很大的不同，就是在于它的性味。这个西洋参呢是更偏凉一些，而人参呢是偏温一些。所以如果我们吃人参上火的话啊，可以换成西洋参。
2: 像我这种上火体质肯定是吃不了人参的，就可能西洋参要平和一些。
1: 对，而且西洋参它对于我们这种夏天比如说出汗特别多、耗气伤阴的这种气短啦、乏力啦，然后又觉得这种有一丝燥热、口干舌燥的这种情况，哎，我们就可以用西洋参来，非常简单的直接含西洋参，或者是用西洋参泡水都可以得到一定的缓解。
2: 每天都可以吃吗？有没有什么量的讲究呢？
1: 一般来讲我们日常服用的话在三克以内啊，每天就可以。这个西洋参呢，其实我们在食用的时候有很多的讲究，就是说对于大部分体质比较平和的人来说是可以用西洋参的，但是容易上火的是更适合用。但是有一些人群啊，那我们是不太建议推荐使用西洋参，就是体质偏寒凉的，比如说容易肚子胀、咳嗽、容易痰是那种特别清晰的痰多的啊，还有这个容易拉肚子的，本身呢比较怕冷的。总之我们说这种寒性体质的人啊，寒湿比较重的话，那我们就不太建议用西洋参了，我们可以用一些其他人参啊或者其他的药物来替代。
2: 那有没有这个西洋参的组合的这种经典名方呢？还是说单用一味西洋参？
1: 我今天给大家讲的这个配伍呢，其实是借鉴了一个我们特别有名的一个传统的一个经典的方子，叫做生脉散。
2: 听过生脉饮？
1: 对，生脉饮是我们现在做成了这个口服液了。
2: 哦，
1: 最早其实生脉散，它呢是金元时期补土派的大家李东垣在他的著作啊《内外伤辨惑论》这本书里面记载的。它是用这个人参、麦冬和五味子三个药组成，用来治疗什么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说夏月益补者补天真元气，就是你人的这个元气真气啊，我们用人参来补，非补热火也，夏时寒者是也，故以人参之肝补气，用人参来补元气。麦门冬就是我们的麦冬，来苦寒泄热，而且麦冬它是入心肺经的，它特别善于呢清心火啊，养心阴是非常擅长的啊，所以呢用它补水之源。那么第三个药呢是五味子，五味子是一个酸敛的药物啊，它可以清肃燥津啊，然后呢还可以敛心阴，
2: 酸主收。
1: 对，所以这三个药我们可以看出来是人参一补，麦冬一清， 五味子一脸啊，清补脸三药共用，所以呢对于这种这个清两虚的人是非常适合的。那我是怎么对此进行了一个改变呢？就是我们在小暑，如果我们大家日常享用的话，可以把人参呢换成这个

0: 西洋参，养心阴方呢，我们就变成了西洋参、麦冬和五味子这三个药的搭配啊。如果这个舌苔比较厚腻，而且四肢比较困重，因为我们说小暑这个时候上蒸下煮是吧，已经很快就进入伏天了啊，这个湿邪很重，那么人呢多多少少会有一些这个湿邪困脾或者是困表的一些表现。
1: 不想吃饭吗？
0: 不想吃饭啦，四肢困重啊、哦、啊，大便黏腻呀、啊，出汗、身热不阳啊，这都是属于湿邪困及我们身体的一个表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加点佩兰。佩兰是一个芳香化湿的药，而且呢，它可以帮助我们清理脾经的湿热，同时呢，对于口气特别重的人，它也有一定的帮助作用。
1: 这个佩兰就像个闹钟一样，它可以醒脾。这个脾你要起来干活了，大热天的不能够消极怠工。
0: 对，
1: 如果咱们不想吃药，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这个食材可以供我们选择呢？
0: 可以呀、啊，因为刚才给大家讲这个配方毕竟是药物的组合，那如果我们对于正常人来讲就想当一个日常的茶饮来喝的话，那么小暑呢，我也给大家带来一款适合大家品尝的一个小暑时节适合的饮料。
1: 好，我们来看看这饮料是什么。
2: 有陈皮
1: 哦，有陈皮。我看你尝尝的是什么呀？
2: 乌梅啊，那
3: 这黑的不是乌梅吗？
2: 这黑的是绿的吗？不是，
3: 这是绿的吗？
2: 来吧，同饮吧。
3: 哎，味道还可以，还可以。
1: 是什么样的口感？
3: 刚入口是有一点酸，然后你喝完之后嗓子是甘甜的，是吧？
2: 是。我觉得挺好喝的，而且夏天你知道喝一点小酸甜口的，
3: 是啊，
2: 就感觉挺开胃的。
1: 所以您给大家带来的是酸甜口的饮料。
0: 对，这个饮料里边的配方呢，其实大家都已经看出来了啊，其实它有三个东西，一个呢是乌梅，一个是甘草，还有一点陈皮。可能连续没有尝出甘草的味道，是不是？
2: 对，但是就有一切片呢，看不出来是什么，
1: 以为是西洋参。
2: 对，
1: 哎，
3: 但是嗓子里那个甜，
2: 回甘，
3: 肯定是甘草的那个感
0: 觉。为什么这个地方我们用这三个药呢？我们先说乌梅和甘草。乌梅呢，在这个地方我们专门用它，就是酸脸的这个作用，来这个配合甘草甘味这个作用，酸甘化阴，所以我们要补心阴。
1: 它这个化阴是什么意思？
0: 就是酸味的东西和甘味的东西配合在一起，那么它就会生津养阴。所以你这个喝完这个饮料之后，你会感觉到这个口中的津液会变得多，就不渴了，所以我们望梅止渴是吧？哎，它就有这个作用，可以就是促进我们唾液腺的分泌啊。另外，我们为什么加一点陈皮呢？还是基于小暑的气候特点的考虑，已经有一些湿邪了，而我们这个酸甘化阴，补充阴液的同时呢，还要注意要健脾燥湿，所以呢，我们给大家加一点点陈皮啊，也应和我们小暑这个伏天的这个感觉。
1: 还有一位是
3: 甘草
0: 啊，甘草这个药呢，它其实是我们经常用到的一个药，它有调和诸药的作用，是吧？但其实甘草本身呢，它也有补中益气啊，可以这个清热解毒。当然，炙甘草我们用蜂蜜炮制过之后的甘草，它还有这个温中啊止痛的效果，所以呢，甘草的作用是非常多的。我们这个地方呢，就用生甘草就可以了，因为夏天我们还是要取它清热的这个作用。用量的话，我们乌梅和甘草都是10克，陈皮呢，因为它味道比较苦，遇到像连续这样非常讲究这个口味口感的这些人群来讲的话，我们需要不要那么苦，所以呢，少加一点陈皮就可以了。
1: 好，这二位喝的还过瘾吧？
2: 不错，
3: 真的很好喝。
1: 接下来我们要聊一聊关于小暑的民俗了。哇，这个好，这个我似乎到了年三十的晚上也是最期待的一个项目。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小暑时节，暑热盛，耗气伤筋，人乏力。
5: 喝了以后，心烦静下来了，口渴缓解了。
4: 暑湿缠身，胃口差，解暑祛湿有妙招。
5: 它既有通利、祛湿的作用，还有一点难能可贵的是什么呢？它不伤阴。
4: 节气养生圆桌宴，陪您安然度夏，敬请收看。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动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动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哟，可以吧，没骗你吧。
2: 什么五花肉啊？他也只有见到肉是这样的表情，对吧？以我们对他的了解，
1: 我跟你说，小叔他见到碳水也是这个表情。
2: 也是吗？那是面吗？
3: 这肯定你爱吃
2: 炸酱面，
3: 因为您是西北人。
2: 哦，黄米凉糕。
3: 哎，
2: 这个是我的最爱。
3: 哇，太棒了，而且用料非常丰富，葡萄干、红枣、红豆、莲子，然后这是黄米的哈。
2: 嗯，
3: 然后不是特别的甜，
2: 对，
3: 那吃起来黏黏的、滑滑的，太棒了。
2: 你知道我们西安的时候，就是最后一道才会上这个吗？还会怎么吃？他会撒一点白糖，然后最后拿火燎一下，然后再吃，那个糖会化在上面。
1: 哇，我特别喜欢吃这种黏黏的、甜甜的这种口感的。
2: 幸福感特别强。
1: 那么这个跟我们的这个民俗又是怎样的关联呢？张老师，
4: 就这个时候啊，有一种时兴的民俗。这个民俗就是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刚好那个，比如说麦子，采下来了，摘下来之后呢，那就把它去除它的那个壳。南方啊，我是南方人啊，南方呢这个时候的米也收割了，收割之后呢，就是要打这个稻米，然后呢就吃这个新米，所以有这种食新这种习俗。这里面是什么寓意呢？一个是因时而食，因为这个时候啊，刚刚这个稻米成熟了嘛，要吃这个当季的，这些食物
1: 时令。
4: 对，第二个呢，也代表什么？代表很因时，代表迎接这个新生的新的事物的开始。
1: 我们常说五谷为养啊，那卢老师，我们在吃这个新米的时候有怎样的讲究？
5: 对，我们今天为什么给二位嘉宾呈上了一盘这个黄米糕呢？黄米呢叫黍，古时称黍。那我们其实有一个谚语，小黍吃黍，大黍吃谷。所以呢，其实在小黍时候呢，正是吃黍吃大黄米的好时候。那我们说黍呢，其实它跟小米很像，但是呢它的颗粒要比小米要大一些，颜色也要更黄一些，所以呢我们说这个也叫大黄米。这个是在黄河流域，尤其是山西陕西这一带呢，是非常常见的一个农作物。其实黍呢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培育的这个农作物之一，也是在咱们国家有非常悠久的种植历史，大概有10000年前就开始种植了。黄米啊，我们说是温的啊，然后呢味甘，有益气补中、消渴除烦，还有一定解毒的作用。其实如果我们仔细看的话，在这个黍这个类别里面还有一类，就是它也是非常黏的，但是颜色是白色的，那个我们叫黍米，就我们在黄帝内经里面有一个方剂叫半夏

0: 黍米汤，哎，其实就是用黍米，它有这个安神和胃的作用，所以其实这个黍它有不同的类型。那我们今天吃的是黄米，黄米呢在这个黄河流域我们说有很多的吃法啦，可以做黄米糕。我记得我母亲在我小时候就经常在炎炎的夏日做这个凉的黄米糕给吃，哎，非常的爽口。陕西也有这种黄米做的黄酒，
1: 对
0: 啊，像山西晋中这一带、代州这一带呢，它也有这个黄米酒。相比南方的黄米酒来讲，它的味道会更甘甜一些，而且它这个温通经脉的作用也非常的好。我们说这个经脉不通啊，或者是胃寒的呀，哎，日常也可以喝这个黄米酒，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药食同源的啊。我们说有非常好的养生意义的这么一个作物。
2: 咱吃完了黄米凉糕，接下来我们还有有关民俗的美食要给大家介绍，我们来看看这个又是什么。
3: 马，
2: 哇，这个我喜欢。二位，您的外卖已到达，请签收。
3: 好吧，搁这吧。
1: 哎呀，
2: 刚才吃完了黄米凉糕，接下来有什么？
1: 吃藕炒，
3: 还有排骨。
2: 我们的关键点好像你有点跑偏。
3: 不错，这炖的火候也合适。
2: 为什么要给他们带来排骨汤呢？这个是连续的关注点。他说您给我们带来的是排骨汤啊。其实您要给他们带来的是什么汤呢？
4: 这不是吃排骨，是吃藕。
2: 吃藕，
4: 哎，小暑季节啊，吃藕的最佳季节。
3: 好，
4: 这个藕呢，把它切成片，然后你会看到。哎，这里面有好多孔，当然有的地方孔多一些，有的地方孔少一些，这都很有讲究的。哎，然后呢，吃到嘴里啊是清爽，然后甘甜，所以这个季节就是盛行吃藕。
2: 那么为什么在这样的时节，小暑时节，我们要把这个藕要补充起来呢，卢老师？
0: 因为这个小暑时节正是荷花盛开的时候，也是藕这个产量很大的时候啊。我们说小暑呢吃藕啊，它有很多的养生的意义。那么藕这个药呢，我们说在《神农本草经》里就有记载啊，我们可以看一下，他说藕可以补中养神益气力除百疾，说的都是它对人体非常好啊。藕呢其实有生吃熟吃，它的作用其实是不一样的。那我们说如果生吃藕，那么它性呢是偏凉的，而且有一点涩，所以呢它既可以清热生津，它还可以凉血止血散瘀啊。所以在这个温病后期，在这个温热学派的一些医家呢，特别喜欢在热病治疗热病的时候兑一点藕汁进去，用它的这个可以养阴清热生津的这个作用啊。那如果我们把藕熟吃的话，就是把它煮熟啊，比如说煲汤啊、炖排骨啊，那么它就会变得很粉很面，那这个时候它的作用呢就变成了补中益气了，补心养血健脾开胃的作用。那我们说藕的不同的部位它的作用也不一样，两个藕中间相连的这个部位，如果我们单独把它取出来叫藕节，那么藕节呢它就这个止血的效果特别好，尤其是我们要把它
2: 炭烧吧，
0: 炭，对，给它炭化叫藕节炭啊，炒黑成炭，那么它的止血作用就更好了。我们在治疗一些出血性的疾病，齿衄啊、鼻衄啊，或者是一些崩漏啊等等，哎，经常会用到藕节炭。另外我们还有这个藕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喝过，是
2: 每天早上喝
0: 藕粉，大家喝完以后那个感觉就是一个很清润的感觉，它不会特别滋腻，但是呢它又很润。那这个我们说藕粉呢，它也有清热生津，同时还有一定帮助恢复，尤其是一些黏膜部位恢复的作用。所以我们经常会在比如说这个手术之后啊，或者是大病之后不想吃饭又不想增加脾胃负担的时候，哎，我们可以吃一些藕粉来这个减轻肠胃负担，同时又可以补中益气，有这个作用。
2: 好，那么节目最后啊，我们还是要请二位专家啊，结合小暑的这个特点，把满满的祝福语送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卢老师先来好不好？
0: 小暑到啊，这湿热也至，那我祝愿大家呢在这个湿热的时节呀，能够有数不清的幸福，数不清的快乐，也有数不清的健康
4: 啊。小暑晒伏，小暑防暑，我也祝大家呢在小暑这个时节敞开胸怀，拥抱光明，然后安神定志，清

0: 爽一下。
1: 谢谢二位老师啊，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健康之路节目，属你最有福，也感谢我们两位嘉宾朋友的参与，感谢大家收看健康之路，我是丁西，明天再见。
2: 硬天使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善尔牌纳豆红曲胶囊，每一粒都是安心守护。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感受身体的温暖与舒展，这份自然的惬意何须远寻。 Nuga Best

0: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1: 微甜好喝，认准邦琪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琪集团。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5: 京东。
6: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广西金嗓子。

云雾奇观，浮云世界，崎岖之地如何开垦出秀美梯田？滩涂险境，困难重重，瓯江又如何成就黄金水道的美名？中国风景名片梯田，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云海婉约缱绻，山林雾气弥漫，这处古称浮云的地方如今叫做云河。开离节，云河人每年唤醒大地的重要符号。在这片被网友称为中国最美梯田的土地上，云海、山村、竹林、瀑布等自然的奇妙相依相生，人与大地的相守延续千年。
1: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梯田啊，在史前时期便已经出现了，它的雏形啊是人们清除森林或者小山顶，用来种植粮食或作为防御工事。后来呢，在人多地少等矛盾和需求的推动之下，逐渐成为一种集约利用山地的成熟方式。在我国众多的梯田当中，位于浙江的云河梯田不是面积最大的，也不是气势最雄奇的，但它却被网友称为中国最美梯田。梯田之上连绵的云海掩映着层层绿浪，如同仙境，吸引了众多游客前往拍照观光。这种云田相携的独特景观是如何产生的呢？当地人又怎样在这里创造出面积广阔的梯田奇观呢？
0: 带着这样的疑问，地理中国考察组来到了云河。云河位于浙江南部山区，县域内南部山地丘陵起伏，云河梯田位于云河县重头镇，海拔跨度为200米至1400多米，垂直高度1200多米，跨越高山、丘陵、谷地。梯田在山谷中蜿蜒迂回，连绵不断，多达700多级，总面积达51平方千米。那么，在这大山合围中的云海之下，这片云中山田是如何形成的，有着怎样独特的身世呢？答案就隐藏在云河这个古老的地名里。地理中国考察组来到了云张村。云张村世代居住着云河叶氏家族，在他们世传的家谱中记载了时任楚州知州的南宋名臣马光祖为叶氏撰写的《小乍溪记》：阔漓水之上游有乡，曰云河，又曰浮云，距郡城仅4舍之地，人物翻翠，号为名区。这是关于云河以云为名最早的记忆。而今这篇文章刻在了村口所立的石碑上，述说着这段叶氏与云河的佳话。为了寻找更多关于云河历史的蛛丝马迹，黄玉胜一直奔波在路上。正史之外，散落民间的碑文和族谱给了他很多重要的线索。思前柳氏宗谱记载，柳氏实际仍追四宿，不忘时也，元夜来云。儿时在刘宋元家间，地名罗林。罗林这个与本地树种息息相关的名字引起了他的注意。罗树，当地称之为瓜树。历史上的云河曾遍布这种树木，

0: 这么大的炉墨，没有千年长成这么大，非常珍贵。
1: 据史料记载，唐朝时期，畲族先民们为躲避战乱，相继北迁至此，移山结寨，定居耕织。畲是刀耕火种的意思。此时正值芒种节气，当地人正在举办一场盛大的节日活动——开犁节。开犁节上，当地人举行极具特色的农耕祭祀活动。考察组在开犁节上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这些活动中有畲族特色的山歌表演，同时还有中原文化的耕牛祭祀。作为游耕民族，畲族自古就有着刀耕火种的民俗，这一支迁到云和的畲族百姓受到了汉族的影响，渐渐从原本的游耕农业转向定居农业，由刀耕转向牛耕，由火种转向水种。之后的千百年间，当地的畲汉人民开始共同开辟梯田，平整土地，引水灌溉，种植水稻和瓜果蔬菜。一些与气候、灌溉、耕牛相关的农业生产民俗开始流传下来。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满山的罗林终于变成了万亩梯田。农人们引水浇田，海拔落差1200多米的山岭间，一片波光荡漾。
2: 生活在梯田之上的百姓世代以种植水稻为生，因为梯田层层叠叠依山而建，并不适合大型农业机械作业。千百年来，这里的传统耕作工艺几乎没有改变。依靠传统农耕方式的云和人是怎么解决50多平方千米的梯田的灌溉问题的呢？他们又是怎么与这片大自然和谐相处的呢？
1: 河，域内山峰环绕，北为仙霞岭山脉，南边是洞宫山脉，东边阔苍山脉。整体地势自西南向东北倾斜，形成大小不一的缓坡和小盆地。三山环绕，海拔较高，河流中的水，梯田里的水蒸发而上，形成气流。向上运动以后，受山脉阻挡，在山顶聚集，形成云海。水分在上升的过程中，被植物充分吸纳，化为云雾烟雨，弥漫于梯田之上，筑于高林之间。梯田从山脚盘绕而上，层层叠叠，高低错落，使得光、热、水、土、气植处于一个绝佳的状态，十分有利于作物的生长。云和这片区域的河流走向多与山脉平行，瓯江上游干流龙泉溪和支流梧桐坑两大水系，以龙泉溪水系为主，形成较大的地面水系网。这些如毛细血管一样的支流，及无数河沟、瀑布、山泉等水系，被引入梯田，成为灌溉水源。在梯田的上方，考察组观察到，梯田上大多有林木覆盖。云和地处中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年降水量1700至1900毫米之间。

0: 降水充沛，这些林木充分收集雨水，无形的水源积聚在林木中，在源源不断释放，形成一座收放自如的蓄水池，成为滋养梯田的天然水库。森林、水源、梯田形成了一套完善的生态体系。云和仙人很早之前就拥有了较高的地理认知水准，避开了地质条件恶劣的区域，对坡地进行加固和改造，进而形成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局面。
1: 考察过程中我们发现，云和当地人啊，十分信奉他们祖祖辈辈积累下来的耕种经验，坚守自然法则，种植开垦合理有度，避免过度开发，防止对山体结构的破坏。云和先民在很多梯田上端呢，会种一棵树作为标志，如同信号灯，告诫后人不要越线。这种习惯啊，一直延续至今。那古人是怎么知道这个区域就是开发的最大尺度的呢？这至今啊是一个谜。在有限的空间里，云和人把对山川和土地的理解发挥到了极致。那么云和梯田演变成如今华东地区最大的梯田群，背后还有哪些原因呢？我们将继续在云和寻找答案。
0: 带着疑问，地理中国考察组从云和县城出发，向西南行进30多千米，来到了黄家社村。弥漫的云雾萦绕在苍松翠柏间，让考察组一行仿佛置身在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的秘境里。在黄家社，考察组从村民们那里得知，村里一直流传着有关洞宫山洞中宝藏的说法。中国道家文化中有10大洞天、72福地的说法，洞宫山就是其中之一。传说洞宫山中大小不一的洞穴是古人的藏宝之地。那么这个历史悠久的地方守护着什么样的古老秘密呢？这些洞穴引起了云和县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杨克新的关注。在杨克新的带领下，考察组向村落附近的洞穴群进发。洞宫山山脉中的洞穴大多靠在山顶的位置，行进至900多米位置时，考察组发现了几个黑黢黢的洞穴。这些洞穴洞口大小不一，小的洞口仅容一人出入，洞口上古人用工具劈砍的痕迹非常明显。考察组选择了一个较大的洞口进去探测，洞内曲折，深不可测。在洞穴深处，考察组有了新的发现，大量的矿渣以及铁制工具随处可见。专家认为，这里很有可能是一处大型的古代采矿遗迹，向内的通道已被填埋封堵，无法进入，因此一行人被迫返回。当地村民告诉专家，这附近曾出土过一块石碑。禁忌，这块碑应该是古人开矿时所立，这为考察组提供了新的探索思路。这块石碑表明，云和地区历史上曾经有较大规模和较长时间的矿产开采活动。考察组发现，洞宫山脉山体岩石构成多为玄武岩和火山凝灰岩，这在地质学中称为

0: 仙华夏系一级富士龙脐带，云和及周边地区就在这条龙脐带上。这为云和形成银、铜、铁等金属矿藏提供了成矿条件。银矿采炼工具和银矿渣的发现，证明了在皇家畲村一带有过银矿开采历史。考察组查阅史料发现，其实很多朝代都有著名的大型银矿，像唐代江西饶州邓公场银矿，宋代湖南贵阳银矿，浙江是明代的主要银矿产区。明中期，朝廷将白银作为基本货币流通，对白银的大量需求催生了云和地区的白银开采。白银的开采吸引了大量的外来人力，对粮食的需求量激增，他们开始上山扩张梯田的面积。
1: 考察组在洞口发现的石碑，就是现在图片展示的这一块，上面有清晰的文字：钦差内官软料在于皇家畲坑馆采办监销客银官局，天顺二年六月内。银官局这三个字可以不一般。银官局呢，是明代朝廷设置管理银矿采炼及收税的机构。一般这个银官局所在地呢，都有较大规模的矿石开采活动。古人将银官局这么重要的机构设在了浙江南部的云和县，这不禁让人费解。云和三面环山，交通不便，如此大规模的矿石开采又是如何运往四方的呢？
0: 1999年10月20日，云和域内一处古墓葬群中出土了一件造型独特的小罐子。经研究，这个小罐子是东汉时期的原始瓷，名为人物堆塑陶五管瓶。这件造型独特的文物吸引了杨克新的注意。
2: 这个五管瓶啊，我初次见到的时候非常震撼啊，从每个角度来看它都是不一样的。
0: 随后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研究员沈月明特意为了这件文物来到云和，并展开了一系列的研究。
2: 当时我们看了这个小人，这个好像是在干嘛？
3: 它那个上面你看，它有一个东西断掉了，手里面好像还有一个棍子一样的东西，一个这个。
2: 对。
4: 五管瓶呢，在那时候应该是比较流行的一种东西，把这类东西都是把它称为叫高温釉陶的。那么现在呢，就基本上统一为就是原始瓷。
0: 通过查阅资料得知，原始瓷又叫做原始青瓷，出现于商代中期，属于瓷器的原始阶段制品。而五管瓶发源于东汉，兴盛于宋代，是一种用以陪葬的名器。此后云和又先后出土了梅瓶等一系列国家一级文物。为什么这种以龙泉地区为中心的瓷器在相隔不远的云和被大量发现？
4: 主要的窑址的生产的年代都是元代，那么这个元代呢，正好也是在我们整个国家大规模的海外贸易，也就是比较兴盛的一个时间。
0: 中国青瓷在南宋迎来了龙泉窑时代的鼎盛期，随着烧制质量不断提高，作为民窑的龙泉窑不仅供应宫廷及官府，更远销海外。自古水运是重要的交通运输方式，从地图上看，沿瓯江而下，云和处于龙泉的下游，随后过温州入海。自元代起，外销市场的需求量加大，龙泉核心

区的部分窑址，沿着瓯江开始逐渐迁往更加适宜运输的云和域内。这种在云和地区十分常见的瓷罐，大多出于云和域内瓯江两岸。悠久的制瓷历史，纯熟的烧制技艺，加上瓯江水运的便利，使得云和成为龙泉青瓷外销的主力军。可以想见，当年码头上云集的船工和搬运人员需要消耗大量的粮食和物资，而位于瓯江沿岸的梯田就像天然的粮仓，为他们提供稳定而充足的粮食。从南宋到清末，云和梯田的面积随着外来人口大量流入不断增加，最终形成了今天的规模。

0: 滩涂险峻，乌江何以成就黄金水道的美名？帆船林立，何处取材？
1: 两个甲骨是毛针做的。
0: 中国风景名片，梯田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2: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

0: 云和县啊，被三座山脉环绕，想要走出云和，只能依靠贯穿全境的瓯江。瓯江呢，是浙江省第二大江，是云和梯田水气供给来源之一，其干流发源于今澧水地区南部百山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自西向东流经澧水、温州地区，出温州湾入海。在澧水地区境内的干流长300多千米，流域长，险境多，对于云和人来说，要借助这条水道并不容易。
1: 石浦村位于云和县城北部，有庙宇、戏台、议事大厅、船帮会所，曾是石浦村的重要建筑。600多年的时光里，石浦村因船而兴，曾是瓯江上繁华的市集。
2: 瓯江这个水的话，就是我们这一段江面啊比较平稳，从瓯江温州上来停我们石浦那个地方休息，第二天要过井水塘，过鬼门关要卖力的，那个塘比较险要，那所以要停下来休息。
1: 在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英文图书里，刊登了几张老照片，拍摄地就位于石浦村。照片记录了曾经的瓯江，帆影重重，繁华不息。

在乌江上，泽猛洲是乌江的灵魂，它纤巧轻盈，两头尖，中间大，可过激流险滩。

0: 景象。村民在江边找到一艘废旧的帆船，走访人家，寻找遗留下来的道具，拜访村中的老人，复刻出泽蒙舟的设计图稿，万事俱备，只待开工。
1: 讲解个小学个武昌学都是才来。
2: 这是桨箍，两个桨箍是针毛针做的。
0: 船头取自山中罗木，白帆则是本地自产的粗麻布。

半山谷，大河岸边，千年古田奇观讲述着怎样的传奇往事？中国风景名片梯田，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自然无极限，发现无止境。地理中国，行进中的科考影像志。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历时一个月，新帆船终于行驶在乌江水面，凝聚着先民智慧的泽蒙州，将曾经充满滩涂险境的乌江变为了一路畅通的黄金水道。
1: 月子开花把羊羊，有儿要有女要给采月郎，采月郎你真的好，江中雪儿落温酒，大家跟上哦，到家哦。
0: 水路的畅通不仅将银矿和当地其他物资运出运河，也推动着当地商业的繁荣，客观上促进了人口的流动和集镇规模的进一步扩大，数以万计的矿工、船工、商人在此谋生。

狭小的耕地面积和激增的人口及粮食需求之间形成了供需矛盾。云和先民们开始向山上求索，向深沟开垦，云和梯田也就逐渐扩大至今天的规模。

0: 云和先民用筑田案铲田坎的古老技术，创造出云和如同仙境般的童话世界。云集万象，合成天下，梯田与云海如同一枚文化印记，标记着云和这片土地的历史变迁，见证着云和人与大山之间的默契。梯田、云海、竹林、溪流、瀑布、村落错落交叠，勾勒出天人合一的生态画卷。在这里呢，人文与自然景观互相交融，创造着极高的美学价值、田园乡村的经济价值、文化价值和生态价值。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神奇的湿地孕育了无数生灵，动物们在这里搭建巢穴，交配繁殖，生生不息。自然传奇，马上

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水是生命之源，在一些特殊地区，水被储存起来，这些地区成为植物和动物的庇护所。无论是飞舞的蜻蜓，还是食肉的植物，无论是亲水的猫科动物，还是行踪诡异的猛禽，动物们纷纷来到这里，这是他们繁衍后代、中转迁徙的家园，这是美妙而神秘的湿地。茂密的芦苇丛成为掩护，为动物提供了绝佳的安全保障。一只捕食者沿着芦苇丛的边缘前行，它正在小心翼翼地试探着。猫和水，我们通常不会放在一起联想。但这不是一只普通的猫，它是丛林猫。为了更好地描述它的习性，不如干脆叫它沼泽猫或者芦苇猫，这会显得更加贴切。这种在中东和南亚地区湿地间游荡的狩猎者，在摇曳的芦苇丛深处发现了丰盛的猎物。鹌鹑的警惕性实在太高了。丛林猫通常独自生活，这只丛林猫正在教它的幼崽一些简单的捕猎技巧。幼崽七个月大，很快就可以独立生活了。小家伙还处于顽皮懵懂的阶段，一只乌龟像长了腿的盒子，它是不可能被捕食的。大多数猫不喜欢把腿弄湿，此刻丛林猫没有任何犹豫，跟着进入了水中。

丛林猫似乎是不错的游泳健将，不过这次有点令人失望了。幼崽充满好奇的目光锁定了一个新的目标，一条鲶鱼正在用它的胡须来探索周围的环境。

多亏了妈妈的帮助，幼崽才得以完成首次捕获。大快朵颐，这顿丰盛的美味令他们很满足。幼崽很快就会离开它的妈妈，在高加索湿地这片广袤的芦苇丛中开辟出属于自己的领地。目前丛林猫虽说还没有被认为是濒危物种，但由于很多湿地正在被人类开发和污染，丛林猫的数量也日益减少。人们普遍认为，地球上有40%的物种依赖湿地而生，其中也包括人类。显然，湿地是非常敏感和脆弱的特殊区域。湿地，顾名思义，就是土壤的水分长期保持充足，足以让水生植物大量繁衍。这里的水土往往含氧量较低，有机物难以分解腐化，这听起来似乎并不诱人。沼泽地带泥泞不堪，蚊虫肆虐，殊不知这里蕴藏着某些不可思议的特质。湿地仅仅覆盖了地球表面3%的面积，但其储存的碳含量却相当于全球森林碳储存总量的2倍。植物的残根败叶不会腐烂，而是缓慢下沉并逐渐堆积起来，经过成千上万年形成厚厚的泥炭层。附着生物是独特的微生物群，能够分解转化有机物，同时也能起到净化水体的作用。它们可以去除水中60%的金属元素和有害的溶解磷。纯净的水源让这里成为敏感的两栖动物理想的繁殖之地。似乎值得冒险去尝试一下。当湿地的冰开始融化，田野蛙也从冬眠中慢慢苏醒过来。泥炭沼泽和芦苇丛的一大特性是它们可以像海绵一样吸收融水，从而有效防止了大范围的洪水泛滥。融水缓慢渗出，恰好为蛙类家族维持适宜的湿度环境。处在繁殖季的青蛙聚在一起，这场面简直就是一场狂欢。雄蛙会使用各种叫声来表达它们的意图，理论上这有助于雌蛙选择自己的配偶，但实际上它们似乎并没有太多的选择。雄蛙几乎不放过任何可以移动的东西。有时甚至会抓错对象。雄蛙有一根特殊的拇指，拇指表面粗糙，便于抓握。为了繁衍，他们会以一种被称为抱合的姿势紧紧抱住对方，确保雌蛙在产卵时处于一个正确的位置进行受精。由于雄蛙远远多于雌蛙，浪漫的插曲看上去更像一场橄榄球争霸赛。与爬行动物和鸟类不同，两栖动物是在水中产卵，卵没有硬壳，仅仅由一层粘性胶状物包裹着，以保持相对稳定。只有

在湿地的环境中，这些卵才有可能存活到孵化。正当一个群体从水中获益时，另外一些不速之客也纷至沓来，准备趁机分一杯羹。处于繁殖期的青蛙被交配所困，成了苍鹭、白鹭和鹳的美味大餐。一只胆小的麻尖从芦苇丛中探出头来，

春天里，蛙类大规模的繁殖行为为鸟类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它们自己也进入了繁殖期。并非所有的湿地都是开放的水域或芦苇丛，林地成为水塘的遮挡。这些排水不畅的积水区域常年存在。这些水潭隐藏在树林之中，为神秘的繁殖者提供庇护。比如这对灰鹤，灰鹤的巢穴将近一米宽，高度恰好可以让巢穴保持干燥。水面有助于将狐狸和其他潜在偷袭者阻挡在外。这些大型鸟类配对时，其繁殖行为体现出高度严谨的习性。通常成年灰鹤只养育一到两只雏鸟，并且悉心照料数月，直到幼鸟具备独立生存能力。灰鹤的湿地育儿室准备好了，雏鸟很快就可以游泳，不过其他事情还需要依靠父母。雏鸟会效仿父母的一举一动，努力学习生存技能。在湿地家园，春天的美丽画卷才刚刚展开。并非所有的湿地都会经历温带地区的季节性变化。广袤的亚马孙河流域覆盖了南美洲大陆三分之一的面积，奔腾不息的河水滋养着土地，也维系着热带雨林的生机。得益于山间径流和频繁的热带降雨，这里成为一片湿润之地。亚马孙流域的中心地带是世界上最大的热带湿地。作为国家公园和世界遗产的潘塔纳尔湿地，拥有密集的野生动物。雨季使得潘塔纳尔湿地的水位不断上升，旱季到来时，水位会逐渐退去。慢慢变浅的水塘吸引来众多的鸟类，它们捕食搁浅的鱼群。通常凯门鳄被认为不善社交，但它们会聚集起来通力合作，驱赶猎物，使其落入同伴口中。潘塔纳尔湿地养育着大约1000万条凯门鳄。

这种大型猫科动物喜欢各种涉水活动。美洲豹是一位游泳健将，而且擅长捕食鱼类、水獭，甚至凯门鳄。今天他的目标是潘塔纳尔湿地特有的物种水豚。水豚看上去就像超大号的仓鼠，体态硕大，是美洲豹最喜欢的猎物之一。水豚的样态有点像毛茸茸的河马。水豚的眼睛、鼻孔和耳朵都长在头部上方，即使它的身体潜入水中，眼睛依然可以密切观察周围的环境。水豚既会吃水中的植物，也能吃岸上的草。这为美洲豹提供了偷袭的机会。

还有一种著名的啮齿动物也很擅长游泳。它不止生活在湿地中，还创造了湿地。让我们来认识一下勤奋的河狸。河狸分为美洲河狸和欧亚河狸两个品种。欧亚河狸曾经生活在亚洲和欧洲的大部分地区，不幸的是因其油量密实的防水皮毛而惨遭人类捕杀。河狸是相当强壮的啮齿动物，

河狸也被称为生态系统的工程师，因为他们会构筑堤坝拦截水流，从而创造出新的湿地。河狸管理着这些池塘，通过修筑或拆除堤坝、挖掘沟渠来精确调节水位。河狸建造了一个完美的家园，有效减少了地表的水流量，从而降低了下游洪水泛滥的风险，而且有助于涵养水源，防止这些区域在夏季干涸。河狸还会在湿地的中心地带建造巢穴，这个巢穴是河狸的家园，其中还包括一个育儿室。河狸是一夫一妻制，河狸和伴侣会长久地生活在一起，而且河狸还会与孩子一起生活，有时甚至是几代同堂。河狸的巢穴里有不同的房间，巢穴入口位于水下，以防止不速之客闯入。河狸的巢穴干湿分离，一间相对潮湿的房间方便河狸游入巢穴后弄干身体，另一间较为干燥的房间用来睡觉和照看幼崽。河狸会把食物储藏在巢穴深处，冬季河狸待在巢穴中躲避糟糕的天气，夏季来临河狸则会外出觅食。河狸几乎能以任何植物为食，在食物匮乏时还会啃食树干。河狸最喜欢的食物是新鲜的。

树叶和树皮，为了获得这些鲜嫩的食物，河狸会用自己不断生长的自锐的凿形牙齿来啃断小树枝。通过对小树的修剪，河狸获得了新鲜的嫩枝。河狸的这一行为也显著增加了该区域的植物多样性。不仅如此，河狸池塘也为其他动物创造了栖息地，从蜻蜓到蝙蝠等许多动物。河狸池塘对于鱼类尤为有益，包括三文鱼、鳟鱼和鲤鱼等具有商业价值的物种。同样，两栖动物也从中获益匪浅。藏在池塘水草中的青蛙卵准备孵化。

小蝌蚪从它们的果冻泡泡中挣脱出来，它们非常饥饿。孵化后的蝌蚪形态类似鱼类祖先，仍然保留着外鳃。它们扭动着身体寻找食物，初期只能以植物为食。一天天长大，它们开始捕食湿地中丰富的无脊椎动物。仅仅几周时间，蝌蚪便经历了一个非凡的变态过程。长出肺，失去外鳃；长出腿，然后吸收掉自己的尾巴。当它们离开水域时，便会完全放弃素食习性，转而捕食昆虫。

河狸池塘中的昆虫群为许多鸟类提供了丰富的食物，食物如此丰富，以至于潘雀也搬了过来，开始建造精巧而复杂的鸟巢。潘雀名字的来源源于其巢穴的悬挂特性，这个精致的杰作是用植物纤维、动物的毛发和蜘蛛的丝线一点点编织而成的，柔软有弹性，还很结实。如此精美的鸟巢曾经被人们收集起来，用作婴儿的拖鞋。潘雀建造的巢穴高悬在上，以防止卵和雏鸟被爬行类的捕食者侵袭。

0: 看似晶莹剔透的液体竟是死亡诱饵，植物杀手暗藏凶险，不容小觑。自然传奇正在播出。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

0: 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刚果拥有非常巨大的湿地，以及非洲最大的淡水水体。由湖泊、运河和沼泽构成的庞大水系，滋养着丰富多样的生物群落。这些物种深受湿地的影响，并为适应湿地生活而不断演化。成群的黄嘴黄鹳从远处飞来，缓慢谨慎地穿过浅滩。驴羚拥有又长又宽的蹄子，可以毫不费力地冲过积水的地面。芦苇丛四周环水，使胡狼和野猫等捕食者无法接近，为养育幼鸟提供了安全保障。织布鸟体重极轻，能够在巨型禾本科植物的茎杆上筑起巢穴，养育后代。这些工匠通常是雄性，他们采集草叶编织成巢，将一根草茎牢牢扎紧，奠定好悬挂鸟巢的基础。巢穴入口非常低调，最大程度地防范了掠食幼鸟的窃贼。织布鸟的巢穴入口很隐蔽，这让觊觎雏鸟的入侵者难以进入。雏鸟迟早是要离开家的，不幸的是，一些雏鸟在具备飞行能力前失足跌出了鸟巢，一切都逃不过它的眼睛。一只奇特而神秘的大鸟登场了，它的喙极具杀伤力，

鲸头鹳的脚和人类的手掌一样宽，因此可以将7000克的体重平均分散在沼泽植被上。它的食谱极为广泛，甚至包括小鳄鱼。芦苇丛中潜藏着它最钟爱的食物。鲱鱼看上去好像是被遗忘在历史角落里的生物，它让人想起了鱼类进化上岸时的样子。鲱鱼在地球上已经存在了2亿5000万年，它的呼吸特性更多是为了适应水位变化。鲱鱼的鳃虽说已经退化，功能有限，但它拥有最原始的肺。鲱鱼浮到水面吞咽空气的行为，让自己暴露在了危险之中。

金头冠的喙非常强韧，末端呈钩状，捕食时它整个身体冲向目标，用尖锐的喙刺穿猎物，其捕食成功率高达60%。

青头鹳在芦苇丛中筑起一个很大的巢穴，免受打扰，而且它们并不孤单。全球数以百万的鸟类都采取相同策略，利用湿地岛屿来保护幼雏。无论是白翅蜉鸥安家所需用睡莲叶撑起的蜉巢，还是沼泽地上用木棍堆积起来养育雏鸟的皮鹭巢穴，绝大多数涉禽都一样，它们喜欢扎堆筑巢以寻求集体的安全感。不善社交的草鹭就待在附近，白鹭从中获益。狐狸、狐狼以及其他掠食者在湿地的边缘游走，多数巢穴处于他们无法触及的地方。最具威胁的捕食者是那些飞来的不速之客。白头鹞把自己珍贵的巢穴藏在芦苇丛中，为了喂养雏鸟，白头鹞伺机捕食同一区域的其他鸟类。大多数猛禽一次会产下两三枚卵，但全部存活的情况较为罕见。通常最大的雏鸟会霸占所有的食物，导致同胞兄弟姐妹被饿死。好在这里的食物是如此丰富，尽管争斗不断，三只雏鸟也都能被好好喂养，快速成长。无数的生命依靠湿地存活，数量庞大，种类多样。昆虫的生活尤其自在，豆娘和蜻蜓有一年或者更多的时间是作为稚虫生活在水下的，它们靠捕食蝌蚪和其他小型水生生物为生。它们在春季羽化为成虫，无论哪个阶段，它们都是不容小觑的捕食者，擅长在飞行中捕捉其他昆虫。这些姿态优美的昆虫通过捕食蚊子有效减少了害虫，让所有人都从中受益。在短暂的成虫期，他们还有另外一项重要的任务需要完成，交配繁殖。他们扇动翅膀变换舞姿，目的是为了吸引配偶。

雌雄成虫，首尾相连，在湿地上空盘旋交配，最后将卵产在相对安全的地方。

昆虫周边还潜伏着一些不太寻常的捕食者，其中不乏一些形态怪异的植物。毛毡苔，植物杀手，通常又被称为毛膏菜。这片原始的灌木丛中，毛毡苔的圆形叶片会分泌露珠一样的粘稠液体，非常具有诱惑力，无法抗拒。这些看似晶莹剔透的液体，其实是死亡诱饵。毛毡苔一旦感觉到猎物上钩了，就会立刻将叶子卷起来。毛毡苔分泌的酶会慢慢消化被粘住的昆虫，最终将其转化为可吸收的营养液。毛毡苔这种自我供养的超凡能力，意味着它能够在贫瘠的酸性沼泽地带顽强地生存下来。大多数湿地都蕴藏着宝藏资源，吸引着八方来客。鳄是夏季的客人，

他们不远万里飞来，因为他们知道这片湿地可以为幼雏提供充足的保障。这对鳄终生相伴，并且年复一年地回到同一地点，他们每年都扩建巢穴，如今巢的高度已经超过一米。在孵蛋和养育雏鸟期间，雄鸟会承担起所有的捕食工作，把捕获的鱼带回给雌鸟，再由雌鸟喂给雏鸟。虽说雏鸟的羽翼日渐丰满，这对父母仍然不知疲倦地工作着。幸运的是，他们都是捕鱼高手。

须时刻警惕潜伏在芦苇丛中的梭子鱼。杂草丛为猎手们提供了藏身之处。乌龟会吃自己能抓住的任何东西。除了一个舒适且安全的产卵点，它们需要的大部分资源在水里都能找到。它们的硬壳蛋需要产在水位线之上。如果地点选择得当，卵在孵化之前就可以获得合适的热量和湿度。幼龟自己刨出的一条路，急匆匆地奔向池塘。

和在陆地上一样行动自如。一些幼龟会成功躲避捕食者，而一旦它们完全长大，几乎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

草蛇更喜欢捕食青蛙和其他两栖动物。在北方的栖息地，爬行动物需要通过冬眠来躲避即将到来的寒冬。抓紧时间，它们现在还可以在裸露的原木和岸边晒晒太阳，享受夏

0: 延续数百万年的生态奇迹正因人类活动而面临威胁，湿地危机也是人类危机，自然传奇正在播出。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雏鸟羽翼日渐丰满，可以独立生活了。鳄准备离开这里，往南飞，飞去北非更温暖的湿地过冬。夏季的炎热天气为湿地带来了更多访客。马鹿来到湿地，不仅仅是为了寻找食物，还图一时凉爽，躲避蚊虫叮咬。环境清凉，但马鹿的处境却有点紧张，焦头烂额。雄鹿的发情期即将来临，在荷尔蒙泛滥期间，他们会寻找竞争者，通过比拼较量来验证自己的实力。

每赢得一场战斗，雄鹿的地位就会提升一些。占主导地位的雄鹿会赢得更多选择配偶的机会，

季节的变化不仅会影响动物的行为，也会使环境发生改变。研究表明，湿地比周围的栖息地会保有更多的水分，但有些湿地在炎热天气里水位会明显下降，甚至干涸。水位急剧下降会将鱼类逼近愈发狭小的空间，对于吃鱼的动物来说，这是件好事，更容易抓获猎物。好在鱼类的困境只是暂时的，云层越来越厚，虽说降水宝贵，但瞬间猛烈的降水也可能是一种负

随着水位不断上升，湿地会得到短暂的修复和扩张。这意味着那些想要保持干燥的动物必须搬去地势更高的地方。

季节性的变化在非洲表现得尤为明显。池塘缩小，肺鱼展现出一种独特的能力。在软泥被晒干变硬之前，肺鱼为自己挖出了一条通路。看似是在自掘坟墓，但事实并非如此，这是一个很好的藏身之所。

肺鱼会分泌一种粘液状的泡沫，形成保护膜，保护皮肤。安心夏眠的肺鱼进入了一种类似冬眠的休整状态，它可以保持这种状态一年之久，但多数情况下不需要这么久。刚下过雨，肺鱼也被唤醒了，从通道中钻了出来，返回它在芦苇丛中的家园。

急速、蛮力、毒牙、利爪，动物们各有绝招。让我们开始非洲生存之旅，见证每一位竞争者的非凡实力。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通常情况下，湿地名副其实，一直都保有充足的水分。然而，湿地这种延续了数百万年的生态奇迹，

城乡发展铺平道路，长久以来，湿地为人类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收割芦苇用于铺设屋顶，开采泥炭作为燃料，这些都是人类已经持续了数千年的做法。长期被我们储存在仓库里的鱼类和其他野生动物，很多都来自湿地。当然，水本身就是一种宝贵资源，被抽出来供发展工业。这些行为日积月累，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人类向大气中排放过量的温室气体，就像给地球盖上了一层厚重的棉被，导致全球平均气温不断上升。由于气候变化，有些湿地正在干涸，这真的有关系吗？当然，毫无疑问。湿地的意义不可低估，它像巨大的海绵一样吸收水分，这有助于防止洪涝灾害的发生。通过让水分缓慢渗出，湿地还减少了干旱对周边地区的影响。世界上有一半人口依赖湿地所提供的丰富食物，尤其是大米和淡水。湿地对人类而言非常重要。不幸的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类已经毁掉了世界上1/3的湿地。为了住房、工业和农业，人类把湿地变成一个巨大的工地。不仅如此，我们还有80%的废水，包括来自家庭、工厂的排放污水，以及农耕中含有农药的废水，都直接排放到湿地。地球上40%的生物，包括人类在内，是依靠湿地而生的。湿地危机就是人类的危机。超过80%的淡水物种一直在减少。还有另外一个更加深远的问题，湿地可能是我们拯救地球的最好。

湿地只覆盖了地球表面3%的面积，但其碳储量却超过了全球森林碳储量的总和。从应对气候变化的角度上来说，湿地的锁碳能力远远超过森林，因为湿地能从大气中吸收碳，并将其长期封存在泥炭层中。遗憾的是，湿地保护的话题很难成为新闻头条。或许是因为乍一看，我们只看到了泥泞不堪、令人裹足不前的湿地，觉得那里只适合蚊子生存。然而，经过认真考量，我们会发现，湿地拥有奇妙且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湿地不仅孕育了众多令人惊艳的生灵，还维持着自然界的平衡和谐。湿地对人类身心健康的直接益处数不胜数。湿地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康养空间，散步、游泳或者划船，人们乐在其中。置身于湿地，聆听风声流水、鸟鸣虫吟，可以缓解压力，放松心情。湿地不仅能改善生态，还能疗愈身心。湿地它独特的气息和魅力，让我们深刻体验到自然的神奇和美好。

0: 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这是24节气里的夏日长卷。从绿荫渐浓到蝉声四起，从梅雨润物到暑气渐盛，它是农耕时序，更是烟火人间。这炽热的夏日光阴里藏着怎样的天地节律，又饱含先人怎样的生存智慧？光阴里的节气，敬请关注。
1: 小暑时节，暑热盛，耗气伤筋，人乏力。
2: 天黑以后，心烦静下来了，口渴缓解了。
1: 暑湿缠身，胃口差，解暑祛湿有妙招。
2: 它既有通利、祛湿的作用，还有一点难能可贵的是什么呢？它不伤阴。
1: 节气养生圆桌宴，陪您安然度夏，敬请收看。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吴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苍穹之下，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制作特色美食赠粥，为什么要用筷子来固定？
1: 我觉得它啊，
2: 就像撑单子了一样。
0: 怎样用牛骨、猪骨、鸡肉一同为卤牛腿增鲜提香？
3: 它这用料相当豪横。
0: 让烧猪外皮酥脆、肉汁丰腴的独门秘方是什么？
3: 听到这个酥脆的声音了吗？
0: 一场探寻地道风味的美食之旅即将开启。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美食饱含着人们对生活的热爱，也蕴含着人们对家乡的真挚情感。无论是传统美食还是创新滋味，都带着家乡味道的烙印，是人们心中难以割舍的记忆。龙屉布包猪肘皮，猪肘皮包猪五花肉，豪华版赠肘究竟有多少种丰富配菜？
2: 咱们还能包点更多东西进去。
3: 哎，对。
1: 如何巧用茶叶与柚子制作独家腌料，为牛腿大菜增加茶香和果香？
2: 边包边吃才是享受，
4: 享受还真正正的偷偷吃，
5: 是吧？
1: 制作香味浓郁的烧猪，为什么要先学会刮冬瓜皮？
5: 哎，我看您这还三把刀，哦，这两把刀配合了。
1: 唇齿留香，大快朵颐，一起来品味那些让人念念不忘的各地珍馐。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河北省邯郸市永年区有一家以当地传统特色菜为主的餐馆，小酥鱼、油豆皮、煸泥鳅都是店主饶小刚的拿手菜。这次饶大哥准备一展身手，制作一道传统美食，与许久未见的朋友们聚会品尝。
2: 咱这是过来逛集市了啊。
7: 对，早上
2: 准备买点什么呀？
7: 买点肘子。
2: 你好，老板。
8: 你好。
2: 我们要个肘子，这怎么挑啊？
7: 挑前肘，前肘它瘦肉比较多。啊，
2: 前肘好点。骨头节直的是前肘。
7: 对，
2: 哎，看着品质不错。
8: 哎，对。哦，
2: 好，那谢谢老板啊。
1: 饶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这道传统肘子美食的制作方法非常独特，要用筷子固定，再用麻绳缠紧。不仅如此，这道美食还需要一种火辣的搭档。
2: 哎呀，这辣椒长得真好，正是这个辣椒成熟的季节哈。
7: 对对对对对对。
2: 哎，一揪就行了啊，就下了。
7: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啊，
2: 一方水土养一方辣椒。
7: 对。
1: 红艳的辣椒看着就喜人。猪五花肉、辣椒等食材都准备齐全，饶大哥要制作的那道用筷子固定再用麻绳缠紧的肘子美食到底是什么呢？
2: 咱们做个什么大菜？
7: 做这个广府的五香赠肘。
2: 什么叫赠肘呢？
7: 赠肘呢是捆搭的意思。
2: 哦，把这个肘子给它捆。

0: 捆起来。
1: 甑，也就是捆扎的意思。甑粥是邯郸地区非常有代表性的地方特色美食。正式制作甑粥前，要先用刮刀刮取猪肘子表面的绒毛。饶大哥说，接下来处理猪肘子的方法非常独特，
2: 把皮和肉要分离，骨要分离了。
0: 哎呦，放到一个架子上，它开始剔皮。哦，这猪蹄子还得吊起来。我好像明白什么原理了。就一会儿咱拽绳子，利用这个重力，这得让它这个吃上劲儿的。好，哟，这脚上还有功夫。
2: 对，
0: 这方法好，真是学以致用啊。
1: 将猪肘悬挂在架子上，再绑上绳子，垂到地面，用脚踩住绳子，将猪肘子自然拉伸，沿着猪肘表面自上而下划上一刀，之后在关节处再划上一刀，将关节处的筋骨切断，贴着猪肘子的油脂层，把整张肘子皮包下。饶大哥说，取下的肘子皮在制作甑粥时大有用处。
2: 我们先把皮上的肥肉需要的处理一下，上下一拉感觉是吧。哎，这一拉，哎，往前推着走45度，你看。
0: 哦，
2: 哎，慢慢走，
0: 感觉像磨刀似的啊。它有一个交错的那过程。
2: 对，
1: 附着在猪肘皮上的油脂在烹饪过程中会影响口感，所以取下的猪肘皮要先用刀刮取油脂，在去除油脂的猪肘皮上撒上食盐、香料粉，抹上酱油，腌制半小时左右。
2: 先把猪蹄儿，哎，在用刀上拿下来。哎，你看，
0: 顺着骨头缝慢慢划开。哎，这个筋其实连的最结实的一部分。
2: 哎，对，
0: 哎。哦，这一拧，这一拧。另外这些肉，咱就得给它找一个切口，是吧？
2: 对，
0: 贴着这个骨头，一点点滑滑滑，转圈滑。
2: 对。
0: 现在就已经做到骨肉分离了，是吧？
2: 对，做到骨肉分离了，需要改刀，它就需要这种长条片儿吧？
0: 哎，它好捆，是不是？
2: 它容易第一个腌制入味儿。
0: 对，
2: 先把五花肉处理一下。
0: 哦，这切成条状呢？
2: 对，
1: 将猪肘肉和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分别切成长条。味道调查员很是好奇，猪肘皮、猪肘肉以及猪五花肉到底要怎么用来制作成甑粥呢？
2: 来呢，你看，
0: 哎呦，真家伙，这是啊！
2: 一个肘子是削一颗够，
0: 就一颗
2: 草扣，这叫杀仁。
0: 杀仁，
2: 丁香来一个，
0: 对，
2: 丁香黄豆是发苦的，
0: 三带一个，
2: 花椒
0: 一小把，
2: 对，香叶，
0: 哦，香叶，
2: 对，
0: 香叶。
2: 好，哎，捏两块也行。
0: 哎，您别说，这个还真有用，因为它这个垂直把它拎起来的话，至少得有30多斤重，
2: 很重
0: 啊，很重。但是我们放到里面呢，就这么水平的一推，既省劲儿，又能达到咱的目的。
1: 小茴香、草果等10多种调味料，按照不同的比例放入碾子里，反复碾压，充分释放出调料的香味。将碾好的调料粉倒入切好的猪五花肉和猪肘肉中，充分搅拌、揉搓。进行腌制，
0: 咱们还能放点更多东西进去。
2: 哎，对，
0: 哎呦，看咱这豪华版的。
2: 哎呀，加的小香葱、香芹、鲜藕、红萝卜。
0: 哟，这几样东西，我感觉这个颜色上、口感上都有所不同。
1: 香葱、香芹、胡萝卜、莲藕，分别切成长条，然后在清水中加入食盐和花椒，把切好的蔬菜一起放入花椒盐水中浸泡10分钟左右。使蔬菜在入味的同时更加脆口，所有的材料都已经完成初步加工，接下来饶大哥就要揭秘用筷子固定再用麻绳缠紧的甑粥到底是怎么制作的。
0: 这包有什么诀窍吗？您教教。
2: 包啊，那包的时候需要它把它那个东西裹实。
0: 哦，
2: 裹得越实，它煮的时候吃口感越好
0: 啊，越筋道。
2: 对，
0: 荤素搭配，
2: 小香芹，
0: 哎，
2: 香葱，
0: 哎，
2: 提味儿，
0: 肥瘦相间，
3: 这有点像卷饼，但这卷饼的皮是猪皮
0: 啊。
2: 哎，做好以后，咱说用布把它包裹。
0: 哎，为什么拿布包呢？还得
2: 制作它的过程当中，
0: 裹紧了它啊，
2: 是越紧越好，就像撑单子了一样的，
0: 哎，
2: 包起来，然后再用这个筷子呢，
0: 用这筷子固定是吧？
2: 对，定型
0: 支架。哎，筷子是支架，咱打个结就行了哈。
2: 哎，
0: 这勒的感觉非常紧了，现在一捏，感觉里边完全是实心的。
1: 一块猪肘肉，一块五花肉。再搭配腌制好的香葱、香芹、胡萝卜、莲藕，最后用猪肘皮紧紧包裹起来，包的时候越紧实，做出来的甑粥口感就越好。

0: 用猪肘皮包裹好之后，外面还需要再裹上一层屉布，周围用筷子做支撑，最外面用棉线紧紧缠绕起来。屉布有着很好的透气性，可以使赠肘充分卤汁入味，而筷子和棉线可以用来帮助赠肘定型。
1: 下锅炖，咱这个汤用什么汤啊？
2: 用老汤，
1: 老汤，
2: 对，需要老抽酱油，
1: 哎，
2: 它放里边，
1: 那什么，
2: 再等开锅的时间再加点料，
1: 这就咱们就现做的一个调料包，
2: 对，再把骨头放到里面，
1: 哦，有点像这个酱牛肉那个卤汤那个味儿，
2: 对，对，对，对，对，对，再就是再放点辣椒，
1: 哎，对，加点这个辣味，抓一把，
2: 对，就是需要用一个篦子和一个坠子把它压下去，
1: 篦子压住，
2: 哎，剩下的就交给时间了。
0: 将缠好的赠肘入锅卤制，猪骨也放入锅中。开锅之后加入鲜红的辣椒增加味道，最后再压上一层重物，让赠肘完全浸在卤汤当中，转小火慢炖一小时左右。饶大哥说，出锅之后的赠肘还没有完全定型，需要静置6个小时以上。待猪肉完全凝固成型时切开，猪皮猪肉层次分明，宛如绽放的花瓣，色泽艳丽，味道诱人。
1: 哎，饶大哥，
2: 嗯，
1: 咱们这个赠肘已经做好了，这一吃这肘子就地道了，蘸点这醋汁儿，是吧？这是灵魂，名不虚传。
2: 对
1: 啊，
0: 有着百年制作历史的赠肘，被当地的美食爱好者不断研发创新，既是代代传承的美味，也体现着制作者的用心和精湛技艺。
3: 料理，但它攻击力应该挺强的哈。辣梅子辣哟！
4: 辣辣辣辣！
3: 欢迎来到一年一度安化采辣椒大赛的现场，同场竞技的是各位辣妹子，还有这位，
4: 还有辣哥哥。
3: 谁想成为采辣椒大王呀？哇！那咱们比赛开始。
0: 湖南安化的辣椒迎来了丰收，漫山遍野的辣椒树上，每根枝条都挂满了明艳动人的朝天椒，交织成一片红色与绿色的海洋。
3: 小大哥，那咱们安化的这个朝天椒有什么不一样吗？
4: 牛要厚，口感要更好一些。哦，当地来讲的话是中度。
3: 那真跟这个辣椒一样红红火火，可喜可贺，是不是？
4: 对对对。
0: 蒋小厨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湖南人有一怪，不放辣椒不成菜。剁椒鱼头、辣椒炒香干、酸辣鸡杂等等，湖南人的菜谱中离不开一个辣字。爱辣椒的大哥大姐摘起辣椒也霸气十足。
3: 来来来，看看大家丰收成果如何呀。谁是辣椒王？
5: 我是辣椒王。
3: 哎呦呦，这位大姐那真是当之无愧的辣椒王啊。辣椒王诞生，也祝我们老百姓的生活就像这朝天椒一样天天向上。哦，
0: 带着味道调查员一起采摘辣椒的蒋小初大哥从厨几十年，其精湛的厨艺让当地人赞不绝口。
4: 我对牛牛非常了解，可以用牛牛不同部位的牛牛来做成不同风味的菜肴，一个是很喜欢，同时的话这也是很有心得的。
0: 蒋大哥是制作牛肉美食的高手，他说这次他要制作一席全牛宴来庆祝采辣椒大赛圆满结束。全牛宴需要的配料非常多，除了辣椒之外还需要茶叶的加入，

0: 安吉。
1: 安化的黑茶是相当有名的哈，
2: 口感的话柔和一些。根据我们做菜的要求，我们还是采那一部分吧。
1: 好像听到什么鸟叫声，观察。哎，是这位大哥发出来的。
2: 吸气。
3: 这是云雀吧？
1: 云雀鸟。
4: 在安化，当空气湿度下降时，茶叶中的水分与芳香物质就达到了微妙的平衡，其滋味更加醇厚浓郁。而当地人用黑茶和茶青入菜，也由来。

0: 酒。茶香鸡、茶香羊排、黑茶炖鸭等等，都是黑茶和茶青入菜的代表。收获了辣椒和茶青，蒋大哥要制作的全牛宴到底有多独特呢？
1: 我准备做一个全牛宴，
2: 这个是牛的腿骨，卧牛大腿，相当有分量。
1: 就是我们用这个整个的牛大腿做菜。
2: 哦，咱们准备吃一整头牛呗。
1: 啊，对，
0: 牛腿、牛里脊、牛骨、牛肚，这些食材为蒋大哥的全牛宴奠定了豪横的基调。让味道调查员感到疑惑的是，蒋大哥除了准备了这些牛肉食材外，在他的食材清单上还有整鸡、猪棒骨、辣椒、茶青、柚子、柚子叶等等。这些食材到底如何跟牛肉相结合，制作一席全牛宴呢？
2: 那咱们先来处理哪样食材呢？
1: 主料牛腿。
2: 这一个牛腿得有一二十斤吧？
1: 四多斤呢，吃得苦，办得满，很顽强，
2: 黄牛精神。
1: 对，有的牛腿要它入味的话，我们想竹签啊，先怎样的呢？扎些小孔，使劲的话是暗暗的使劲。
0: 将去皮的牛腿用竹签扎出小孔，再入锅焯水，去掉牛腿肌肉组织中的血水和杂质，减少牛腿的腥膻味道，边焯水。蒋大哥便开始处理柚子，他说柚子在制作牛腿的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2: 我还是红瓤的柚子呢，这肯定甜。
1: 鱼生火，肉生馋，正好加进去，这就起到了健胃消食。
2: 茶叶
1: 姜和葱，山楂干，加点花椒。
2: 咱们只取这个水
1: 底层，向上全卷，
2: 得雷到一个什么程度呀？
1: 泥溶胀。
0: 柚子果肉富含果酸，包成小块后与茶青一同放入雷锅之中，加入山楂干、葱、姜一同泡制的调料水，木锤沿着一个方向反复研磨，借助雷锅内壁的纹路，柚子果肉与茶青被慢慢研碎，茶青的清香与柚子的鲜甜在空气中弥散。
2: 一二三七，直接上万把。好嘞，咱们怎么来腌制它呢？
1: 进去第二次炸苦，让我们这些腌料的味。
2: 这个白醋也是去腥的作用吗？
1: 对，白醋酸性的。
2: 现在上我们刚刚垒好的料，魔法茶汁。
0: 将蒋大哥的独家调料汁均匀涂抹在牛腿上，牛腿充分吸收了调料汁的味道后，又多了一层茶香与果香。这时蒋大哥开始制作独门卤汤，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个卤汤的味道就是一个字，绝。
1: 牛骨头敲脆，下到卤锅里面
2: 敲碎它呀。
1: 对，我们这个柴刀砍柴的，
2: 砍柴用的。
1: 对，
2: 一二三，
1: 好。
2: 哇、wow、啊，你看这里边的骨髓特别的满，瞬间就有成就感了。滑到锅底，
1: 猪骨头、
2: 猪棒骨、
1: 老母鸡、
2: 金汤，哎，对，一层铺一层。
0: 油润十足的牛骨髓与猪骨、整鸡一同下锅炖煮，加上桂皮、香叶、花椒等调味料，最大程度激发出食材本身的味道。在味道调查员看来，这已经是一锅至鲜至香的绝世好卤汤，但是蒋大哥却认为味道还是差了那么一点儿。
1: 柚子皮，它的组织结构的话比较蓬松的话，就把这些浮沫啊吸收到里面去了。
2: 哦，去除异味。
1: 辣椒少量登场，甩进去，全部甩进去。
2: 全部甩。
1: 是的，
2: 咱们加料都得大刀阔斧。
1: 还有我们上午的功劳。
2: 它是有不一样的作用吗？
1: 它有大的清香味吧。
2: 我下手轻了，都不是我们蒋大哥的风格。看这用料相当豪横。
0: 蒋大哥将柚子皮和柚子叶放入卤汤中一同炖煮，柚子皮的海绵层松软有弹性，可以吸卤汤中的浮沫，起到清道夫的作用。柚子叶富含大量的挥发油成分，而其中蕴藏着芳香物质，可以为卤汤增香提味。在卤汤炖煮的时间里，蒋大哥要用辣椒再次腌制牛腿。
2: 这就形象地展示了什么叫做最迷人的也最危险。你看它颜色很亮丽，但它攻击力应该挺强的哈。
1: 是的，
2: 辣得很，让人一把鼻涕一把泪，牛气冲天。
0: 将辣椒撒在牛腿上进行二次腌制，辣椒的辛辣让牛腿的味道更加丰富多元，同时也展现出独属于湖南的香辣味道。
2: 咱们华丽的牛腿下锅。

0: 咱们这样下锅了之后，它的炖煮时间应该比较长吧？
1: 三个小时，
0: 三个小时，
1: 加点增色料，生抽，
0: 而且也给它调调味道。咱们这锅卤汤用料是真的丰富啊。
2: 腌制好的牛腿放入卤汤中，先用大火煮开，然后转小火继续炖煮，牛腿在卤汤中沉浮。茶青、柚子、辣椒以及牛骨、猪骨、鸡肉等各色食材在锅中释放出精华，又悉数被牛腿吸收，炖煮三个小时左右，香辣卤牛腿就可以出锅了。除了香辣卤牛腿，蒋大哥还制作了牛肉圆子、牛筋锅、炝牛百叶、酱卤金钱肚、小炒黄牛肉、糯米牛血肠等等，不同部位的牛肉在蒋大哥的手中一一化为美食，组成了一桌全牛宴。
0: 干杯！尝一尝哈。
3: 我想吃土豆。
0: 中等辣度的朝天椒，它那个提辣的口感刚刚好。
3: 不就酸酸甜甜的？
0: 这酸酸甜甜的，你还品出不一样的味道来了。
2: 淳朴的安化人，依靠自己的双手勤劳付出，获得回报。人们通过品尝美食，和亲朋好友一同分享这份收获的喜悦。
0: 那你这给我准备的这根钢针是有什么用呢？有种解压的感觉，它会有爆破感啊，嘣嘣嘣的响声。嗯，
2: 广东开平，一道外皮酥脆、肉汁满满、香味浓郁的烧猪，经常会出现在大街小巷的烧腊店中，这是让当地人津津乐道的美味。
1: 谢师傅，你订的猪来了。
0: 来来来，验收一下，订猪，你看这行不？
4: 杨师傅做的烧猪很好，很亮啊。
0: 您是一直在我们杨哥这儿订这烧猪吗？
4: 对呀、啊、对呀、啊。哎，
0: 慢点儿。好喽。
2: 杨永东大哥是开平市小有名气的烧猪师傅，他店里的烧猪如果不提前一周预定，那断断是买不到的。如此受欢迎的烧猪制作起来到底有什么独家秘方呢？
0: 杨哥，咱们这上午可忙活不少哈，这送了几头猪出去啊？
5: 一天平时八个，这个是我们本地的黑猪、小耳朵的、吃起来肉很鲜甜的。
0: 那咱们就开始吧，这猪怎么去处理？
5: 等一下，要哥要等一下。
0: 我这是还准备了秘密武器。
5: 刮这个猪毛之前、你帮我刮这个冬瓜，刮皮不破了，你才可以对它刮皮。小胡，你的刀你得放好，这样刮起来。
0: 哦、得这样刮是吧？
5: 是啊，它才不会破。
2: 开平的土猪皮薄肉嫩，制作烧猪时猪皮一旦破损，势必会影响到成品的品相。杨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学习制作烧猪第一步就是刮冬瓜皮，用刀刮冬瓜皮上的一层白色的霜状物质。白色的霜状物质要刮干净，但是不能伤及冬瓜最外面的那层墨绿色表皮。只有将冬瓜皮刮好，才能开始刮猪毛。杨大哥制作的烧猪深受大家好评，跟他的三把刀有很大关系。
0: 我看您这还三把刀哈、
5: 三把刀分别就是剔肉的、剔骨头的、这个是负责敲的，这个比较好大一点敲，有时候就换。
0: 而且这块用的时间要多一点，
5: 对
0: 它就扁下去了。
5: 是啊，对应中骨、比较硬，所以得敲。
0: 哦，这两把刀配合了。
5: 对。
2: 伴随着铁器敲打的叮当声响，整猪的脊骨被切开，去掉肋排，将胸脯肉削薄，以便烤制。为了使整猪更容易入味，腌制前要在猪肉上打上十字花刀。接下来，杨大哥制作烧猪的秘方要亮相了。
5: 我们改刀完了，准备调一些腌制的香料，
0: 一共是13样哈，都有些什么？咱们来看一下。
5: 沙姜是啊，在广东做很多菜都用得到。
0: 这一碗是什么呀？
5: 这一碗是南姜，潮州菜炒卤的卤水必用的南姜。
0: 八角、香叶，然后这个是
5: 香菜籽。
0: 我们平常吃的那个香菜。

0: 啊，对对对，香菜籽
1: 啊，这个是起到一个什么作用？
0: 增香的。
1: 还有就是草果丁香，这个我知道，罗汉果嘛，对吧？
0: 对，然后放罗汉果下去的，它就综合了这些调味料，带一些鲜甜出来。哦、这些调味料来的吗、嗯？打成粉下去，
1: 然后再给它啊，
0: 放一点盐、糖下去腌制。
2: 杨大哥的独家腌肉调料粉。是他在多年烧猪的经验中不断改良和总结出来的。调料粉均匀地撒在猪肉上，细细揉搓，让调料粉的香味慢慢渗透到猪肉内部。这独家调料粉是杨大哥让烧猪美味的第一个秘方。
0: 南乳汁20克，黄豆酱30克，三勺啊，猪猴酱也是30克，海鲜酱也是30克，咸香的。然后的豆豉酱20克，
1: 好，
0: 合适。小金盐，来，
1: 然后再抹了吧？
0: 抹，可以。
2: 豆豉酱和南乳汁为猪肉提供了浓郁的底味，海鲜酱为猪肉提供了鲜香味，猪猴酱提供了鲜咸味，黄豆酱提供了豆香味。接下来，就让这层层香味慢慢渗透进猪肉的丝丝纹理中。这独家秘制的调料酱是杨大哥让烧猪美味的第二个秘方。
1: 现在我们是来到了杨哥平常工作的地方了哈。
0: 是啊。
1: 现在是要把刚刚已经腌制过的猪怎么处理？
0: 准备烤皮。
1: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想帮帮不上。
2: 将整猪腌制一个小时左右，挂入电动烤炉，炉温调到180摄氏度，烤至1小时。炉内自动旋转的烤架可以保证整猪均匀受热，令猪皮紧缩，变得更加紧致。
1: 这是初次微烤之后的猪，
0: 对，
1: 还是发生挺大的变化的。
0: 这个皮已经烤得紧致了，
1: 对，
0: 合适上皮水了。
1: 那你这给我准备的这根钢针是有什么用呢？
0: 钢针我们就是简单的给它松一下针。
1: 就如果皮上有油或者有水的话，它再烤就。
0: 起泡，然后有油，它就不上色。那个油已经挡住那个皮水，轻轻的，
1: 有种减压的感觉，它会有爆破感啊，嘣嘣嘣的响声。嗯，现在可以刷皮水了。
0: 可以了。
1: 但我看您这皮水的颜色不太对呀、啊。
0: 6-9，然后加了红醋，就是这个颜色了，
1: 就变成紫色的了。
0: 对呀、啊，还有一些蜂蜜。还有白米醋，我们烧皮水就是放去蜂房风干它。
1: 大概要去风干多长时间呢？
0: 6个小时左右。
1: 哦，那很久啊，6个小时的时间。
0: 是啊。
1: 那咱们现在转移阵地。
0: 好。
2: 当整猪烤到3-4成熟时，将烧猪抬出，并在猪皮上扎出分布均匀的小孔。这样做是让多余的脂肪从小孔中渗出。为了使烧猪的表皮金黄酥脆，挂上特制的脆皮水，便是杨大哥让烧猪美味的第三个秘方。
0: 我们经过6个小时风干了、就可以放进烤箱里边烤了。
1: 开烤了啊，这耳朵和尾巴也已经拿锡纸包起来了。
0: 包起来，对，然后就是烤50分钟左右。
1: 在一个什么温度的条件下？
0: 250度。
1: 好嘞，好，来吧，1、2、3、7，哇。好了，关门。
0: 关门。
1: 开烤。
2: 在这次烤制的过程中，猪皮内的水分和油脂在高温之下急速膨胀，赋予烧猪的表皮酥脆的口感。在当地，只有通体金黄、外皮酥脆、肉汁满满、香味浓郁的烧猪才是符合标准的。
0: 拿着。拿着吃，放在啊，放一起吃。
1: 哦，就把烧猪放到我们这个烧饼上边。
0: 对。
1: 嗯，听到这个酥脆的声音了吗？
0: 嗯，然后炸着这个烧饼，其实肥而不腻。嗯，很好吃。
1: 你刚怎么评价这个味道来着？嗯，
3: 非常好吃。
1: 那我问你，是妈妈做的烧饼好吃，还是爸爸做的烧猪好吃？烧猪。
2: 当地黑猪。经过杨大哥巧手烹饪，变身为别具特色的诱人烧猪，这既是对经典风味的传承，也是对生活充满热情的表达。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2: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3: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6: 双鹿通苍蝇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蝇鼻炎片。
4: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6: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蝇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蝇鼻炎片。

0: 饶小刚坚守传统美食赠肘的制作技艺，成就代代相传的诱人美味。蒋小初用心制作的全牛宴，是对辛勤劳作人们的最好犒劳。杨永东仍在不断钻研烧猪技艺，让当地人的餐桌更加丰盛。好山好水滋养万物，寻常的食材在各地人们的手中焕发出惊艳唇齿的独特风味。这些美食是对故乡最深情的告白，也让人们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
1: 中药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
2: 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3: 湿疹感冒、胃肠不适、防中暑，用藿香正气水、四川彩虹制药。
4: 在快节奏的生活里，我们常常只顾奔波，却忘了给心灵留一方天地。一本好书能让浮躁的心静下来，它滋养的不只是学识与眼界，更是耐心的从容与力量。阅读，我们一起行动，
5: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6: 胸闷气短、头晕乏力，就用诺迪康
7: 安眠补脑口服液，益气滋肾、养心安神。诺德胜制药，
8: 口服味甜，请认准顺圣堂乌鸡白凤丸，山东汉方制药。
9: 自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

0: 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爸，喝点这个。
3: 五种天然果实，AI 精算配比，天然，自己的时光也值得被温柔对待。孝敬，陪伴，馈赠。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人工智能辅助研制，全天然果实成分，润肚子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

牌一中生血片，两项国家发明专利，健脾和胃，益气生血，上品中药华康制造。

消暑时节，古人有哪些消暑妙招？三暑与三伏相伴而至，二者究竟有何区别与关联？敬请关注光阴里的节气小暑。

蝉鸣阵阵，热风徐徐，时序轮转间，盛夏的篇章自小暑缓缓开启。作为盛夏的开端，小暑虽不及大暑那般酷热难耐，却已然迈入上蒸下煮的入热时节。古人将小暑划分为三候，一候温风至，暑气蔓延，清风裹挟着燥热，凉意不复存在；二候蟋蟀居雨，蟋蟀难耐野外暑气，迁居庭院檐下，夜夜鸣声不绝；三候鹰始至，苍鹰感知天地间渐生的素敛之气，凌空展翅，搏击长空。先民观天象察物后，把暑热变迁与阴阳流转浓缩于小暑三候之中，更将生活智慧、民俗风情、文学情怀融入这一方盛夏天地，蕴藏着万千意趣。那么在小暑三候之中究竟藏着哪些天地玄机？古人又是如何在漫漫酷暑里觅得诗意，安然度日呢？江苏师范大学田崇雪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光阴里的节气小

0: 属，敬请关注。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小暑的暑这个字的本意啊，就是天气的炎热，是个典型的形声字，日表意，折表阴。不过呢，折这个字的读音呢和暑的读音呢，在今天看来差别已经很大了，那么听不出来了。不过在造字的时代呢，和暑的读音呢比较接近。折呢，它不仅表阴，同时呢也表意，本意指的是燃烧。《说文解字》的解释就是暑，热也。诗名的解释呢，暑主也，热如主物也。看来啊，这个暑啊不只是热，还是湿热，是高温闷热潮湿的桑拿天。小暑即为小热，还没有达到一年当中的最热，所以民间就有小暑大暑上蒸下煮的说法。小暑三候呢，分别为一候温风至，二候虚晒居雨，三候阴始至。那么温风至指的是什么意思呢？是小暑的时间啊，大地上便不再有一丝凉风，所有的风呢都带着热气。蟋蟀居雨，它指的是蟋蟀的生活习性。七月在野，八月在鱼，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诗经诗当中的这个计时啊，它用的是周历。诗中的八月在雨，这里面八月如果减去两个月，正好是夏历的六月，阳历的七月，因此呢也正是小暑节气。意思是由于炎热，蟋蟀呢离开了田野，到庭院的墙角下来躲避暑热。阴始至的意思指的是小暑到来呢，因为地面的温度太高，小鹰由老鹰带领着飞出巢中，飞向清凉的高空，并开始学习飞行、搏杀这些猎食的技术，故而在夏季的傍晚呢，很容易能见到鹰击长空的这个壮观景象。古人观察事物呢是非常细腻的，认为呢小暑虽至盛夏，但是呢阴气渐生，天地间的肃杀之气呢开始萌动。动物呢对气候的感觉一般比我们人类要敏锐，因此呢苍蝇敏感到了即将到来的这样一个肃杀之气，开始学习搏击以迎杀气，为秋季的狩猎做好准备。那么至的本意呢就是凶猛搏击。那么鹰始至的另一种解释就是鹰始击。和暑天相近呢还有一个名称叫伏天。暑天和伏天到底是什么关系呢？既然是暑天伏天都意味着酷热，那么人类该如何消夏避暑呢？作为三候之一的蟋蟀，它本身就有很多的故事。因此呢接下来呢我想从三暑和三伏、消夏和晒伏、唧唧复唧唧这三个层面来和大家分析分享小暑这节气的独特的韵味。首先我们看三暑和三伏。我们知道以暑啊命名的节气有小暑、大暑和处暑，合称为三暑。古人通常呢把一年当中最热的一段时间称为三伏。在小暑这个节气里有一个特别的节点，那就是入伏。那么入伏从什么时候算呢？三暑和三伏又是什么关系呢？我们知道啊，那么中国古代的天干地支它不只用于纪年，还用来纪月纪日。庚日就是以庚命名的日期，每十天循环出现一次，夏至三更便属伏。意思是说三伏天的计算方法呢是从夏至日开始的，往后推算第三个庚日开始进入初伏，第四个庚日呢进入中伏，立秋日起的第一个庚日进入末伏。一般来说一伏为十天，三伏共三十天，但是在特殊的年份夏至和立秋之间可能会出现五个庚日，这个时候的中伏呢就变成了二十天，所以呢有时三伏可能会有四十天。那么这么算的话，初伏一般会赶在小暑节气当中。那么伏又是什么意思呢？根据现有的史料来看，伏有三层意思。第一层呢指的是它的原始意，指的是人

0: 旁有犬，犬卧人旁，从人从犬，表示犬能护人护主。根据《史记·秦本纪》的记载，秦德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76年，这一年的夏季特别的热，秦人呢便用杀狗的方式来抵御热毒邪气，所以呢从秦德公二年开始才有了出伏的说法。那伏的意思呢就是隐伏，隐伏的目的呢就是为了避暑。第二种解释呢，隐藏的意思，伏天阴气呢会阳气而伏藏，藏阴气在炽热当中。那么还有一层意思，那就是天气太热，那么一伏不宜动。小暑到来的这样一个标志呢，那就是出梅入伏。小暑期间，我们中国大部分地区进入了盛夏，古人呢十分重视伏日，说自古以来人们就有这个伏日吃肉的习俗。汉魏的时期呢，伏日有酒食之会，汉书东方朔传曾经记载，那么汉武帝啊在伏日有这个赐肉的故事。三伏天到了，那么汉武帝下诏赐肉给他的群臣，当时负责分肉的官员呢迟迟没有来，东方朔等不及了，便独自拔出剑割了一块肉，对同僚们说，三伏天应该早点回家，请允许我们接受赏赐吧。于是呢就把那个肉揣在怀里拿走了。后来呢，主管的官员向皇帝报告了这件事。第二天东方朔呢就进宫，皇帝就问他，昨天吃肉你不等诏令就自己拔剑割肉走了，这是为什么呢？东方朔连忙脱下帽子，然后表达歉意和谢罪。皇帝说，你起来自责吧。东方朔行了拜礼，然后说，东方朔啊东方朔，那么接受赏赐却不等皇帝的诏令，这是多么无礼啊，拔剑割肉那么又是多么的豪壮啊，割的不多，这些又是多么廉洁啊，回家送给妻子和孩子，这有多么的仁爱啊。那么皇帝呢本来是想让东方朔谢罪的，那么被东方朔这么一番说辞给逗笑了，我本来是让你自我批评的，你反倒自我表扬起来了。于是呢又赏赐给他一担酒和100斤肉，让他带回去给老婆孩子。那么今天呢，在苏北、鲁南、皖北、豫东等这些以徐州为中心的淮海经济区，这一带呢还流传着什么呢？吃伏羊的一个习俗，特别是在徐州有彭城伏羊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的这样一个说法。那么需要解释的是呢，彭城就是今天的徐州，是徐州的古称。吃伏羊的这个习俗啊，最终形成了一个盛大的传统的美食节，叫伏羊节。一般呢是从每年的农历初伏开始到末伏结束，大约持续一个月。
1: 在淮海地区，三伏天最具代表性的民间习俗便是传承4000余年的食伏羊习俗。这一盛夏独有的饮食传统，其源头可追溯至上古大贤烹饪始祖彭祖。从他创制的传世名菜羊方藏鱼，到如今淮海大地代代延续的伏羊宴，一碗热气腾腾的羊肉汤，延续着千年夏日养生智慧。古人遵循以热制热、冬病夏治的理念，在湿热三伏天吃羊肉、喝羊汤，借助羊肉性温来补身驱寒，尽显天人合一的养生哲思。那么彭祖究竟是如何开创伏天吃伏羊的传统？这一民俗又为何能跨越千年代代相传呢？
0: 伏天吃伏羊这个习俗最早呢可以追溯到尧舜时期。这个尧帝呢把坚坑封在彭城，建立了大彭氏国。那么坚坑呢就是彭祖，彭祖坚坑可谓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被称为上古大贤、道家先师、中华寿神、气功开元，是圣人眼中的圣人。孔子呢在《论语》当中曾经夫子之道，他说，说而

不做，信而好古，窃鄙于我老彭。也就是说，孔子曾经私下里呢，把自己比作彭祖，强调自己呢对待传统文化的这个智慧，那么只是一种传承，而并不是什么创新和创造。作为烹饪之祖，彭祖最拿手的绝活就是炖、制羹，还有炮制羊方藏鱼。制羹呢，就是野鸡汤。

有一天呢，西丁逮到了一条鱼，既高兴又害怕。他高兴的是自己的收获，害怕的是父亲的责备。于是呢，就求着母亲，让他把这个鱼藏在正在烹煮的羊肉罐当中。彭祖还家了，品尝着妻子煮的羊肉，越吃越觉得味道异常的鲜美，就急着问妻子：“你到底放了什么佐料啊？”妻子就告诉了他原因。彭祖一听，就如法炮制，味道仍然鲜美异常。于是呢，天下第一名菜羊方藏鱼就这样诞生了，一个由鱼和羊构成的新的汉字鲜字也这样诞生了。那么羊方藏鱼这道名菜的做法呢，其实并不复杂，它是以鲜羊肉、桂鱼为主料，把鱼片填入羊肉之内，配上火腿、香菇、菜丝等一些辅料炖煮而成。烹饪好的羊肉啊是醇香酥烂，鱼肉呢鲜嫩细腻，鱼羊鲜味融合在一起，使得汤汁也比较浓郁，形成了鱼羊为鲜的这个独特的风味。那么从此之后呢，徐州一带呢吃扶羊的这个习俗大盛，每年的伏天一到，徐州整个上演万人空巷吃扶羊的这个壮观情景。场地其实并不讲究，一碗热辣的羊肉汤，再就上两个刚刚出炉的芝麻烧饼，埋头吃下，通体大汗，从进府一直吃到出府。在长达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们说徐州人啊，以惊人的食量竟能够消耗掉高达3000吨羊肉，几乎涵盖羊的各个部位，像羊头、羊颈、羊腿、羊杂、羊蝎子等等。扶羊节的盛况这个背后啊，隐藏着的仍然是一种养生健康的需要。羊肉性温，通过伏天食羊，以热制热，排汗解毒，冬病夏治，为秋冬进补呢打下一个基础。如果把入伏和出伏的时间对应到节气时间的话，我们发现通常是在小暑节气的期间入伏，那么立秋处暑节气出伏。那么这样看来啊，三伏和三暑的时间段基本吻合。那么既然如此，那么三暑之外为什么还要添加一个三伏的说法呢？三暑啊，更多的是着眼于自然气象、气温的表述，农事的安排，特别是小暑和大暑与热同期，在一定范围内能够有效的促进农作物的光合作用还有蒸腾作用。三伏更多的是着眼于人事习俗的演变，人体的保健，是中国古人对暑热观念的认知，体现着一种传统的阴阳观，是民众调适生活方式的一个指南。总之呢，三暑主要是自然时间的科学表达，三伏则蕴含着人文时间里的一种生活智慧。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消夏和晒伏。长夏永昼，酷热难当，那么古人是如何熬过这漫漫长夏的呢？认真考索我们发现，那么传统中国人的消夏方式是非常丰富的，而且非常有趣。南北朝时期有个史学家文学家叫魏收，他发明了一种消夏的方法叫随阴读书，就是小暑来到啊，他就坐在这个树荫下小板凳上读书，日光一动，树荫也随着移动，魏收呢就跟着树荫挪动，因为精力过于集中，入热竟被忘记了。那么唐朝的著名宰相姚崇发明的一个方法是叫什么？叫树荫漫游，就是穿着细革布做的单衣，骑着小马在树荫下漫游，悠哉悠哉。那么白居易呢，他发明了一种心静自然凉，唐宪宗元和十年的夏季酷暑难当，白居易呢到东都洛阳的寺庙去拜访恒基大师，禅房内呢恒基大师安静地盘腿而坐，白居易惊讶地问大师：为何不换个地方纳凉呢？大师说：感觉此地很凉快呀。后来呢，白居易由此呢感慨，写下了热散有心静，凉生未失空这样的名句。那么明末清初的文学家李煜，他发明了凉物，就是为了能在夏天舒适地读书，

0: 鲤鱼呢就把这个板凳中间掏空，把填充了井水和冰块的这样一个小方木匣放在里面，人坐上去呢就会感觉凉爽。在应对酷暑上啊，先民们真的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那冰镇水果是早就有了，曹丕就曾经有诗记载：服干瓜于清泉，陈朱鲤于寒水。那么宋代呢，就有了冰镇西瓜、削泡梅花酒等等各种妙招。在居住和服饰上，那么先民们也早就懂得通风设计，譬如珠帘、朱席、纱帐这些材料用于隔热通风。在宋代呢，有一种丝质的轻纱叫生衣，已经成为夏季的标配。还有一种就中空的朱制的抱枕，有一个非常雅致的名字叫朱夫人，因为材质的寻常而走进了寻常百姓家。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户外的活动能够辅助纳凉，水边纳凉，比如荷塘泛舟、临水而居、风平水榭等等，这些场景经常可见，对宋人来说也就是日常生活。六二六晒衣服，除了消夏之外呢，古人还有晒服的这个说法和习俗。当然了，晾晒物品的时间呢也并不局限在六月初六这一天，而是整个三伏天都可以晒，只要天上有太阳就行。晾晒的物品也不仅仅限于衣服，还有那些可能会生霉长虫的一些物品，比如棉被、床单、蚊帐、书籍、粮食。那人们呢把这些物品呢一股脑搬出来狠狠地晾晒曝晒。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古人为何晒服？
0: 阳光的确是最好的防腐剂、干燥剂、抑菌剂，是化学药剂无可比拟的天赐好物。
2: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3: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4: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5: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苏天。
0: 在古代呢，这个书香之家啊，除了晾晒衣物之外呢，还有晾晒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书籍、字画。说到晒书、晒字画，那么有几位名人我们不能不提，一个就是司马懿，他干过晒书这事儿；还有一个呢叫郝龙，他干过晒肚皮这个事儿。这个《晋书》曾经记载过司马懿晒书闹出人命的故事，说的是司马懿啊，为了躲避曹操的征召，在家里装病。那么在七月七这天，那么司马懿呢按照习俗和惯例就把家中的这个藏书全部搬出来晾晒。突然狂风大作，暴雨如注，面对自己的这个爱书啊，司马懿全然忘记了自己是在装病，然后奋力地跑进雨中去抢救自己的重要的书籍。这一幕呢恰好被府上的一个丫鬟看见了，丫鬟感觉到不可思议，老爷不是病了吗？然后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眼看就要穿帮了，司马懿的夫人张春华拿着一把尖刀就杀掉了丫鬟，并对司马懿说，赶紧躺回床上去，要不就被曹操的眼线给发现了。那么一句话把当时已被吓傻的司马懿给拉回到现实，赶紧躺回床上。但是呢，世上哪有不透风的墙啊，最终还是被曹操的眼线发现了，发现这个司马懿啊是在演戏。曹操很生气，就下达了一个不进诏就把你关进大牢的命令。最后呢，司马懿不得不老老实实地来到曹操的朝堂之上，为曹家的大业出谋划策，并立下了很多的汗马功劳，成为在曹操之后曹魏政权当中最重要的人物。说晒书是多么斯文，杀人又是多么残忍，说谁能想到斯文和残忍就一瞬之间就转换了。司马懿的夫人张春华呢，为了保住丈夫秘密杀掉

0: 丫鬟，可以说毫无疑问是非常残忍的。可是呢，在人命如草的当时的三国这个乱世啊，生命普遍得不到尊重，这不能不让我们心生感慨。这个历史的细节真的不忍细看。那或许这个《世说新语》记载的郝龙晒夫的故事，会让我们感受到魏晋人的幽默，也许会冲淡一些杀气。郝龙呢是东晋的名士，生性的诙谐，年轻的时候呢是无书不读，有博学之名，官至南蛮府参军。还是在七月七日这天，他看见很多富裕人家曝晒绫罗绸缎，突发奇想，仰卧在太阳底下露出腹部。有人问他，你这是干什么呢？郝龙说，我晒腹中书。那么郝龙的怪诞为中国文化史上评下了一个典故，那就是袒夫晒书。总之呢，不管是晒什么，民间呢一律称为晒服。在科学技术落后的时代，曝晒物品是预防物品发霉生虫的一个有效手段。阳光的确是最好的防腐剂、干燥剂、抑菌剂，是化学药剂无可比拟的天赐好物。曝晒过的衣物啊，弥漫着阳光的味道。那么暑天虽然湿热难熬，但是依然有诗意的霜目。我们说悦耳的美好发生，小暑前后啊，正是江南的栀子花、白兰花还有茉莉花盛开的时节。这三种花呢被称为夏日三白，每当夏日三白盛开的时候呢，卖花的阿婆都会把它们一并呢这个摆在篮子里，搭上一块毛巾，走街串巷一路叫卖，成为小桥流水间一道美好的风景。在比较过很多自然的声音，比如落叶声、山禽声、芭蕉雨声之后呢，《小窗幽记》的作者最后认为，然销魂之清当以卖花声为第一，连阿婆的卖花声都如此好听，那么小姑娘的卖花声就更加的泉水叮咚。据说这个苏州的卖花姑娘呢，喜欢编一个麦草小灯笼，把茉莉花摆在里面，或是制成小花篮，供女孩子们摆在蚊帐当中，枕席生香，音韵伴梦。随着三白可以盆栽，这美丽的风景呢，也就逐渐的消失在斑驳的小巷了。卖花的声音和三白的香气却留下来了，成为一种声音的美学，留在了我们中华美学史上，成了小暑永远的期待。
1: 在暑气渐盛的小暑时节，既有民俗温情，也有动人物候。白日蝉声渐歇，夜幕之下蟋蟀的低吟浅唱，奏响出独属于这一节气的自然韵律。蟋蟀常栖身于草丛土穴之中，昼伏夜出，依靠振翅发出清越声响。它天生通晓节令，能敏锐感知时节流转的细微变化。这小小的生灵跨越千年，频频现身于诗词文赋，声声虫鸣道尽人间悲欢。那么蟋蟀为何能精准感知小暑的时序变迁？历朝历代又赋予了蟋蟀怎样的人文意蕴？这阵阵虫鸣又如何开启了延绵千年的悲秋文脉呢？
0: 接下来我们转入下一个层面，那就是唧唧复唧唧。入暑之后热浪来袭，白天呢是知了们的天下，声嘶力竭，先是知了，后是浮了，那么夜晚呢变成了蟋蟀们的世界，此起彼伏的唱和啊，那么唧唧唧唧唧唧。那么既有对高温这种酷暑的叫苦不迭，又有对即将到来的萧瑟秋凉的这种鼓舞和欢欣，可以说听起来呢比长夏永驻的蝉声要舒服得多，要醉人的多。小暑三候当中的中候就是蟋蟀居雨。那么既然说到蟋蟀，那么我们呢不妨先来认识认识这样一只小小的精灵。那生物学意义上的蟋蟀呢，它是一种无脊椎动物，是昆虫纲，直翅目，蟋蟀科，头圆胸宽，触角细长，咀嚼式口器，大颚发达，

0: 于咬豆，穴居腋出，杂食孤僻独立。雄虫的前翅具发声结构，雌性呢产卵发达。文学意义上的蟋蟀呢不太在乎厉害，更在乎重生、重道、重情这些审美元素。中国人呢还给蟋蟀起了很多好听的别名，比如像粗枝、蛐蛐、夜鸣虫、将军虫等等。其实啊，蟋蟀的历史远比人类的历史要长得多，生活在这个星球上呢迄今大概已经1.4亿年了。在中国文学史上，蟋蟀呢既是经典的意象，又是经典的形象，为整部中国文学史啊可以说平添过不少的声色，值得我们梳理一番。首先我们看作为意象的蟋蟀，先秦的蟋蟀比较懂事态，致炎凉。七月是《诗经》当中最长的一首诗，共有八节，其中呢第五节写到了蟋蟀。它的原诗是这样的：五月，丝仲动谷；六月，杀鸡振鱼；七月在野，八月在鱼；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穷至熏鼠，塞向近户，解我父子，月为改岁，入此诗出。那么这一解的妙处呢，在于什么呢？在于用昆虫的由远及近，由野至户的这样一个迁徙，来描写炎凉的变换。特别是七月在野，八月在雨，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这样四个月，从在野到入我床下，通过蟋蟀这种因为对炎凉的敏感而逐渐的向人类靠近的这个习性，来描写，来反映季节的涤散，那么感叹时光的流逝，抒发岁月的驯乎，真的可谓是以小见大，愈大愈小，逼宫莫细，绘声绘影，特别富有诗意。那么咏物的诗作如此的细腻，特别令我们惊叹。如果说没有对农耕生活的这种深刻体验啊，断然写不出；没有对自然万物的那种细致的体察呀，也断然写不出。用蟋蟀对气候的变化的反应来表现时序的更易，抒发伤逝之情，对即将到来的这种萧瑟之秋的这样一个忧虑，这个悲感意识啊，可以说是根植于心。这种心理呢，积淀为一种深沉的集体无意识，直接影响着我们后世的悲秋诗作，可谓是开启了悲秋的先河。汉魏的蟋蟀呢，比较明别苦，懂离伤。相较于先秦，汉魏时期的蟋蟀呢，它内涵有了较大的延伸，直接成了征服客子的象征。它的鸣叫成为征服客子的心声。从王粲的《蟋蟀加爱鸣》《孤鸟翩翩飞》，到李陵的《寒凉应节至》《蟋蟀夜悲鸣》《游子暮思归》《塞耳不能听》，再到《古诗十九首》，这里面的“四时更变化，岁暮亦何苏”，“晨风怀苦心，蟋蟀伤局促”等等，那么书写呢都是相思与别离。我们知道啊，这个三国魏晋是大唐盛世之前最黑暗、最动荡的时期。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战乱死亡，家园荒芜，特别是那些生于乱世长在军中的文人，特别敏感，常常借助于一只小小生灵蟋蟀的鸣叫来抒发怀乡、相思、离别，成了我们中国文学史上最沉痛的哀音。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唐宋诗人借助蟋蟀抒发了哪些情感？
0: 对社会不公的这样一个感慨，深入了对家国之乱的忧患。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 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唐宋的蟋蟀可以说是继社会与家国，在号称盛世的大唐，别名小资的大宋，底层的生存依然艰难。那么诗人们同情悲悯的情怀，可以说借助一只小小的蟋蟀，时时流淌于笔端，从对社会不公的这样一个感慨，深入到对家国之乱的忧患。唐宋的蟋蟀呢，抒情的范围在逐步的扩大，譬如杜甫所描绘的粗枝甚微细，哀音何动人，草根饮不闻，床下夜相亲，还有王安石所书法的金瓶翠幔与秋怡，得此年年醉不知，只想贫家出去住，几家能有一渠思，还有杨万里所叙述的一生能钱一人愁，中西生生小未休，不解骚思替人知，强来出口出一求。那唐宋时期呢，这个蟋蟀的抒情啊，有了一个非常明显的时代特征，那就是蟋蟀的声音得到了特别的重视，诗人开始由借蟋蟀习性抒情转向了凭蟋蟀声音来传情，因此呢，借声抒情成了蟋蟀文学的一大明显的特色和亮点。我们知道啊，就音质来说，蟋蟀的声音其实并不好听，可是呢，蟋蟀声音却有着其他动物所没有的特征，夜鸣、长鸣、夏秋之交鸣、漫漫长夜、万籁俱寂，只有蟋蟀独鸣，静中有动，声声入耳，荡气回肠，无休无止的这种长鸣，给未眠人平添了太多的烦躁。那么夏秋之交，天气酷热，昼热夜凉，由热转凉，肃杀之气升腾。那么这个时候，虫声啊是越发能够助长悲凉。大致说来，对蟋蟀声音的这个模拟有如下的几种：唧唧、切切、啾啾、吱吱等等。那么蟋蟀的唧唧，首推《木兰诗》，开篇就是“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那对这个唧唧呢是争议不断，有的说是织布机的声音，有的说是木兰叹息的声，其实这些我都不认同，因为什么呢？我用我亲耳聆听过织布机的声音。那我本人的童年呢，就是围绕着母亲的织布机转悠过来的。那么机杼声只能是哐哐，而不可能是唧唧。那么除非花木兰时代的织布机啊，和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织布机有着质的不同，把唧唧说成是木兰的叹息也不成立。只要少有生活常识的人，我们都能体验到叹息怎么可能是唧唧呢？那么唧唧只剩下了一种解释，那就是秋虫的鸣叫。而在秋虫之中啊，这个蟋蟀为最亮、最多、最长也最长。虽然说蟋蟀呢都在晚上鸣叫，但是呢白天听到蟋蟀的声音也是常见的，也并不鲜见。只要是环境不是太喧嚣，蟋蟀呢在白天的歌唱也是能够清晰听到的。木兰诗当中开篇的这个唧唧就应该是白天蟋蟀的鸣叫。白天蟋蟀鸣叫呢，除了说明特别安静，还能衬托出花木兰的孤独，一个人没有对话的人，无处诉说，这样一个孤独。那么更重要的是呢，从木兰诗之后呢，作为蟋蟀声音的这样一个唧唧，被唐宋诗人广泛的继承下来了。 这从一个侧面证明什么呢？木兰诗当中的鸡鸡

0: 的确是蟋蟀的叫声。无论是哪一种模拟声音，蟋蟀的声音呢，仿佛都是从人的这个唇齿间摩擦硬生生的挤出来的这个声音。那么天生便有那种悲悲切切的听感，因此呢，蟋蟀作为一种后虫，它的声音也就有了这种报秋、惊秋和悲秋的凄凉之感。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一口春气如何蜕变成象征王权的国之重器？又何以承载起中华文明数千年的统一理想与德治观念呢？敬请关注《自得其妙》第八集《先王定鼎山河故》。从象形符号到方块汉字，中华文明的密码就藏在这横竖撇捺之中。一弯明月映出文字诞生的清辉，一抹春意绘就岁序轮回的智慧。人力天地，家系血脉，国柱信念，万千气象终归于字。汉字究竟藏着怎样的文化密码，又承载着怎样的民族精神？自得其妙，敬请关注。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快点
4: 。
3: 老师，谢谢。
5: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3: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事儿，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带
12: 吧？
13: 行了吧？
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其次呢，我们再看作为形象的蟋蟀。以上呢，我们分享的都是关于蟋蟀的抒情。其实关于蟋蟀的叙事同样动人，从最初的粗枝之戏到后来的粗枝故事，进入文学史的蟋蟀呢，它的叙事的功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变迁的过程，兴于汉代，盛于唐宋，鼎盛于明清，至今呢还有大有复兴之势。正是因为一只小小的蟋蟀做了游戏的道具，所以呢，从民间到宫廷，从穷乡僻壤到闹市通衢，和蟋蟀文化伴生，出现了很多的蟋蟀相公、蟋蟀宰相、蟋蟀皇帝，甚至直接催生了一个蟋蟀产业链。比如唐朝就曾经大规模的饲养蟋蟀，盛放蟋蟀的盆业也跟着大盛。南宋的权臣贾似道甚至编撰了粗枝经，由此推动催生了一大批蟋蟀叙事的典型的文字文本。其中呢，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当中的粗枝最为有名，集玄幻、批判和怨刺三大主题

的大臣。总之呢，蟋蟀为媒，可以牵起文学的姻缘，蟋蟀抒情可以唤醒人的时间意识，激发起人们更好的热爱生活。那蟋蟀叙事可以引发人的命运关切、价值思考。那么怎样的社会才是理想的社会？那么怎样的人生才是最美好的人生？一只小小的蟋蟀牵动了整个国人的神经，敏感的那些愁肠北结的心灵，触动了他们天赋的灵感心性。于是呢，一首首、一篇篇关于蟋蟀、关于自然风物、关于人生人性的这样一个篇章流泻于笔端，传颂于文学史，唤醒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思考自然万物和人生的意义、人类的命运。总之呢，小暑这一节气啊，既标志着酷热的开始，也预示着萧瑟的将至。为了消夏避暑，先民们凭着他的智慧发明了不少办法。同时呢，面对即将到来的秋意，通过一只小小的蟋蟀创造出太多的经典，一代一代的传承。关于小暑，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在平常的日子里，我们可以停下奔忙的脚步，选择一本好书，去体味文字深处蕴藏的美好和力量。越是平凡的日子，越是需要日积月累的点点滴滴，需要日复一日的坚持。阅读，我们一起行动。
2: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祭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4: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5: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4: 把收获扛上车。
6: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4: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在喜得每一程。

0: 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小暑至，热浪起，
1: 叫做小暑大暑，上蒸下煮。
2: 到了小暑的时候呢，其实更重要的是要养心。
0: 顺天时，巧养生，让我们与节气健康同行。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6: 当蝉鸣渐渐拉开盛夏的帷幕，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第11个节气——小暑。此时气温节节攀升，潮湿闷热的气息在空气里悄然弥漫。正如那句古老农谚所言，小暑大暑，上蒸下煮，我们即将踏入一年中考验身体的桑拿模式。这般骄阳似火的时节，古人是如何用诗词描绘的呢？不妨一起来听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的精彩解读。
7: 那么这首诗呢，是元稹在写的小暑节气的自然界的一个变化。大家来看这首诗：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忽然间，自然界当中忽然间刮过来的风不一样了。这一个温字就告诉了我们，既有着热，又有着湿气，潮潮的这种风。第二句呢，朱轩轩绝雨，山岸已闻雷。
8: 哦，这个情绪真的好逼
7: 真啊。声啊，是不是啊？风一刮，竹子嘛，叶子长得很茂密，所以风一刮，竹子摇

0: 刷啦啦就响，但是我们听到了竹子叶，看到了竹子叶的这种沙啦沙啦的响，那时候风来了，你刚觉得风来了，乌云压城啊，从比较远的地方轰隆轰隆轰隆一声炸雷就来了，紧接着你就可以感觉到天上瓢泼大雨已经下来了啊，非常形象非常典型的这个季节的一种气候的特点。
1: 嗯，
0: 再来看第三句，互拥深情爱，街亭长绿苔。我小时候在农村长大的啊，那个窗户啊，土窑洞，然后木头的窗户，这个格格啊，就是窗户的棱子它也是木质的，上面糊的是一层麻纸，不是我们今天装的玻璃。你想天天下雨，隔三差五的下雨，空气当中的湿度非常大，温度又比较高，
1: 嗯，
0: 所以它就非常容易滋生霉菌。
1: 对，
0: 经常可以看到这个窗户上面就长了一些绿毛，因此他讲互拥深情爱呀，是吧？
1: 嗯，
0: 在农村的院子里边有瓦片，有砖头，还有一些石头，尤其是在阴暗的地方，都长了一层绿色的毛。
1: 嗯，
0: 我们把它叫苔藓。你想如果我们走的这个石阶上面也长出了一层苔藓，那你可得留神了，你不留神就把你滑倒了。
1: 对，很滑。
0: 所以它叫街亭长绿苔吗？是不是很典型的一种地象。
1: 嗯，
0: 第四句讲鹰沾新洗雪。老鹰在前面的几个节气当中它可能飞得比较低，
1: 嗯，
0: 现在它飞得高了，飞得高了，它并不是去学习飞行的技巧和飞行的技术去了。
1: 嗯，
0: 其实它是感觉到下边太热了，
1: 哦，
0: 下边又闷又热，热得它也待不住了，所以它要跑到高空当中，高空当中清爽啊，凉快啊，它也是避暑去了。
1: 哦，越往高处越凉爽。
0: 越凉快吗？对呀。再看第二个小动物就是蟋蟀。不论你是在山里边，还是在公园里边，还是在院子的草丛里边，
1: 嗯，
0: 这些地方都属于阴，太阳光照得少，所以蟋蟀这个时候也感觉到很热，热得不行，我到哪儿能够避避暑啊，到哪儿凉快一点，往阴凉的地方走。
1: 嗯，
0: 所以他讲蟋蟀莫相催，他在那个地方在叫，诗人这个时候发了感慨了，蟋蟀叫了，岁月在催人老啊。
1: 嗯，
0: 蟋蟀一叫说明这个节气来了，节气来了说明时间时光已经过去了，所以诗人在感慨时光如梭。我们经常在说指缝太宽日月太窄，不经意间日月就从我们的指缝当中给流走了。
1: 嗯，
0: 这是诗人发表的一种感慨，那么同时也告诉了我们小学童们要珍惜光阴，好好读书，不要让光阴从我们身旁悄悄地流走了。
1: 嗯，其实呢我们可以看到元稹呢通过这首诗呢把小暑这个节气天地自然的现象概括得非常的全面。那到了小暑这个节气的时候，实际这个天象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0: 北斗七星顺时针旋转一周是一年，我们把它分成了24等分，一个等分是15度，所以从夏至90度再转个15度，那就到了我们所说的小暑的节气，太阳黄经105度。
1: 嗯，
0: 到这个节气有什么样的变化呢？有一句话叫做小暑大暑上蒸下煮。
1: 嗯，
0: 很形象，把人放哪儿去了？就好像把人放到了一个蒸笼里边，上边太阳晒，下边锅里边的水开了，蒸汽在煮。嗯，所以在这个季节呢，南方人把它叫做进入桑拿天了，浑身一点都不清爽。同时，天象也发生了变化，强对流的天气会突然间刮风，乌云密布，马上下雨。所以你看元稹他告诉我们呀，朱轩先觉雨，山岸已闻雷。
1: 嗯，
0: 刚才我们从元稹的诗当中已经了解了这个

0: 节，一些自然界的一些变化。我们说是地发天，有什么样的天象，一定就会对应出来什么样的地象。从夏至到小暑，转动了15度，那么一个节气是15天，所以说在小暑当中它也有三个候，这三个候就具体的告诉了我们此时的地象如何。这一候温风至，那就告诉我们在这个季节刮的风不是暖风了，成温风了。温度高热，里边同时带有着湿气，湿热季节来了。小学童刚才观察的非常详细，说地下的植物长得很茂盛，长得很快。我小时候在农村长大的，比如说今天晚上下一场雨，第二天要到地里边去干活，到玉米地里边去施个化肥啊，或者说除个草啊，你站在玉米地的中间，你就可以听到玉米杆的生长的声音，增增的在生长。所以整个自然界的农作物也好，植物也好，生长的速度特别快。所以我们把这个季节叫做长相。我们再看第二候，蟋蟀居于啊，刚才我们在解释元真诗的时候呢，我们已经讲得很清楚，蟋蟀往哪儿跑啊？往阴凉处，那个地方凉快，它避暑去了。三候呢，讲的是鹰是雉，这个雉啊，它是凶猛的意思。为什么说它凶猛啊？老鹰平常飞得低，你可能看见它觉得温和，相对而言呢，它现在飞得高了。飞得高了，你觉得它非常凶猛，这是古人的一种认识。但是我们要从天地象上来讲，老鹰飞得高，它并不是练习搏击，它也不是说越来越变得凶猛，老鹰本身就凶猛，它只是跑到了高空当中去凉爽去了。
1: 那张老师，到了小暑这个节气的时候，有什么特殊的民俗，有趣的民俗吗？
0: 我给大家讲个故事。我刚到西安的那一年，我住的那个房子是一层小平房，放暑假以后呢，我就回到了山西老家。当我开学再回到西安的时候，发现坏事了。整个房子里边褥子被子都长毛了。
1: 太潮了，
0: 太潮太湿。所以这个季节它潮湿，所以我们应该干什么呢？6月6，家家晒红六。这个地方的绿你可以把它读成六，就顺口了，是吧？6月6，人晒衣裳，龙赛跑。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要把家里边的被子呀、褥子呀，还有我们的衣服呀，赶紧从柜子里边拿出来，放到外边晒一晒。晒一晒以后呢，让它蓬松了，那我们再把它打包放回到柜子里边去贮藏，小心长霉。所以你看，大家一到了这个季节，隔三差五就会把杯子拿出去在外边晾晒晾晒。
1: 所以就是花红柳绿的，
0: 对，
1: 就是家家户户在晒被子呢。
0: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也把它叫做晒服嘛。
1: 北方啊，这个被子啊、褥子呀、枕头啊、衣服啊都湿湿漉漉的，那就更别提南方了，那个湿漉感就更明显了，更强烈了，真的就要防暑防潮防湿。那怎么做呢？其实今天张老师带来了非常好的防暑的小办法，张老师带来的法宝就藏在这个宝箱当中来喽。
2: 这也有点
3: 被谁偷吃了？
1: 请问西瓜瓤呢？
2: 这最黄金的部分去哪儿了？
1: 西瓜瓤可能被导演偷吃了，
2: 我觉得是。
1: 确定就是西瓜皮吗，张老师？
0: 这个我们可不能把它简单的叫西瓜皮。
1: 那难道它还有什么美称吗？
0: 我们把它叫做西瓜翠衣。这个西瓜翠衣啊，在中药当中呢，它也是一味药，它是要把里边的瓤子去掉，把外边的那种带有胶质层的皮儿也去掉，取得中间这一部分

0: 翡翠色的，所以我们把它叫做西瓜翠衣。西瓜翠衣啊，它具有着清暑解热、养阴除烦的作用。所以给大家推荐了一款西瓜翠衣的美食。
1: 您推荐怎么做呢？
0: 其实西瓜皮的食用方法确实很多，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把西瓜皮切成薄片，然后再把莲菜，就是藕，也切成薄片。藕呢，在开水里边一焯，把两个东西把它拌在一块儿去吃就可以了。
1: 哦，做一个凉拌菜。
0: 对，
1: 大家愿不愿意试一试？
2: 太好了，
1: 品尝一下，我们已经提前准备好了，请各位品尝西瓜皮凉拌藕。天，这脆上哇，
3: 很爽脆，对，
1: 我就听到声了，好脆啊！你爱吃吗，多多？
4: 口感就很脆，就我就很喜欢吃脆的。
5: 我觉得挺清爽的，它这个口感跟那个炒的笋子特别像，特别好吃，
1: 特别好吃啊！那看来这道美食特别受我们小学童和大朋友们的欢迎哈。
6: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小暑至，热浪起，
0: 叫做小暑大暑，上蒸。
7: 到了小暑的时候呢，其实更重要的是要养心。
6: 顺天时，巧养生，让我们与节气健康同行。
8: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6: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7: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9: 人们对小暑这个节气早已耳熟能详，却鲜少深究它名字里藏着的古人巧思。古人把夏日的暑热分成了两个阶段，月初的浅热称为小暑，月中的盛热才是大暑。这个小字里藏着中国人对时节流转的细腻观察，把夏季节律的分寸感描写得恰到好处。接下来让我们从文字出发，读懂小暑这个名字背后跨越了千年的自然智慧与生活意趣。
7: 这个暑字感觉也是特别的贴切，上面一大太阳，下面呢是者。那么说文解字，从这个暑字我们又能够看出什么样的门道呢？
10: 来，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字啊，小篆里写的是什么呢？上面就是一个日，下面是个者。那这是啥意思呢？日我们都知道，就太阳，这个时候太阳当头啊，就照的人很热。
2: 是。
10: 那下面这个者是个什么呢？《说文解字》的解释呢，就是暑热也，它是很热。然后从日，日是代表意思。然后后面那个者呢，它是代表声音。那你说，那这个字为什么不练个者了？要练这个暑了。这个字的古音啊，就跟我们今天啊讲的这个暑这发音是一样的。荆门这个者啊，下面它是这么写，就是烧那个柴，就是木柴，然后烧出来呢，它蹦出来那个火苗，所以这个字啊，它的原来的意思就是指什么？就是烧的这个柴火，然后呢蹦的火苗。那下面一个口在干嘛呢？
2: 就是等着吃。
10: 当然你说吃也没错，是吧？把它烤熟了吃，这个也没错。但是呢，一般。

0: 们的解释就是口说话，嗯，就围着这个篝火在说话，
1: 聊天，
2: 围炉夜话，这是围烤树夜话。
0: 那不管怎么说，这个字啊本身也有热的意思，嗯，再加上上面的日，日呢，甲骨文的写法里面也很像个太阳，嗯啊，然后连在一起，也代表了这个暑这个意思，就是热的意思。嗯，
2: 了解完了暑，咱们再来看《说文解字》的第二个字，小。
0: 小这个字啊，我们在《小满》里面讲过了，那个桑树。因为甲骨文是刻在那个龟甲兽骨上的，嗯，所以它刻的时候呢，那个笔画肯定是以竖的比较好刻一些，嗯，其实呢，三竖就是三个点，嗯，哦，这三个点代表什么呢？它就是沙子，哦，哎，它就是沙子的
2: 尘埃，
0: 哎，沙子不是很微小的吗？嗯，就这个意思。金文你看就是三个点，嗯，但是呢，到篆文里面。说文解字的解释啊，他就说小微也，两边就是像个八，嗯，八其实就是分开，嗯，中间一竖，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树枝，嗯，然后把这个树枝给它破开来，一分为二，嗯，像这么分开来，越分越小，越分越小，啊，所以就代表微小的意思，
2: 细分，
0: 哎，细分了，所以物之微也，嗯，就是小的意思，微就是小嘛。
2: 在这个小暑的时节，我们对于养生又有哪些的关键字要来追寻呢？我们来看一下，卢老师，你看咱们这里给出的关键字就是阴了，所以这个时候咱就需要阴凉，是吗？
3: 就是非常炎热，大家都希望一次阴凉。但是这个地方呢，我们说其实更重要的是要养心阴啊，因为我们整个夏天呢，对应的就是要重视这个心脏的这个健康啊。那么心脏，我们说它既有心阳又有心阴，心阳相互为用。前几个节气呢，我们给大家讲了要养心阳啊，护心阳啊。那么到了小暑的时候呢，我们告诉大家是要养心阴。啊，为什么要养心阴呢？在小暑这个季节呢，大家出汗会很多啊，不仅这个气候炎热，而且呢这个湿气也慢慢的上来了，所以的话呢，人们出汗就会非常的明显，持续的出汗首先伤的就是心阴。如果这个出汗没有控制，大汗淋漓啊，在很短的时间内丢失大量的液体的话，那么它就继而损伤的是心阳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今天给大家提出来的主题呢，就是要养护心阴。当心阴不足的时候，我们就会出现很多的问题啊，你比如说津液受损，就会口干舌燥啊，就会小便短赤。那由于心阴不足，心阳无以制约，那么心火也就相应的亢盛，会出现心慌、心悸、气短、胸闷这些症状。另外呢，我们说心火如果上炎的话，还会导致口舌生疮。哎，这些症状呢，都是我们在心阴受伤、受损的时候啊，常见的一些现象。
2: 所以要给我们这颗滚烫的心撑起一把遮阳伞。养心阴是关键啊！说文解字啊，张老师，这个阴字我们又该如何理解呢？
0: 哎，我们来看阴这个字的演变过程。阴这个字啊，其实甲骨文里面就有了，这个有专家认为啊，哦，上面是一座山，
2: 有座山，
0: 山，但是中间加了一横，是代表这个山上怎么样？
4: 有树，
0: 就是，被东西挡住了，
2: 被东西挡住了。
0: 你想象一下，一座山。被东西挡住了，嗯，见不到阳光的，这一般在我们北半球是山的哪一面？
4: 阴面，
0: 北边，就阴面。那这两个组合在一起啥意思了？所以阴啊，它最基本的意思就有两个了，一个是山的北边，嗯，这是指北半球啊，山的北边，水的南边，嗯，这是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呢，那就是遮阴，哦，阴凉，啊，就这个意思。然后我们再看经文的演变，逐渐演变成什么？你看，这个左下方有一个偏旁慢慢出来了。
2: 什么？
0: 左下方这个偏旁，你看小篆里就越来越像了。哦，是吧？就像个复字。然后楷书呢，就是左边的耳朵旁，大家一定要注意，无论是左边耳朵旁还是右边耳朵旁，和这个耳朵。一点关系都没有哦。左边这个耳朵旁是啥意思？嗯，就是一个复字。所以你要查说文解字，你要查左边的耳朵旁，你要查个耳，那永远查不到。但是你一查

查这个父字就能查得到。这个父字啊就是指山，所以左边的耳朵旁都跟山有关，山丘。那我们这里的意思那就是指山的

0: 山的北边，山的北边在北半球是晒不到太阳，但是也指水的南边。重复阴生，哎，这个字就是这个复字。后来再演变呢，它变成一个月亮了。这个演变啊，其实非常有价值。所以太阳的阳最早繁体字也不是一个日字，右边不是一个日字，而是代表读音的阳。但是后来阴和阳啊，跟日和月有关了。所以日老百姓叫什么？
1: 阳。
0: 太阳。
2: 太阳。
0: 月老百姓叫什么？
3: 月叫什么？我突然不敢回答，叫月亮了。
0: 这个月啊，它还有一个意思，叫太阴。
3: 太阴。
0: 哎，就这个的演化就非常有价值，就是中华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阴阳的文化，阴阳综合的文化。
3: 哇，真的是学习到了。
1: 是。
3: 刚才卢老师也说了，心阴我们用什么样的药材来保养呢？
4: 其实有一个大家都特别熟悉的药叫西洋参。
3: 哎，这个很熟悉了。
4: 对，西洋参呢，味甘苦啊，性呢偏凉。那么它呢入心肺肾经，它的功效呢主要是补气养阴、清热生津。所以说呢，西洋参和人参呢有很大的不同，就是在于它的性味。这个西洋参呢是更偏凉一些，而人参呢是偏温一些。所以如果我们吃人参上火的话啊，可以换成西洋参。
3: 像我这种上火体质肯定是吃不了人参的，就可能西洋参要平和一些。
4: 对，而且西洋参它对于我们这种夏天比如说出汗特别多、耗气伤阴的这种气短啦、乏力啦，然后又觉得这种有一丝燥热、口干舌燥的这种情况，哎，我们就可以用西洋参来，非常简单的直接含西洋参，或者是用西洋参泡水都可以得到一定的缓解。
3: 每天都可以吃吗？有没有什么量的讲究呢？
4: 一般来讲我们日常服用的话在三克以内啊，每天就可以。这个西洋参呢，其实我们在食用的时候有很多的讲究，就是说对于大部分体质比较平和的人来说是可以用西洋参的，但是容易上火的是更适合用。但是有一些人群啊，那我们是不太建议推荐使用西洋参，就是体质偏寒凉的，比如说容易肚子胀、咳嗽、容易痰是那种特别清晰的、痰多的啊，还有这个容易拉肚子的，本身呢比较怕冷的。总之，我们说这种寒性体质的人啊，寒湿比较重的话，那我们就不太建议用西洋参了。我们可以用一些其他人参啊，或者其他的药物来替代。
3: 那有没有这个西洋参的组合的这种经典名方呢？还是说单用一味西洋参？
4: 我今天给大家讲的这个配伍呢，其实是借鉴了一个我们特别有名的一个传统的一个经典的方子，叫做生脉散。
3: 听过生脉饮？
4: 对，生脉饮是我们现在做成了这个口服液了。最早其实生脉散，它呢是金元时期补土派的大家李东垣在他的著作啊《内外伤辨惑论》这本书里面记载的。它是用这个人参、麦冬和五味子三个药组成，用来治疗什么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说夏月益补者补天真元气，就是你人的这个元气、真气啊，我们用人参来补，非补热火也，夏时寒者是也，故以人参之肝补气，用人参来补元气。麦门冬就是我们的麦冬，来苦寒泄热，而且麦冬它是入心肺经的，它特别善于呢清心火啊，养心阴是非常擅长的啊，所以呢用它补水之源。那么第三个药呢是五味子，五味子是一个酸敛的药物啊，它可以清肃燥津啊，然后呢还可以敛心阴，
3: 酸主收。
4: 对，所以这三个药我们可以看出来是人参一补，麦冬一清，五味子一敛啊，清补敛三药共用，所以呢对于这个清阴两虚的人是非常适合的。那我是怎么对此进行了一个改变呢？就是我们在小暑，如果我们大家日常享用的话，可以把人参呢换成这个西洋参，养心阴方呢我们就变成了西洋参、麦冬和五味子这三个药的搭配啊。如果这个舌苔比较厚腻，而且四肢比较困重，因为我们说小暑这个时候上蒸下煮是吧，已经很快就进入伏天了啊，这个湿邪很重，那么人呢多多少少会有一些这个湿邪困脾或者是困表的一些表现。
3: 不想吃饭吗？
4: 不想吃饭啦，四肢困重啊，大便黏腻呀，出汗身热不阳啊，这都是属于湿邪困疾我们身体的一个表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加点佩兰。

0: 蔚蓝是一个芳香化湿的药，而且呢它可以帮助我们清理脾经的湿热，同时呢对于口气特别重的人它也有一定的帮助作用。
1: 这个蔚蓝就像个闹钟一样，它可以醒脾，你这个脾你要起来干活了，那大热天的不能够消极怠工。
0: 对，
1: 如果咱们不想吃药，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这个食材可以供我们选择呢？
0: 可以呀、啊，因为刚才给大家讲这个配方毕竟是药物的组合，那如果我们对于正常人来讲就想当一个日常的茶饮来喝的话，那么小鼠呢我也给大家带来一款适合大家品尝的一个小鼠时节适合的饮料。
1: 好，我们来看看这饮料是什么。
2: 有陈皮
1: 哦，有陈皮。我看你尝尝的是什么呀？
2: 乌梅啊，那
3: 这黑的不是乌梅吗？
2: 这黑的是绿的吗？不是，
3: 这是绿的吗？
2: 来吧，同饮吧。
3: 哎，味道还可以，还可以。
1: 是什么样的口感？
3: 刚入口是有一点酸，然后你喝完之后嗓子是甘甜的，是吧？
2: 是。我觉得挺好喝的，而且夏天你知道喝一点小酸甜口的，
3: 是啊，
2: 就感觉挺开胃的。
1: 所以您给大家带来的是酸甜口的饮料。
0: 对，这个饮料里边的配方呢其实大家都已经看出来了啊，其实它有三个东西，一个呢是乌梅，一个是甘草，还有一点陈皮。可能连续没有尝出甘草的味道，是不是？
2: 对，但是就有一切片呢看不出来是什么，
1: 以为西洋参。
2: 对，
1: 哎，
3: 但是嗓子里那个甜
2: 回甘
3: 肯定是甘草的那个感
0: 觉。为什么这个地方我们用这三个药呢？我们先说乌梅和甘草。乌梅呢在这个地方我们专门用它就是酸敛的这个作用，来这个配合甘草甘味这个作用，酸甘化阴，所以我们要补心阴。
1: 它这个化阴是什么意思？
0: 就是酸味的东西和甘味的东西配合在一起，那么它就会生津养阴。所以你这个喝完这个饮料之后，你会感觉到这个口中的津液会变得多，就不渴了。所以我们望梅止渴，是吧？哎，它就有这个作用，可以就是促进我们唾液腺的分泌。另外我们为什么加一点陈皮呢？还是基于小鼠的气候特点的考虑，已经有一些湿邪了，而我们这个酸甘化阴补充阴液的同时呢还要注意要健脾燥湿，所以呢我们给大家加一点点陈皮啊，也应和我们小鼠这个伏天的这个感觉。
1: 还有一味是
3: 甘草
0: 啊，甘草这个药呢它其实是我们经常用到的一个药，它有调和诸药的作用，是吧？但其实甘草本身呢它也有补中益气啊，可以这个清热解毒。当然制甘草我们用蜂蜜炮制过之后的甘草它还有这个温中止痛的效果，所以呢甘草的作用是非常多的。我们这个地方呢就用生甘草就可以了，因为夏天我们还是要取它清热的这个作用。用量的话我们乌梅和甘草都是10克，陈皮呢因为它味道比较苦，遇到像连续这样非常讲究这个口味口感的这些人群来讲的话，我们需要不要那么苦，所以呢少加一点陈皮就可以了。
1: 好，这二位喝的还过瘾吧？
2: 不错，
3: 真的很好喝。
1: 接下来我们要聊一聊关于小鼠的民俗了。哇，这个好，这个我似乎到了年三十的晚上也是最期待的一个项目。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小暑时节，暑热盛，耗气伤筋，人乏力。
5: 喝了以后，心烦静下来了，口渴缓解了。
4: 暑湿缠身，胃口差，解暑祛湿有妙招。
5: 它既有通利、祛湿的作用，还有一点难能可贵的是什么呢？它不伤阴。
4: 节气养生圆桌宴，陪您安然度夏，敬请收看。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

0: 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动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动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哟，可以吧，没骗你吧。
3: 什么五花肉啊？他也只有见到肉是这样的表情，对吧？以我们对他的了解，
2: 我跟你说，小叔他见到碳水也是这个表情。
3: 也是吗？那是面吗？
4: 这肯定你爱吃
3: 炸酱面，
4: 因为您是西北人。
3: 哦，黄米凉糕。
4: 哎，
3: 这个是我的最爱。
4: 哇，太棒了，而且用料非常丰富，葡萄干、红枣、红豆、莲子，然后这是黄米的哈。
3: 嗯，
4: 然后不是特别的甜，
3: 对，
4: 那吃起来黏黏的、滑滑的，太棒了。
3: 你知道我们西安的时候，就是最后一道才会上这个吗？还会怎么吃？他会撒一点白糖，然后最后拿火燎一下，然后再吃，那个糖会化在上面。哇，
2: 我特别喜欢吃这种黏黏的、甜甜的这种口感的。
3: 幸福感特别强。
2: 那么这个跟我们的这个民俗又是怎样的关联呢？张老师，
5: 就这个时候啊，有一种时兴的民俗。这个民俗就是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刚好那个，比如说麦子，采下来了，摘下来之后呢，那就要把它去除它的那个壳。南方啊，我是南方人啊，南方呢，这个时候的米也收割了，收割之后呢，就是要打这个稻米，然后呢就吃这个新米，所以有这种食新这种习俗。这里面是什么寓意呢？一个是因时而食，因为这个时候啊，刚刚这个稻米成熟了嘛，要吃这个当季的这些食物
2: 时令。
5: 对，第二个呢也代表什么？代表很因时，代表迎接这个新生的新的事物的开始。
2: 我们常说五谷为养啊，那卢老师，我们在吃这个新米的时候有怎样的讲究？
6: 对，我们今天为什么给二位嘉宾呈上了一盘这个黄米糕呢？黄米呢叫黍，古时称黍。那我们其实有一个谚语，小黍吃黍，大黍吃谷。所以呢，其实在小黍时候呢，正是吃黍吃大黄米的好时候。那我们说黍呢，其实它跟小米很像，但是呢它的颗粒要比小米要大一些，颜色也要更黄一些。所以呢我们说这个也叫大黄米，这个是在黄河流域，尤其是山西陕西这一带呢是非常常见的一个农作物。其实黍呢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培育的这个农作物之一，也是在咱们国家有非常悠久的种植历史，大概有10000年前就开始种植了。黄米啊，我们说是温的啊，然后呢味甘，有益气补中、消渴除烦，还有一定解毒的作用。其实如果我们仔细看的话，在这个黍这个类别里面还有一类，就是它也是非常黏的，但是颜色是白色的，
2: 对，
6: 那个对，那个我们叫黍米呀。就我们在黄帝内经里面有一个方剂叫半夏黍米汤，哎，其实就是用黍米，它有这个安神和胃的作用。所以其实这个黍它有不同的类型。那我们今天吃的是黄米，黄米呢在这个黄河流域我们说有很多的吃法啦，可以做黄米糕。我记得我母亲在我小时候就经常在炎炎的夏日做这个凉的黄米糕给吃，哎，非常的爽口。陕西也有这种黄米做的黄酒，
3: 对
6: 啊，像山西晋中这一带、代州这一带呢，它也有这个黄米酒。相比南方的黄米酒来讲，它的味道会更甘甜一些，而且它这个温通经脉的作用也非常的好。我们说这个经脉不通啊，或者是胃寒的呀，哎，日常也可以喝这个黄米酒，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药食同源的啊。我们说有非常好的养生意义的这么一个作物。
2: 咱吃完了黄米凉糕，接下来我们还有有关民俗的美食要给大家介绍，我们来看看这个又是什么。
4: 哇，
2: 这个我喜欢。二位，您的外卖已到达，请签收。
4: 好吧，搁这吧。啊。

0: 呀。
1: 刚才吃完了黄米凉糕，接下来有什么？
0: 吃藕炒，
2: 还有排骨。
1: 我们的关键点好像你有点跑偏。
2: 不错，这炖的火候也合适。
1: 为什么要给他们带来排骨汤呢？这个是连续的关注点。他说您给我们带来的是排骨汤啊。其实您要给他们带来的是什么汤呢？
3: 这不是吃排骨，吃藕。
1: 吃藕，
3: 小暑季节啊，吃藕的最佳季节。
2: 好，
3: 这个藕呢，把它切成片，然后你会看到，来，这里面有好多孔，当然有的地方孔多一些，有的地方孔少一些，这都很有讲究的。然后呢，吃到嘴里啊是清爽，然后甘甜，所以这个季节就是盛行吃藕。
1: 那么为什么在这样的时节，小暑时节，我们要把这个藕要补充起来呢？卢老师，
4: 因为这个小暑时节正是荷花盛开的时候，也是藕这个产量很大的时候啊。我们说小暑呢，吃藕啊，它有很多的养生的意义。那么藕这个药呢，我们说在《神农本草经》里就有记载啊，我们可以看一下，他说藕可以补中养神益气力除百疾，说的都是它对人体非常好啊。藕呢，其实有生吃熟吃，它的作用其实是不一样的。那我们说如果生吃藕，那么它性呢是偏凉的，而且有一点涩，所以呢它既可以清热生津，它还可以凉血止血散瘀啊，所以在这个温病后期，在这个温热学派的一些医家呢，特别喜欢在热病治疗热病的时候兑一点藕汁进去，用它的这个可以养阴清热生津的这个作用啊。那如果我们把藕熟吃的话，就是把它煮熟啊，比如说煲汤啊，炖排骨啊，那么它就会变得很粉很面，那这个时候它的作用呢就变成了补中益气了，补心养血健脾开胃的作用。那我们说藕的不同的部位，它的作用也不一样。两个藕中间相连的这个部位，如果我们单独把它取出来叫藕节，那么藕节呢，它就这个止血的效果特别好，尤其是我们要把它
1: 炭烧吧，
4: 炭，对，给它炭化，叫藕节炭啊，炒黑成炭，那么它的止血作用就更好了。我们在治疗一些出血性的疾病，齿衄啊、鼻衄啊，或者是一些崩漏啊等等，哎，经常会用到藕节炭。另外我们还有这个藕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喝过，是吧？
1: 每天早上喝
4: 藕粉，大家喝完以后那个感觉就是一个很清润的感觉，它不会特别滋腻，但是呢它又很润。那这个我们说藕粉呢，它也有清热生津，同时还有一定帮助恢复，尤其是一些黏膜部位恢复的作用。所以我们经常会在比如说这个手术之后啊，或者是大病之后不想吃饭又不想增加脾胃负担的时候，哎，我们可以吃一些藕粉来这个减轻肠胃负担，同时又可以补中益气，有这个作用。
1: 好，那么节目最后啊，我们还是要请二位专家啊，结合小暑的这个特点，把满满的祝福语送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卢老师先来好不好？
4: 小暑到啊，这湿热也至，那我祝愿大家呢，在这个湿热的时节呀，能够有数不清的幸福，数不清的快乐，也有数不清的健康。
3: 小暑晒伏，小暑防暑，我也祝大家呢，在小暑这个时节啊，敞开胸怀，拥抱光明，然后安神定志，清爽一下。
1: 谢谢二位老师啊，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健康之路》节目，数你最有福，也感谢我们两位嘉宾朋友的参与，感谢大家收看《健康之路》，我是丁西，明天再见。

0: 诗经里的深南山歌唱了数千年前终南山下的农耕生活，今天我们走进这片山水会有着怎样的惊喜发现？
1: 关中芒坝艺术节，
2: 坝就是结束的意思。
0: 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古村行，田园风光。走进川南民间建筑精粹曲氏庄园，会有哪些新奇发现？一座

0: 民居庄园如何做到同时拥有古代和近代、中式和西式的建筑风格？跟着书本去旅行，古村行，田园风光，马上回来。
1: 慢一点。
2: 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还有一块慢慢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1: 紧张。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14: 要吧。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6: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身比南山，惟与殿之，芸芸原席，曾孙田之，我将我礼，南东其母。上天同云，玉雪纷纷，一枝以麦木，既幽既卧，既沾既浊，生我白骨。诗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其中的《身南山》歌唱的就是终南山脚下的农耕生活。今天我们来到终南山下的西安市户邑区，历史上这里曾经叫户县或户县。作为户邑人，教书生于斯长于斯，他熟悉这里的人，也认识这里的山山水水。但是与诗经时代相比，这里的民风和生活都发生了怎样的变迁？
1: 我现在就已经到了八号公路上了。我做了一下功课啊，这条路原来就是村里面的一条土路哈，现在被当地的政府改造成了一条文化大道。你看，现在左边就是巍巍的终南山，而右边呢就是一户一户的农家。
0: 八号公路位于户邑区南部的终南山下，汽车行驶在八号公路上，只见两旁房屋错落有致，街道干净整洁，粉白的墙壁上装饰着色彩鲜艳的巨幅农民画，让人有一种身处艺术画廊的感觉。沿途还可以看到咖啡厅、茶馆以及充满现代气息的艺术作品。
1: 哎，这有个知青楼，咱们看看哈。好多都是那个时代的回忆啊。哦，大家都在读书。梁晓声的知青。哎，你在看什么书？
2: 我在看知行合一。
1: 知行合一。
2: 嗯，对。
1: 你就住这儿吗？
2: 嗯，就在前边，不远。
1: 就在前面。
2: 嗯，
1: 经常过来。
2: 对，我没事了，我就会过来看看书。
1: 我看他门口写的这里叫艺术交流中心。
2: 嗯，对。
1: 是有什么活动吗？平时？
2: 我们这边前两天的话还举行了这个，读书会。
1: 是定期的吗？
2: 嗯，对，每个月呀，有时候每周呀，就是都会举行。
1: 哦。
2: 附近没事的人，我们都会过来看的。
1: 哇，好羡慕！我也想参加。快看吧。
2: 嗯，好。
0: 知青楼原来是知识青年在农村劳动时的落脚点，房子早已破旧不堪，经过设计改造成了现在的样子，有书香，有茶香，有城市文明的气息，也有乡村的恬静。这种氛围虽然跟诗经的时代相去甚远，却同样美好。离开知青楼，我们继续开车在八号公路上行驶，一家独特的咖啡馆让人忍不住停车驻留。
1: 馋火、洋火，这都是我们当地的方言啊，有意思。让全村人喝上咖啡。
3: 哎，你好，
1: 你好，
3: 你好，
1: 大姐。
3: 嗯，
1: 我看看啊。
3: 啊，行，这一菜单
1: 一个什么呢？我们点一个朴实拿起铁，是这个名字吗？
3: 啊，对，朴实拿铁，
1: 就要这个吧。
3: 啊，好的。
1: 大姐，这是什么村子啊？咱们这
3: 儿？这是绿玉口村。
1: 绿玉口。
3: 啊，对。
1: 您就是这个村里人？
3: 哎，对，我就是这个村里人。
1: 怎么会想到做咖啡呢？
3: 因为在这在农村待过的地方，怎么见过这咖啡是咋做的？我也是第一次接触这个东西，啊，原先是卖在户县软面的，
1: 很厉害哎！
3: 也学的也开始也挺难的，也学了一个月多才学会，
1: 是吧？
3: 啊，来，请。
1: 谢谢，谢谢您。哇，这个拉花很漂亮哦，很专业。嗯，
4: 很好喝。
1: 谢谢谢谢大姐。
3: 好，
0: 大姐原来是一位面点师傅，现在也做得一手好咖啡。现代化的机械种植将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空闲下来的时间可以坐下来享受一杯咖啡的惬意了。他们不必再像诗经时代那样再山再泽其耕世事，一天到晚辛勤劳作了。今天的终南山下既有城市文明的便捷舒适，又有田园乡村的恬然静美，更让人惊喜的是它还有着浓浓的艺术范儿。这些变化是怎么发生的呢？我们决定去找西安美术学院的吴小川教授聊一聊。
5: 在2018年的时候，我带着我们的学生就到这儿来采风社会调查，是5月份来的。5月份你知道是关中最漂亮的时候，
1: 对，
5: 麦子全部成熟，已经开始由绿变黄的时候。哎呀，我就觉得，哎呀，这个地方就是我，就是能激起我对农业文明乡村最好的想象。那我们这些从事现当代艺术的同学年轻艺术家和该做点什么呢？然后用一种总体设计的方法一块儿来驻村驻家，然后呢和老百姓在一起，和老百姓们一起创造新的艺术。
1: 哦，老百姓也能参与制作。
5: 老百姓是我们最重要的帮手和精神指导。
1: 你看，《诗经》是从咱们终南山脚下这片土地发源的，所以我觉得在这里的老百姓，他们是先天的就带有着浓厚的艺术细胞。
5: 是的，可以说这个地方是人杰地灵啊。在《诗经》时代呢，这些老百姓们就是在农忙之余呢，也会通过歌唱歌咏的方式来歌颂歌唱自己的生活。今天我们的艺术呢，我们做终南剧场，做芒坝艺术节，里面包含一场一场农民自发的演出，就是他农民在歌唱自己的生活，
1: 是
5: 在歌唱自己的乡村，在歌唱自己的田园。
1: 哎呀，我坐不住了，吴老师，您带我转转吧。
5: 咱们看一看，
1: 走。
0: 这片曾经在《诗经》中歌唱过的地方，因为增加了文艺范儿，吸引了很多城里人来打卡。八号公路也成了年轻人喜爱的一条网红路。沿着这条公路，我们跟着吴老师来到了不远处的终南剧场。
1: 关中芒坝艺术节。
6: 对，
1: 芒坝就是忙完了，是不是？
6: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这个地方呢，是关中最好的种麦子的地方。哦。每年呢，在麦收的时候，麦收就是麦芒节。
1: 麦芒节。
6: 对啊，所以有芒前的芒前节和芒坝节。哦。坝就是结束的意思。嗯。这其实是中国传统的这个农。

0: 的收获节，哦，其实就是收割麦子之后大家欢乐庆祝的一个节庆。哦，
1: 等于有闲时了，
0: 是的，是的，是的。
2: 终南山下的麦收欢歌，诉说着千年的田园诗意，带着这份丰收的祈愿，让我们南下入川，探访一座风雨沧桑的百年庄园。曲氏庄园始建于清代嘉庆年间，当时庄园占地30亩，整个建筑气势恢宏，在经历了多年的风风雨雨后，幸运地留存了下来，是现存较为典型的高墙碉楼民居。作为民间建筑，高墙文化在川南地区的典型代表，被誉为川南民间建筑精粹。四川泸州风雨沧桑曲氏庄园一文，生动描绘了曲氏庄园独具特色的建筑魅力和宏伟气势，向世人展示了它所经历的历史故事和沧桑变迁，引发了人们对它的向往及探索的渴望。走进方洞镇内石牌坊村的复兴地带，老远便看见一片瓦屋中耸起两座灰白色尖顶式建筑，便是历经沧桑的曲氏庄园。庄园将古代和近代、军用和民用、中式和西式、生活起居和休闲娱乐等有机结合，布局合理，独具匠心。书中的描述吸引了三位热爱建筑的大学生，究竟是怎样的一座庄园，既能起到军事作用，还兼具了西式建筑风格呢？它是谁建造的，又为何而建呢？为了解开这座庄园的身世之谜，他们组成了一个调研小组，来到了泸县方洞镇石牌坊村，也就是书中所描写的曲氏庄园所在地，一探究竟。为了更好地了解曲氏庄园的历史，
3: 先生好，
2: 书本旅行团联系到了泸县博物馆的徐朝刚老师，准备在他的带领下深入探访曲氏庄园。
4: 庄园的选址为什么在这儿呢？有什么讲究吗？
5: 这个房子我们从它的相式看上去，可以外边有山，两三侧是水，背后有山，用现在我们的话来说，可能就微环境比较好。它的主体造型是一个矩形，从前往后总体上从空中看起来的话，它像一艘大船。
2: 曲氏庄园布局坐西南向东北，它背靠五仙山，侧依赖溪河，庄园的整体布局遵循古人前有照后有靠的建宅规制，整体布局似一艘大船，后花园的花山如船尾，前花园为船头，门口的石牌坊则如巨帆。庄园主人以此寄予庄园一帆风顺的美好愿望。说话间，大家来到了一堵高墙前，书本旅行团产生了疑惑，既然是这么美好的一座民居，庄园的主人为什么要修建这么高的围墙呢？
1: 为什么这个围墙它那么的高呢？我感觉像城墙一样。
5: 你观察得很好，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个城围墙是第二层围墙，它有8米多高。庄园的主体部分它是修建于清嘉庆年间的1803到1809年，后来在中华民国初期又扩建，我们现在看到的围墙是中华民国初年修建的。围墙建这么高，最主要的就是防御功能。它在建设的时候，当时治安很混乱，匪患横行，用庄子的话来说，我乡地近大山，匪少游弋聚集，所以磨砖筑雕自卫。
2: 书本旅行团明白了，为了保护庄园，庄园主人采取了一系列的防御措施，不仅加高了围墙，还在庄园的四角建造了碉楼。跟随徐老师的指引，大家登上碉楼的顶部。
4: 这视线好开阔啊，
6: 这是不是能看到整个庄园？
5: 对，这里我们居高临下，在碉楼上可以看到庄园的整体的原貌，这就是典型的传统的地进式建筑。
7: 感觉好壮观，好有艺术感和设计感。
2: 站在高处俯瞰，书本旅行团真切地感受到了四川泸州风雨沧桑曲氏庄园一文中所描述的庄园的宏大规模，其中包括大小花厅天井48个，房屋180间。令书本旅行团不解的是，徐朝刚老师提到的地进式建筑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为了弄清地进式建筑究竟是怎样

0: 样的建筑风格。书本旅行团跟着徐老师下了碉楼，来到了夏天井一探究竟。
1: 他说地进式中轴线对称的布局，我们看门厅、夏天井、中堂、上天井、正堂，是一层一层的升高，同时这就是一条中轴线，中轴线的两侧对称的弄堂、左花厅、右花厅等等，它是对称的布局。
0: 中国古典建筑的特色之一就是以中轴线对称为骨架，创造出整齐严谨有序的视觉感受。在这条中轴线上，整个庄园的娱乐区、生活区、接待区界限分明，结构十分严谨。正如四川泸州《风雨沧桑趋势庄园》一文所描述的那样，庄园将古代和近代、军用和民用、中式和西式、生活起居和休闲娱乐等有机结合，布局合理，独具匠心。书本旅行团已经了解了军用和中式建筑的特色，那么西式建筑风格又体现在哪儿呢？跟随徐老师的指引，大家来到趋势庄园夏天井右侧的戏楼寻找答案。
2: 这儿的装修风格好像和别的地儿不太一样。
1: 对，这个院子它有西洋式的风格，然后这两侧我们看这些堆树，然后这个雀题的内容、瓜果蔬菜的内容、尖形的那个窗户和那个圆形的都有西洋的一些特点和风格。
3: 那为什么这儿的装修风格会有西洋风格呢？
1: 这一个戏院它是民国初年建设的，那么徐家有的人他在外经商，有的在外读书，他就了解外面的世界，所以就把这个西洋的风格带回来。这个徐家他自己的人，就多数人都喜欢京剧，在这里歌声响彻云霄。
4: 那这儿还是蛮有艺术氛围的。
0: 书本旅行团来到了庄园的正堂屋，刚进门大家就被一方高大的牌匾吸引了目光。
4: 清醒遗风是什么意思啊？
1: 清醒呢，它来自于他们族谱上记载的先祖屈原的诗句。那么他们的族谱记载他们的先祖是屈原，屈原在楚辞里面有这样的句子：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在正堂这个最关键、最核心、最神圣的地方，再次有清醒遗风，特别是个心和醒字。大门上也有醒炉的醒，对吧？把我们屈姓人士要秉承的核心理念彰显在这里，就是说我们这个庄园的趋势要秉承先祖清醒的这个遗风，清醒做人，清醒认识大事，清醒的精神来报国。
4: 那这也是趋势家族良好家风的一个体现。
1: 对，这是这个趋势庄园他们的趋势的文化特色，也是整个庐阳趋势他们文化的一个特色。
0: 屈氏家族培养了许多报效家国的人才，这些子弟们继承了中国士大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通过探秘屈氏庄园之旅，书本旅行团了解了耕读之家的理念，深刻感受到了屈氏家风对于家族的深远影响。这种家族传统和价值观的传承，不仅让屈氏家族在当地享有盛誉，也为后代子孙树立了榜样和励志的目标。
5: 书本旅行团将走进西山苍茫的群山之中，寻找一个传承数百年的神秘村落，一起感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所谱写出的优美旋律。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古村行》，诗意民居。
6: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

0: 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从终南山下的麦浪欢歌，到川南庄园的岁月斑驳，这趟古村之行让我们读懂了真正的田园风光。它不仅是如画的山水与沧桑的建筑，更是生生不息的人间烟火。岁月流转，这份质朴的乡愁与诗意，永远是我们心灵最温暖的归处。
2: 小暑时节，暑热盛，耗气伤筋，人乏力。
3: 吃了以后，心烦静下来了，是口渴缓解了。
2: 暑湿缠身，胃口差，解暑祛湿有妙招。
3: 它既有通利、祛湿的作用，还有一点难能可贵的是什么呢？它不伤阴。
2: 节气养生圆桌宴，陪您安然度夏，敬请收看。
0: 追寻文明印记，探访千年遗存，拂去历史尘埃，触摸岁月沉淀，于发掘现场的一锹一铲间，揭开尘封的中华密码。敬请收看《走进发掘现场》。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

0: 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祭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5: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广西金嗓子。

0: 场上这边双方
1: 对峙当中，
2: 绿茵赛场无人操控。
3: 我们看到场上的队员其实是有站位，
2: 自主对决。
4: 哇，哎，
1: 可以！
2: 看机甲足球健将，通过高精度识别和超强算法，突破远程遥控模式，在赛场展现具身智能新科技。创新进行时即将播出，射门机器人。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目前小组赛已出现的32支队正为争夺16强而战，赛场上各国的球员展示着他们的风采，许多精彩的射门定格在球迷的记忆中。而在世界杯赛场外，有一批

0: 大这边，我从你的眼神里我就能看出来。
1: 这段视频中，我国一家企业研发的机器人面对中国女足前主力门将赵丽娜，在无人操控的情况下，机器人通过自主感知和决策完成了助跑、摆腿、射门等复杂动作。如果有一场足球对抗赛，双方球员都是这样的机器人，那会是一个怎样的场景呢？
2: 场上这边双方
3: 对峙当中，
0: 大家看，
3: 又来了，又来了。

0: 雄安新区的录音场上，两支机器人足球队正在激烈交锋。
1: 对，火神队已经逼上来了。
2: 球
3: 火神队，你看火神队特别稳，始终有一个不往前走。
1: 对，二打三，永远都二打三。来，小心！
2: 什么意思？没进的，对，
1: 赶紧处理球。解围
2: 踢出来，
3: 别倒了！哎呀，
4: 把球
1: 不错，还不错，
4: 成功的。
1: 哎，现在注意，
2: 很着急，
1: 火神队有人倒地。
2: 现在蓝鲸队获得了机会，
3: 他自己摔的那一下，有点像职业运动员，又摔一下，你看。
2: 好，马上起来了。
0: 这场机器人足球赛参照人类三人制足球赛的规则，双方各有三名队员，属于3v3赛制。身着红色球衣的机器人球队是清华大学火神队，这是一支机器人世界杯冠军球队。
5: 好，直接远射，这球进了！
0: 他们在2025年巴西举办的机器人足球世界杯大赛中勇夺冠军。而另一支参赛队伍是沈阳城市学院蓝鲸队，也曾多次参加机器人足球世界杯，并取得过前四名的好成绩。长期以来，机器人足球赛大多数是由人在场外拿着遥控器远程操控机器人实现找球、追球、踢球的一系列动作，但这次比赛却有些不同。比赛中机器人的动作不是人为遥控的，而是由机器人根据赛场上的情况自主判断、自主分析、自主实现传球、射门、配合、跑位等动作的。这是一场机器人 AI 足球赛，这些机器人究竟是如何实现自主决策、自主踢球的呢？他们在运动当中如何保持稳定和平衡呢？近几年，人形机器人产业高速发展，他们能跑能跳，能做家务，甚至有人形机器人走入工厂，开始了打工生涯。可是让机器人去踢足球似乎有些不务正业，那科研团队为什么要研究踢足球的机器人？
6: 我们觉得机器人踢足球是一个非常适合大家去上手去做机器人开发的一个场景，因为它不仅是要考察运动能力，它其实是一个眼、脑、腿的配合，通过大脑决策去决定到底接下来该怎么做，这里面又涉及整个全身的运动控制，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适合开发者入门的做具身智能开发的场景。
0: 人形机器人的最终目标是使机器人能像真正的人类一样完成各种场景下的复杂任务，但目前市面上的产品离这个目标都还有一定距离，因此在人形机器人发展的起步阶段，要想训练出真正聪明的机器人，复杂多变的踢足球场景无疑是一个不错的练兵场。那如果想让机器人像人一样自主踢球，第一步到底该从何开始呢？首先，他要学会一个最基本的技能，双足站立。这个要求看似简单，其实非常复杂。自然界中的动物大部分都是四足站立，人类进化至双足行走则是经历了数百万年的时间，就是因为双足站立重心极其不稳。那如何才能让机器人稳定站立呢？这是一个15度的小斜坡，机器人在这个斜坡上仍然稳稳站立着。
6: 能够站稳，其实最关键的还是靠它这个腿部的力量。就这里面，我们的腿是6自由度的一个腿，其实那个活动范围更灵活，就是它的脚掌可以紧紧的贴合地面。相对比较重的腿，更接近人腿质量分布的一个构型，它这样底盘就是下盘更扎实，它就可以在走的过程中随时可以

0: 稳稳的停下，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上肢做一些操作，遇到一些这种作用力反作用力也能够保持相对的稳定。
1: 抬腿迈步稳定，特殊的重腿构型让机器人不仅能站得稳，还顺利通过了上下斜坡的挑战。但是赛场之上，足球来回滚动，机器人如何能够看见球所在的位置？和人类足球运动员会摔倒一样，机器人球员冲撞摔倒后，是否能够起身继续参加比赛？他们是怎么辨别自己的位置，知道球该往哪边踢呢？
2: 我们刨除掉比赛现场的运气成分之外啊，我们要认到一个现实是什么呢？首先，双方使用的都是同款机器人，双方的差别在哪里？对现场形势的判断，这个现场的形势判断是由谁来决定呢？就是由所谓的算法了，
3: 是
2: 由他们的人工智能，双方同学们自己编写的程序来进行的判断。
1: 机器人自主识别足球，并完成跑动射门，是硬件和软件的融合。实现这些运动控制程序的硬件基础是机器人的视觉识别系统。
4: 我们这款机器人在比赛过程中所有的视觉识别都是基于机器人本身的深度摄像机来完成识别。
1: 有了这个深度摄像机，可以迅速定位高速运动的足球。通过220度广角鱼眼镜头和足底压力传感器，将追踪精度提升至3厘米内。当机器人跌倒后，视觉系统快速识别地面倾角，结合多机协作决策规划，可在几秒钟内完成从跌倒到重新站立的平衡恢复动作。比赛之前，研发人员将足球、球门、边线、禁区线等图像输入系统中，让机器人识别，并通过定位系统让机器人识别自家球门和对方球门，然后输入将足球踢入对方球门的指令。通过不断自主学习，机器人就能在看到足球之后主动靠近，自主调整角度驱动足球。比赛之前，蓝鲸队和火神队来到雄安进入球场后，都曾遇到了一些困惑。
5: 整个这个雄安现场的这个比赛的这个灯光，是跟我们训练场地的差异是最大的，所以我们到现场了，做了很多次这个视觉的重新的一个标定。
1: 比赛之前，火神队和蓝鲸队的队员们对这些机器人参数重新做了标定，比如摄像头、传感器这些固有属性，以及坐标系之间的相对位置和姿态，这些会随环境变化的参数。
6: 我要重新给它标定一下，让它的数据得到的更加准确。
1: 这是一块机器人用的棋盘格标定板，让机器人观察这些黑白方格，校正镜头畸变，实现图像与实际尺寸的转换，完成机器人手眼的高精度定位。
7: 就是给它的视觉进行标定，就是机器人能识别，机器人识别它的视觉，然后给它的视觉进行标定，这样的话就能让它对场地信息看得更精准。
1: 通过这些视觉识别，机器人可以清楚地判断足球、边线、球门以及队友和对方的队员。
8: 哎，说话间呢，这应该是上半场比赛结束，裁判员已经是
2: 谢谢我们的三位裁判啊。
1: 上半场火神队以2-0领先，下半场蓝鲸队能否扭转乾坤？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面对两球落后的局面，南京队是否能够迎头赶上，扭转乾坤？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讲述。

0: 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探索心。
3: 你好，梦想。
4: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

0: 上半场火神队领先，下半场一开赛，双方便迅速进入状态，展开了激烈的角逐。我国机器人产业最近几年进入了一个飞速发展的态势，几乎每个月都有明显的进步。
1: 首先我们看到目前为止，我们讲它对于信息收集和处理的反馈速度，这个很要命的，
2: 是的，
1: 是非常快。你说说吧，我们人抓起一个物体它有一个时间判定，对不对？
3: 对，
1: 我们有一个反应时间，对它而言一样啊。球来了，他看见了是看见了，能不能准确地把球截停和我要踢出去，
4: 是的，
1: 这我认为是一个相当强大的进步。
2: 没错，而且我们还有一点，就是刚才提到我们所有的机器人在场上是一个去中心化的一个情况，我们没有通过说其他的操作再去控制器，
1: 对，
2: 所有的机器人都是独立计算的个体，在场上完成自己的信息收集计算并且共享给队友。
5: 加一句啊，因为像刚才机器人能够就是准确的去判断这个地形，然后准确判断，这里边还有硬件的作用。
1: 对，
5: 因为他们的这个相机，他们浑身上下的这个运动的关节、传感器的作用，在其中也是起到非常大作用。您刚才注意到说，过去的这个大概几年时间里边，它有一个飞跃，其实是软件和硬件共同在起作用。
0: 但机器人进行足球比赛，在赛场上碰撞在所难免，剧烈冲击下，机器零件甚至会发生碎裂。看似钢筋铁骨的人形机器人到底能承受多大的冲击力呢？
6: 在那个比赛现场上，我看到它也是受到了其实很大的这么一种撞击。那我今天准备了三个球，我试一下它到底能承受多大的这个力。这三个球分别呢是1000克、4000克和10000克。这个1000克的球还是很轻松的弹起来，4000克有点重量，这个10000克我得两个手才能这么抬起来了。那我现在呢，我就把这三个球分别挂到上方，去看一下他们撞击这个机器人，这个机器人会给怎样的反应。毫无反应，毫无挑战。好，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机器人在往后调整自己的平衡。我看到它刚踉跄了一下。
3: 是的，是的，这次撞击它可能上身也会有一些扭转。
6: 它是怎么调整自己的这种平衡的呢？
3: 我们会模拟受到各种力撞击的情况，然后它在这里面去学我受到撞击的时候，我怎么去调整步态和步幅来保持平衡。
6: 它能受到的最大的这个冲击力是多少呢？
3: 我们最大的冲击力应该就是类似于这样10公斤的球，可能距离2米左右，然后一个自由落体撞向它，
6: 都是没有问题。它都没有问题。
0: 当机器人受到碰撞，经过模拟训练的它会像人一样下意识地调整姿态保持平衡再重新迈步。但在真实的足球比赛中，极高的运动速度所带来的冲击力极强。在人形机器人比赛中，它的速度虽然不及人类运动员，但经过激烈碰撞，一旦摔坏，不但会影响比赛进程，还需要立刻派出工程师进行维修。如何让机器人更皮实耐摔呢？
6: 在咱们这个机器人足球比赛中，它是有非常激烈的这种撞击的。
3: 对，
6: 那它倒下的时候会不会摔坏呢？
3: 我们现在的机器人就能做到摔倒非常多次也不会摔坏，但这个其实并不是第一天就能做到的。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是不停地去迭代我们的包括硬件和一些算法。然后这个展台其实就是我们一个测试关节耐撞耐摔和这个强度的一个测试的工装，它这里就会模拟关节受到一个非常强大的外力反作用力的情况下，关节是不是依然的非常稳定，非常的坚固。
0: 观看机器人足球赛，重点在于机器人的战术决策与多机性。

0: 在于自主完成传球、射门、跑位等动作。这些看点的背后还是人们编写的程序、算法、人工智能在决策规划上的应用、人工智能在运动控制、视觉感知和定位导航等方面的技术突破。下半场的比赛还是火神队领先，
1: 蓝鲸队的一号选手已经是整装待发，又重新回来。
2: 慢慢推，慢慢推，别着急，慢慢推。
3: 又一个推射，
1: 这边火神队第五个进球。
0: 火神队的队员没有任何的迟疑，一路带球再次破门得分。裁判判定火神队进球有效，5-0领先。机器人 AI 足球赛的比赛即将结束，沈阳城市学院蓝鲸队能否在这最后的2分钟扭转乾坤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0: 大黄鱼病害频发，致病根源竟是鱼食。科研团队如何研制大黄鱼专属口粮，破解渔民养殖困局？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解码黄金食谱。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下半场进行到9分40秒的时候，火神队又进一球，最终火神队以领先6分的优势赢得了这次特别的比赛。这场比赛既向大家呈现了 AI 足球的专业性，又保留了传统体育赛事的娱乐性。通过比赛还可以看到 AI 机器人的智能水平已经有了飞速的提升，未来机器人载体的形态会更加多元化，它们将会用来满足不同特定场景的需求，走向更广阔的应用场景，

云雾奇观，浮云世界，崎岖之地如何开垦出秀美梯田？滩涂险境，困难重重，瓯江又如何成就黄金水道的美名？中国风景名片梯田，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云海婉约缱绻，山林雾气弥漫。这处古称浮云的地方，如今叫做云河。

0: 节，云和人每年唤醒大地的重要符号。在这片被网友称为中国最美梯田的土地上，云海、山村、竹林、瀑布等自然的奇妙相依相生，人与大地的相守延续千年。
1: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梯田啊，在史前时期便已经出现了，它的雏形啊，是人们清除森林或者小山顶，用来种植粮食或作为防御工事。后来呢，在人多地少等矛盾和需求的推动之下，逐渐成为一种集约利用山地的成熟方式。在我国众多的梯田当中，位于浙江的云和梯田不是面积最大的，也不是气势最雄奇的，但它却被网友称为中国最美梯田。梯田之上连绵的云海掩映着层层绿浪，如同仙境，吸引了众多游客前往拍照观光。这种云田相携的独特景观是如何产生的呢？当地人又怎样在这里创造出面积广阔的梯田奇观呢？
0: 带着这样的疑问，地理中国考察组来到了云和。云和位于浙江南部山区，县域内南部山地丘陵起伏。云和梯田位于云和县重头镇，海拔跨度为200米至1400多米，垂直高度1200多米，跨越高山、丘陵、谷地。梯田在山谷中蜿蜒迂回，连绵不断，多达700多级，总面积达51平方千米。那么，在这大山合围中的云海之下，这片云中山田是如何形成的？有着怎样独特的身世呢？答案就隐藏在云和这个古老的地名里。地理中国考察组来到了云张村。云张村世代居住着云和叶氏家族，在他们世传的家谱中记载了时任楚州知州的南宋名臣马光祖为叶氏撰写的小乍溪记：阔漓水之上游有乡，曰云和，又曰浮云，距郡城仅4舍之地，人物翻翠，号为名区。这是关于云和以云为名最早的记忆。而今这篇文章刻在了村口所立的石碑上，述说着这一段叶氏与云和的佳话。为了寻找更多关于云和历史的蛛丝马迹，黄玉胜一直奔波在路上。正史之外，散落民间的碑文和族谱给了他很多重要的线索。思前柳氏宗谱记载：柳氏实际仍追四宿，不忘时也，元夜来云，儿时在刘宋元家间，地名罗林。罗林这个与本地树种息息相关的名字引起了他的注意。罗树，当地称之为瓜树。历史上的云和曾遍布这种树木。
2: 这么大的罗木，没有1000年长成这么大，非常珍贵。
0: 据史料记载，唐朝时期畲族先民们为躲避战乱，相继北迁至此，移山结寨，定居耕织。畲是刀耕火种的意思。此时正值芒种节气， 当地人正在举办一场盛大的节日活动——开犁节。开犁节上，当地人举行极具特色的农耕祭祀活动。考察组在开犁节上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这些活动中有畲族特色的山歌表演，同时还有中原文化的耕牛祭祀。作为游耕民族，畲族自古就有着刀耕火种的民俗，这一支迁到云和的畲族百姓受到了汉族的影响，渐渐从原本的游耕农业转向定居农业，由刀耕转向牛耕，由火种转向水种。之后的千百年间，当地的畲汉人民开始共同开辟梯田，平整土地，引水灌溉，种植水稻和瓜果蔬菜。一些与气候、灌溉、耕牛相关的农业生产民俗开始流传下来。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满山的罗林终于变成了万亩梯田。农人们引水浇田，海拔落差1200多米的山林间，一片波光荡漾。
1: 生活在梯田之上的百姓世代以种植水稻为生，因为梯田层层叠叠依山而建，并不适合大型农业机械作业。千百年来，这里的传统耕作工艺几乎没有改变。依靠传统农耕方式的云和人是怎么解决50多平方千米的梯田的灌溉问题的呢？他们又是怎么与这片大自然和谐相处的呢？
0: 河域内山峰环绕，北为仙霞岭山脉，南边是洞宫山脉，东边阔苍山脉，整体地势自西南向东北倾斜，形成大小不一的缓坡和小盆地，三山环绕，海拔较高，河流中的水，梯田里的水蒸发而上，形成气流，向上运动以后，受山脉阻挡，在山顶聚集，形成云海。水分在上升的过程中，被植物充分吸纳，化为云雾烟雨，弥漫于梯田之上，筑于高林之间。梯田从山脚盘绕而上，层层叠叠，高低错落，使得光、热、水、土、气植处于一个绝佳的状态，十分有利于作物的生长。云和这片区域的河流走向多与山脉平行，瓯江上游干流龙泉溪和支流梧桐坑两大水系，以龙泉溪水系为主，形成较大的地面水系网。这些如毛细血管一样的支流及无数河沟、瀑布、山泉等水系被引入梯田，成为灌溉水源。在梯田的上方，考察组观察到梯田上大多有林木覆盖。云和地处中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年降水量1700至1900毫米之间，降水充沛，这些林木充分收集雨水，无形的水源积聚在林木中，在源源不断释放，形成一座收放自如的蓄水池，成为滋养梯田的天然水库。森林、水源、梯田形成了一套完善的生态体系。云和先人很早之前就拥有了较高的地理认知水准，避开了地质条件恶劣的区域，对坡地进行加固和改造， 进而形成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局面。
1: 考察过程中，我们发现云和当地人啊，十分信奉他们祖祖辈辈积累下来的耕种经验，坚守自然法则，种植开垦合理有度，避免过度开发，防止对山体结构的破坏。云和先民在很多梯田上端呢，会种一棵树作为标志，如同信号灯，告诫后人不要越线。这种习惯啊，一直延续至今。那古人是怎么知道这个区域就是开发的最大尺度的呢？这至今啊是一个谜。在有限的空间里，云和人把对山川和土地的理解发挥到了极致。那么，云和梯田演变成如今华东地区最大的梯田群，背后还有哪些原因呢？我们将继续在云和寻找答案。
0: 带着疑问，地理中国考察组从云和县城出发，向西南行进30多千米，来到了黄家社村。弥漫的云雾萦绕在苍松翠柏间，让考察组一行仿佛置身在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的秘境里。在黄家社，考察组从村民们那里得知，村里一直流传着有关洞宫山洞中宝藏的说法。中国道家文化中有十大洞天72福地的说法，洞宫山就是其中之一。传说洞宫山中大小不一的洞穴是古人的藏宝之地。那么这个历史悠久的地方守护着什么样的古老秘密呢？这些洞穴引起了云和县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杨克新的关注。在杨克新的带领下，考察组向村落附近的洞穴群进发。洞宫山山脉中的洞穴大多靠在山顶的位置，行进至海拔900多米位置时，考察组发现了几个黑黢黢的洞穴。这些洞穴洞口大小不一，小的洞口仅容一人出入，洞口上古人用工具劈砍的痕迹非常明显。考察组选择了一个较大的洞口进去探测，洞内曲折深不可测。在洞穴深处，考察组有了新的发现，大量的矿渣以及铁制工具随处可见。专家认为，这里很有可能是一处大型的古代采矿遗迹，向内的通道已被填埋封堵，无法进入，因此一行人被迫返回。当地村民告诉专家，这附近曾出土过一块石碑。碑文的内容为百无禁忌，这块碑应该是古人开矿时所立，这为考察组提供了新的探索思路。这块石碑表明，云和地区历史上曾经有较大规模和较长时间的矿产开采活动。考察组发现，洞宫山脉山体岩石构成多为玄武岩和火山凝灰岩，这在地质学中称为新华夏系一级富士隆起带。云和及周边地区就在这条隆起带上，这为云和形成银、铜、铁等金属矿藏提供了成矿条件。银矿采炼工具和银矿渣的发现证明了在黄家社村一带有过银矿开采历史。考察组查阅史料发现，其实很多朝代都有著名的大型银矿，像唐代江西饶州

0: 银矿，宋代湖南贵阳银矿，浙江是明代的主要银矿产区。明中期，朝廷将白银作为基本货币流通，对白银的大量需求催生了云和地区的白银开采。白银的开采吸引了大量的外来人力，对粮食的需求量激增，他们开始上山扩张梯田的面积。
1: 考察组在洞口发现的石碑，就是现在图片展示的这一块，上面有清晰的文字：钦差内官软料在于皇家赊坑馆采办监销课银官局，天顺二年六月内。银官局这三个字可以不一般。银官局呢，是明代朝廷设置管理银矿采炼及收税的机构。一般这个银官局所在地呢，都有较大规模的矿石开采活动。古人将银官局这么重要的机构设在了浙江南部的云和县，这不禁让人费解。云和三面环山，交通不便，如此大规模的矿石开采又是如何运往四方的呢？
0: 1999年10月20日，云和域内一处古墓葬群中出土了一件造型独特的小罐子。经研究，这个小罐子是东汉时期的原始瓷，名为人物堆塑陶五管瓶。这件造型独特的文物吸引了杨克新的注意。
2: 这个五管瓶啊，我初次见到的时候非常震撼啊，从每个角度来看它都是不一样的。
0: 随后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研究员沈月明特意为了这件文物来到云和，并展开了一系列的研究。
2: 张老师，我们看这个小人，这个好像是在干嘛？
3: 但是上面你看，它有一个东西断掉了，手里面好像还有一个棍子一样的东西，一个这个。
2: 对。
4: 五管瓶呢，在那时候应该是比较流行的一种东西，把这类东西都是把它称为叫高温釉陶的。那么现在呢，就基本上统一为就是原始瓷。
0: 通过查阅资料得知，原始瓷又叫做原始青瓷，出现于商代中期，属于瓷器的原始阶段制品。而五管瓶发源于东汉，兴盛于宋代，是一种用以陪葬的名器。此后云和又先后出土了梅瓶等一系列国家一级文物。为什么这种以龙泉地区为中心的瓷器在相隔不远的云和被大量发现？
4: 主要的窑址的生产的年代都是元代，那么这个元代呢，正好也是在我们整个国家大规模的海外贸易，也就是比较兴盛的一个时间。
0: 中国青瓷在南宋迎来了龙泉窑时代的鼎盛期，随着烧制质量不断提高，作为民窑的龙泉窑不仅供应宫廷及官府，更远销海外。自古水运是重要的交通运输方式，从地图上看，沿瓯江而下，云和处于龙泉的下游，随后过温州入海。自元代起，外销市场的需求量加大，龙泉核心地区的部分窑址沿着瓯江开始逐渐迁往更加适宜运输的云和域内。这种在云和地区十分常见的瓷罐大多出于云和域内瓯江两岸，悠久的制瓷历史，纯熟的烧制技艺，加上瓯江水运的便利，使得云和成为龙泉青瓷外销的主力军。可以想见，当年码头上云集的船工和搬运人员需要消耗大量的粮食和物资， 而位于瓯江沿岸的梯田就像天然的粮仓，为他们提供稳定而充足的粮食。从南宋到清末，云和梯田的面积随着外来人口大量流入不断增加，最终形成了今天的规模。

0: 滩涂险峻，乌江何以成就黄金水道的美名？帆船林立，何处取材？
1: 两个甲骨是毛针做的。
0: 中国风景名片，梯田，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云和县啊，被三座山脉环绕，想要走出云和，只能依靠贯穿全境的瓯江。瓯江呢，是浙江省第二大江，是云和梯田水气供给来源之一，其干流发源于今澧水地区南部百山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自西向东流经澧水、温州地区，出温州湾入海。在澧水地区境内的干流长300多千米，流域长，险境多，对于云和人来说，要借助这条水道并不容易。
2: 村位于云和县城北部，有庙宇、戏台、议事大厅、船帮会所，曾是石浦村的重要建筑。600多年的时光里，石浦村因船而兴，曾是瓯江上繁华的市集。
4: 瓯江这个水的话，就是我们这一段江面啊比较平稳，从瓯江温州上来停我们石浦那个地方休息，第二天要过井水滩，过鬼门关要卖力的，那个滩比较险要，那所以要停下来休息。
2: 在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英文图书里，刊登了几张老照片，拍摄地就位于石浦村。照片记录了曾经的瓯江翻影重重，繁华不息。在瓯江上，泽猛洲是瓯江的灵魂，它纤巧轻盈，两头尖，中间大，可过激流险滩。手工制作的单桅白帆乘风轻扬，一浪千里。宋元以来，泽猛洲就经常满载着货物在瓯江上穿梭来往，是重要的交通运输工具。近日，当地村民要坐一艘新的泽猛洲，重温昔日帆影林立的景象。村民在江边找到一艘废旧的帆船，走访人家，寻找遗留下来的道具。拜访村中的老人，复刻出泽猛洲的设计图稿，万事俱备，只待开工。
5: 重点啊，小些个，无常些，所有来。
1: 这是甲骨，两个甲骨是针毛针做的。
2: 船头取自山中罗木，白帆则是本地自产的粗麻布。

山深谷，大河岸边，千年古田奇观讲述着怎样的传奇往事？中国风景名片梯田，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自然无极限，发现无止境。地理中国，行进中的科考影像志。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2: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3: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6: 双鹿通苍蝇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蝇鼻炎片。
4: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6: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蝇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蝇鼻炎片。

0: 时一个月，新帆船终于行驶在乌江水面，凝聚着先民智慧的泽蒙州，将曾经充满滩涂险境的乌江变为了一路畅通的黄金水道。
1: 野次开花把羊羊，有儿要有女要给采月郎，采月郎你真的好，江中雪儿如温酒，大家跟上哦，到家喽。
0: 水路的畅通不仅将银矿和当地其他物资运出运河，也推动着当地商业的繁荣，客观上促进了人口的流动和集镇规模的进一步扩大，数以万计的矿工、船工、商人在此

狭小的耕地面积和激增的人口及粮食需求之间形成了供需矛盾。云和先民们开始向山上求索，向深沟开垦，云和梯田也就逐渐扩大至今。

0: 云和先民用铸田案铲田坎的古老技术，创造出云和如同仙境般的童话世界。云集万象，合成天下，梯田与云海如同一枚文化印记，标记着云和这片土地的历史变迁，见证着云和人与大山之间的默契。梯田、云海、竹林、溪流、瀑布、村落错落交叠，勾勒出天人合一的生态画卷。在这里呢，人文与自然景观互相交融，创造着极高的美学价值、田园乡村的经济价值、文化价值和生态价值。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小暑时节，暑热盛，耗气伤筋，人乏力。
2: 出来以后，心烦静下来了，
3: 是
2: 口渴缓解了。
1: 暑湿缠身，胃口差，解暑祛湿有妙招。
2: 它既有通利、祛湿的作用，还有一点难能可贵的是什么呢？它不伤阴。
1: 节气养生圆桌宴，陪您安然度夏，敬请收看。追寻文明印记，探访千年遗存，拂去历史尘埃，触摸岁月沉淀，于发掘现场的一锹一铲间，揭开尘封的中华密码。敬请收看《走进发掘现场》。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制作特色美食赠粥，为什么要用筷子来固定？
1: 我知道了啊，
2: 就像撑单子一样。
0: 怎样用牛骨、猪骨、鸡肉一同为卤牛腿增鲜提香？
3: 它这用料相当豪放。
0: 让烧猪外皮酥脆、肉汁丰腴的独门秘方是什么？
3: 听到这个酥脆的声音了吗？
0: 一场探寻地道风味的美食之旅即将开启，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美食饱含着人们对生活的热爱，也蕴含着人们对家乡的真挚情感。无论是传统美食还是创新滋味，都带着家乡味道的烙印，是人们心中

0: 难以割舍的记忆。龙屁布包猪肘皮，猪肘皮包猪五花肉，豪华版赠肘究竟有多少种丰富配菜？
1: 咱们还能包点更多东西进去。哎，
2: 对。
0: 如何巧用茶叶与柚子制作独家腌料，为牛腿大菜增加茶香和果香？
2: 边包边吃才是享受，
3: 享受还真的透透气，
4: 是吧？
0: 制作香味浓郁的烧猪，为什么要先学会刮冬瓜皮？
4: 哎，我看您这还三把刀，哦，这两把刀配合了。
0: 唇齿留香，大快朵颐，一起来品味那些让人念念不忘的各地珍馐。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河北省邯郸市永年区有一家以当地传统特色菜为主的餐馆，小酥鱼、油豆皮、煸泥鳅都是店主饶小刚的拿手菜。这次饶大哥准备一展身手，制作一道传统美食，与许久未见的朋友们聚会品尝。
1: 咱这是过来逛集市了啊！
7: 对，早上
1: 准备买点什么呀？
7: 买点肘子。
1: 你好，老板。
7: 你好。
1: 我们要个肘子，这怎么挑啊？
7: 挑前肘，前肘它瘦肉比较多。啊，
1: 前肘好点。
7: 对，
1: 骨头节儿直的是前肘。
7: 对，
1: 这看着品质不错。
7: 哎，对。哦、
1: 好，
7: 好，
1: 那谢谢老板啊。
0: 饶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这道传统肘子美食的制作方法非常独特，要用筷子固定，再用麻绳缠紧。不仅如此，这道美食还需要一种火辣的搭档。
1: 哎呀，这辣椒长得真好，正是这个辣椒成熟的季节啊。
7: 对对对对对对、啊、
1: 哎，一揪就行了啊，就下了。
7: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啊，
1: 一方水土养一方辣椒。
7: 对。
0: 红艳的辣椒看着就喜人。猪肘子、猪五花肉、辣椒等食材都准备齐全，饶大哥要制作的那道用筷子固定再用麻绳缠紧的肘子美食到底是什么呢？
1: 咱们做个什么大菜？
7: 做这个广府的五香赠肘。
1: 什么叫赠肘呢？
7: 赠肘呢是捆扎的意思。
1: 哦，把这个肘子给它捆起来。
0: 赠，也就是捆扎的意思。赠肘是邯郸地区非常有代表性的地方特色美食。正式制作赠肘前，要先用刮刀刮取猪肘子表面的绒毛。饶大哥说，接下来处理猪肘子的方法非常独特，
7: 把皮和肉要分离，骨要分离了。哎呦，
2: 放到一个架子上，它开始剃皮。
1: 哦，这猪蹄子还得吊起来。我好像明白什么原理了。
7: 嗯，
1: 就一会儿咱拽绳子，利用这个重力，这得让它这个吃上劲儿的。好，哟，这脚上还有功夫。
7: 对，
1: 这方法好，真是学以致用啊。
0: 将猪肘悬挂在架子上，再绑上绳子，垂到地面，用脚踩住绳子，将猪肘子自然拉伸，沿着猪肘表面自上而下划上一刀，之后在关节处再划上一刀，将关节处的筋骨切断，贴着猪肘子的油脂层把整张肘子皮包下。饶大哥说，取下的肘子皮在制作赠肘时大有用处。
7: 我们先把皮上的肥肉需要的处理一下，上下一拉感觉是吧？
1: 嗯，
7: 哎，这一拉，哎，往前推了走45度，你看，
1: 哦，
7: 哎，慢慢走，
1: 感觉像磨刀似的啊，它有一个交错的那过程。
7: 对。
0: 附着在猪肘皮上的油脂，在烹饪过程中会影响口感，所以取下的猪肘皮要先用刀刮取油脂，在去除油脂的猪肘皮上撒上食盐、香料粉，抹上酱油，腌制半小时左右。
7: 先把猪蹄儿，哎，它用不上拿下来。哎，你看，
1: 顺着骨头缝慢慢划开。哎，这个筋其实连的最结实的一部分啊。
7: 哎，对，哎。
1: 哦，这一拧，这一拧。另外这些肉，咱就得给它找一个切口，是吧？
7: 对，
1: 贴着这个骨头，一点点滑滑滑，转圈滑。
7: 对。
1: 现在就已经做到骨肉分离了，是吧？
7: 对，做到骨肉分离了，需要改刀，它就需要这种长条片儿状。
1: 哎，它好捆，是不是？
7: 它容易第一个腌制入味儿。对，先把五花肉处理一下。
1: 好，这切成条状呢？
7: 对，
0: 将猪肘肉和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分别切成长条。味道调查员很是好奇，猪肘皮、猪肘肉以及猪五花肉到底要怎么用来制作成赠肘呢？
7: 来呢，你看，
1: 哎呦，真家伙，这是啊！
7: 一个肘子是削一颗肉，
1: 就一颗
7: 草扣，这叫杀人。
1: 杀人，
7: 丁香来一个，
1: 对，
7: 丁香黄豆是发苦的，
1: 三带一个，
7: 花椒
1: 一小把，
7: 对，香叶，
1: 哦，香叶，
7: 对，
1: 香叶。好，
7: 哎，捏两块也行。
1: 哎，您别说，这个还真有用，因为它这个垂直把它拎起来的话，至少得有30多斤重，
7: 很重
1: 啊，很重。但是我们放到里面呢，就这么水平的一推，既省劲儿，又能达到咱的目的。
0: 小茴香、草果等10多种调味料，按照不同的比例放入碾子里，反复碾压，充分释放出调料的香味。将碾好的调料粉倒入切好的猪五花肉和猪肘肉中，充分搅拌、揉搓。进行腌制，
1: 咱们还能包点更多东西进去。哎，
7: 对，
1: 哎呦，看咱这豪华版的。
7: 哎呀，加点小香葱、香芹、鲜藕、红萝卜。
1: 哟，这几样东西，我感觉这个颜色上、口感上都有所不同。
0: 香葱、香芹、胡萝卜、莲藕，分别切成长条，然后在清水中加入食盐和花椒，把切好的蔬菜一起放入花椒盐水中浸泡10分钟左右。使蔬菜在入味的同时更加脆口，所有的材料都已经完成初步加工，接下来饶大哥就要揭秘用筷子固定再用麻绳缠紧的赠肘到底是怎么制作的。
1: 这包有什么诀窍吗？您教教。
7: 包啊，那包的时候需要它把它那个东西裹实，
1: 哦，
7: 裹得越实，它煮的时候吃口感越好，
1: 啊，越筋道。
7: 对，
1: 荤素搭配，
7: 小香芹，
1: 哎，
7: 香葱，
1: 哎，
7: 提味儿。
1: 肥瘦相间，
8: 这有点像卷饼，但这卷饼的皮是猪皮
1: 啊。
7: 哎，做好以后，咱说用布把它包裹。
1: 哎，为什么拿布包呢？还得
7: 制作它的过程当中，
1: 裹紧了它啊，
7: 是越紧越好，就像撑单子了一样的，包起来，然后再用这个筷子呢，
1: 用这筷子固定是吧？
7: 对，定型
1: 支架。哎，筷子是支架，咱打个结就行了哈。
7: 哎，你
1: 这勒的感觉非常紧了，现在一捏感觉里边完全是实心的。
0: 一块猪肘肉，一块五花肉。再搭配腌制好的香葱、香芹、胡萝卜、莲藕，最后用猪肘皮紧紧包裹起来，包的时候越紧实，做出来的赠肘口感就越好。用猪肘皮包裹好之后，外面还需要再裹上一层屉布，周围用筷子做支撑，最外面用棉线紧紧缠绕起来。屉布有着很好的透气性，可以使赠肘充分卤汁入味，而筷子和棉线可以用来帮助赠肘定型。
1: 下锅炖，咱这个汤用什么汤啊？
7: 用老汤。
1: 老汤，
7: 对，需要老抽酱油。
1: 哎，
7: 它放里边。
1: 行了啊，
7: 再等开锅的时间，再加点料。
1: 这就咱们就现做的一个调料包。
7: 对，再把骨头放到里面。
1: 哦，有点像这个酱牛肉那个卤汤那个味儿。
7: 对。再就是再放点辣椒。
1: 哎，对，加点这个辣味儿。
7: 哎，抓一把。对，这会儿需要用一个篦子和一个锥子把它压下去。
1: 篦子压住。
7: 哎，剩下的就交给时间了。
0: 将缠好的赠肘入锅卤制，猪骨也放入锅中。开锅之后，加入鲜红的辣椒增加味道，最后再压上一层重物，让赠肘完全浸在卤汤当中，转小火慢炖1小时左右。饶大哥说，出锅之后的赠肘还没有完全定型，需要静置6个小时以上。待猪肉完全凝固成型时，切开，猪皮猪肉层次分明，宛如绽放的花瓣。 色泽艳丽，味道诱人。
1: 哎，张大哥，咱们这个赠肘已经做好了，这一吃这肘子就地道了。

0: 那这葱汁儿是吧？这是灵魂，名不虚传。
1: 对啊，
2: 有着百年制作历史的赠州，被当地的美食爱好者不断研发创新，既是代代传承的美味，也体现着制作者的用心和精湛技艺。

0: 场竞技的是各位辣妹子，还有这位
1: 还有辣哥哥，
0: 谁想成为踩辣椒大王呀？哇！那咱们比赛开始。
2: 湖南安化的辣椒迎来了丰收，漫山遍野的辣椒树上，每根枝条都挂满了明艳动人的朝天椒，交织成一片红色与绿色的海洋。
0: 小大哥，那咱们安化的这个朝天椒有什么不一样吗？
1: 肉要厚，口感要更好一些。当地来讲的话是中度。
0: 那真跟这个辣椒一样红红火火，可喜可贺，是不是？
1: 对对对。
2: 蒋小初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湖南人有一怪，不放辣椒不成菜。剁椒鱼头、辣椒炒香干、酸辣鸡杂等等，湖南人的菜谱中离不开一个辣字。爱辣椒的大哥大姐摘起辣椒也霸气十足。
0: 来来来，看看大家丰收成果如何呀？谁是辣椒王？
3: 我是辣椒王。哎呦
0: 呦，这位大姐那真是当之无愧的辣椒王啊！辣椒王诞生！也祝我们老百姓的生活就像这朝天椒一样，天天向上。
2: 带着味道调查员一起采摘辣椒的蒋小初大哥，从厨几十年，其精湛的厨艺让当地人赞不绝口。
1: 我对牛肉非常了解，可以用牛肉不同部位的牛肉来做成不同风味的菜肴，一个是很喜欢，同时的话这也是很有心得的。
2: 蒋大哥是制作牛肉美食的高手，他说这次他要制作一席全牛宴来庆祝采辣椒大赛圆满结束。全牛宴需要的配料非常多，除了辣椒之外还需要茶叶的加入，

0: 安吉。
1: 安化的黑茶是相当有名的哈。
2: 口感的话柔和一些，根据我们做菜的要求，我们还是采那一部分吧。
1: 好像听到什么鸟叫声。观察，哎，是这位大哥发出来的。
2: 吸气。这是云雀吧？
1: 云雀鸟。
3: 在安化，当空气湿度下降时，茶叶中的水分与芳香物质就达到了微妙的平衡，其滋味更加醇厚浓郁。而当地人用黑茶和茶青入菜也由来已久。茶香鸡、茶香羊排、黑茶炖鸭等等，都是黑茶和茶青入菜的代表。收获了辣椒和茶青，蒋大哥要制作的全牛宴到底有多独特呢？
2: 我准备做一个全牛宴。
1: 这个是牛的腿骨，哇，牛大腿相当有分量。
2: 就是我们用这个整个的牛大腿做菜。
1: 哦，咱们准备吃一整头牛呗。
2: 对，
3: 牛腿、牛里脊、牛骨、牛肚，这些食材为蒋大哥的全牛宴奠定了豪横的基调。让味道调查员感到疑惑的是，蒋大哥除了准备了这些牛肉食材外，在他的食材清单上还有整鸡、猪棒骨、辣椒、茶青、柚子、柚子叶等等。这些食材到底如何跟牛肉相结合，制作一席全牛宴呢？
1: 那咱们先来处理哪样食材呢？
2: 主料，
1: 主料
2: 牛腿。
1: 这一个牛腿得有一二十斤吧？
2: 四多斤呢，吃得苦，办得满，很顽强。
1: 黄牛精神。
2: 对啊，有的牛腿要它入味的话，我们先竹签啊，先怎样的呢？扎些小孔，使劲的话是暗暗的使劲。
3: 将去皮的牛腿用竹签扎出小孔，再入锅焯水，去掉牛腿肌肉组织中的血水和杂质，减少牛腿的腥膻味道，边焯水。蒋大哥便开始处理柚子，他说柚子在制作牛腿的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1: 我还是红瓤的柚子呢，这肯定甜。
2: 鱼生火，牛生馋，正好加进去，这就起到了健胃消食。
4: 茶叶，
1: 茶叶，
2: 江湖葱、山楂干，加点花椒。
1: 咱们只取这个水
2: 底层，向上全卷，
1: 得雷到一个什么程度呀？
2: 泥溶胀。
3: 柚子果肉富含果酸，包成小块后与茶青一同放入雷锅之中，加入山楂干、葱姜一同泡制的调料水，木锤沿着一个方向反复研磨，借助雷锅内壁的纹路

0: 柚子果肉与茶青被慢慢研碎，茶青的清香与柚子的鲜甜在空气中弥散。
1: 一二三七，直接上案板。
2: 好嘞，
1: 咱们怎么来腌制它呢？
3: 进去第二次炸孔，让我们这些腌料的味。
1: 这个白醋也是去腥的作用吗？
3: 对，白醋酸性的。
1: 现在上我们刚刚垒好的料，魔法茶汁。
0: 将蒋大哥的独家调料汁均匀涂抹在牛腿上，牛腿充分吸收了调料汁的味道后，又多了一层茶香与果香。这时蒋大哥开始制作独门卤汤，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个卤汤的味道就是一个字，绝。
3: 牛骨头敲脆，下到卤锅里面
1: 敲脆它呀。
3: 对，我们这个柴刀，砍柴的、
1: 砍柴用的。
3: 对，
1: 一二三，
3: 好。
1: 哇、wow、啊，你看你看，这里边的骨髓特别的满，瞬间就有成就感了。滑到锅底，
3: 猪骨头、
1: 猪棒骨、
3: 老母鸡、
1: 金汤，哎，对，一层铺一层。
0: 油润十足的牛骨髓与猪骨整鸡一同下锅炖煮，加上桂皮、香叶、花椒等调味料，最大程度激发出食材本身的味道。在味道调查员看来，这已经是一锅至鲜至香的绝世好卤汤，但是蒋大哥却认为味道还是差了那么一点儿。
3: 柚子皮它的组织结构的话比较蓬松的话，就把这些浮沫啊吸收到里面去了。
1: 哦，去除异味。
3: 辣椒少量正常，甩进去，全部甩进去。
1: 全部甩，全部甩。
3: 是的，
1: 咱们加料都得大刀阔斧。
3: 还有我们上午的功劳、
1: 它是有不一样的作用吗？
3: 它有大的清香味吧。
1: 我下手轻了，都不是我们蒋大哥的风格。看这用料相当豪横。
0: 蒋大哥将柚子皮和柚子叶放入卤汤中一同炖煮，柚子皮的海绵层松软有弹性，可以吸卤汤中的浮沫，起到清道夫的作用。柚子叶富含大量的挥发油成分，而其中蕴藏着芳香物质，可以为卤汤增香提味。在卤汤炖煮的时间里，蒋大哥要用辣椒再次腌制牛腿。
1: 这就形象地展示了什么叫做最迷人的也最危险。你别看它颜色很亮丽，但它攻击力应该挺强的哈。
3: 是的，
1: 辣得很，让人一把鼻涕一把泪，牛气冲天。
0: 将辣椒撒在牛腿上进行二次腌制，辣椒的辛辣让牛腿的味道更加丰富多元，同时也展现出独属于湖南的香辣味道。
1: 咱们华丽的牛腿下锅，咱们这样下锅了之后，它的炖煮时间应该比较长吧？
3: 三个小时，
1: 三个小时，
3: 加点增色料，生抽，
1: 而且也给它调调味道。咱们这锅卤汤用料是真的丰富哈、
0: 腌制好的牛腿放入卤汤中，先用大火煮开，然后转小火继续炖煮，牛腿在卤汤中沉浮，茶青、柚子、辣椒以及牛骨、猪骨、鸡肉等各色食材在锅中释放出精华，又悉数被牛腿吸收，炖煮三个小时左右，香辣卤牛腿就可以出锅了。除了香辣卤牛腿，蒋大哥还制作了牛肉圆子、牛筋锅、炝牛百叶、酱卤金钱肚、小炒黄牛肉、糯米牛血肠等等，不同部位的牛肉在蒋大哥的手中一一化为美食，组成了一桌全牛宴。
4: 干杯！
1: 尝一尝啊！
4: 我要吃土豆。
1: 中等辣度的朝天椒，它的那个提辣的口感刚刚好。
4: 不就酸酸甜甜的？
1: 这酸酸甜甜的，你还品出不一样的味道来。
0: 淳朴的安化人，依靠自己的双手勤劳付出，获得回报。人们通过品尝美食和亲朋好友一同分享这份收获的喜悦。
1: 那你这给我准备的这根钢针是有什么用呢？有种解压的感觉，它会有爆破感啊，嘣嘣嘣的响声。嗯，
0: 广东开平，一道外皮酥脆、肉汁满满、香味浓郁的烧猪，经常会出现在大街小巷的烧腊店中，这是让当地人津津乐道的美味。
5: 谢师傅，你订的猪来了。
6: 来

0: 杨师傅做的烧猪很好很亮啊。
1: 您是一直在我们杨哥这儿订这烧猪吗？
0: 对呀、啊、对呀、
1: 啊。哎，慢点儿，好喽。
2: 杨永东大哥是开平市小有名气的烧猪师傅，他店里的烧猪如果不提前一周预定，那段段是买不到的。如此受欢迎的烧猪制作起来到底有什么独家秘方呢？
1: 杨哥，咱们这上午可忙活不少哈，这送了几头猪出去啊？
3: 一天平时八个，这个是我们本地的黑猪、嗯、小耳朵的、哦、吃下来肉很鲜甜的。
1: 那咱们就开始吧，这猪怎么去处理？
3: 等一下，叶哥要等一下。
4: 你这是还准备了秘密武器？
3: 刮这个猪毛之前、嗯、你帮我刮这个冬瓜，刮皮不破了你才可以对它刮皮。小胡，你的刀你得放好，这样刮起来、
1: 哦、得这样刮是吧？
3: 是啊，它才不会破。
2: 开平的土猪皮薄肉嫩，制作烧猪时猪皮一旦破损，势必会影响到成品的品相。杨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学习制作烧猪第一步就是刮冬瓜皮，用刀刮冬瓜皮上的一层白色的霜状物质。白色的霜状物质要刮干净，但是不能伤及冬瓜最外面的那层墨绿色表皮。只有将冬瓜皮刮好，才能开始刮猪毛。杨大哥制作的烧猪深受大家好评，跟他的三把刀有很大关系。
1: 哎，我看您这还三把刀哈、啊？
3: 三把刀，分别就是剔肉的，嗯，剔骨头的、嗯，这个是负责敲的，这个比较好大一点敲，哦、有时候就换。
1: 而且这块用的时间要多一点，
3: 对对对，
1: 它就扁下去了。
3: 是啊，对应中骨、嗯，比较硬，所以得敲。
1: 哦，是两把刀配合了。
3: 对对对。
2: 伴随着铁器敲打的叮当声响，整猪的脊骨被切开，去掉肋排，将胸脯肉削薄以便烤制。为了使整猪更容易入味，腌制前要在猪肉上打上十字花刀。接下来杨大哥制作烧猪的秘方要亮相了。
3: 我们改刀完了，准备调一些腌制的香料，
1: 一共是13样哈，都有些什么？咱们来看一下。
3: 沙姜，
1: 沙姜
3: 是啊，在广东做很多菜都用得到。
1: 啊、这一碗是什么呀？
3: 这一碗是南姜，潮州菜炒卤的卤水必用的南姜、
1: 哦。八角、香叶，然后这个是
3: 香菜籽。
1: 我们平常吃的那个香菜吗？
3: 啊，对对对，
1: 香菜籽。
3: 香菜籽
1: 啊，这个是起到一个什么作用？
3: 增香的。
1: 还有就是草果丁香，这个我知道，罗汉果嘛，对吧？
3: 对，然后放罗汉果下去的。它就综合了这些调味料，带一些鲜甜出来、哦、这些调味料来的嘛、嗯、打成粉下去，
1: 然后再给它啊
3: 放一点盐糖下去腌制。
2: 杨大哥的独家腌肉调料粉是他在多年烧猪的经验中不断改良和总结出来的，调料粉均匀地撒在猪肉上，细细揉搓，让调料粉的香味慢慢渗透到猪肉内部。这独家调料粉是杨大哥让烧猪美味的第一个秘方。
3: 南乳汁20克，黄豆酱30克，三勺啊，猪猴酱也是30克，海鲜酱也是30克，咸香的，然后豆豉酱20克，
1: 好，
3: 是小金盐来，
1: 然后再抹了吧，
3: 抹可以。
2: 豆豉酱和南乳汁为猪肉提供了浓郁的底味，海鲜酱为猪肉提供了鲜香味，猪猴酱提供了鲜咸味，黄豆酱提供了豆香味。接下来就让这层层香味慢慢渗透进猪肉的丝丝纹理中。这独家秘制的调料酱是杨大哥让烧猪美味的第二个秘方。
1: 现在我们是来到了杨哥平常工作的地方了哈，
3: 是啊，
1: 现在是要把刚刚已经腌制过的猪怎么处理？
3: 准备烤皮。
1: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想帮帮不上。
2: 将整猪腌制一个小时左右，挂入电动烤炉，炉温调到180摄氏度，烤制一小时。炉内自动旋转的烤架可以保证整猪均匀受热，令猪皮紧缩，变得更加紧致。
1: 初次微烤之后的猪，
3: 对，
1: 还是发生挺大的变化的。

0: 这个皮已经烤得紧致了，
1: 对，
0: 合适上皮水了。
1: 那你这给我准备的这根钢针是有什么用呢？
0: 钢针我们就是简单的给它松一下针，
1: 就如果皮上有油或者有水的话，它再烤就
0: 起泡，然后有油它就不上色，那个油已经挡住那个皮水。轻轻的，
1: 有种解压的感觉，它会有爆破感啊，嘣嘣嘣的响声。嗯，现在可以刷皮水了。
0: 可以了。
1: 但我看您这皮水的颜色不太对呀。
0: 料酒，然后加了红醋，就是这个颜色了，
1: 就变成紫色的了。
0: 对呀，还有一些蜂蜜，还有白米醋。我们烧皮水就是放去蜂房风干它。
1: 大概要去风干多长时间呢？
0: 6个小时左右。
1: 哦，那很久啊，6个小时的时间。
0: 是啊。
1: 那咱们现在转移阵地。
0: 好。
2: 当整猪烤到三四成熟时，将烧猪抬出，并在猪皮上扎出分布均匀的小孔。这样做是让多余的脂肪从小孔中渗出。为了使烧猪的表皮金黄酥脆，挂上特制的脆皮水，便是杨大哥让烧猪美味的第三个秘方。
0: 我们经过6个小时风干了，就可以放进烤箱里边烤了。
1: 开烤了哈，这耳朵和尾巴也已经拿锡纸包起来了。
0: 包起来，对，然后就是烤50分钟左右。
1: 在一个什么温度的条件下？
0: 250度。
1: 好嘞，好，来吧，1、2、3、7，哇，好了，关门。
0: 关门。
1: 开烤。
2: 在这次烤制的过程中，猪皮内的水分和油脂在高温之下急速膨胀，赋予烧猪的表皮酥脆的口感。在当地，只有通体金黄、外皮酥脆、肉汁满满、香味浓郁的烧猪才是符合标准的。
0: 拿着，拿着吃，放在啊，放一起吃。
1: 哦，我就把烧猪放到我们这个烧饼上边。
0: 对。嗯，然后炸着这个烧饼，其实肥而不腻，嗯，很好吃。
1: 你刚怎么评价这个味道来着？嗯，
3: 非常好吃。
1: 那我问你，是妈妈做的烧饼好吃，还是爸爸做的烧猪好吃？烧猪。
2: 当地黑猪经过杨大哥巧手烹饪，变身为别具特色的诱人烧猪。这既是对经典风味的传承，也是对生活充满热情的表达。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饶小刚坚守传统美食赠肘的制作技艺，成就代代相传的诱人美味。蒋小初用心制作的全牛宴，是对辛勤劳作人们的最好犒劳。杨永东仍在不断钻研烧猪技艺，让当地人的餐桌更加丰盛。好山好水滋养万物，寻常的食材在各地人们的手中焕发出惊艳唇齿的独特风味。这些美食是对故乡最深情的告白，也让人们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

0: 5G 加 4K 8K 加 AI 引领电视发展的创新手段，呈现科技之美的视觉奇观。宇宙星空，大国重器，人工智能，聚焦国家科技战略力量，探访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创新驱动发展，科技助力强国。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0: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268-966，400-0268-96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2: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精彩的人生怎能被颈椎病阻挡出发的力量？幸福的家庭不能被腰肌劳损压垮脊梁。安稳的晚年生活不该被糖尿病高血压破坏。喜来健牌 CGM V5 多功能温热理疗床，五大原理，八大专利，远红外线热灸，脊柱扫描按摩，指压九球振动理疗头，双管齐下，穴位理疗缓解不适，17种按摩模式，9档按摩强度调节，辅助治疗12种常见疾病，在家就能辅助治疗，随时随地健康管理，在家躺一会儿，喜来健。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经历，唐太宗李世民的心腹之臣，他的家族墓葬群正在发掘之中。空谷墓葬的背后是一段唐代豪门的往事。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考古探奇》《简王井村唐墓发掘记》第一集。

0: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庞青运，一个在当代令人感到陌生的名字，却在初唐威名赫赫。随唐太宗李世民参与玄武门之变的庞青运，也为他与他的家族后代带来了荣华。1000多年后，西安南郊简王井村庞氏家族的墓葬考古持续展开，视死如是生，恢宏的墓葬是他们身份的象征。尽管墓葬频频遭遇盗掘，文物劫后余生仍有不少收获，波斯银币、精美陶俑，种种文物陆续出土。唐代近300年，庞氏家族生死在此的故事正被一一揭开。13朝古都的西安，它的地下总是有无数历史的馈赠。这里是考古工作者心中的圣地，所以这里的考古工作者是幸运的，他们用一个个令国人惊叹的发现，串联起周秦汉唐源远流长的中华文脉。

0: 现在西安南郊简王井村内一场考古发掘正紧张展开，接踵而至的出土文物又拓展了人们认知的边界，墓志、封门多有出土。从这些出土文物种类来看，这是一个隋唐墓葬群，墓葬等级不低。亲临这惊喜连连、精彩纷呈的现场，让人既思绪千万，又深感震撼。现在，我们来看看刚刚出土、暂时被放置在现场库房保存的文物吧。
1: 这是我们本次发掘所出土的一批陶俑，这个脸上带着胡须的呢，就是武士俑，然后这两个动物俑分别是陶骆驼以及陶马。过来这三座呢是镇墓兽，我们可以看到有兽面和人面之分。然后这一座是骑马俑，然后下面这些精致的小物件呢，比如说这一件是玉蚕，然后这边是一个比较小的陶俑，也有其他的动物俑，比如说陶羊以及陶鸡。然后我们到这边来，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我们在墓室中发掘出土的一个破碎的骑马俑。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块就是骑马俑马的部分，而这一块就是骑马俑当中人的部分。接下来呢，这个平面就是骑马俑的底座，当我们文物修复把它修复之后，它就是一个完整的骑马俑了。
0: 中国古人讲求视死如视生，形形色色的陶俑就是体现。生前服侍成群，死后也要如此。陆陆续续不断有文物要妥善运送至后方进行精细的文保修复，所以文物医生也是异常忙碌。这个男子正在做着美容，用特制的药水留住精细的彩绘。细细看，这轮廓分明的面庞真是巧夺天工。一枚金戒指，没有任何刻饰，如是惊天之物，只是平平无奇。但它是1000多年前的唐代之物，那就另当别论了。考古工作者为了记录信息，要为它称量重量，这也与我们的好奇心不谋而合。
2: 这是简王井墓出土的金戒指，现在开始称重。实际重量为1.9克，
0: 1.9克，用料不多。
3: 我现在在清理这个铜镜表面的浮尘，然后以及一些有害锈。
0: 容启期问曰答孔夫子，再现了儒学传习的经典场景。铜镜是随葬的实用器物，这也体现了儒学思想跨越生死在唐代人心中的分量。银锈黑黑，但抹不去所有细节。这是一枚波斯萨珊王朝的银币，无需多想，这是因丝绸之路传入的。在中国，它褪去了交换媒介的功能，穿孔连绳成为一种随身的首饰。丝绸之路不只是商贸的互通，也满足了中土之人对异域的想象，所以不可避免的也有了国家民族间文化的交融。如今三维工程师对墓葬全息三维扫描已告完成， 现在就让考古领队明眼借此带我们一探究竟吧。
4: 这座墓葬编号为 M110。
5: 我现在带大家介绍一下，墓葬的全长是26米，规模不小。我们继续深入，可以看到在墓道两侧有四个壁龛，其中一号壁龛保存有精美的陶俑，类型是骆驼俑和后排站立的风貌俑。二号壁龛同样是较为精美的骑马俑，因为这个壁龛没有受到盗扰，故而陶俑得到完好的保存。这四个壁龛总共出土的陶俑数量为233件。总的来说，这是一批令人惊喜的发现。下来我们接着进入该墓的墓室，穿过砖封门，我们看到这座墓的墓志。墓志内容揭示出墓主人名叫庞虚，墓室因受到严重的盗扰破坏，保存状况极差，随葬器物稀少且凌乱，砖石墓的墓顶已经完全坍塌。
0: 中国古人讲求视死如是生，死后享安荣，生前必富贵，这个墓主人的身份信息又是如何呢？很简单，因为出土了墓志，我们一眼便知
5: 他的墓主人身份。我们可以看到庞甫君，说明他是那个姓为庞，会虚，单字一个虚，说明他这个由此来看，这个墓志的墓主人他的名字叫庞虚。还有这个墓志上面信息提供了他曾祖为庞初庞清运，说明他是庞清运的一个曾孙。
0: 庞虚寂寂无闻的小人物，史籍无载，但他却有着一个显赫的祖先庞清运。今天当你走进西安市的安仁坊遗址展示馆，会看到居住在此方的唐代名人介绍。杜牧、元载，很多人耳熟能详。可是庞清运又是谁呢？不得不说，这同样也是一个令人觉着陌生的名字。那他又因何显赫呢？虽然正史之中关于他的内容也就区区几行，但是从太宗讨尹太子有功这一句记载就足够了。尹太子是谁？你又可以从这方墓志中得到答案。对，尹太子，西尹王，尹为谥号，同指向一个人，李建成。墓志内容简略的背后，都指向了那个事件。玄武门之变，而庞清运作为玄武门之变的参与者，他是李世民阵营之中的重要一员。他的人生际遇在此刻达到了巅峰，他也被封为蒲国公，世代承袭爵位。他的家族从唐初延续到唐末，家族成员集中埋葬在如今西安南郊这一片广袤的台原之上。宁岩主持的北区发掘已告结束，庞清运家族的六名成员已经走出历史的烟尘，而南区将由他的同事郑旭东接手，他们也期待着丰硕的收获。
6: 金子涨了哈。
0: 四个天井深达8米，如此的墓葬配置 墓主人非富即贵，极有可能就是庞氏家族的一位重要成员的身后之所。
7: 出墓志了，
8: 太可怕了，好大呀！
7: 哎呀，墓志是要这么大，这个直盖，这是直盖。
0: 墓道尽头的甬道口，一个墓志盖靠放一侧，这勾起了考古工作者极大的好奇心。
7: 挡在这甬道口了，这墓可能以前被盗过，然后把志石翻动过，所以盖都立到那个甬道两侧了吧？
8: 不会想到，这都是垫的是一个虚脱。
7: 容易手铲跟刮手有那个手铲痕。开始进到搬动吧，一二来，哎呀，从一人搬一个，哎呀哎呀，动动动，动动了动了，我们抬起来，哎，手小心点啊，咱放在稍微亮点地方，哎，等一下抬一下，手套压上。唐代的，还是字刻的挺清晰的。一般有盖就会有枝，
9: 有枝
7: 对，枝常规是在刚说在这一块，但是枝盖都被翻起来，本来是枝石在这儿，枝盖是那扣的上，跟咱们茶杯的盖子一样，
9: 对，
7: 等于是现在是杯子不见了，把杯盖倒立在这一块，扣放在这一块了，
9: 那就等于木质被盗走了，
7: 对，木质被盗走了，
0: 这才是未受盗扰的一盒木质本该有的状态。墓志本身的缺失，意味着墓主人绝大部分生平信息就此无查，极为可惜。
7: 志盖上面一般只提那个墓主人的，就是个简称，就是大概的一个什么官品之类的，是杨是吧？唐故夫人杨氏，墓志名，这名字里的不太清晰，应该能现在可以看清楚一点。走，再冲一下，再擦一下。带点水还能有个反光，它是阴色的啊，卷云纹。
0: 墓主人是名女性，姓杨，极有可能是庞清运某位后人的配偶。杨氏极有可能就是弘农杨氏，隋唐时期的大姓望族之一，若与庞氏联姻也在情理之中。可是只有盖没有志，解读仅止于此。
7: 我觉得是可能被进，至少最后一次盗是被进现代盗的，因为古代是盗墓的话，因为是不盗那个石刻文物，因为石刻文物比较大又比较重一点，它盗墓那个大小有限，掉上来不好掉。因为进现代的话，大家是发现是进了墓室之后发现啥也没有了，甚至只剩下比如说石刻文物了，就是借啥拿点啥吧。
0: 郑旭东说，这个墓葬被盗的次数不止一次，被盗的时间也是跨越古今。所以墓室内几乎空空如也，就连墓志也是不翼而飞。的确，古代盗墓贼只会将目标定在金银珠玉之类的文物上，因为墓志在他们眼中是笨重有余、价值低下的文物，而对于现代盗墓贼则不同了。为何盗掘墓志呢？除了一方面金银珠玉已无，盗无可盗之外，另一方面，身处在墓志本身的书法价值、历史价值越来越被看重的当下，当然也会让他们对墓志垂涎不已。还记得李建成的墓志吗？必须一提的是，他就是文物执法部门收缴回来的成果之一。
10: 我们和西安市公安局啊搞了一个案子，8163倒卖古墓志案件，那一共下来是收缴了348块墓志，其中一级文物就21件， 啊，你们就来，你们看看，我们这儿出了一本资料，就是西安那个新货那个墓字集萃啊，这一块这里边这个有这个大唐故西隐王墓志，王会建成武德九年六月四日薨。这个人是谁呢？他就是大唐李世民的哥哥李建成。
0: 杨氏的墓室之中惊现盗洞，发掘持续深入，又一个庞氏家族成员的墓志成功出土。解读墓志，竟有着一段兄友弟恭、叶落归根的往事情深。
1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1: 用好药，养好心，
1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现在身处杨夫人墓室之中的郑旭东将为我们展示一个盗洞，据他的判断，这个盗洞就是现代人所为。
1: 他这就是个盗洞，盗洞直接从地表打到墓，直接渗透棺床上，所以这棺床上基本上什么东西也没有，比较干净点。然后这是人骨都被扰乱，这就是那个杨夫人所剩的那个残骨，然后出土器物比较少，就是那小的那个器盖，两个小女俑，可以看一下，连头都没有了，小女俑。然后这一块是我们同事正在发掘的，在那个墓室的东北角有一具那个动物骨骼，然后这是动物的一个是下颌骨头出来了，现在拿这个可以看见，这是个下颌骨，牙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应该是一个像狗一样类型的东西，因为需要那个后期再做那个鉴定，具体看到底是个什么动物。
2: 饭罐
3: 啊，
2: 对，
3: 这。哎，你这个脚，
4: 我脚给倒歪，弄还疼呢。
0: 现在，清理完成的墓志盖要被提取出墓了。一块看似不大的墓志盖，抬起它，三个成人也需费力不少。
5: 抬得动吗？
3: 那，
6: 我东炸胳膊，还有，吃大肉。
0: 蹒跚而行，喊喊口号，聊以自娱。考古工作是脑累、心累、体也累的工作，在一线工作的每个人都是可敬的。
3: 好，
7: 你安全要紧啊！
4: 同志，来人！
0: 墓道不长也长，坚持就是胜利。墓志盖成功提取，就是对他们辛勤工作的最大回馈。但是我们还要知道，缺失的墓志保守估计重量也在墓志盖的3倍以上，而盗墓贼只靠盗洞自下而上盗取，全凭贪欲。
1: 慢点，哎，
2: 下网，
1: 走慢点啊。
0: 郑旭东开玩笑地说，下了考古工地，就从地表生物变成了地下生物，爬上爬下，消耗能量不在话下。对于考古工作者来说，也是顺带锻炼身体的好机会。深达8米的地下，又有一方墓志露出土层。探究未知，急切的心情溢于言表。墓室内，一方墓志露出土层，等待清理。考古现场，工作千头万绪，但不得不说，这是郑旭东和同为考古领队的同事曹阳二人最喜欢的工作。
1: 能搬动？
3: 好，
1: 来，咱们抬一次，小小。哎，咱们抬，往这边抬呢，要么就放这儿算了。
3: 你先放，
1: 好嘞。
0: 这才是墓志该有的状态，墓志盖在上没被扰动，其下必有记载墓主人生平的墓志，墓志上的字迹逐渐显露，字迹娟秀，这时就不能用铁质的手铲来清理了，以免产生划痕，换上竹签，效率减半，但胜在稳妥。
1: 主的信息出来了，他自己名字叫姓庞，会资，字无旦，也就名字叫庞无旦或者叫庞资，曾祖是成宗，就是庞成宗，庞成宗又是庞清运的孙子辈，所以是个庞资呢，就是庞清运的第六代孙了。
0: 很明显，这是一位庞氏后人，姓名为庞资，他更多的生平信息也即将揭露。
1: 那在这儿，兄玉豹及墨鱼官舍，享年52，元和12年5月8日，这是他那个，就是死在外地了。 自在元和十二年的时候死在楚州的宝应县。多年之后，他的弟弟把他的灵柩从楚州宝应县迁回到他的祖茔风起园，迁葬的时间在这儿。
0: 公元八一七年死于异乡，公元八二九年迁葬回祖茔，十二年的漫长时间没有磨灭叶路归根、家族团圆的执念。弟弟尽到了对兄长的责任，这是中国人对家族跨越生死的眷恋使然。
1: 谢谢
0: 叔。
5: 沉不沉啊？
4: 这沉我倒是沉，
1: 就是这
4: 第六十斤。
0: 这也是南边区块第一次确切找到庞氏家族成员的墓葬。庞资是庞清运的第六代子孙，还有二十多座墓葬有待发掘，所以发现更早世系的庞氏家族成员，甚至于庞清运本人的墓葬，考古队员仍然抱着很大的希望。与此同时，庞资墓不远处的一座墓葬里也传来了好消息，有重要文物要出土了。
5: 你现在在干什么呢？
7: 现在在清理这个墓葬。这个墓葬它有两个壁龛，这边有一个，这边还有一个。那现在把它这个壁龛顶上有一点塌，把它那个上面这个塌去掉，把这个形制先做出来。
0: 考古队技工老师们清理的位置是墓道两侧的壁龛，这里往往都会有成组的文物。现在文物已经露头，是陶俑，
1: 还很精美哈。
7: 对对对，这个器物还很漂亮的，这个摆放位置基本上没怎么动过，我们这个壁龛上没有被盗。
0: 对于大型墓葬而言，盗墓贼往往更愿意直接打通墓室，所以位于墓道两侧的壁龛往往会幸运地躲过一劫。这也就是隋唐考古仍能时时有令人惊喜的文物出土的原因之一。今天西安博物院内展出的陶俑文物也有部分出土于壁龛之中，体态丰腴的士母是唐人心中倾国之貌的形象，目露凶光，威武凛然，震慑群小的天王俑。以奇以怪，追求恐惧模样，他们叫镇墓兽。只有如此这般，才能胜任墓室内驱邪避恶、守护安宁的重任。这些唐代文化的瑰宝，正是因为位于唐墓墓道两侧的壁龛之中，才逃过了直通墓室、展开盗掘的盗墓黑手。所以，现在我们对正在清理之处存有期待。红陶不着彩绘，陶俑的质地做工偏拙。但考古工作者说，这类陶俑即使拥有彩绘，也必须依靠群体的力量，视觉的震撼往往通过群像。就像眼前的景象，壁龛发掘的深度仅仅三十厘米，陶俑器物组合就已经初见端倪。考古队员们说，这模拟的是出行的仪仗，头马领队之后还有为数不少的陶俑，令人期待。

0: 长须墓志成功提取，这座遭遇盗掘的墓葬里还会有什么劫后余生的文物呢？抱着期待，考古队员正在揭开棺床浮土，答案即将揭晓。
1: 你有鼻子堵不通

0: 涕的症状吗？用苍蛾鼻咽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咽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咽片。双鹿通苍蛾鼻咽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隔离，好空调隔离灶。隔离真
5: 好。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9: 现在出土旁兹墓志的墓室内也开始忙碌起来，墓志已经成功提取，考古队员正在对墓室的文物层展开细致的清理。令人好奇的是，一位唐代官宦的身后之所还会有哪些随葬的文物？
10: 现在有工具吗？
11: 现在没有。
9: 清理不会间断，考古队员决定一鼓作气。巨大的棺床浮土清理完毕，一目了然，这个墓葬已经遭遇盗掘，文物寥寥，就连墓主人的遗骸也不见踪迹。虽然这种情形考古队员心里早已有所准备，但还是难免产生遗憾失落之感。考古队员特地爬出墓坑，为我们展示他忙碌三个小时的工作成果。
11: 我请两个官精，请个的这个的铁皮，啊，请一个这个白的，我不认识，啊，就请这一个、两个、三个、四个，请四吊，人骨没有了。
9: 发掘还在持续进行，这是一个带有四个天井的大型墓葬，墓道两侧还残存壁画的痕迹，可惜保存状况极差。在这个墓葬区内，这样的墓葬在规模上只能位居中游，即使如此，身处其中，你也可以想见它的发掘工作必是繁重的。现在一个同等级的墓葬又在紧张的发掘中了，出于考古的精细与谨慎，绝不能借助现代的工程机械，所以考古队员用最传统的工具持之以恒地努力着。

这座墓葬我们编号是 M31，然后这座墓葬是有四个天井，目前我们现在在挖的是第一个天井、第一个过洞、第二个天井、第三个、第四个，我们其实全部都开挖了。这个是我们的第三个天井。

0: 讲。然后从第四个天井过去，然后这一块是我们的甬道，然后进去就是墓室了。
1: 墓道尽头，土洞墓室的顶部已经露出。
0: 带你们看一下这个墓室，这个墓室顶上已经坍塌了，因为时间比较长嘛，它这个顶已经坍塌了，下面都是塌下去的土。
1: 墓室顶部塌陷是常有的情况，或是年深日久自然塌陷，或是因为直接打穿墓室的盗洞，破坏了原有的稳定结构。所以为了安全起见，即使会放慢清理提取的速度，考古队员还是决定采取接顶的方式清理提取。那么里面又会有何种文物出土呢？揭晓答案的时刻还需等待至少一周的时间，不过不用着急，多个同时发掘的墓葬里一定精彩不少，必不至于令人失望。他叫王拓，仔细看他那沧桑黑黢黢的面容，还是掩盖不了20多岁的年纪该有的青涩。同事们说他长得像秦兵马俑，诚然有些根据。虽然年纪轻轻，但早已是考古一线的老兵，上至秦汉，下至隋唐，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古墓遗址，他已经不太记得清身处其中奋力工作的次数了。现在他又投入工作了，又是清理墓道的壁龛。
2: 里面还有东西吗？
3: 里面
1: 这个壁龛有塌陷的隐患，所以为了安全，考古队员先行接顶，再从事清理。浮土之下隐约可见几个陶马的马头已经露出。墓道两侧一边一人清理1平方米左右的壁龛，先投入工作的同事进度已经赶在前面了。一只仪仗初具规模，衣着不甚光鲜，彩绘褪色，但好在甚有特点。这个男子头戴的是风帽，避寒也显端庄。骑马的男子头戴幞头，发型不乱，气质方能稳重。只是可惜面部轮廓的刻画不甚细腻。在偌大的长安城中，有从事各种专业买卖的商肆，凶礼及葬礼，这凶肆就是专门制作出售随葬名器的店铺。唐代的随葬品亦是商品，价格贵贱直接关系着成品品质的高低。家族墓葬的发掘持续深入，各色陶俑陆续出土，墓葬壁画保存不佳，墓主人遗骸也几近无存。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考古探奇·简王井村唐墓发掘记》第二集。
4: 蛤蜊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蛤蜊，好工巧蛤蜊造。
5: 蛤蜊真好，
6: 这个没心意，
7: 这个分量不足。
8: 点啥呢？
9: 有请新朋友。
10: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1: 要换人了，
12: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0: 队有限，随葬的陶俑不算上乘，也在情理之中。越来越多的陶俑露出来了，这个码头断了，红陶较脆，在长久掩埋下断裂在所难免。眼下王拓的工作有些棘手，陶俑与陶俑之间的粘连有些严重，看似完整的陶俑极有可能会有暗裂纹，徘徊在可裂可不裂的边缘。王拓总是力求完美，所以精准拿捏力度，细细剥离浮土，十二万分小心地操作着。这样的操作犹如一台精细的外科手术。
1: 现在西边这个壁龛里面，我们现在发现有三个骑马俑，然后这是一个陶羊，这是一个陶牛，啊，这是一个骆驼，骆驼倒了躺在这里。现在把这个骆驼清理一下，看一下。给他洗洗面，啊，这是他那个驼峰。啊，不好，后面被这个马头给挡住了，他倒在这个马头下面，这个还是一个驼峰。
0: 这是一头骆驼，历史上长安丝绸之路的起点亦或终点，必然少不了这沙漠之舟的身影。古人视死如是生，他的形象因此也被带入地下，所以有了这样的文物。不过与这些文物相比，他就逊色不少了。还是那句话，墓主人的财力有限啊。维持这个动作已经40分钟了，20多岁的体力也有些吃不消，豆大的汗珠也说明体力消耗接近极限了。不过好在终于清理完成了，各类陶俑的数量超过20件，状态亦可，这一丈的美观并没有因为歪斜有所消减。墓道的尽头，墓室之中发掘也快进入尾声，我们也好奇这里会有什么文物，这里的墓主人又有着怎样的故事，答案即将揭晓。
2: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要换人了，
5: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6: 这个没新意，
7: 这个分量不足，
8: 点啥呢？
9: 有请新朋友。
10: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带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廊，红红火火，红花廊。

神奇的湿地孕育了无数生灵，动物们在这里搭建巢穴，交配繁殖，生生不息。自然传奇，马上播出。

0: 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水是生命之源，在一些特殊地区，水被储存起来，这些地区成为植物和动物的庇护所。无论是飞舞的蜻蜓，还是食肉的植物，无论是亲水的猫科动物，还是行踪诡异的猛禽，动物们纷纷来到这里，这是他们繁衍后代、中转迁徙的家园，这是美妙而神秘的湿地。茂密的芦苇丛成为掩护，为动物提供了绝佳的安全保障。一只捕食者沿着芦苇丛的边缘前行，它正在小心翼翼地试探着。猫和水，我们通常不会放在一起联想。但这不是一只普通的猫，它是丛林猫。为了更好地描述它的习性，不如干脆叫它沼泽猫或者芦苇猫，这会显得更加贴切。这种在中东和南亚地区湿地间游荡的狩猎者，在摇曳的芦苇丛深处发现了丰盛的猎物。鹌鹑的警惕性实在太高了。丛林猫通常独自生活，这只丛林猫正在教它的幼崽一些简单的捕猎技巧。幼崽7个月大，很快就可以独立生活了。小家伙还处于顽皮懵懂的阶段，一只乌龟像长了腿的盒子，它是不可能被捕食的。多数猫不

丛林猫似乎是不错的游泳健将，不过这次有点令人失望了。幼崽充满好奇的目光锁定了一个新的目标，一条鲶鱼正在用它的胡须来探索周围的环境。多亏了妈妈的帮助，幼崽才得以完成首次捕获，大快朵颐。这顿丰盛的美味令他们很满足。幼崽很快就会离开它的妈妈，在高加索湿地这片广袤的芦苇丛中开辟出属于自己的领地。目前丛林猫虽说还没有被认为是濒危物种，但由于很多湿地正在被人类开发和污染，丛林猫的数量也日益减少。人们普遍认为地球上有40%的物种依赖湿地而生，其中也包括人类。显然湿地是非常敏感和脆弱的特殊区域。湿地顾名思义，就是土壤的水分长期保持充足，足以让水生植物大量繁衍。这里的水土往往含氧量较低，有机物难以分解腐化，这听起来似乎并不诱人。沼泽地带泥泞不堪，蚊虫肆虐，殊不知这里蕴藏着某些不可思议的特质。湿地仅仅覆盖了地球表面3%的面积，但其储存的碳含量却相当于全球森林碳储存总量的2倍。植物的残根败叶不会腐烂，而是缓慢下沉并逐渐堆积起来，经过成千上万年形成厚厚的泥炭层。附着生物是独特的微生物群，能够分解转化有机物，同时也能起到净化水体的作用。它们可以去除水中60%的金属元素和有害的溶解磷。纯净的水源让这里成为敏感的两栖动物理想的繁殖之地。似乎值得冒险去尝试一下。当湿地的冰开始融化，田野蛙也从冬眠中慢慢苏醒过来。泥炭沼泽和芦苇丛的一大特性是它们可以像海绵一样吸收融水，从而有效防止了大范围的洪水泛滥。融水缓慢渗出，恰好为蛙类家族维持适宜的湿度环境。处在繁殖季的青蛙聚在一起，这场面简直就是一场狂欢。雄蛙会使用各种叫声来表达它们的意图，理论上这有助于雌蛙选择自己的配偶，但实际上它们似乎并没有太多的选择。雄蛙几乎不放过任何可以移动的东西。有时甚至会抓错对象。雄蛙有一根特殊的拇指，拇指表面粗糙，便于抓握。为了繁衍，他们会以一种被称为抱合的姿势紧紧抱住对方，确保雌蛙在产卵时处于一个正确的位置进行受精了。
由于雄蛙远远多于雌蛙，浪漫的插曲看上去更像一场橄榄球争霸赛。与爬行动物和鸟类不同，两栖动物是在水中产卵，卵没有硬壳，仅仅由一层粘性胶状物包裹着，以保持相对稳定。只有在湿地的环境中，这些卵才有可能存活到孵化。正当一个群体从水中获益时，另外一些不速之客也纷至沓来，准备趁机分一杯羹。处于繁殖期的青蛙被交配所困，成了苍鹭、白鹭和鹳的美味大餐。一只胆小的麻尖从芦苇丛中探出头来，

春天里，蛙类大规模的繁殖行为为鸟类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它们自己也进入了繁殖期。并非所有的湿地都是开放的水域或芦苇丛，林地成为水塘的遮挡，这些排水不畅的积水区域常年存在。这些水潭隐藏在树林之中，为神秘的繁殖者提供庇护。比如这对灰鹤，灰鹤的巢穴将近一米宽，高度恰好可以让巢穴保持干燥。水面有助于将狐狸和其他潜在偷袭者阻挡在外。这些大型鸟类配对时，其繁殖行为体现出高度严谨的习性。通常成年灰鹤只养育一到两只雏鸟，并且悉心照料数月，直到幼鸟具备独立生存能力。灰鹤的湿地育儿室准备好了，雏鸟很快就可以游泳，不过其他事情还需要依靠父母。雏鸟会效仿父母的一举一动，努力学习生存技能。在湿地家园，春天的美丽画卷才刚刚展开。并非所有的湿地都会经历温带地区的季节性变化。广袤的亚马孙河流域覆盖了南美洲大陆三分之一的面积，奔腾不息的河水滋养着土地，也维系着热带雨林的生机。得益于山间径流和频繁的热带降雨，这里成为一片湿润之地。亚马孙流域的中心地带是世界上最大的热带湿地。作为国家公园和世界遗产的潘塔纳尔湿地，拥有密集的野生动物。雨季使得潘塔纳尔湿地的水位不断上升，旱季到来时，水位会逐渐退去，慢慢变。

浅的水塘吸引来众多的鸟类，它们捕食搁浅的鱼群。通常凯门鳄被认为不善社交，但它们会聚集起来通力合作，驱赶猎物，使其落入同伴口中。潘塔纳尔湿地养育着大约1000万条凯门鳄。

这种大型猫科动物喜欢各种涉水活动。美洲豹是一位游泳健将，而且擅长捕食鱼类、水獭，甚至凯门鳄。今天，他的目标是潘塔纳尔湿地特有的物种——水豚。水豚看上去就像超大号的仓鼠，体态硕大，是美洲豹最喜欢的猎物之一。水豚的样态有点像毛茸茸的河马。水豚的眼睛、鼻孔和耳朵都长在头部上方，即使它的身体潜入水中，眼睛依然可以密切观察周围的环境。水豚既会吃水中的植物，也能吃岸上的草。这为美洲豹提供了偷袭的机会。

还有一种著名的啮齿动物也很擅长游泳。它不止生活在湿地中，还创造了湿地。让我们来认识一下勤奋的河狸。河狸分为美洲河狸和欧亚河狸两个品种。欧亚河狸曾经生活在亚洲和欧洲的大部分地区，不幸的是因其油量密实的防水皮毛而惨遭人类捕杀。河狸是相当强壮的啮齿动物，

河狸也被称为生态系统的工程师，因为他们会构筑堤坝拦截水流，从而创造出新的湿地。河狸管理着这些池塘，通过修筑或拆除堤坝、挖掘沟渠来精确调节水位。河狸建造了一个完美的家园，有效减少了地表的水流量，从而降低了下游洪水泛滥的风险，而且有助于涵养水源，防止这些区域在夏季干涸。河狸还会在湿地的中心地带建造巢穴，这个巢穴是河狸的家园，其中还包括一个育儿室。河狸是一夫一妻制，河狸和伴侣会长久地生活在一起，而且河狸还会与孩子一起生活，有时甚至是几代同堂。

迪的巢穴里有不同的房间，巢穴入口位于水下，以防止不速之客闯入。和迪的巢穴干湿分离，一间相对潮湿的房间方便和迪游入巢穴后弄干身体，另一间较为干燥的房间用来睡觉和照看幼崽。和迪会把食物储藏在巢穴深处，冬季和迪待在巢穴中躲避糟糕的天气，夏季来临，和狸则会外出觅食。和狸几乎能以任何植物为食，在食物匮乏时还会啃食树干。和狸最喜欢的食物是新鲜的树叶和树皮。为了获得这些鲜嫩的食物，河狸会用自己不断生长的自锐的凿形牙齿来啃断小树枝。通过对小树的修剪，河狸获得了新鲜的嫩枝。河狸的这一行为也显著增加了该区域的植物多样性。不仅如此，河狸池塘也为其他动物创造了栖息地，从蜻蜓到蝙蝠等许多动物。河狸池塘对于鱼类尤为有益，包括三文鱼、鳟鱼和鲤鱼等具有商业价值的物种。同样，两栖动物也从中获益匪浅。藏在池塘水草中的青蛙卵准备孵化。

小蝌蚪从它们的果冻泡泡中挣脱出来，它们非常饥饿。孵化后的蝌蚪形态类似鱼类祖先，仍然保留着外鳃。它们扭动着身体寻找食物，初期只能以植物为食。一天天长大，它们开始捕食湿地中丰富的无脊椎动物。仅仅几周时间，蝌蚪便经历了一个非凡的变态过程。长出肺，失去外鳃；长出腿，然后吸收掉自己的尾巴。当它们离开水域时，便会完全放弃素食习性，转

河狸池塘中的昆虫群为许多鸟类提供了丰富的食物，食物如此丰富，以至于潘雀也搬了过来，开始建造精巧而复杂的鸟巢。潘雀名字的来源源于其巢穴的悬挂特性。这个精致的杰作是用植物纤维、动物的毛发和蜘蛛的丝线一点点编织而成的，柔软有弹性，还很结实。如此精美的鸟巢曾经被人们收集起来，用作婴儿的拖鞋。潘雀建造的巢穴高悬在上，以防止卵和雏鸟被爬行类的捕食者侵袭。

看似晶莹剔透的液体竟是死亡诱饵，植物杀手暗藏凶险，不容小觑。自然传奇正在播出。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刚果拥有非常巨大的湿地，以及非洲最大的淡水水体。由湖泊、运河和沼泽构成的庞大水系，滋养着丰富多样的生物群落。这些物种深受湿地的影响，并为适应湿地生活而不断演化。成群的黄嘴黄鹳从远处飞来，缓慢谨慎地穿过浅滩。驴羚拥有又长又宽的蹄子，可以毫不费力地冲过积水的地面。芦苇丛四周环水，使胡狼和野猫等捕食者无法接近，为养育幼鸟提供了安全保障。织布鸟体重极轻，能够在巨型禾本科植物的茎杆上筑起巢穴，养育后代。这些工匠通常是雄性，他们采集草叶编织成巢，将一根草茎牢牢扎紧，奠定好悬挂鸟巢的基础。巢穴入口非常低调，最大程度地防范了掠食幼鸟的窃贼。织布鸟的巢穴入口很隐蔽，这让觊觎雏鸟的入侵者难以进入。雏鸟迟早是要离开家的，不幸的是，一些雏鸟在具备飞行能力前失足跌出了鸟巢，一切都逃不过它的眼睛。一只奇特而神秘的大鸟登场了，它的喙极具杀伤力。

鲸头鹳的脚和人类的手掌一样宽，因此可以将7000克的体重平均分散在沼泽植被上。它的食谱极为广泛，甚至包括小鳄鱼。芦苇丛中潜藏着它最钟爱的食物。鲱鱼看上去好像是被遗忘在历史角落里的生物，它让人想起了鱼类进化上岸时的样子。鲱鱼在地球上已经存在了2亿5000万年，它的呼吸特性更多是为了适应水位变化。鲱鱼的鳃虽说已经退化，功能有限，但它拥有最原始的肺。鲱鱼浮到水面吞咽空气的行为，让自己暴露在了危险之中。鲸头鹳的喙非常强韧，末端呈钩状，捕食时它整个身体冲向目标，用尖锐的喙刺穿猎物，其捕食成功率高达60%。

青头鹳在芦苇丛中筑起一个很大的巢穴，免受打扰，而且它们并不孤单。全球数以百万的鸟类都采取相同策略，利用湿地岛屿来保护幼雏。无论是白翅蜉鸥安家所需用睡莲叶撑起的蜉巢，还是沼泽地上用木棍堆积起来养育雏鸟的皮鹭巢穴，绝大多数涉禽都一样，它们喜欢扎堆筑巢以寻求集体的安全感。不善社交的草鹭就待在附近，白鹭从中获益。狐狸、狐狼以及其他掠食者在湿地的边缘游走，多数巢穴处于他们无法触及的地方。最具威胁的捕食者是那些飞来的不速之客。白头鹞把自己珍贵的巢穴藏在芦苇丛中，为了喂养雏鸟，白头鹞伺机捕食同一区域的其他鸟类。大多数猛禽一次会产下两三枚卵，但全部存活的情况较为罕见。通常最大的雏鸟会霸占所有的食物，导致同胞兄弟姐妹被饿死。好在这里的食物是如此丰富，尽管争斗不断，三只雏鸟也都能被好好喂养，快速成长。无数的生命依靠湿地存活，数量庞大，种类多样。昆虫的生活尤其自在，豆娘和蜻蜓有一年或者更多的时间是作为稚虫生活在水下的，它们靠捕食蝌蚪和其他小型水生生物为生。它们在春季羽化为成虫，无论哪个阶段，它们都是不容小觑的捕食者，擅长在飞行中捕捉其他昆虫。这些姿态优美的昆虫通过捕食蚊子有效减少了害虫，让所有人都从中受益。在短暂的成虫期，他们还有另外一项重要的任务需要完成，交配繁殖。他们扇动翅膀变换舞姿，目的是为了吸引配偶。

雌雄成虫，首尾相连，在湿地上空盘旋交配，最后将卵产在相对安全的地方。昆虫周边还潜伏着一些不太寻常的捕食者，其中不乏一些形态怪异的植物。毛毡苔，植物杀手，通常又被称为毛膏菜。这片原始的灌木丛中，毛毡苔的圆形叶片会分泌露珠一样的粘稠液体，非常具有诱惑力，无法抗拒。这些看似晶莹剔透的液体，其实是死亡诱饵。毛毡苔一旦感觉到猎物上钩了，就会立刻将叶子卷起来，

毛毡苔分泌的酶会慢慢消化被粘住的昆虫，最终将其转化为可吸收的营养液。毛毡苔这种自我供养的超凡能力，意味着它能够在贫瘠的酸性沼泽地带顽强地生存下来。大多数湿地都蕴藏着宝藏资源，吸引着八方来客。鳄是夏季的客人，

他们不远万里飞来，因为他们知道这片湿地可以为幼雏提供充足的保障。这对鳄终生相伴，并且年复一年地回到同一地点，他们每年都扩建巢穴，如今巢的高度已经超过1米。在孵蛋和养育雏鸟期间，雄鸟会承担起所有的捕食工作，把捕获的鱼带回给雌鸟，再由雌鸟喂给雏鸟。虽说雏鸟的羽翼日渐丰满，这对父母仍然不知疲倦地工作着。幸运的是，他们都是捕鱼高手。

必须时刻警惕潜伏在芦苇丛中的梭子鱼。杂草丛为猎手们提供了藏身之处，乌龟会吃自己能抓住的任何东西，除了一个舒适且安全的产卵点，它们需要的大部分资源在水里都能找到。它们的硬壳蛋需要产在水位线之上，如果地点选择得当，卵在孵化之前就可以获得合适的热量和湿度。幼龟自己刨出了一条路，急匆匆地奔向池塘。

殊不知危险就在不远处。草蛇在水中和在陆地上一样行动自如，一些幼龟会成功躲避捕食者，而一旦它们完全长大，几乎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

草蛇更喜欢捕食青蛙和其他两栖动物。在北方的栖息地，爬行动物需要通过冬眠来躲避即将到来的寒冬。抓紧时间，它们现在还可以在裸露的原木和岸边晒晒太阳，享受夏末的温暖。

0: 延续数百万年的生态奇迹正因人类活动而面临威胁，湿地危机也是人类危机，自然传奇正在播出。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268-966，400-0268-96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2: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雏鸟羽翼日渐丰满，可以独立生活了。鳄准备离开这里，往南飞，飞去北非更温暖的湿地过冬。夏季的炎热天气为湿地带来了更多访客。马鹿来到湿地，不仅仅是为了寻找食物，还图一时凉爽，躲避蚊虫叮咬。环境清凉，但马鹿的处境却有点紧张，焦头烂额。

雄鹿的发情期即将来临，在荷尔蒙泛滥期间，他们会寻找竞争者，通过比拼较量来验证自己的实力。

每赢得一场战斗，雄鹿的地位就会提升一些。占主导地位的雄鹿会赢得更多选择配偶的机会。

研究表明，湿地比周围的栖息地会保有更多的水分，但有些湿地在炎热天气里水位会明显下降，甚至干涸。水位急剧下降会将鱼类逼近愈发狭小的空间，对于吃鱼的动物来说这是件好事，更容易抓获猎物。好在鱼类的困境只是暂时的，云层越来越厚。虽说降水宝贵，但瞬间猛烈的降水也可能是一种负担。随着水位不断上升，湿地会得到短暂的修复和扩张，这意味着那些想要保持干燥的动物必须搬去地势更高的地方。

季节性的变化在非洲表现得尤为明显。池塘缩小，肺鱼展现出一种独特的能力。在软泥被晒干变硬之前，肺鱼为自己挖出了一条通路。看似是在自掘坟墓，但事实并非如此，这是一个很好的藏身之所。

肺鱼会分泌一种粘液状的泡沫，形成保护膜，保护皮肤。安心下眠的肺鱼进入了一种类似冬眠的休整状态，它可以保持这种状态一年之久，但多数情况下不需要这么久。刚下过雨，肺鱼也被唤醒了，从通道中钻了出来，返回它在芦苇丛中的家园。

0: 急速蛮力毒牙利爪，动物们各有绝招，让我们开始非洲生存之旅，见证每一位竞争者的非凡实力。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

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去。

通常情况下，湿地名副其实，一直都保有充足的水分。然而，湿地这种延续了数百万年的生态奇迹，正因人类活动而面临威胁。湿地被无序利用，甚至滥用。大量的湿地被填埋或排干水分，为城乡发展铺平道路。长久以来，湿地为人类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收割芦苇用于铺设屋顶，开采泥炭作为燃料，这些都是人类已经持续了数千年的做法。长期被我们储存在仓库里的鱼类和其他野生动物，很多都来自湿地。当然，水本身就是一种宝贵资源，被抽出来供发展工业。这些行为日积月累，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人类向大气中排放过量的温室气体，就像给地球盖上了一层厚重的棉被，导致全球平均气温不断上升。由于气候变化，有些湿地正在干涸，这真的有关系吗？当然，毫无疑问。湿地的意义不可低估，它像巨大的海绵一样吸收水分，这有助于防止洪涝灾害的发生。通过让水分缓慢渗出，湿地还减少了干旱对周边地区的影响。世界上有一半人口依赖湿地所提供的丰富食物，尤其是大米和淡水。湿地对人类而言非常重要。不幸的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类已经毁掉了世界上1/3的湿地。为了住房、工业和农业，人类把湿地变成一个巨大的工地。不仅如此，我们还有80%的废水，包括来自家庭、工厂的排放污水，以及农耕中含有农药的废水，都直接排放到湿地。地球上40%的生物，包括人类在内，是依靠湿地而生的。湿地危机就是人类的危机。超过80%的淡水物种一直在减少。还有另外一个更加深远的问题，湿地可能是我们拯救地球的最好。

地只覆盖了地球表面3%的面积，但其碳储量却超过了全球森林碳储量的总和。从应对气候变化的角度上来说，湿地的锁碳能力远远超过森林，因为湿地能从大气中吸收碳，并将其长期封存在泥炭层中。遗憾的是，湿地保护的话题很难成为新闻头条。或许是因为乍一看，我们只看到了泥泞不堪、令人裹足不前的湿地，觉得那里只适合蚊子生存。然而，经过认真考量，我们会发现，湿地拥有奇妙且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湿地不仅孕育了众多令人惊艳的生灵，还维持着自然界的平衡和谐。湿地对人类身心健康的直接益处数不胜数。

湿地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康养空间，散步、游泳或者划船，人们乐在其中。置身于湿地，聆听风声流水、鸟鸣虫吟，可以缓解压力，放松心情。湿地不仅能改善生态，还能疗愈身心。湿地它独特的气息和魅力，让我们深刻体验到自然的神奇和美好。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2: 不要鼻塞，
3: 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5: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9: 不要鼻塞，
3: 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高山深谷，大河岸边，千年古田奇观讲述着怎样的传奇往事？中国风景名片梯田，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奔腾的澜沧江穿行在横断山脉的崇山峻岭间，由于崖高谷深，这片区域保存了众多难得一见的自然景观和民俗文化。其中啊，澜沧江流经芒康县的一段河岸边，高低错落，层层叠叠，分布着五彩梯田。它们依河谷山势，如同悬挂在临江两岸的崖壁之上。田中天光云影，泛着粼粼银光，就像铺陈在大地上的台阶。这片外人极少到达的区域，为何出现规模庞大的五彩阶地？其中蕴藏了哪些不同寻常的人文信息呢？特殊的人地关系与澜沧江和横断山脉的地貌环境有着怎样的关联呢？为了寻找这些答案，不久前，地理中国考察组前往芒康县进行考察。

县，隶属于西藏自治区的昌都市，金沙江和澜沧江穿境而过。从当地人那里，考察组了解到，我们寻找的那片五彩阶地位于芒康县纳西民族乡，于是地理中国考察组驱车前往。这是沿历史上茶马古道修建的滇藏公路，它位于澜沧江切割出的峡谷中，一侧是高耸千仞的崖壁，另一侧就是气势磅礴的江水。澜沧江奔腾的江水对大地恣意雕刻，形成了两岸山峰雄伟陡峭、山谷蜿蜒、九曲回肠的壮美景观。即便在几千米外，人们都能听见澜沧江水汹涌的咆哮，仿佛在展示着大自然的伟力。沿途队员们注意到，江边几乎没有可用于耕种的土地，以及适合放牧的草场。考察组沿澜沧江向上游行进，过一处山崖后，一个颇具规模的建筑群落赫然出现在了我们面前。只见在奔腾的澜沧江两岸，排列着上千个方格，它们依山势而建呈阶梯状排列，格子中的水反射着耀眼的阳光，远看上去与水稻梯田颇为相似，但其中并没有任何绿色的禾苗，而是呈现出如丹霞般的赤红。在我国众多梯田中，因色彩闻名的就有云南红河哈尼梯田，有着七彩梯田之称。

0: 岩哀牢山修筑，4000多级梯田，岩山层层分布。巨大的垂直落差，使得田中种植的水稻成熟时间不统一。同一个季节，梯田呈现出不同的颜色。同时，受阳光折射和反射作用的影响，水面清澈透明，可以看到一束束的光在闪耀。平整的水面把梯田装扮出色彩斑斓的景象。
1: 除了大家看到的哈尼梯田，我国还有云南罗平形如罗纹、以油菜花海闻名的罗斯田，浙江云和以云雾奇观著称的云和梯田，还有甘肃庄浪在黄土高坡上开垦的庄浪梯田。梯田种类众多，形成原因和发展历程呢也各不相同，但大多都建在山地丘陵地区。梯田沿山坡层层叠叠，多以种植水稻等农作物为主。而芒康县的这一片采田为什么会分布在峡谷底部？人们又是怎么建造这片梯田的呢？它种的又是什么呢？
0: 询问一位正在水池中劳作的村民，考察组了解到，这个村子叫加达村，是一个古老的藏族村落。我们看到的那些五彩梯田，主要用来晒盐，这是村民们世代相传的生存方式。有着悠久的产盐历史，关于盐的记载可以溯推至夏代甚至更早。相传炎帝时，在山东半岛胶东地区，一位叫肃沙氏的人掌握了用柴火熬海水的制盐方法。向自然界索取食盐的鼻祖。那么，在交通极为不便的古代，远离海边的人们又如何获取食盐呢？

古人在探索中发现，大陆中的咸水湖以及部分地下岩层中也蕴藏了丰富的盐。

村民告诉我们，在藏语里，茶是盐，茶卡洛的意思是生产盐的地方，指的就是包括加达村在内澜沧江沿岸的主要的三个村落，其中加达村在

0: 的西岸，东岸是上岩井村和纳西村。由于东岸山势更为陡峭，地势狭窄，上岩井村和纳西村的盐田数量并不多，西岸的加达村盐田规模更加壮观，分布也更为密集紧凑。据统计，两岸的盐田一共有3000多块。田间劳作的村民告诉我们，晒盐就是利用大自然的风吹日晒，把含有高盐分的卤水慢慢蒸发，盐田里就会出现一层食盐结晶，然后村民们用木铲把这些盐粒收集起来，就完成了晒盐的全过程。这听上去似乎非常简单，但对于长期从事这项工艺的人们来说，晒盐前的灌田却是件极为复杂的差事。他们要先从江边的盐井里背出数千克盐卤水，然后沿着羊肠小道爬到几十米外的山坡上，倒入自家盐田，平均每天要背60到100桶才能灌满盐田。
1: 关于芒康盐田最初是怎么被人类发现和利用的，众说不一。有人说也许是当年到这里沐浴温泉的人无意中尝到了这咸咸的泉水，于是萌生了利用卤水制盐的念头。也有人认为呢，最早发现盐泉的不一定是人类，而是动物，因为动物对盐呢有一种自然的需求，它们的嗅觉呢又比人灵敏，因而是动物给了追捕它们的猎人一个意外的发现。那无论是哪种说法，都反映了这片土地上人类劳作和盐田之间形成了极为密切的关系。可是含盐的矿脉往往绵延几十或者上百千米，为何芒康只有在加达村这片几千米的区域出现了大规模的盐田奇观呢？
0: 随着考察的深入，队员越发感到疑惑。这时我们得知一位盐业专家正在芒康考察，于是考察组找到了这位专家黄健，四川自贡市盐业历史博物馆副研究员，对于井盐的生产和盐田的地理地质成因有多年的研究。黄健告诉我们，要想解开澜沧江两岸盐田分布之谜，首先要对盐田里的卤水成因有一些了解。考察组对卤水的酸碱度和水温进行了测量。
2: pH 值是多少？
3: 六点零。
0: 位于四川盆地与青藏高原过渡地带的横断山脉，地质活动频繁剧烈，山体和地表形成了无计其数的裂隙，没有经过含盐地层的地下热水冒出地面形成温泉，而流经含盐地下矿层的地下热水，由于热水本身对盐类矿物的溶解度高，所以将大量的盐分溶解在水中带到地表，这就形成了这一地区密集的盐泉。那么盐田地区的地下盐矿是如何形成的呢？站在澜沧江江边，黄健指着对岸裸露的山岩，告诉了我们其中的奥妙。
4: 那一层就是砂石啊、钻石啊，那个就说明当时这一块啊是泻湖相的一个沉积的沉积。泻湖就是什么呢？就是当时四川盆地嘛。都是一个内陆海，大海它不断的通过地质变化、地质运动以后，就沉到地底下。
0: 专家解释说，如今的盐田地区，在远古时代，曾经是浩瀚的大海，一次次的地质变化将这里变成了封闭的细湖，海水在蒸发作用下逐渐变干，将盐分留在了陆地，最终，在芒康的一些局部地区。形成了丰富的盐矿，奔腾的澜沧江在大地上切割，缩短了含有盐矿地

0: 层和地表的垂直距离，地下温暖的裂隙水加速渗透和溶解了这些矿物质，把含有盐分的卤水带到了人们的面前。如今的横断山区已经远离了海洋，但亿万年的地质构造运动让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享用着来自大海的馈赠。
1: 峡谷地貌大多出现在构造高原、台地或方山之间，两坡呢由崖壁组成，谷坡陡峻，山石裸露，土壤贫瘠，水流湍急，经常呢面对落石、滑坡和水患危险。虽然峡谷地区气势壮阔，风景优美，但并不适合人类生活和生产活动。那在芒康地区，当地人为什么选择在峡谷底部建造梯田？这背后的自然地理条件有什么特殊性呢？呈现出的人文风貌是否与此有关呢？
0: 我们了解到，在盐田地区，任何形式和规模的降水对于盐田来说都是一场灾难。雨量小，雨水会冲淡盐田里的卤水，晒不出盐；雨水大，江面抬升，会冲毁盐田。这样的事情每年都会经历好几次。既然修补盐田如此费时费力，芒康的盐民们为什么不另行选址，建在洪水不会淹到的地方呢？

0: 无底见田，颜色差异，巨大高差带来什么样的谷底气候？中国风景名片梯田，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关于村民选择在峡谷底部修建盐田的原因，专家推测，这很有可能与这片河谷中独特的气候条件有关。于是考察组决定到昌都市气象局考察。得知我们的来意，西藏昌都市气象局工作人员孙晓光说，芒康的盐田工艺之所以能传承千年不衰，与当地的蒸发量息息相关。以2016年5月的气象统计为例，芒康的蒸发量达到了184.8毫米，比同期昌都的全市平均值142.5毫米要高出42.3毫米。而芒康超高的蒸发量是当地的日照、温度和风力等决定的。
5: 您看它这个就是旱季的时候，就是一直在200多，就是每个月的日照就在200多个小时以上。
4: 高原地区，高海拔让空气十分稀薄，很难形成可以遮挡太阳的浓厚的云层。同时，由于海拔高，太阳辐射到达地面，通过大气的路程要比平原地区短。水汽、尘埃含量少的高原地区，稀薄的气体对太阳辐射的削弱作用就变得小了许多，因此地面得到的太阳辐射多，气温也就相对较高，而澜沧江边的盐田在气温上更为突出。通过走访

0: 考察组了解到，当地人管这种荒芜的河谷叫做干热坝子，是一种叫做火风的奇特自然现象造成的。对此，孙晓光为我们做出了科学解释。
1: 这张图呢，是我们做了一个左宫县跟芒康跟芒康岩井的一个2015年的一个风速对比。从这个风速啊，我们可以看出来，岩井的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旬的平均风速就是比较大，并且它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容易出现那种瞬时的，就是阵风就会比较强一些。
0: 孙晓光所说的风，就是当地百姓说的火风，是海拔落差巨大地带特有的一种天气现象。当气流从高空下沉到地面时，每下降1000米，温度平均升高6.5摄氏度。也就是说，当空气从海拔4000至5000米的高山下降至地面时，温度可以升高20摄氏度以上。芒康境内的澜沧江江面海拔大约在2100米左右，周边的青藏高原和横断山脉海拔都在4000米以上。高山和江面的巨大海拔高差导致火风出现，峡谷底部本来凉爽的气候瞬间干热起来。特别是火风在背风坡会下沉，具有进一步增温减湿的效应，致使澜沧江河谷更为干旱，形成了特有的干热坝子。干热坝子的高温干燥能让盐田中的裸水迅速变干，形成结晶，这就是盐民们要把盐田选择建在峡谷底部的原因。
2: 山下客家人创造出农耕文明的奇观，自流灌溉蕴藏着怎样的智慧与地理奥秘？中国风景名片梯田，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中国行进中的科考影像志。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芒康县是一个藏汉纳西等多民族混居地区，在藏语里呢，芒康的意思是善妙之地，自古以来这里便是西藏的东大门，为茶马古道在西藏的第一站。历史上芒康地区曾经发生过多次战争，各方势力呢在此角逐，不仅仅是为了控制这里四通八达的商路，更是为了控制食盐这种能给人们带来巨额财富的特殊物资。在古代啊，食盐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和重要的战略物资，大多都是由政府管制，而对于食盐产地，政府更是派重兵保护，严格看管。直到今天，在芒康还流传着藏族格萨尔王和纳西王羌巴为争夺盐田而发动战争的许多故事。
2: 在盐田考察时，山间的一支马队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3: 不要了，我不容
2: 易上。原来这是运送物资的马帮。现如今，虽然茶马古道大都已被现代化的交通工具所替代，但在有些特别艰险的路段，仍需马帮进行货物的短途转运。马帮在行走的沿途，也会在路过的村落交易和补充物资。在村口一些卖盐的摊位上，考察队员发现了两种颜色截然不同的盐。村民说，这种白色的盐洁净如雪，叫做雪花盐，看上去除了颗粒有点大，与我们平时吃的食盐并没有太大不同。而另外这种红色的盐极为罕见，它们从淡红到深红，宛如桃花，因而被称为桃花盐，通常用来腌肉，也可以泡脚和洗澡。考察组本以为盐的色彩不同是有着不同的制作工艺或添加物，但当地人却说，一白一红两种盐， 生产工艺完全一样。之所以会颜色迥异，是因为产地不同。澜沧江西岸的加达村只生产红盐，东岸的上盐井村和纳西村只出产白盐。仅仅一江之隔，为何会有如此大的差异呢？
1: 在纳西民族乡啊，有这样一个传说，远古时期这里的人的生活很苦，于是天神呢就派来了红白两色的一对凤凰来到人间，化身为两岸的卤水盐田，为人们带来了可以养家糊口的晒盐生计。红色的凤凰在澜沧江西岸，因而呢西岸只产红盐，而对岸的凤凰是白色，所以呢只出产白盐。美丽的传说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说明这里的人们已经在这片形似阶梯的河谷间生活了很长时间，他们是如何适应这种自然环境的？红白两种颜色的盐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科学道理呢？
2: 专家告诉我们，无论是地表水还是地下水，通常会沿着岩石的断层和裂隙流动，它们有时看似波澜不惊，但长时间的不断侵蚀，就犹如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将厚厚的岩层切开，暴露出不同地质时代的岩体土壤，红白两色的岩成因也与此有关。经过考

0: 调查，专家认定澜沧江两岸的一红一白的两种土壤虽然处于同一水平面，但却属于不同的两种岩体，地质构造的时代也完全不一样。加达村的红色土壤属于山地褐土，而东岸的土壤因为含有远古海床留下来的细沙和贝壳，因而呈现为白色。
1: 因为那个这边吧，这岩民吧，他们用这边土壤来铺设的那个盐田，所以产的盐表面接触土壤比较少的时候就是白的，但是深层接触土壤那刮的那一层就是红的了，就。但是江陵那边，就是不管是深层或者浅层，刮出来的盐都是白的。
0: 不同颜色的土壤造就了不同颜色的盐，这也是芒康彩田看起来有红有白、色彩斑斓的原因。土壤中含有的不同矿物质，也让红盐和白盐有了不同的用途。白盐可以食用，红盐中的某些矿物具有杀菌解毒功效，这是人们对红盐白盐食用了千百年后自然形成的选择。而物尽其用的背后，更是当地人无尽的智慧。澜沧江边，江水波翻浪涌，盐田鳞次栉比，这是一片被赐福的土地，上天赐予了这里合适的风、温度和光照，给盐田创造了近乎完美的蒸发量。江边的卤水和晒盐人辛苦的劳作，成就了洁净如雪的雪花盐和灿若桃花的桃花盐。他们都是盐田里劳作者汗水的结晶。
2: 在我国啊，除了芒康的千年古盐田，许多盐场呢也都自古闻名，就像出产海盐的长芦、盛产井盐的自贡等等。中国呢也是最早被记录的产盐大国，祖先们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盐文化和遗产，也为我们留下了无尽的关于盐矿开采的奥秘，等待我们去发现。而在我国种类丰富的众多梯田当中，芒康彩田为我们打开了另一扇窗户。澜沧江两岸层层叠叠的盐田是大自然慷慨的馈赠，也是芒康人利用自然勤劳与智慧的见证。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科，咱们下期再见。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路通餐额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餐额鼻炎片。
2: 不要鼻塞，
3: 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餐额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餐额鼻炎片。
5: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2: 不要鼻塞，
3: 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1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3: 京东
14: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15: 微甜好喝，认准邦琪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琪集团。
16: 要换人了，
17: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9: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20: 格力真好。
2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2: 这个没心意，
23: 这个分量不足。
24: 点啥呢？
25: 有请新朋友。
26: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5: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4: 丹神猛药，智慧之道。丹神猛药。

0: 小暑时节，暑热盛，耗气伤筋，人乏力。
1: 给大家做一个清热解暑的一个汤。
0: 暑热难挨莫心烦，跟着节气来养生。

0: 乌冬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7: 当街头的风里裹着热浪，当午后的阳光晒得地面发烫，我们迎来了小暑节气。这时动一动就满头大汗，口干舌燥，吃什么都没胃口，整个人提不起精神，这些都是暑热耗伤津液的信号。小暑养生的关键就在于清热生津，补足水分。本期节目我们特邀中医专家与资深大厨，揭秘应对暑热的平民法宝，用天然白虎汤赶走燥热，用水中人参唤醒食欲，为您补充津液，补足活力。
8: 钱老师跟崔老师一会儿就来了，从外头一进来肯定满身都是暑热气呀、啊、咱做一个这个霸气西瓜桶怎么样，一会儿他们到了给他们降降温。
9: 没问题，我们把它切开啊，切开一个袋以后，然后我们把它一掰。
8: 你看
9: 啊，籽儿还没有完全成熟呢。
8: 对、啊、
9: 但是我们挑的就是这样的西瓜。哦，籽儿还没有完全成熟，这个西瓜籽是完全可以吃的。
8: 哦，
9: 所以呢，
8: 我们榨汁的时候，
9: 对，榨汁的你就不用把这个籽儿怎么样呢，
8: 挑出来，
9: 非得给它挑出去。这时候我们就得把谁呢？把肉撇下来，不要里边的这个皮，很快速，那、啊、直接把这西瓜肉一取啊，哎，下面咱们就是榨汁了，简单吧？
8: 很方便呀、
9: 啊，很方便，对，几下就齐了。啊，来，这个西瓜汁榨好了吧？下面就简单了啊。
8: 嗯，
9: 这是咱们的蜂蜜、
8: 哦，
9: 家里边如果有蜂蜜或者有那个糖白糖，愿意搁白糖也行，愿意搁蜂蜜也行，
8: 嗯、
9: 或者是熬一点糖浆糖水搁在里边也可以啊。然后咱们就是把谁放进呢？我们的绿茶，
8: 嗯，啊，
9: 这个晾凉绿茶，来那儿有小漏，我们直接把这个绿茶往里边直接一漏，这样呢，既这个。清爽又败火啊、嗯、而且有一点绿茶的茶香味在里边，
8: 这钱老师肯定喜欢，
9: 钱老师喜欢啊。
8: 嗯，
9: 反正我在家做的时候一般的里边搁点绿茶啊，或者搁点清茶也可以。
8: 对、
9: 啊、然后就是把咱们的柠檬切成片啊，切成片以后呢，我们直接把柠檬放在里边去。
8: 哦、啊、在这个甜里面再带了一点点酸，
9: 对，每个里边放两片柠檬。
8: 嗯，
9: 最后呢，咱们还可以把薄荷叶，薄荷叶呢一定要怎么样呢？拿这个盐水啊，给它泡一下。
8: 为什么？
9: 啊、这个一个是杀菌，一个是消毒啊、
8: 哦。
9: 再一个呢，就是清理它，让它更干净、更卫生。先洗后拿盐水泡啊、
8: 哦，
9: 泡完以后呢，它的味道呢更加轻盈，颜色更好看。
8: 我发现更绿了。
9: 对，更绿了、
8: 哦、
9: 啊。然后我们把这个薄荷叶啊往里边一飘。
8: 哎呀，这就是夏天的味道。
9: 对，
8: 西瓜、薄荷、柠檬，
9: 他们来了，
8: 来了，
9: 已经来了，来。
8: 我们就可以上桌了，
9: 没错，
8: 给他们去解解暑。两位老师路上热坏了吧？
10: 是的，
8: 今儿外头特别热，所以说何大厨给大家准备了这个霸气西瓜桶，大家先尝一尝味道，好不好？
11: 好嘞，
8: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10: 嗯嗯，
8: 哎呀，
11: 爽，
8: 降了温了，怎么样？好喝吗？
10: 非常好，
8: 嗯，
10: 有西瓜的味道。还有茶叶的味道，一点点淡淡的、嗯、 然后呢，哦，这个绿。

0: 的是那个薄荷吧，
1: 对，
0: 非常好，
2: 解渴，
3: 对，
2: 解
3: 渴。这一路的口渴一下子没了，而且心也静下来了，
2: 是
3: 吧？感觉路上走到这么趟路，心很烦，喝完平息了，
2: 爽了，
0: 没
3: 爽了。对，
2: 我觉得一到这个时候，我们家呀，我跟我儿子都特别特别喜欢吃西瓜，基本上每天必须搬一个回来。嗯，我都从对半一切。一人插一个勺，然后挖着吃。
0: 这个方法跟我们家的方法相似，
2: 特别过瘾，
0: 特别爽。
2: 对，吃了之后那个暑气感觉就消一点了。
0: 西瓜呢，它是就是最大的特点，它是味甘性凉，所以西瓜又叫什么瓜呢？叫寒瓜。哦，
3: 寒瓜。
0: 对，它的正因为是味甘的，这种叫做性凉呢，具有很好的解暑的作用，叫做清热解暑。它还有一个滋阴的，生津的这样的一种功能。比如说像《本草纲目》里边就讲的，它什么作用呢？叫做除烦止渴，喝了以后心烦静下来了，口渴缓解了。还有一个呢，叫做解暑热，就是对于暑热有很好的这个消解的作用。
2: 一方面呢，它解暑是帮我们浇了一盆水，一方面帮我们生津，就是从里面往外的润起来，这不就暑热就消了吗？
3: 对，
2: 这个好。然后另外，其实刚才何大厨在里面放了很多秘密武器啊，比如说薄荷呀、柠檬啊、蜂蜜呀，
0: 我认为是很好的。一个首先取了西瓜的这种干凉的这种清热的，它一个是干寒的，清热解暑的功能，还有滋阴的，它的基本功效。刚才讲的一个叫做什么样啊？它的一个叫做薄荷，非常好。薄荷它是辛凉的，辛凉的它就有一种我们说散热的作用。所以呢，这个呢，它也有相关的这个文献记载。比如说这个《本草备药》讲的是什么呢？它有这种宣散的作用，叫做清宣。所以它有散风热，所以这个帮助你看，一个是清，一个是降火，一个是散。然后呢，再用到了一个柠檬，柠檬呢它是性凉味酸的，中医讲的是酸甘跟甜的合在一起，酸甘化阴，所以呢这种滋阴生津的功能更好。还有一个蜂蜜，我觉得也非常好，它除了说调味，其实蜂蜜它有很好的滋阴润燥的功能，所以合在一起，既有解暑清热，又可以生津润燥，所以是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清暑的滋阴的暑天的一个饮品，非常好。
2: 哎呀，这个评价太高了，
1: 谢谢。
2: 几位老师有没有什么这个另外的西瓜打开方式？
1: 我们这个吃西瓜呢，就是方式就很多了比如说拿这个西瓜肉切成各种丁儿，然后呢做成沙拉，做成这个西瓜沙拉然后拿那个西瓜皮呢，我们叫脆衣，就是把那层外皮打掉，然后留一点那个。西瓜的那个瓤肉的地方，
2: 白色这个
1: 对白色这地方留着，然后再加上一点小红边然后拿它呢，这个切完以后呢，直接拌凉菜吃，也可以呢拿这个整个的西瓜脆衣这部分，包括西瓜肉一起做成什么呀？西瓜酱。
2: 讲到这个西瓜脆衣，确实我也吃过这道菜，基本上是凉拌的，但是我知道这个西瓜脆衣特别好，因为小时候我妈妈看我吃西瓜的时候，不是还剩着一点底边吗？就觉得没那么甜了，我就放到那儿了。我妈说你傻瓜，这一块最有营养的。
0: 那么这个西瓜脆衣有很好的清热解暑的功能，也有生津的功效。中药学里面讲的是什么？清热解暑，还有呢就是泻热除烦，也有不错的功效。
2: 那使用方式上呢，比如说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拌凉菜的方法，您有没有什么推荐？
0: 今天我们带来了这些所需要的这些个材料，
2: 对，
0: 药材也有食材合在一起呢，给大家做一个就是西瓜脆衣和药合在一起的怎么样清热解暑的一个汤
2: 好的，
0: 我们来看一下哈。
2: 钱主任要跟您打擂台了，
0: 不好意思。哎呀，我们这个很简单。那么第一个是西瓜脆衣，因为它是新鲜的，所以呢可以用到40克或者50克都可以，它比较重。
2: 对，
0: 而且呢，如果有的人家里有干的西瓜脆衣，当然就少一点，比如说那个干的15克左右。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个。

0: 石斛，石斛呢，一般的呢也是用到15克左右。哦、那么这样
1: 石斛一煮，它就散开了，
0: 它一泡就开了，
1: 泡就开了，
0: 而且它也有这种没有什么特殊的味道，但是这种稠稠的那种感觉。
1: 对，像。

0: 对，
1: 清凉。
0: 还有个大家知道了，甘草。这个所以竹叶呢，一般用10克左右就可以，因为它比较轻。那么这个甘草的一般用到3克，3克到6克，
1: 好
0: 就可以。
1: 那么甘草是甜的，
0: 对。它一个是我们说的调和诸药，使得药呢比较缓和一些，它其实也有一个健脾益气的作用。所以合在一起，这应该说是4个这样的一个药材，它就具有很好的一个是清暑热，然后呢生津，还有一个通利小便的作用，当然还可以有一点点健脾的作用。而这个方子呢，来自王孟英的就是温热经纬里边的一个重要的方子，叫清暑益气汤，在它的方子上进行了这个简化。当然就是一般的，比如说暑热比较重，有津伤，还有口渴、口燥咽干，甚至有小便的不太通利的，哎，可以用这个。这个一般的要煮10到15分钟。谢谢，应该淡淡的这个味道。
2: 对，哎呀，闻着就能闻到淡竹叶的那个味道。
3: 哎，很好喝。
0: 啊，淡淡的哈，
2: 因为有甘草
3: 啊，很清新，
2: 而且有回甘，对不对？舌头上有那个甜甜的那个味道。
0: 对对，是的。所以甘草一个调和中药，它有健脾气的作用。
2: 哎，这个很好喝，哎，只是现在喝着有点热，
4: 稍微有点热。
0: 对，
4: 这个是不是可以把它凉了之后？
0: 对，
4: 冰了之后再喝呀，
0: 也可以，
4: 也可以，
0: 也更好。平时的时候如果上火，要包括我们讲的口舌生疮溃疡，也可以喝点这个。
2: 哎呦，真好！我现在不知道是喝了霸气西瓜桶的原因，还是喝了小暑代茶饮的原因，还是因为听到了这个西瓜酱的原因，我就一直在分泌口水。
0: 应该是生津了，
2: 对，生津了。要不咱们做一点这个西瓜酱，好不好？
3: 坐一会儿，
2: 坐一条，
4: 走。
5: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小暑时节，暑热盛，耗气伤筋，人乏力。
0: 喝了以后，心烦静下来了，
2: 是
0: 口渴缓解了。
5: 暑湿缠身，胃口差，解暑祛湿有妙招。
0: 它既有通利、祛湿的作用，还有一点难能可贵的是什么呢？它不伤阴。
5: 节气养生圆桌宴，陪您安然度夏，敬请收看。
6: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5: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3: 温锅凉油，咱们直接的来下这些个香料就可以啊。
2: 是，其实是要把它炸一下的，就感觉是吧？
3: 对，要把这香料炸一下。
2: 对，油要多一点，
3: 油要稍微略微多一点。然后呢，我们把大料桂皮先把它下去，然后呢，我们小火白芷放进去，这个砂仁放进去，然后这边呢，咱们再教大家现在怎么样来取这个西瓜的脆衣啊。在取这脆衣的时候呢，因为我们最后西瓜肉呢也要把它切成丁儿啊，所以在取。

0: 这个脆衣的时候呢，我们就是直接把它从这儿切一刀，这是一部分，然后这儿切一刀，你看这部分呢，它直接的啊，它基本上就是西瓜皮的地方，
1: 是的，
0: 整个的西瓜的肉先把它取出来，皮给它去掉，然后呢，剩下的这个肉的部分，我们就可以直接把它切成丁儿了。然后这时候我们看，整个的香味全都出来了，咱们再把香叶和这个小茴香什么下去，下完以后直接的葱，
1: 连切都不用切，
0: 不用切啊，葱和香菜直接下锅。
1: 哦，这用的是小葱，
0: 小葱和香菜，但是这个根儿不能去啊，根儿的地方把它洗干净了就可以了。
1: 哦，为什么呢？
0: 这个根儿的地方呢，它是香味特别浓郁，把这个香菜什么的给它炸到有一点点的上点小焦色了，这时候它的香味才能更加充分的释放出来。
1: 好，
0: 把这些个没用的东西给它捞出来，然后直接就开始把我们的洋葱，
1: 好，
0: 用这个料油去炒洋葱，把洋葱呢也要把它煸到什么程度呢，哎，上一点小焦边的状态，来把这干辣椒下去，然后看这个洋葱的香味也出来了，
1: 是
0: 这洋葱呢也稍微的上一点色了，这时候我们看这个干辣椒呢也稍微的哎有一点点变色的时候，然后我们就直接先下谁呢，先下我们的酱，对，把我们的酱下去，先加点料酒，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要先把这红椒放进去，好了，这个温度起来以后，然后下一步该加水了，
1: 那就是西瓜瓤，
0: 没错，就是西瓜瓤啊，我们加点水，加点水呢，继续的把前期我们的这些东西给它熬一下，然后我们这时候小火慢慢咕的，它就会水分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1: 对，
0: 有盐它就会把它的水气给它熬出来，啊，我们就不用加水了，
1: 对，
0: 啊，然后咱们来调味儿，来一勺盐，来一勺味精，下一点白糖，这白糖的作用在里边是干嘛的？和味。增香的一个作用。下一步就是把我们的西瓜的这个
1: 脆衣
0: 主
1: 角，
0: 对，
1: 最后登场。这里面的食材其实都很好熟，
0: 对，
1: 是吧？
0: 但是呢，它需要有一个后边需要一个比较长时间的一个
1: 熬制
0: 啊，这个。你看那个有一个广告就说那熬呀
1: 熬
0: 呀
1: 熬，
0: 酱就是这样啊，你要把它熬透了，它才最后才好吃。
1: 它是时间的味道。
0: 对，现在就是把西瓜里边的汤水给它熬出去，然后来一点酱油。这个15分钟呢，不用加一滴水啊，就是它西瓜这个瓤里边的这个水分，还有西瓜脆衣里边的水分，它会逐渐的、慢慢的往外去渗透，把它的水分蒸发完了，这个酱的粘稠度也上来了，
1: 那我们要等，
0: 我们稍微等个10分钟。来，小叔，你看，我们又经过了十几分钟、小20分钟的熬制，现在西瓜的汁水已经完全蒸发掉了，
1: 对，
0: 浓稠的这个酱已经出来了，看到没有啊？浓度一起来，然后呢，我们再把咱们的小米辣放进去，
1: 好，
0: 然后来往里边一烫，就可以直接的来关火了。

0: 太贴心了，我们有西瓜酱的同时还有馒头，
1: 对，
2: 大家一起尝一尝，
0: 太香了。
1: 这个还真挺好吃，
3: 真好吃，我还是第一次这样吃，
0: 真的很好吃，
1: 真挺好吃。
0: 而且我觉得这个其实咱们加了一点小米辣，但是这个辣味其实小朋友是可以接受的，
3: 对。而且它这个搭配我觉得非常好啊，一个呢，当然西瓜的这个是清热的，我们说是味甘性寒的，然后呢再加上一组是辣椒，辣椒呢它是一种辛热的，这样的话可以使得这个寒不至于太过，就温和了，就不是也不是太甜也不太好。这第二组呢就是香菜呀、葱啊，
0: 对，
3: 这种芳香的开胃的，所以合起来我觉得这个酱除了口感好，保持了西瓜的这种滋阴清热的作用，而且不峻猛，柔和，还有一个呢它有调味和中开胃，这种叫做健脾的作用，加上这个酱，所以非常好。
0: 本来今天晚上不准备吃晚饭的，结果现在觉得好像一个馒头打不住，
1: 打不住，
3: 好吃，
1: 很开胃，
0: 对，很开胃，
3: 对，一个开胃。
0: 其实为什么夏天我们家必须有西瓜呢？是因为总觉得出去转了一圈回来。

0: 特别热的情况下，你喝白水不解渴，越喝越多，越喝越多，好像可能就上个厕所没了。总觉得西瓜好像比较解渴一点，这种口干舌燥的感觉大家有没有？
1: 有，经常有，而且夏天呢，我们经常去运动。那时候我们叫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嘛。
0: 对。
1: 一到了夏天啊，我们想练功的运动量非常大，出的汗特别多。当汗多了之后，往往这个地方就感到口干舌燥，确实有这个感觉。
2: 没错，我是比较喜欢运动。原来踢足球的时候，那踢到半截的时候，如果是夏天的话，那得一会儿喝一次水，一会儿喝一次水，这水还是越喝越渴，越喝越渴。
3: 这个时候的确是一个是暑热，它本来就是伤筋的。另外呢，加上我们说的叫做出汗，它也会损伤人的津液。刚才何老师讲得非常好，就是那种喝水很想喝，但是又觉得不解渴。中医讲的是口渴喜饮，就是喜欢喝水，口很渴。为什么津液不足？加上一个热，还有它的一个损耗。那么这个时候呢，要解决的问题呢，就是既要滋阴，大量的滋阴生津，还有呢清热。
0: 是的，那我们应该喝点什么？就是说光吃西瓜好像也不行，对吗？
3: 对，我们要选择一些就是滋阴生津作用很强的食材。
0: 您推荐什么？
3: 拿上来给您看。
0: 哎，好嘞。我以为钱老师会给我们推荐酸梅汤，没想到是一个乳白色的汁儿。
3: 对啊，
0: 这是什么呀？咱先尝尝。
1: 好的，
0: 我们先猜一猜。
3: 好。
0: 我还没进嘴，我就已经闻出来。
2: 马蹄，
0: 这个味道真的特别明显。
3: 是两个的搭配，一个是这个藕，这个一个是马蹄，马蹄呢又叫鼻涕。讲到这个藕呢，有一个习俗，就在小暑前后呢吃藕，这也是人们的一个习俗，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智慧的养生方法。因为藕呢，它是一种干粮的，那么干粮的这种食材呢，在小暑的节气正是应试上市的时候。所以呢，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就讲了，六七月采嫩时，就那个时候嫩的正在上市，这个时候最好。然后讲那句话，生食脆美，口感很好，就像我们刚才吃到的这种《本草经书》里边讲，它的生则甘寒，甘寒有什么作用呢？他说凉血止血，清凉的嘛。
0: 对，
3: 那么还有一个呢，他还讲到了一个特点，是具有这种除热清胃的作用。大家注意一个问题，都是生
0: 哦，都不是煮熟的，是生着就榨汁。
3: 对，所以他讲的生，其实总结起来，一个是生呢是脆的，还有一个生呢生津的作用比较强，还有一个生呢是它的甘寒的作用更加突出。所以在这个小暑的炎热，口干舌燥，用它是比较好。
4: 这个是藕，莲藕的作用。
3: 对，然后又搭了一个鼻涕，叫马蹄，这个东西呢也很好，它也是干凉的。这种干凉的呢，这种就是清热干凉生津的这个作用。那么这个作用呢，其实对于夏小暑的时候，这个时候容易我们说的心烦，容易上火，口燥舌干，它的这个作用也很好。所以合起来应该说心烦呐、急躁呀、口燥咽干呐，对于这两个结合起来效果是不错的。
0: 但是它们俩都不属于像西瓜那种汁水很多的食材哈。但是喝下去很奇怪，你摸在手里它是常温的，喝下去之后整个食道是凉的。
3: 对，
0: 怎么会想到这种不是汁水很多的这种食材拿来搭配榨汁呢？
3: 要放水，
0: 对，
3: 或者是用我们讲的纯净水，或者是开水凉白开，煮开以后适当的加在里头，这样它的这个稠可以缓解。我们在讲到生的，生的其实也涉及到中医的一个清热养阴的一个特色的用药。我们讲的是鲜药。
2: 鲜药，
3: 鲜药呢，就是说就像
2: 生食材，
3: 对，生的食材，这种生的就我们讲的鲜药，鲜药就是采摘下来没有经过炮制加工，直接的拿来使用，可以说是原汁原味，就很。

0: 好的保留了这个药材和食材本身的它的性味和它的功效作用，尤其是在清热养阴生津生的这个药材食材是非常好的。
1: 但是何大叔，我特别喜欢吃这个莲藕的那个脆，但是你要生吃它，它真的有一股涩涩的那个味道，有没有什么办法，就是我们既能保证它那个脆脆的口感，又能去掉它那个涩味？
2: 其实很简单，就是莲藕的一般情况就是焯水，就是我们呢把它切得不要太厚啊，如果不做炒菜做凉菜的话，切成相对而言比较薄的片儿，然后焯水的不要过度焯水，过度焯水以后它就面了，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你发现这藕啊形成半透明状了，一看到它有一点半透明状你就捞出来，捞出来以后迅速的放在凉白开水里边再一穿啊，这样它一拔凉，这样呢它既保持了它的脆口又保持了它的这个口感，而且呢更重要的是呢这个淀粉也是将将熟的一个状态。
0: 太好了，我就在做凉菜，不知道把这个把握这个火候，对，刚刚透，很好，
1: 对，
0: 又学到一招。
1: 而且何大叔还有一个万能的那个凉拌汁儿，您教教我们。之前您就说过，
2: 实际上呢，这个凉拌汁儿有很多种，像果味的汁儿就比较适合于莲藕这类的，它可以用我们的鲜果汁儿，或者是外边现在有一些颗粒状的，比如说果针啊什么这些，直接冲出来的，然后加上点柠檬，加上点蜂蜜或者加上点白糖，来一点盐。直接调成这种果汁味道，拿这种果汁味呢去腌制它啊，这就是果味的。也可以调成什么呢，比如说我们比较愿意吃的这个三合油啊，就是醋和酱油还有香油这三种东西直接调拌起来，醋呢占三份，然后酱油呢占一份，香油呢占这个一份里边的三分之一啊，这样三种东西呢调在一起，然后呢稍微加一点盐再加一点蒜蓉，这就是北方的三合油，这三合油呢，适合于我们各种各样的东西，
1: 哎，能达到开胃的效果。咱们说了这么多吃的东西啊，我觉得吃多的都让人有点犯困了。哎呀，特别是到这个暑季啊，小暑这样的节气，天一热，特别中午就想睡个午觉，眯一会儿，
0: 是，
1: 哪怕20分钟呢，我觉得都能精神好一点，对不对？
0: 是的。
1: 你看我们一整天录像下来，基本上没有能够睡一个完整的觉的时间，
0: 也有的时候是不能睡。
1: 哎，再有呢，就是比如说我有时候在外面是外景的节目，你也没地儿睡。
2: 对，
0: 是。
1: 对，所以常年这么下来也会觉得很累，很困倦。你看我们会有这种没有条件睡午觉的情况，有没有什么别的办法能够帮我们缓一缓，快速的充个电？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小暑时节，暑湿重，身困乏力，食欲差，
0: 力祛湿的作用。还有一点难能可贵的是什么呢？它不伤阴。
3: 湿气缠身，莫犯难，跟着节气来养生。
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4: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3: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0: 你看，我们会有这种没有条件睡午觉的情况，有没有什么别的办法能够帮我们缓一缓，快速的充个电？
1: 我介绍一个咱们老祖宗留下的一个非常好的健身方法。当然了，首先我得说一下哈，就是如果是最好的健身养生方法，我觉得是睡觉。睡觉呢是天然的心肾相交，让人体进入一个自我修复的一个状态。实际每天中午10到20分钟就非常好了。如果条件不具备呢，我们可以主动的创造一个心肾相交修复身体的方法，那就是打坐、静坐。当然了。一听打坐好像是两个腿盘在一起，是不是啊？
0: 双盘
1: 单盘散盘，这个呀对于我们常人来说有点难，实际上我们也不需要那样。对于我们平常的健身来说，可以用简易的方法打坐，比如说我们在这儿别这么一下子瘫下去了，身体呢还是要中正一下，两个脚呢平铺在地上，屁股呀往前移一点啊，大概坐凳子的前三分之一这个地方，然后两个手啊，要么往上，要么掌心往下，找一个自己的舒服的，甚至有些人还可以叠在一起放在这儿打个手印啊之类的。所以说我觉得最舒服的姿势就是你身体需要的姿势，所以你掌握自己身体需要的就可以了。
0: 好，
1: 那么呢形体上还有一定要求的，第一个啊，头要正。对，头要正，尤其头要正的时候呢，百会上面就好拎着一根绳一样，百会在这儿，两个耳朵起来啊，下巴可微微收一点，你看，就是要把我们的脊柱呀竖起来。你看每一个肌节，是不是？就像我们算盘珠一样，要让它上下对齐。这时候呢，就要微微的含含胸，收收小腹，把是腰啊立起来。保持这个状态下就是中正安舒。因为有句话叫骨正筋柔，气血已流。只有你的筋骨骨头都对正了，身体里边的气血才是非常顺利的流畅。那么在这个前提之下呢，静坐不是练的是形，主要是练的是我们的神，练我们的心意。这时候就要靠我们的大脑来想，因为意为心之所发嘛。这里边有几种方法啊，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选一个。首先啊，两眼可以轻轻地闭住，但是眼球要正往前看，正视闭眼回个神来，把你的意念呀想着你的全身，眼睛呢轻轻地看着全身，收住心看着自己的全身，让你的大脑啊只想这一件事情。好，当你的心慢慢收住之后啊，你可以再进一步，再做什么呢？凝神观窍。什么叫凝神观窍啊？就是我们平常的一手丹田。大家首先知道丹田在哪儿，一般总在小腹里边，是吧？其实呢，真正的丹田呀，应该在肚脐眼以后。丹田这个地方是元气所生的地方。长期的练习之后啊，能够培育我们的元气，凝神聚气。但是呢，这个一定要注意，一定要静静的守在那儿。守在那儿的过程中啊，意念一定不要散出去，叫专一。当然，还有一种方式。好多人呀觉得都是想的，是不是啊？
2: 对，
1: 都是想的，我好像想不到一下子。那我还可以有方式告诉大家，用呼吸。
0: 用呼吸的，
1: 对，先去数呼吸，就是我们一吸一呼，是吧？算一次的话，那么你静静地坐在这儿，数着我们的呼吸。但是呢，数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有几个要点。一，要从想着鼻子，从鼻子进去呼吸，慢慢的到哪个地方，有多深有多浅，你要心里知道。甚至这个呼吸是暖的是冷的，你要知道，要知冷暖，知短长，慢慢的往下引。呼吸到下去之后呢，那么你看，呼吸是风，意念是火，风助火势，慢慢的把心中之火就降下去了，降到肾这边来了，肾水再上来，又是一个心肾交通的方式。好，我们端身正坐啊，
0: 好，
1: 竖脊，头正，两眼轻闭。好，我们用呼吸这个呢来练我们的心神打坐。好，都是鼻吸鼻呼啊，来用鼻吸气，这时候小腹呀慢慢的可以鼓起，

0: 吸到小腹之后微停，好，呼气，小腹放松，由鼻中慢慢呼出，这是一。好，二，吸气，由鼻中用我们的感知气慢慢的从胸中慢慢的向下沉，沉到小腹的时候微停一下。好，呼气，去感知气从小腹慢慢的经胸中到鼻中呼出，这是二。
1: 其实不光打坐的时候，我会觉得我每次录像的时候，就是一天录完下来，我会上气不接下气的，有时候甚至回到家之后，我妈妈问我一句话，我一句话说不完整，我得喘两口。这种情况是也是气血不足的表现吗？我得怎么补补
2: 这个气血不足？特别是在这个夏，就我们说
1: 小暑
2: 夏季的时候，出汗多，然后呢，这个我们讲的就是除了汗，气也随之呢，随这个液津液的它也会损耗，所以最后形成一种是伤气伤津又耗气，出现这种津液不足和气不足的虚损的情况。比如你讲的，比如神疲乏力，没精神，就是说一坐在那儿，包括一上午起来就觉得倦怠乏力。
1: 对，
2: 那么说话呢，我们说的是少气慢言，
1: 上气不接下气的感觉，
2: 上气不接下气，因为气不足了嘛。
0: 对，
2: 那么这种的不足都要想到另外一个问题了，就是既要益气又要生津，就把这个问题能够把这两个问题来一起解决。
1: 咱们用什么解决呢？
2: 有一个药推荐一下，就叫西洋参。这个西洋参在夏季最合适，它是我们说的是性凉的，益气又可以生津，那么它是一个比较适合的选择。讲到这个参呢，大家会想到另外一个参叫红参，也就是我们讲的人参。那么想到人参呢，那么它有一个特点，就是性温的，但是补气的作用最足。我们说的是大补元气，
1: 但是会上火，对不对？
2: 对，有的时候呢，要是这个就是如果气没有那么虚，或者是把握的不好，很容易上火，所以西洋参比较合适。比较凉，就是我们说的是性凉而益气，有生津的作用。
1: 两位老师有没有用过西洋参？
3: 常用啊，因为我们做菜的时候，有时候做一些个好一点的汤。包括一些好些汤的时候，对，除了参鸡汤以外，你想，只要不是红汤的，一般我们都可以入它啊。比如说炖乳鸽啊，炖乌鸡啊，就是清汤白汤的这个加进去这个以后呢，它一个是，能够把它自有的一些个特色的味道啊，凸显出来啊。因为我们要吃这个带参的这种煲的这种高汤呢，一定要有它的味道。如果你要加了酱油啊，或者其他这些料以后呢，它的味道就彰显不出来了啊。所以一般情况下呢，我们都是炖白汤的时候加一点。
2: 这个方法很好，其实也是西洋参的它的滋补的这个作用的成用的这种方法，应该是我们说的是炖鸡也好，炖排骨很好。这个在，因为它本身的是我们说的滋补气血，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加上益气的西洋参，对于我们说身体的这种气虚的状态的恢复，或者是营养的这种加强，是有帮助的。肉啊、鸡啊这种本身的富于营养的物质在一起，再加上西洋参的益气生津，滋补营养的作用，能够更好的发挥。比如说在一些气虚的，比这个体质比较弱的，大病以后的这个恢复，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方法。
1: 对，
3: 我也是含着，就是这个拿一片参去含一含。
1: 对，
3: 因为老说话嘛，
1: 对，
3: 这个气血不足有时候，
1: 所以呢就是
3: 对上课什么的，所以呢觉得确实很管事儿。就是你含一片以后呢，这个气血最起码你就说话有底气了，不会说说着说好像都没气儿的那种感觉。
1: 老是听着您的声音是声如洪钟的，这个底气是很足的。你看，包括笑声，
2: 没错，
1: 也是很足的，说明它还是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3: 没错。
1: 崔老师用过吗？
4: 我呢很少用，偶尔会含一片，但是我有一个朋友用的特别猛。怎么猛啊？他可能年龄比较大，经常出去做报告。他给我一个经验，就是我要做报告前，我想拿一把西洋参片嚼了。

0: 教完了之后上去做报告，效果特别好。他说下来之后我也不觉得疲劳，也不知道这个什么，而且声音各方面都非常好，所以他传授过我的一个很大的经验，一把进去。
1: 那这也太猛了吧，直接就像这样吃一把。
0: 一把，这是他传授的经验呀，他觉得很管用。
1: 咱先不说这有多贵，咱先说这么吃行不行啊？
2: 对，这个量比较猛，的确是。一般的常用量，如果是一般的这种气阴不足、气虚的，比如说3到5克，一般是这样用的。3到5克，可能就是一小撮，一点点。还有呢，就是服用的方法呢有好些种。就像你们刚才讲的，就是含服，
1: 对，
2: 就是含在嘴里，那么这样以后你就觉得有底气了。这个益气生津的作用很直很快的，那么这是一种，那么这个含到一定时候可以把它吞下去，哎，这是完全的这种吸收。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嚼。
0: 啊，我那个朋友就是嚼。
2: 对
1: 对，
2: 嚼，
1: 这个其实嚼也会像口香糖一样，
2: 对，
1: 它有那个粘性，
2: 然后最后把它咽下去。这是两种，就是简便易行的最简单的。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把它打碎，打成末，打成粉，然后来通服，或者是用水来调服。当然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我们讲的用水来泡。用水来泡，就是把水烧开，好，你这样的一撮，
1: 3到5克的，
2: 对，这样呢泡到10到15分钟，焖着，那么这样以后呢，等它药性出来就可以喝了。当然喝完以后呢，也可以续点水再来一次，泡出来以后就可以把这个一起把它腌下去，当然也可以煮。
1: 啊，煮的效果应该会更好吧？
2: 对，煮的呢，就是把它就是按照那个常规的，所以在常规用药，有的时候我们是强调要单独的给它叫做另煎。就是在别的这个药材一起呢，一个是人参、
1: 煎或者
2: 西洋参，对，就是单独把它包出来，叫另煎，就另外用水来煎煮。
1: 咱们说话的功夫差不多就有个4、5分钟了
2: 啊，对，
1: 它有一些比较薄的都已经飘起来了，
2: 对，就可以给大家喝一点，尝一尝哈。
1: 你看我这一杯很快就干掉了，然后我把那个西洋参片也嚼了，
3: 我也嚼了。
2: 对，
1: 哎呀，突然觉得气血充足了起来，你看我声音都变大了，
0: 元气满满，丰富了。
1: 我突然能够关到自己的丹田了，
0: 气足了，
1: 气足了。
4: 王侯秘境，世家遗存，揭开层层封土，叩问尘封已久的家族荣光。汉唐风华，边地烽烟。拂去千年尘埃，还原文明交汇的鲜活图景，以考古之产拨开时光迷雾，于时政之路聆听历史磅礴，敬请关注《考古探奇》。毒牙、利爪、急速、蛮力，为了生存，动物们各有绝招。获取食物，与天敌搏斗，赢得配偶。为了完成这些任务，野生动物们各显其能。让我们开始非洲生存之旅，见证每一位竞争者的非凡实力。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5: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6: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7: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无家

0: 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创新进行式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4: 哎呀呀咿哈嘞，哎呀呀咿。
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0: 会飞会上树的山鸡搭配什么食材，成就穷中人念念不忘的心头好。
1: 想吃个鸡真太不容易了。
0: 制作鹅肉菜肴为何要让鹅身在锅中不停翻滚？
2: 哦，大姐你好厉害啊。
0: 让大鱼头鲜嫩多汁要寻找哪种秘料？
2: 我的两个拳头吞进去非常轻松，一点问题都没有。
0: 味道调查员带您寻找各地好滋味。
3: 中国九城最美泸州，
4: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不同的地理条件造就了多样的物产，人们用独到的烹饪手法将百般食材巧妙搭配，烹制出充满烟火气的家常滋味，多元与包容性尽显其中。在海南琼中，会上树的山鸡为何把家安在半空中？想要把它变成盘中餐，又要经历怎样一番曲折？
2: 好难抓呀！
1: 在广东龙门，一只大鹅不用切，锅中翻腾味道绝。
3: 这个皮很脆的，
4: 这是脆皮的是吧？
3: 对，
4: 它其实跟炸真不一样，
5: 不一样。
1: 滋养

0: 河源人的万绿湖中藏着哪种大块头的水中仙物？怎样的烹调妙招能让它鲜嫩多汁？
1: 哎呦，冒火了！
2: 切开的一瞬间呢，就会闻到很香的香味。
0: 马上开启寻味之旅。

0: 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在海南琼中有种当地独有的鸡，会飞会上树，这种鸡的鸡肉再配上山林间一种特殊的野菜，就成了本县一道名菜。味道调查员找到了一个90后厨师胡兴华做向导，这不一大早他就把

0: 上百只山鸡奔涌着夺门而出，不仔细看还以为飞得这么高的是某种鸟类。
1: 哎，凡哥，
2: 哎，你好，
3: 哎，你好，你好。我刚来的时候，我看这个养殖场也挺大的哈，里边多少鸡差不多？
2: 我们大概养了差不多2万只鸡。
3: 两万只啊？啊，哇，好多呀。
0: 庞基华是这群琼中山鸡的主人，他告诉味道调查员，琼中山鸡可是鸡中的武林高手，从小练就了一身飞檐走壁的本领，每天都要健身打卡，按时运动。为了配合琼中山鸡爱飞爱运动的特性，母鸡下蛋的窝也设置在半空中。蛋黄极具韧性，手指都可以捏起来。一般来说，只有最新鲜的土鸡蛋才能做得到。
2: 来，给你。
3: 我觉得我用不上网兜。哎，
2: 你用不上网兜，用网兜你都不一定抓得上啊。
3: 真的吗？
2: 对。
3: 那我不信了，我得去看看啊。
2: 对。你看，你看，你看，抓不到了吧？
4: 好抓，你给你网兜你都抓不到了。
0: 从两个人的笑意不难看出，这样的结果早就在他们的预料之中。庞师傅告诉味道调查员，想要抓住琼中山鸡，必须要等到天黑以后。
1: 现在是晚上7:15啊。嗯。庞大哥还有吴大哥跟我说，只有在晚上才能抓住鸡，是吧？
2: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现在啊，就准备去试一试啊。不管能不能成，一定尽全力，一定得给他拿下，
2: 一定要抓他。
3: 对对对，
0: 抓鸡小分队再次潜入树林。庞继华告诉味道调查员，晚上抓鸡，这手电筒得往树上照。
2: 四周都看一下，
3: 这多高的树杈啊？嗯，
2: 3-4米、4-5米都有。
3: 它也飞不太高是吧？
2: 可以飞很高，飞到7-8米，飞到树顶都可以。哦。啊、哦，你看这个树上就有了哦，哇，两孩，看到没有？
3: 还真是啊，那儿啊，啊，
2: 对。
0: 原来琼中山鸡不仅白天喜欢到处飞，晚上也喜欢在树上睡觉。夜晚它们的视力较差，反应也没那么灵敏。究竟明天能不能吃上琼中山鸡，就要看今晚的成果了。
4: 这。

0: 哇，好难抓呀、啊、这个。
1: 来，再打几只。
2: 哇，扣住了，扣住了，扣住了！哇，
3: 真的想吃个鸡，真太不容易了。不过、我觉得一切都值了啊。
1: 嗯，可以。哇，明天可以吃鸡了啊！
2: 吃鸡了，
3: 咱们拿回去吧。好，走。哎呀，激动，激动，激动！
4: 胡兴华要制作的这道琼中特色美食叫做捞叶炒鸡，最重要的配料捞叶也是琼中当地山上土生土长的食材。捞叶学名夹菊，一种胡椒科植物，其叶大，味道清香，有股淡淡的薄荷的味道。捞叶不仅能炒山鸡，还能做捞叶煎蛋等家常菜，是琼中菜里全能型的一位美食配角。
3: 嗯，闻起来就有种像那个中草药那个味道。
5: 对对对对。哦，
3: 行，那咱们就开始吧。哎呦，你别说，
5: 比较有嚼劲是吧？
3: 你这个鸡啊，天天这么活蹦乱跳的，这个肉特别紧实，感觉不好砍啊。
5: 对对对，
3: 必须得特别使劲剁才能砍开啊。
5: 是
3: 啊。好。
4: 捞叶作为这道菜的配角，起到提香和增色的作用。
5: 是不是很酥脆？
3: 特别酥脆，感觉入口就化了。
5: 对 对, 对。
3: 而且这个香草的味道和这个
5: 有点云菊的味道，
3: 有点这个跟油在一块儿，这种油炸酥的这种感觉，特别好吃啊。嗯。
4: 用炸过捞叶的热油煸炒鸡肉，油煸过的鸡肉肉质鲜嫩而紧实，捞叶略带有薄荷的清香，去除了鸡肉的腥味，酥脆清香的捞叶再加上有嚼劲的鸡肉，成就了这道琼中名菜。关于琼中山鸡，当地还流传着一种更为简便的做法，电饭煲鸡。将整只山鸡用大蒜、盐等调料腌制在电饭煲里，加少许油直接焖熟。这种做法最大的特点是保留了食材的本真味道。
6: 转它就转不动了，所以这必须得双手离这个油特别近。
4: 在广东龙门有一道著名的鹅肉菜肴，制作这道菜的手法极为特别，需要制作者眼疾手快。究竟是什么菜需要如此高难度的挑战？家住龙门县麻栅镇罗坑村的刘群弟大姐是远近闻名的烹鹅高手。这天，刘大姐在外地工作的女儿放假回家，为了让女儿吃上最喜欢的这道菜，趁天亮，刘大姐让老伴叶大哥赶紧备齐这道菜的食材。
6: 哎，我看到了，那边是不是？这声儿也是够大的哈。
7: 那个就是我们当地的一个品种，叫马缸鹅。
6: 马缸鹅，
4: 马缸肉鹅，广东省地方优良鹅种之一。罗坑村被高山环绕，丰茂的植被涵养着丰富的水源，也造就了天然的养鹅基地。叶大哥为味道调查员指定目标，需要一只大约5000克的母鹅。
6: 你看我头一回这么着抱鹅，我觉得还挺听话的，是不是？
7: 对对对，
6: 这鹅这暖暖的，就是像个暖水袋似的。哎，大哥，那怎么来挑一只就是合格的、符合标准的鹅呢？
7: 首先你要看这个鹅、这个精神哈，你看它的眼睛
6: 炯炯有神，哎，真的是哈、
7: 然后看一下那个翅膀，
6: 翅膀。我这个我知道，就看它最后这个羽毛这里头这个血管里头的血有没有清，通透性越好，血越少，就说明它这个养的日子越长。
7: 对。
4: 罗坑村的村民喜欢吃老鹅，挑选鹅肉以膘肥肉嫩为主。叶大哥说，这只大约5000克的母鹅，正是做这道菜的最佳选择。罗坑村饲养的鹅鲜嫩不腥，味道鲜美。也演绎出许多独特的吃法。本地出产的杨桃与鹅肉搭配出一道创意美食，

0: 酸辣鹅，用味道酸甜的杨桃来平衡鹅肉的油腻，颜色诱人。鹅杂与丝瓜一起爆炒，或是搭配粉丝，也是家常餐桌上的常客。那么刘大姐夫妻俩到底打算做哪种鹅肉美食呢？烹鹅之前，叶大哥还要去采集一种当地的水中美味，为鹅肉提鲜。
1: 已经吸住那个叶子了。
2: 哎，我看见了，上面那个触角都看见了，它都吸在上面了。
1: 吸在上面了。
2: 我先拿一个看看啊。哎呦，我一拿起来它就收缩进去了，
1: 是不是？
0: 叶大哥采集的是山坑螺。山坑螺喜欢吸附在石头和水草上。得知女儿回来的消息，叶大哥提前采摘了一些宽大的叶子，于是这些宽大的叶片就成了山坑螺的栖息地，可以轻松将其收集。在龙门，山坑螺最常见的吃法是紫苏炒螺。除此之外，乡野间生长的一种叫做野盐穗的野菜也是山坑螺的绝配。
2: 这个叶片你看周围全是刺儿哈，你别说哈，它看着不像香菜，不像盐穗，但是一闻起来那味儿跟那盐穗一样一样的。
0: 野盐穗又名刺芹，其嫩茎叶可做调料，拥有一种与香菜类似的独特香味。食材齐备，刘大姐赶紧忙活起了迎接女儿的大菜。不过这山坑螺配大鹅，到底是用什么样的特殊手法来制作呢？
3: 我们要做那个是鹿鹅，所以要把那个腿啊，要等一下要砍掉，
2: 对，
3: 砍掉才在那个窝那里，除了有那个翻滚啊。
2: 翻滚。如果说有这翅膀或者这脚在那支棱着，可能就翻不过来，
3: 翻不过来，翻得不好看。
2: 这样的话，它就是一个相对圆润光滑的一个造型，它就可以在锅里面翻动起来了，是不是？
3: 对，要等一下把那个鹅放进去，
2: 把什么放进去？
3: 那个旱坑螺，
2: 把坑螺放到鹅肚子里去。
3: 是啊。不同的，我们那个跟你们外面那些不同。哎
2: 呦，大姐很自豪，不同的。
0: 将鹅去除内脏后，首先涂抹上生抽、老抽，充分按摩10分钟，再将鹅掌、鹅翅也一同按摩入味。鹿在广东一些地区的方言中，有滚来滚去、不停翻转的意思。在高温热油中翻滚，对厨师的要求极高，一不小心热油就会溅到手上。据说传统的鹿鹅并没有加入山坑螺，但考虑到女儿对螺肉的喜爱，刘大姐借鉴了龙门客家人做酿菜的手法，将山坑螺酿入鹅腹中。
2: 大姐，现在咱们可以把坑螺倒到这个鹅肚子里头去了，是不是？
3: 要放进里面去，
2: 放进里面哈。
3: 是。
0: 山坑螺填入鹅腹之中，再加入几片野盐穗去腥提味，刚签封口，下一步就要开始最高难度的环节——鹿。
2: 我知道这个鹿跟炸还不一样，
3: 不一样的，
2: 它不用放那么多油，
3: 80度左右。哦，
2: 您说是等油温到大概80度左右，
3: 对，
2: 可以开始鹿。
3: 哎，有泡了，
2: 有泡了，
3: 是。
0: 鹿是整道菜品成败的关键，诀窍就是翻滚、翻滚、再翻滚。首先，油量需要精确控制，锅里油太多就成了炸鹅，油太少则容易使鹅肉焦糊。其次，必须快速翻动鹅身，让其与锅壁充分摩擦，将油脂逼出。
2: 你看啊，我知道为什么大姐不拎脖子了，因为这个放了很多螺之后呢，它变得很沉，如果说用拎着脖子来转，它就转不动了，所以这必须得双手离这个油特别近。
0: 煎香的鹅身仿佛披上了黄金甲，接下来刘大姐就要施展她的调味魔法。重新起锅烧油，八角和姜首先爆香，加水后再投入黄片糖、白腐乳、陈皮等多种调料。待汤汁浓稠时，将金黄色的鹿鹅和鹅翅、鹅

0: 一同放入。
1: 我们要过十分钟就翻一下那个鹅哈，
2: 要翻动一下，
1: 是要翻动一下，把那个鹅要搞均匀一点。
0: 细火慢煮是保持鹅肉嫩滑的关键。随着慢慢由表及里凝敛风味，香气渗入鹅腹之中。炖煮需要40分钟，等待的时间里，刘大姐又端出一种奇怪的食材，
3: 看起来有点像山药，像这个地瓜似的。
1: 这个是我们当地的叫粉蛤，都是我们当地自己种出来的。
0: 粉蛤是富含淀粉和纤维的植物根茎，新鲜粉蛤去除表皮，切成薄片投入汤中。本以为此时只需静待鹿鹅出锅，没想到最后还有一个重要步骤，而这正是让鹿鹅从外到内入味的关键。
3: 要淋上去是吧？
1: 是淋上去，高一点，
3: 均匀一点啊。
0: 鹅肉焖煮40分钟后，在最后收汁的阶段，不断用原汁淋在鹅身上，直至原汁变得粘稠，鹅肉和鹅腹内的山坑螺得以充分入味。鹿鹅表皮油亮多汁，鹅腹内的山坑螺吸收了鹅肉的油脂，鲜香诱人。软绵的鹅皮搭配香甜的鹅肉，一口咬下，多种调味料带来的复合香气瞬间喷涌而出。这道最具乡土气息的鹿鹅，对于职业是舞蹈老师的女儿来说，显得尤为珍贵。
3: 那你们跳舞是不是就是要求，比如说对这个身材上哈，可能吃东西会特别注意，是不是？
4: 七分饱。嗯，
3: 回来这段时间也这样吗？
4: 放假就不会，
3: 是不是？
0: 这道与众不同的鹿鹅，正是母亲将女儿最爱吃的山坑螺和鹿鹅结合在一起所制作的限量款美食。也许长大就是一个人走很远的路，去很多地方，然而回家却能让人卸掉烦恼，投入最温暖的港湾。
3: 哎呀呀呀呀呀！哎呦，这是一条
5: 花鲢。
3: 花鲢。哎呀！这鲫鱼头的味道特别的鲜嫩哎。
0: 在广东省河源市东源县境内，有一处碧波荡漾的广阔水域——万绿湖。迷人的风景让游客大饱眼福，湖中生长着的水中至鲜则让河源人大饱口福。往这儿看，据说这碧绿的水下隐匿着一种个头硕大的极致鲜物，会是什么呢？
3: 咱们现在这一块的水深大概多少？
6: 这里有5-60米哦，
3: 5-60米，那我得当心一点了。这个船舱不太一样哈，这里边已经蓄满了水了。
6: 对，这个水跟外面是通的啊，它是叫做活水舱。
3: 这有鱼吗？
6: 有的，等一下一拉起来就有。
3: 哎呦，真有！看到了吗？这是飞鱼吧？瞬间从水中炸跃然飞起。
0: 随着一张大网从水底渐渐升起，水中鲜物的秘密也即将揭晓。
3: 又来了又来了，哎呀呀呀呀呀，这鱼都是往我身上直接砸的。我感觉我什么都没做，但是收获了非常多的鱼。跑了吗？没跑。哇哇，这条好大呀。这是一条
5: 花鲢。
3: 花鲢。拽都拽不住的大花鲢，再来一条，到手了。哎
6: 呀，啊，这个就是我们万绿湖的大花鲢。
3: 这个大的胖头鱼，你看这脑袋，这条得有多少斤啊？
6: 这条有10几斤。
3: 10几斤。
6: 对。
0: 万绿湖是华南地区第一大人工湖，水质纯净。湖中出产的花鲢个头硕大，鲜美异常。
3: 哇哦，又一条大鱼！哇，
0: 为了促进湖区的渔业资源可持续发展，渔民们每次收网，最后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不能忘，将尚未长大的小鱼放归自然，让它们继续在湖水中生长，正是渔民对万绿湖的感恩和尊重。那么河源人究竟能将花鲢吃出什么门道呢？

0: 道鲜嫩多汁的花莲鱼头正是他的拿手菜。而要想成就这道美食，需要结合三种制作工艺独特的客家特色秘料来助阵。味道调查员按照黄师傅的指引来到了一间酿酒作坊。眼前这些装满酒的坛子为什么要用火烤呢？
1: 我们为什么要给这个酒来一次加热呢？
2: 它煮过的酒就比较甜。
1: 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不停地去加木屑和稻草吗？
2: 不用啊，它烧了以后就慢慢有火的。哦，
1: 就用那个草木灰。
2: 对对对，
1: 去慢慢的煨它，是吧？
2: 慢慢给它煨。
0: 原来坛中装的是一种黄酒，被称为客家娘酒。它以糯米为主要原料，而最为特别的一道工序是制酒。在坛子四周围放上谷糠或稻草，待明火燃尽，利用余热慢煨两天，酒的口感更为醇香。
1: 热气腾腾的，嗯，好好喝啊。
2: 甜是吧？
1: 它是酸甜酸甜的，像是甜酒里面加了一点果汁的那种口感。
0: 客家娘酒浓醇香甜，用来腌鱼不但去腥，还带来微甜的口感。除了用火烤的酒，黄师傅说第二种秘料中也隐藏着一把火。
1: 这是什么呀？有一点像板栗的颜色哈。
3: 这个蒜梅自制成其实是跟这个是一样的，它是放在小房子里头呢，熏制最少15天以上，熏制出来完了之后呢，它就自带一股酸味跟那个烟熏味啊，
1: 有一点点像熏腊肉的那种做法哈。
0: 第二种秘料是河源特产火蒜，它是将鲜蒜用稻草掺上稻壳点燃熏制而成，既有大蒜的辛辣，又带有淡淡的烟熏味道。火烤的娘酒，烟熏的火蒜，而第三种秘料则要在烹制过程中揭晓。
1: 黄大哥，这是我今早从万绿湖带回来的最大的一条花鲢了，你看看这大概有多少斤？
3: 这个最少估计有22-23斤左右吧。
1: 22-23斤，可能这种在咱们印象当中，肉会不会老了？
3: 这个鱼最大的一个优点，鱼头越大就越肥美。
0: 花鲢的全身都是宝，而丰盈饱满的大鱼头富含胶质，可谓是鲜中之鲜。
1: 你看它的这个鱼嘴，我的两个拳头吞进去非常轻松，一点问题都没有。
3: 是啊，这个鱼头都有7-8斤，最精华的看到没有？这个鱼云，哦，最滑最嫩的一个部位。
0: 大鱼头一剖两半，腌制时放料的顺序也有讲究，先在鱼头上涂抹一层盐作为底味。接下来第三种客家秘料登场。
1: 它这个味道到底是怎么个好法呢？
3: 虽然说辣椒酱它不辣，主要是蒜蓉蒜香味跟辣椒的一个结合，特别用这个鱼头，那个鱼头啊能把它的咸鲜味全部带出来。
0: 紫金椒酱是河源市紫金县出产的一种地方风味辣椒酱，它采用独头蒜腌制发酵，再与辣椒及多种香料相混合，辣度适中，蒜香浓郁。红灿灿的紫金椒酱为鱼头涂抹上火一般的颜色，客家娘酒继续助力，起到去腥增香的作用。在鱼头表面撒上一层生粉，涂抹少许花生油，使鱼头更加嫩化多汁。
3: 我们先把那个锅先烧热吧，一定要把它热透。
1: 哦，很烫的那种感觉。
3: 是，对对对对，因为我们要那个大火把它爆香。
0: 生姜、独头蒜、火蒜和红葱头在热油中爆香。为了最大限度保留火蒜的烟熏味道，洗净的火蒜带皮一起下锅，独有的烟熏香味成为河源人的家乡味道烙印。
1: 来喽，腌好的鱼头上面还需要加什么料吗？
3: 先不用，我们直接就让它焖熟。啊，
1: 现在就是什么东西都不用加了。
3: 对。
0: 黄师傅采用生焗的方法，锅中不加一滴水，完全靠原料本身所挥发出的蒸汽来焗熟食材。小火焗12分钟，调成猛火再焗2分钟。咕嘟咕嘟的声响，做成了一首喜悦热烈的交响曲。

0: 开盖前还有一个关键步骤，将一碗白酒倒入锅边，将锅中的香气推向高潮。
1: 哎呦，冒火了，隐隐约约火焰大家能看到吗？而且还是直接撒在这个锅盖上的。哎，你看有这火焰冒起来了。
2: 是啊，你看我们一关火揭开的一瞬间呢，就会闻到很香的香味，
1: 就离不开最后的那一点白酒，是吧？
2: 是啊。
0: 霸气的鱼头披上艳丽的红袍，引诱着味蕾阵阵悸动，鱼肉颤颤巍巍，质地绵柔。花莲鱼头做成了视觉震撼的生焗鱼头，黄师傅又展示了花莲鱼肉的特色做法，将鱼腩炸至表面金黄，再铺上一层酒糟蒸制。酒糟蒸鱼腩，表皮酥脆，内里绵软。大米粥沥出最富有营养的粥水，加入鱼片和鱼滑，煮成九成熟即可上桌食用。鱼片被粥水浸熟以后，柔嫩中带点弹性，渗出一股浓郁的鲜香。除此之外，黄师傅还用花莲的其他部位做成了尖椒炒鱼肚、糖醋鱼尾、水煮酸菜鱼和白灼鱼皮等菜品。
1: 焗鱼头的味道特别的鲜嫩，哎，可能是因为焗的这种手法，让我们鱼的所有汁水都保留在了这个盘子里边。
2: 主要这个鱼头也够大，看鱼脸肉啊，看多肥美多厚。
3: 这个鱼是我们本地的大头鱼，很好吃，很鲜的。
0: 香气诱人，造型美观，生焗鱼头，风味绝佳。万绿湖滋养着河源人，而将湖中至鲜制作成丰盛的美味佳肴，则展示出河源人极致的烹鲜之道和独特的美食智慧。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胡兴华用心钻研琼中山鸡的各种做法，风味独特的琼中山鸡在他的手中被演绎得精彩纷呈。女儿不在家的时候，刘群弟大姐和老伴儿都在用心经营一日三餐，认真对待最平凡的每一天。 府食材制作的客家风味菜品，是黄永强师傅匠心成就的至真好味。每一道佳肴，一料一味之间，鲜香四溢，带给人们的是满心的快乐和满足。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5: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6: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9: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7: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0: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急速、蛮力、毒牙、利爪，动物们各有绝招，究竟哪一种最为危险？让我们开始非洲生存之旅，见证每一位竞争者的非凡实力。

0: 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塞伦盖蒂北部的马拉河，每年都有数以百万计的角马必须涉水渡河，才能抵达更茂盛的牧场。然而，这片水域隐藏着耐心的捕食者。尼罗鳄展示了它强大的捕食能力。然而，它算得上是非洲最危险的动物吗？地球上的每个生态系统都是一个生命舞台，在这里，动物们的故事核心总是围绕着领地、家族与食物的永恒主题展开。但它们可能会给人类带来什么样的挑战，引发什么样的后果？这类事件的发生概率在现实中又有多大？现在，让我们开始非洲生存之旅，揭开每一位竞争者的神秘面纱，找到谁才是这片狂野舞台上最危险的猎手。

稀树草原占据了非洲大陆近一半的面积，这片广袤的土地生机盎然，食草动物在草原上游荡，捕食者则紧随其后。猎豹是陆地上速度最快的哺乳动物之一，最高时速可达每小时100千米以上，它的加速度足以媲美顶级超级跑车。然而它的猎物速度也近乎如此，但终究只是近乎。这些大猫的制胜法宝绝不仅仅是速度，然而它们究竟有多危险呢？猎豹的流线型身躯和独特的骨骼结构正是为速度而生。猎豹身上几乎一半的肌肉都是为奔跑服务的。猎豹的四肢与柔韧的脊柱与其他大型猫科动物相比，反而和狼更为相似。扩大的鼻孔、强健的肺与心脏，使其在全力奔跑时，呼吸频率高达每分钟150次。一次全速追击就足以让它消耗多达1000克的葡萄糖。猎豹的全速疾驰仅能持续大约半分钟，不过这就够了。

这只猎豹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但好运即将到来。它饥饿难耐，必须再靠近一些。

这是一场关乎生死的角逐，他每跑一步都能跨越近7米的距离。他预判了羚羊不规则的急转弯，抄近路缩短距离，抓住羚羊的后腿。咬断了羚羊的气管。经过这番持续追逐，猎豹的身体严重过热。待他平复下来，就开始享用战利品。猎豹曾经遍布非洲，但由于栖息地的丧失和猎物数量的减少，如今成年猎豹的数量已经不足7000头。随着人类栖息地与农耕活动的不断扩张，人与这些大猫的接触正日益增多。当这种顶级掠食者直面势不可挡的人类发展浪潮时，会发生什么呢？猎豹拥有强健的肌肉，无与伦比的速度和动物界顶尖的锋利犬齿，这一切使它成为一种不容小觑的潜在威胁。不过，由于从未有过攻击人类的记录，猎豹的案底可谓清清白白。猎豹在非洲最危险动物排行榜上仅仅位列第10。在赤道附近，非洲的稀树草原逐渐被丛林所取代。这里是最富饶的栖息地之一，生活着形态大小各异的生物。灵长类动物在树冠层过着复杂的群居生活。黑猩猩与人类的基因组序列相似度超过98%。尽管基因高度相似，但黑猩猩却更矮小、更强壮，而且可能很凶暴。黑猩猩过着群居生活，由一只雄性首领带领。族群能包含上百名成员，领地范围可绵延数百千米。黑猩猩表现出的情感行为许多与人类的很相似。他们之间会发生纷争，为领地、食物和配偶发生冲突。或者与其他族群展开争斗，他们性情易怒，生活中冲突频发，社会地位也由实力强弱决定。雄性黑猩猩的犬齿很大，轻易就能撕裂皮肉。争斗时，他们会攻击对方的面部、四肢以及生殖器。

尽管黑猩猩通常以树叶和果实等多样植物为食，但乌干达的这一族群正在捕猎另一种鲜活的猎物——黑长尾猴。黑猩猩的团队作战足以致命，他们上下合围，将猎物逼入绝路。猎杀在片刻间完成，首领吃饱喝足之后，剩下的猎物会在群体中分食。他们有严格的进食顺序，首先是首领，然后才轮到下一阶位。地位较低的雄性之间也会发生冲突，他们希望借此提升自己的等级。黑猩猩擅长团队协作，又灵活机敏，但他们到底有多危险呢？他们在电脑数字游戏测试中的智商接近人类，但他们天生具有攻击性，在必要时会采取猎杀行为。不过，黑猩猩袭击人类的情况较为罕见，这类情况多发生于圈养环境中。鉴于黑猩猩的潜在威胁和不频繁的攻击行为，它们在非洲危险野生动物中排名第九。非洲的危险野生动物并非都栖息在陆地上。来自南极洲的洋流席卷了非洲西南海岸，带来了丰富的营养物质和鱼类。丰饶的食物吸引了大量南非海狗，它们在这片海域的岛屿上建立了永久栖息地。海滩上可能挤满了多达3000头海狗。但这些之后膘肥的动物聚集在一起，吸引了一种致命的顶级掠食者。作为海洋中最具效率的猎手之一，大白鲨令人闻风丧胆。有时它们的体重能超过一吨，口中布满多排约300颗锯齿状的尖牙。大白鲨能游到数千千米之外，只为寻找食物最丰富的海域。大白鲨的骨骼由软骨构成，密度仅为硬骨的一半，这能显著降低它们长距离巡游时的能量消耗。大白鲨的吻部密布着高度灵敏的电感受器系统——洛伦兹弧腹。它能检测到肌肉收缩产生的微弱电场，在昏暗水域中精准定位猎物。狩猎中的大白鲨会采用一种被称为垂直突袭的隐蔽攻击方式。它会潜入深海，隐匿行迹。在猎物下方30米的海床附近前行，海狗嬉戏时的身影轮廓暴露了它们的位置。鲨鱼突然加速至时速

64000米。鲨鱼通过猛烈甩动猎物，试图使其休克并大量失血。若不能一招致命，它会再度发起突袭。冲浪者趴在冲浪板上的轮廓，常常会被年轻的大白鲨误认为是海狗。不过，大多数情况下，人类遭遇大白鲨并不会丧命。大白鲨通常只咬一口，便会迅速意识到这不是它们常捕食的猎物。但不幸的是，对某些人而言，这一口就足以致命。南非的海滩每隔几年才会发生一次袭击事件。自1960年有记录以来，袭击事件总计259起，共造成6人丧生。但幸运的是，统计数据显示，比起这些食人鲨的危害，人类自己在海洋中丧命的几率更大。鲨鱼可能会造成可怕的伤害，但大多数人都能在遭受袭击后幸存下来。危害虽大，但风险低，所以它在非洲危险动物排行榜上名列第8。

0: 虽然是食草动物，但一旦威胁临头，其展现的力量就连顶级的掠食者都需要权衡三分。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这是自然界最壮观的奇景之一。每年会有超过100万的动物踏上迁徙之旅，只为奔向更繁盛的牧场。角马是这场迁徙的主角，而与它们同行的还有一种令人生畏的食草动物——非洲水牛。

非洲水牛以体型魁梧、性情凶猛著称。一旦感知威胁，他们便会摆出攻击姿态威慑对方。即便是在狂奔中，其冲击也足以致命，能将威胁碾得粉碎。落单的非洲水牛同样危险。失去族群的庇护后，他们极易对威胁反应过激，稍受刺激便会发起

攻击。非洲水牛重达800千克，还长着极具杀伤力的牛角，宽度可达1.5米，锋利到足以致命。正午时分，狮群在烈日下寻找庇荫地，他们的雌性首领嗅到了空气中的某种气息，一头落单的非洲水牛，它被牛群遗弃了。雌性首领谨慎地带领狮群展开包围，但被警告不要靠得太近。水牛被包围了，更多雌狮加入了这场狩猎。雌性首领避开了致命的牛角，奋力撕咬水牛坚韧的厚皮。但水牛挣脱了，并向袭击者发起攻击。水牛坚守阵地，狮群只好退场。

整个非洲约有近50万头水牛，但它们并非掠食者，也很容易避开。然而每年仍有约200人或遭其踩踏殒命，或被利角刺穿而丧生。凶猛的非洲水牛在非洲最危险动物排行榜上名列第7。

非洲是世界上有蹄类食草动物数量最多的大陆。仅东非大草原就栖息着30多个物种，它们塑造着大草原的样貌，也维系着这片土地的生态平衡。尽管有些族群需要时刻保持警惕，但这些古老的食草动物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在大草原上傲然漫步。犀牛已经在地球上生存了数百万年，尽管其幼崽可能会成为草原上食腐动物的盘中餐，但一只成年犀牛将迎战任何挑战者。

清晨太阳升起，一只黑犀牛正在饮水解渴。很快，一位不速之客闯入。犀牛可不愿意分享水源。犀牛亮出了他的武器，在意识到谁才是真正的巨无霸之后，大象采取了攻势。最终两者各占水塘一端，井水不犯河水。犀牛角由角蛋白构成，这与构成毛发和指甲。

的蛋白质相同。犀牛的角一生中都在不断生长，白犀牛的角每年可增长7厘米，有记录的最长犀角达到150厘米。犀牛角历来是狩猎者偏爱的战利品，对犀牛角的追逐已经导致其多个种群走向灭绝。当犀牛争斗时，犀牛角是他们的主要武器，并以蛮力作为支撑。雄性犀牛会为争夺领地而发起挑战，胜出者就会获得交配权。犀牛的攻击极具危险性，它们尽管重达2吨，却能以50千米的时速狂奔。100年前，非洲大陆上曾有近100万头犀牛，但如今它们的数量已经锐减。仅过去10年间，非洲就有7100头犀牛惨遭盗猎，所以能在野外遇见它们的几率很小。犀牛很危险，但由于数量少，这些大型食草动物在非洲危险野生动物排行榜上名列第6。

这种顶级掠食者拥有顶级的体魄，他们拥有非洲最锋利的爪子，

雄狮最令人畏惧，但它们与狮群的关系又微妙复杂。为了维护基因多样性，年轻的雄狮会被驱逐出族群。狮群基本上由雌狮掌管，它们负责狩猎。之后，雄狮才会仗着体型优势挤进来分食。

斑马每天要花长达18小时进食，这为狮群提供了充足的机会来观察并选择最佳捕猎时机。雌性首领决定给幼崽们上一堂狩猎课。他一马当先发起攻击，他奋力抓住猎物，他的姊妹加入进来，幼狮们在一旁观看，斑马的喉咙被

被利齿咬断。狮群要花几个小时才能将猎物彻底分食干净。狮子是顶级掠食者，面对攻击时毫不退缩。在坦桑尼亚，从1995年到2005年，狮子数量增加了 2.5 万头，但也导致了871人伤亡。由于这种大型猫科动物会直取咽喉，遭遇者生还的几率微乎其微。尽管与狮子发生冲突的情况相对少见，但这种顶级掠食者仍位列非洲最危险动物的第五名。在干燥的夏季，整个热带稀树草原的资源都十分匮乏，草丛几乎消失殆尽，残存的枯树成了少数可获取养分的来源之一。这对于少数具备身体条件能够到它们的食草动物来说是一种优势。和别的食草动物比起来，大象凭借庞大的身躯获取食物。它们每天最多摄入相当于体重7%的食物。

大象生活在由雌性领导的紧密群体中，他们会教导幼崽学习族群的生存之道。尽管他们通常性格温和且拥有极高的智力，但有时也会展现出致命的危险。当公象处于狂暴期时尤其危险，此时他们的颞腺会分泌一种富含荷尔蒙的物质。每2到3个月，睾酮水平会急剧上升，从而导致激烈的冲突。大象主要的武器是锋利的长牙，这对修长的门牙深深嵌入大象头骨的牙槽中，长度可超过2米。他们的长鼻既是进攻的利器，也是防御的武器。象牙本身就重达140千克，能够击退捕食者，

象庞大的身躯、灵活的长鼻和尖锐的长牙无一不致命，若被它袭击，幸存的几率很低。在盗猎猖獗或栖息地受到威胁的地区，大象往往会表现出更强的攻击性。每年大约有500人因大象丧命。考虑到大象的攻击频率以及可能造成的伤害，大象位列非洲最危险动物的第4名。

0: 尼罗鳄不仅难以防范，更拥有高效的捕猎手段。当这头河流霸主浮出水面，它的速度与力量究竟意味着什么？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5: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频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268-966，400-0268-96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每天按摩一刻钟，
7: 颈肩腰腿好轻松，
5: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非洲的河流及其支流是这片大陆的生命线，在这些维系生命的水道两岸，日复一日地上演着生存与消亡的循环。河岸的领域被一种强大的掠食者统治，其血统可追溯到恐龙时代，那就是鳄鱼。尼罗鳄可长达6米，是非洲最危险的动物之一，也是世界上体型第二。

这些冷血爬行动物会在清晨的阳光下取暖。待新陈代谢活跃后，鳄鱼就会潜回水中等待猎物。它会关闭身体的非必需机能，仅凭肺中少量氧气维持生命。鳄鱼的咬合力非常可怕，堪称动物界最强之一。它们的咬合力超过1.6万牛顿，是大型猫科动物的3.5倍。

马拉河位于塞伦盖蒂北部，这条肯尼亚的河流横亘在每年百万角马大迁徙的必经之路上。对尼罗厄来说，这是一场史诗级的盛宴。他们潜伏在此，一旦食草动物试图渡河求生，他们便会凶相毕露。

一条饥饿的雄性鳄鱼决定去深水区碰碰运气。猎物挣扎着向岸边游去。

尼罗河每年导致多达200人遇害，若加上其他鳄鱼种类的袭击，每年可能有近300人葬身鳄口。作为史前杀戮机器，尼罗鳄凭借其速度与力量，足以造成致命伤害。尼罗鳄既凶险难防，又捕猎高效，因此位列非洲最危险动物排行榜第3名。

米翁柏林地覆盖了非洲中南部大片区域，是一片广袤的丛林地带。林地有8500多种植物，为各类野生动物提供栖息地。这里还生活着世界上最致命的蛇，黑曼巴。它的鳞片呈橄榄灰色，但其口腔内部却黑如焦油。若陷入困境，黑曼巴会变得极具攻击性。若被其咬伤且未注射抗毒血清，没人能够幸免。黑曼巴是世界上最快的蛇类之一，它靠身体侧向摆动呈 S 型前进，在平地上速度可达每小时20千米。当被逼入绝境时，黑曼巴会昂首准备攻击，同时展开颈部的皮褶威慑对手。被黑曼巴咬伤后，其注入的神经毒素不会立即引发疼痛，但致命效应会在20分钟后显现。与大多数蛇毒不同，黑曼巴蛇毒在血液中扩散极快，毒素会阻断肌肉收缩所需的钙离子和钾离子通道，最终导致呼吸机麻痹，受

老鼠已无路可逃，被逼入绝境。蛇毒迅速起效，黑曼巴静观老鼠倒地不起。然后缓缓将猎物整个吞下，其唾液中的酶随之开始分解这顿大餐。黑曼巴是非洲速度最快的蛇类之一，每年有数千人被其咬伤。仅仅20毫克蛇毒便足以致命，而一条大黑曼巴一口能注射高达400毫克毒液，是致命剂量的20倍，这足以令一头大象倒下。可怕的黑曼巴在非洲最危险动物排行榜上位列第二。

非洲遍布小湖泊和水潭，其水位随季节涨落不定。珍贵的水源吸引着各类动物前来饮水降温，或是将其据为领地。河马因其半水栖的习性而得名。它们在烈日下安静地浸泡在水中，在酷热中保持着清凉。为抵御强烈的紫外线，河马会分泌一种如防晒霜般的粘液。它们每天在水中浸泡长达16个小时，让4吨重的身躯得以休憩。即使在水下小睡也不会溺水。

大象一家为求降温，匆忙进入水潭泡澡纳凉。殊不知，他们已经误入了河马的领地。河马群将几头体型更大的大象团团围住，喷吐水泡发出警告。尽管大象占据体型优势，但河马可不是好惹的。

0: 打造安全堡垒，护佑脆弱生命，守护家族，生生不息，是所有动物与生俱来的责任和使命。敬请关注《自然传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

0: 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河马的下犬齿可长达50厘米，足以造成致命伤害。它们的嘴巴能张开180度，随时准备碾碎任何危险。它拥有动物界数一数二的咬合力。在这段狭窄的河道中，河马首领的地位正遭到挑战。一头年轻的雄性河马向首领发起挑衅，

0: 们激烈碰撞，以牙相斗，伤口撕裂有五厘米之深。打斗持续了两小时之久。年轻的挑战者最终退却，他的余生都将带着这些伤疤。首领的统治地位得以稳固。河马是非洲五大哺乳动物中对人类攻击最多的动物，每年造成约3000人丧生。这些看似笨拙的庞然大物能在瞬间转身，以惊人的凶悍保卫自己的领地。骇人的力量、巨鳄与利齿，人类如果遭遇河马攻击，丧生的几率高达90%。因其致命的攻击性和与人类的高频接触，河马堪称非洲最危险的动物。无论是猎豹的速度，大白鲨的垂直突袭，非洲水牛的浩荡声势，还是黑曼巴的毒液，这些在非洲多样生态中演化出的生存利器，在河马碾压级的体型、力量与极致的凶暴面前，都黯然失色。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吉林敖东药业，源自1957年，历经数十载，砥砺前行，始终专注于人，专精于药，以健康国人为己任。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为社会提供安全、可靠、放心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强脑，睡好精神好。敖东制药，融汇生物能量，呵护国人健康。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5: 央小满，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0: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9: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6: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5: 央小满，
10: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1: 广西金嗓子。

唐青印家族墓葬的发掘持续深入，各色陶俑陆续出土，墓葬壁画保存不佳，墓主人遗骸也几近无存。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考古探奇》，简王井村唐墓发掘记第二集。

0: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唐初重臣庞清运家族墓仍在紧张发掘之中，石墓九空，石穿墓室的盗洞，零落残碎的文物，种种所见总让我们唏嘘不已。盗墓贼的贪婪还不止于此，墓葬之中壁画不存也是考古工作者心中难言的痛楚。所以有时考古如同侦探抽丝剥茧，考古工作者从劫后余生的文物中解读失落的历史。胡仁勇代表生前来自异域的侍从，镇墓兽代表生前看家护院的爱犬，武士勇代表守卫门庭的武士，均是唐代豪门现实生活在地下世界的倒映。发掘还在继续，墓志接二连三露出土层，更多庞氏家族成员的故事将被一一呈现。

0: 四月的西安，暖阳衬春意，绿植显春情，就连这肃穆之地也有着盎然生机。这里是明秦王陵，是封于西安的朱元璋第二子秦王朱爽的陵墓，他就在简王景庞氏家族墓葬考古工地的不远处。郑旭东登上高高的坟茔，将配合基建的考古工地一览无余。放眼远眺，这片西安南郊的苔原，从秦汉到元明，都是埋葬帝王将相、皇亲贵胄的上佳之地。所以，这里有西汉汉宣帝的帝陵杜陵，有十六国时期后秦的嫡系帝陵墓，还有隋唐时期的长孙无忌家族墓、郭子仪家族墓。自然，庞庆运家族墓建于此地也是毫不稀奇的了。回到考古现场，现在一个值得期待的好消息就在这里，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庞庆运家族墓规模最大的墓葬，发掘正在进行之中，墓道之上五个天井已经显露，无疑彰显了墓主人的高贵地位。所以郑旭东和他的同事们期待着，这会不会是庞庆运本人的墓葬呢？不过眼下这巨大墓坑的发掘量只是完整工作量的三分之一，我们还得静静等待，工作还得一步一步地进行。之前的砖室墓墓室已经清理完毕，这会是庞庆运家族的哪位成员呢？很可惜，墓志无存，墓室之中遭遇盗掘异常严重，偌大的砖砌棺床只剩两个破损的陶罐，墓主人的遗骸也几乎无存。
1: 现在我们清理 M36 墓室，然后我们现在已经把这个棺床上面清理完成了。

0: 然后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上面有一些铜钱，这个是铜镜，两个陶罐，这有一个陶母，这个墓被盗着了，虽然它被盗，但是它这个墓主人的头骨还在。东边这一块它应该还有一些，我看这个，那就是下面还有一个陶罐。
1: 这是一目了然的损失，除此以外还有一种损失也令考古队员感到万分遗憾，那又是什么呢？现在文保专家也进入到墓室之中，他们要对仅存的零星壁画做取样分析，意在弄清壁画颜料的成分。
2: 我感觉知道红的和白的，没别的了。你看，你再仔细看看，没啥，见到了三只老鹰在这儿，感觉没有了，没有啥了。这也是唯一可做的工作了。
1: 他们说，从这不及千分之一的局部就可判断，这四面的砖壁上曾有鲜艳夺目的壁画。只是可惜，我们再也不知道它的内部了。考古界都知道一个无奈的现实：隋唐长安墓葬中的壁画十不存一，原因不少。首先就在于这里干湿分明的气候，以及土壤条件极易对脆弱的壁画层造成损坏。其次，地下发达的植物根系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壁画杀手。那么还有什么原因呢？还有人为的盗掘。这是唐代宰相韩休墓葬的发掘现场，壁画保存近乎完美。越墓途中，胡汉乐伎同台献艺，舞者翩跹。这是韩休生前忧郁生活场景的复原。但还是有一面砖壁，两幅缺失的屏风壁画格外醒目，他们是被盗墓分子切割盗取的。眼下这个唐代砖室墓里的壁画无存，王拓认为或许也存有此因。
0: 那你看这个，只有壁画了，他这个墓被盗了之后，他这个一会儿全部被破坏掉了。你看墙上这儿，这应该都是盗墓贼砸过的痕迹，还有这边这个往床上面这也是，这都是被砸的。
3: 他为啥要砸他？
0: 他进墓室搞破坏吗？
3: 他拿东西就行，他搞破坏。
0: 那有的看上面画的挺好的，就把上面砸了。
1: 所以说，发现完整的壁画绝对是一个大可书写一番、价值巨大的考古发现。在这偌大的墓葬群中，目前仅仅在宁岩主持发掘的北区中发现一例。鉴于发掘结束，墓葬已经回填，就让宁岩借助科技手段带我们重温这令人激动的发现吧。
4: 看到的这座墓葬，它的编号是 M283。由于这座墓被严重盗扰，墓室内的随葬器物摆放凌乱，损坏较为严重，壁画保存还是较好的。尤其是墓室北壁的这三幅人物壁画，可以清晰看到这座墓葬壁画的一些细节。
1: 两个穿着艳丽襦裙的侍女，一个身着红袍的侍从，虽然斑驳，但是面容还可依稀得见，的确甚为难得。这个墓葬虽然没有出土墓志，不知道究竟是哪位庞清运家族成员的身后之所，但得见壁画的良好状态，未尝不算是一种对遗憾的弥补。现在文保专家在砖室墓里的工作结束了，墓道之上又开始了忙碌。出于文物安全的考虑，出土的文物都不能过夜，所以之前清理完成的壁龛陶俑现在就要提

0: 取了。
1: 一个装一个，
2: 把过来。
1: 先从那个角开始往这边取，八九十十一十二那样拍的。然后啊，对。
0: 陶俑的清理工作已是繁重，而提取则难度更大，因为这文物出土的最后一环是文物能否完好的最后挑战，最后时刻的神经紧绷总是最累人的。
3: 哎呦，烂了！
0: 这种红陶品质不算上乘，因为在烧制之时火候不够，更为易碎，有时即使极为小心，浮土胀怒，暗裂纹肉眼不见，破损也是在所难免。虽然再破碎的陶俑都会有后方的文物医生操刀修复成功，但是现场技工始终秉持尽可能完整提取的原则。
3: 啊，这个好。
0: 从来都是竭尽全力，只求工作圆满。天色渐渐暗淡，要抓紧时间了。发掘墓坑土方的队员已经收工，可是地表之下还在忙碌着。30分钟的努力，一个个文物都做了专属的标签，仔细装袋，工作完成。走向墓道起点的黄昏，明天继续。又是热火朝天的气象，这正在发掘的大墓，它肯定遭遇过盗扰，因为沉重的墓志已经露出，被人为摆放在墓室入口处的一边。这个墓葬在这片墓葬区中处于中等的水平，但只要出土的墓志就是不小的收获。只不过考古队员决定暂时按捺住对墓主人是谁的好奇心，待墓室整体清理完毕再来揭晓答案。
1: 人三个人，红袍出来了，出来，人头出来了。
0: 紧张的发掘之中，考古队员始终坚持每天都有新的墓葬，进入文物清理的阶段。现在这座墓葬里就开始了这样的工作。墓葬不大，可以说是目前这里发掘的最小的墓葬之一，可是浮土之下发现不少。
3: 刚才我的同事在这里，他刚开始在这清理，现在我换我清理。
1: 然后刚才他在这儿清出了几具陶俑，
3: 这个上面已经残碎了，残缺了，现在看不出来他这个。哎，这个还是比较勉强，应该是一个镇墓兽。现在我们把这个镇墓兽的轮廓还要清理出来。镇墓兽看着还挺可爱的，一点都不可怕。那特别像一条板凳狗，中华田园犬，但是它不是田园犬，它是一个镇墓兽。
0: 在隋唐文物中，我们见过这样的镇墓兽，用意就在于借助想象中狰狞怪兽的模样，去震慑地下的邪灵，保墓主人地下世界安宁无虞。但是有时我们也会见到如此这般模样的镇墓兽，匠人在制作时不会一味追求狰狞，从现实中寻找形象借鉴，就有了这人面兽身，狗模狗样。至于这件文物，那真就是狗了，敦汉的绿釉陶狗，他与他都以中华田园犬为原型，在王拓看来也是出于同一种功用。

0: 就这个镇木兽，它的作用和我们养的小狗差不多，给这个墓主人，他死后也是看家护院的这个意思。这墓的规格不算特别大，但是一个小型的陶墓，但是它这个墓葬里边它保存的挺好的。这还有一个陶俑。陶俑好像和其他陶俑不一样，它这个陶俑的鼻梁比其他陶俑的鼻梁都高。
1: 鹰钩鼻深窝目，不同于中原的衣冠服饰，典型的胡人形象。胡人俑在唐墓之中经常得见，也反映了历史上长安不仅是大唐国都，也是东西方民众汇聚的国际化都市。胡人在此生活经商，开展外交已是平常。地表以下12米墓葬区里最大的墓葬，墓室封门已经显露。考古领队曹阳深入探查，墓室重现天日的时刻快要到来了。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祭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3: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祭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0: 木难逃盗掘，小木侥幸有生。这墓室内的文物真不少，保存状态也堪称良好。彼此紧紧依靠的陶俑，虽然很有视觉感，但是清理起来麻烦多多。
1: 这陶俑发现都特别脆弱，我们要清理的时候要特别小心谨慎。这我看有个好像头都快掉了。
2: 这是个啥呀？
1: 这是个马，骑马用。
2: 我说腿没了，马腿没了，
1: 马腿断了。
0: 零零总总、密密麻麻的陶俑，沿墓室一边摆放，目测不下30件，这大概就是墓葬陶俑随葬的基本数量。
1: 二一、二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三一、三二、三三、三十四，一共34个。这我再找一下看还有没有。
0: 视死如是生，一个陶俑好比一个侍从或是侍女，生前的财力可能不足以供养，死后却可一岁奢华之念。虽然品质不算上乘，但也有数个可称精品。可以想见，陶俑之类的名器作为商品，曾经在长安城中的交易量之大，是令人惊叹的。制作售卖此类名器

0: 气的凶肆也必是利润丰厚。不大的墓室里，考古队员并没有发现石刻物质的存在，它并不是被盗，而是没有。因为随葬石刻墓志也是要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不过墓主人依然有可能是一位庞氏成员，游墓看贫富，毕竟大家族之中亦是地位及贫富有差，这死后的大大小小墓葬就是体现。当然，与长安城这些赤贫阶层空空如也的小墓相比，还是好了太多。可以说，对他的发掘，为我们探查长安城富裕平民阶层的深厚之所提供了参照。文物是死的，历史信息是活的，考古学家的工作不只在于发掘，还要重于解读，用身临其境的历史感去寻觅鲜活的历史。这也是考古领队曹阳的职业信条。现在墓室清理已经完毕，收获不小，他的脸上也写满了轻松。
1: 这一个刀形的一个土豆墓，斜坡墓道土豆墓，现在墓主人的尸骨保存状况不是很好，仅留了下半身腿骨，腰部往上都已经不存。整个墓室左侧这一边是墓主人的圣土棺床，坐在墓主人腰部的这边还随着有一个玉珠。在墓主人的身侧有一个葡萄云纹铜镜，比较小的一个，然后中间这个地方铺了有三排青砖，一横两纵，大概可能是作为一个祭台使用。
0: 祭台上的文物也不少，相对于墓室边沿的陶俑，他们的彩绘更为鲜艳。可是曹阳的注意力瞬间就被祭台上的他俩吸引了过去，这两个胡人俑竟然勾起了曹阳对自己家族祖先的遐思。
1: 他随葬虽然说有这个胡人的这个陶俑，但他不是说这个墓主人是胡人，或者是跟胡人有太多的关系。当时使用胡人的一些食谱也是一个很常见的事情。当时唐朝的时候，已经有大量的胡人跟就是通过丝绸之路啊来到了中国，来到了长安城。当时就最出名的可能就是当时的昭武九姓，比如说当时安史之乱的安禄山。安姓就是当时昭武九姓之一。我家其实是在咸阳的礼泉，根据我们礼泉的县志上来讲，当时在唐朝的时期，也就盛唐时期，当时在礼泉那个范围，当时定居了很多的昭武九姓，比如说我们是骏马乡那一块，骏马乡当时是曹姓比较多。除此之外，我们附近的一些乡里边，它有安姓、李姓也是。根据县志记载是，就是盛唐时期在此定居。可能到我这一代啊，就是那个注册人的那个基因不是很明显。我们家还有一些亲戚，可能是鼻梁会比较勾一些。我这边是稍微有一点，但是不是很明显。主要今天胡子是刮了，否则我这也是络腮胡，满脸络腮胡的那种，就跟这个陶俑差不多，也有点像。
0: 曹阳是粟特人后裔，也是响当当的关中汉子。中国人追念祖先的传统也在他身上得以展现。考古考的是古也是人，曹阳非常想知道这个墓主人的故事。不过破解墓主人生平的希望仍然存在，面对这垒砌粗糙的祭台头部，上下相叠的大板砖显得突兀。此刻他想到了一种可能，会不会这就是一盒墓志呢？地位不够，用不了石志，以砖志代替亦有可能。
1: 看到，这墓书还能看得见。
2: 先放这。
1: 这现在还不好刮。然后大概还能看到上面还有这个界格，上面还有一些用墨书写的一些文字。这个墨书现在痕迹保存的还可以，但是因为它是墨书写上去的，没法直接用水洗， 必须回去以后我们用竹签得做一些仔细的那个仔细的清理。但木偶线木主人只有一副尸骨在这里，但是他这里放着看似是有两盒装置。再看一下这一副，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没有看到有木偶书。
0: 在工地，领队的工作是忙碌的。现在，曹阳要来查看这最大的五天井墓葬的发掘进展情况了。壮硕的曹阳在这地表之下的墓坑之中也显得渺小。五天的奋战，现在传来了一个好消息。土洞墓室的顶部露出土层了，曹阳迫不及待地要去一窥究竟。
1: 咱们下去看一下。

0: 墓室的顶部距离地表也有十米的深度，所以下墓颇费周章，耗损体力。现在曹阳的脚下就是墓道尽头最后一个天井。
1: 五天井唐墓的第五道天井里边，目前还在墓道的两侧还能看到一些残留的一些壁画，这边已经开始暴露出来了。然后在这西边的这一边，暂时那个火土还没有接取，还在土底下掩着呢，我们暂时还没有接取。然后这边就是墓室的主墓室，它墓室顶已经坍塌了，然后这地方的封门，它也坍塌了，目前仅留了一点。然后可以看到墓室的内部，目前看墓室内部是四周还有顶部没有见到有彩绘壁画，然后在墓顶的上方，有一个圆形的一个洞口，可能是当时盗洞，然后直接打到了墓室的正上方。
0: 发现了打穿墓室的盗洞，曹阳的心情平添了些许失落，因为墓室内的文物必受到盗劫，而盗洞破坏了土洞墓室的顶部，导致的垮塌又会对其内的文物造成二次伤害，最终的结果究竟会是什么样呢？这最大的墓葬之中，有可能就有庞清运本人的墓志，他还会安好于内吗？令人忐忑的疑问着实不少，因为要采取墓室揭顶的方式发掘，眼下所能做的只有等待。疑似庞清运墓葬的墓室发掘的同时，墓道两侧的壁画也要准备清理了。虽然壁画保有情况普遍不佳，实不存一，但万一这座墓葬的壁画保存较好呢？墓道壁的浮土厚度最厚处大约10厘米，相当于成年人中指的长度。从这小小的窗口样本来看，似乎壁画面保存不错，黑色的线条可明显分辨。唐代高等级大墓的墓道两侧壁画通常都会有绘制繁复、细节生动的内容，狩猎盛宴、奢华仪仗都在内容之列。这座位于咸阳原上的唐代大墓就是典型。随着墓道深入，更会有极具生活气息的人物形象出现。不得不说，此类的考古发现对现在投入工作的文物保护专家来说是个巨大的激励。不过事在人为，必须循序渐进，一点一点挑进浮土，耐住枯燥寂寞。
2: 累不累？
3: 还行。
2: 这是你第一次清壁画吗？
3: 也不算是，之前清过一次。
4: 我这大头子在这走出来，
2: 什么感觉？
4: 在这走

0: 脏了，
1: 就是像开盲盒一样吧。你在挖开之前，你不知道里面会什么，有没有图案，或者是有没有线条，就有可能你挖了很深，里面它可能只有一层白灰，没有什么图案，
2: 完全是没有
3: 道理。他们大多是95后的年轻人，出于热爱的他们，对于选择这条道路没有后悔。未来的道路很长，眼下的路道也很长，他们必须要在此奋战不少时日。

0: 麻的陶俑正在提取之中，考古队员小心谨慎，有条不紊。烈日灼身，艰苦异常，但考古队员干劲十足，这是收获的喜悦。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现在这个暂时不明身份的小墓，其内的文物开始提取了。果不其然，最重要的墓志排在第一。小郑庄代，老郑签标。老郑和小郑上阵父子兵，父子同心，其利断金。这个小墓的提取工作并不轻松。
4: 关键你不知道热得很啊，这个有一部分在土里埋着，还得再清理一下。出现文物，我们提取的时候是最紧张的时候。哎呦，已经残了，这还算完整，就底座这儿碎了。
0: 今天的太阳格外猛烈，没有遮蔽之下，要在这里待上大约四个小时，他们表示习惯了。祭台上，酷似曹阳蓄须的胡人俑头，还有这略显中性的胡人俑，都被小心收纳。这两个可都是祭台上极具代表性的文物。
4: 这都成碎片了，太可惜了，把土都清理干净。
5: 放心去。
4: 两枚天然通宝。
0: 祭台清理完成，就是墓室一侧了。最艰巨最重要的环节开始了，文物排好对次，按序等待清理。缺失上半身的武士俑之后，第二个就是这小狗，不，镇墓兽了。
4: 现在开始清理镇墓兽了，底座已经出来了，看起来保存的还挺好。
0: 不过他后背上粘连叠压的陶俑怎样清除是个麻烦。
4: 这镇墓兽现在大熊出来了，但是上边压的还有个有几个骑马俑，也不好清理。现在开始清理要特别小心，因为这镇墓兽

0: 上面压的东西太多了，土呀，淘气残缺的啥都有，得万分小心。
1: 傲然挺立，压不垮的脊梁，不看萌萌的脸，是从这个角度看还是有几分气势。努力的目标就是不破坏这气势。
0: 哎，这好像是刚才那个武士勇的头部。
1: 至于其他部位，看似完整清晰，可也不能掉以轻心，因为有没有暗裂纹不知道。小郑面对的难处不少，怎么办？谨小慎微，淡然处之。
0: 出来了，就是有点可惜，它底下有点沉。
1: 这都是在所难免。只要不缺残损的零件，回到后方稍加修复，它还会一如既往散发萌感。腼腆的儿子从事自己已经从事30年的职业，老郑觉得合适。儿子耐得住寂寞，心细如发的性格一定会在这个领域立足扎根。
0: 现在这块蜂蛹叠加的太多的，基本上都残的，蛹太多的不敢用手铲的，只能用竹签一点一点的慢慢清理出来。
1: 接下来就要一鼓作气了，提取这层层叠叠难以计数的陶蛹，小郑直面最大的挑战。5.5小时的时间，陶蛹的提取工作顺利完成。已是黄昏，日落而息，日出而作。明天这片考古工地又会给我们呈现什么样的惊喜呢？早晨7:30，考古队员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工作。之前发现墓室的这个3天井堂墓，墓室的封门已经打开，墓室清理还在进行之中。不过墓道里却有了重大的发现，陶阳急匆匆走进这座墓葬的深处，发现就在前方。
2: 这个是我们现在正在发掘的一个3天井的一座陶墓，现在是在封门前的一个壁口正在进行发掘。目前是出土的有一个瓷的一个武士俑，正在进行清理工作。可以看近一点。
3: 壁龛里面这么大的有很少见。
2: 是。可以看近一点。只要是把它清出来就行了。它那个整个庙上的那一些土的话，还是得文保社回去再具体的清理。我现在主要是做好把它取出来。
1: 曹阳也亲身上阵清理起来，新的发现也接踵而至。
2: 三彩的一个武士俑，一个是真木兽。三彩的这个武士俑跟真木兽还是比较少见的。
4: 你个人买点口粮不嫌人。
1: 的确，这类文物都是在博物馆中占据耀眼位置的存在，因为做工精良，因为存世稀少，他们总能吸引到关注的目光，让今天的人们对1000多年前唐代的丧葬文化产生探索的兴趣。清墓本人的墓葬里，陶俑仪仗精美绚烂，令人惊叹。可是墓室之中一片狼藉，墓志安在与否，牵动每个人的心。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考古探奇·简王井村唐墓发掘记》第3集。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呐，
6: 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7: 不要鼻塞，
10: 不要流涕，
11: 不要头痛。
9: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那个山那卷石雕是的。
1: 又是一个墓室遭遇盗掘，墓道里的文物却侥幸逃生的例子。提取出这类器物，考古队员的心情像是抱着自己的儿孙般，喜悦难以自持。当然，它也是造价不菲，绝对是凶四之中价格最高的一类商品。往往随葬此类文物的墓主人的身份也是不可小觑，但这只是一座三天井的中型墓葬，其内竟然出现了接近顶级规格的随葬文物，这也让这座墓葬墓主人的身份不由得变得扑朔迷离起来了。墓主人究竟是庞氏家族的谁呢？墓室内的墓志将会为我们解答。
0: 慢慢的，别慢点。
3: 行个尖子，
0: 行，我拿个棒子放下来。慢点啊！慢，小心。
3: 放下。
0: 这新哥刻的挺漂亮的。
1: 心痒难耐的考古领队郑旭东也来到了现场，在炽热的目光下，度秒如年，答案马上揭开。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

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

0: 晋农的传人，晋农的传承。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
0: 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0: 极寒之地，
1: 冰刀扎在脸上一样，
0: 黄沙蔽日，
1: 这个风就呼啸而过。
0: 八米高的矿卡，14米高的电铲，这些矿山巨无霸如何实现无人驾驶精准协同？
1: 这个庞然大物自己在动，
2: 请示作业。
0: 看中国智慧助力矿山升级。创新进行时，矿山无人军团即将播出。

0: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看，现在在我身后有一个超大的巨无霸，可以跟着我往这来看。天哪，这是它的轮子。我的身高大概是在1.75米，你看现在我也就轮子这一半高。
2: 这辆四变形金刚的巨型卡车是煤矿里的运输大将。
1: 我跟耿耿两个成年人手完全拉开，也将将才能把这个轮子给它盖住。耿耿，咱这大车这轮子有多大？它的载重是多少啊？
3: 我们这台卡车它的载重量有220公吨。刚才这个轮胎啊，它的直径有3.6米高，
1: 也就是说它这个轮子的高度就相当于是一层楼的高度。
3: 是的，它整车也有8米高，比两层楼还要高。这可是我们露天矿运输的主力。
2: 这里是位于内蒙古锡林浩特市北郊的胜利一号露天煤矿，探明煤储量近20亿吨。如果用100辆这种载重量220吨的巨型矿卡，日夜不停运输，也需10来年才能运完。据中国煤炭工业协会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原煤产量完成48.3亿吨，同比增长1.2%，再创历史新高。然而，

0: 矿区艰苦，危险的作业环境，致使招工难问题长期存在。特别是矿卡司机这类用工需求大、工作强度高的岗位。这是某矿区爆破的现场。
1: 调动调动，1418西方响炮，准备发警戒。
2: 各警戒注意，1418进入起爆倒计时，5、4、3、2、1，起爆！
3: 起爆！

0: 以露天开采为例，首先要用爆破的方式让坚硬的岩层变得松散，继而开展采掘工作。因此，爆破导致岩层不稳，矿区发生坍塌、滑坡的情况偶有发生。再加上随着开采面不断变化，露天矿区的地形也在随时变化，这就给驾驶增加了不小的难度和危险。我们坐上矿卡实地体验。
1: 我们作业环境比较特殊嘛，它采场的作业环境不断的变化，随着它的变化，我们的危险源又不断的在更新，我们要时刻的辨识这些东西，辨识一些危险源，所以精神类是高度紧张的。
0: 田江涛拥有15年矿卡驾驶经验，最让他心有余悸的是矿卡巨大的视觉盲区。
2: 但其实我坐在这上面，我的感觉是稍微除了激动以外还有点害怕。因为怕什么呢？就觉得这个太大了，还有我站在地上看这个车是很高的嘛，车底下其实有很大的距离，咱现在看不见。咱们这个盲区大概是多少？
3: 我们看右侧的那个盲区是65米。
1: 它不仅是正前方，包括我们左侧右侧都会有很大的盲区，因为我们看地面的视角的话和三层楼看下面是一样的。那如果在矿卡上来看小型汽车的话，它就像一个小小的火柴盒一样。
0: 特别是矿区24小时连续作业，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深夜，驾驶难度和危险就更大了。
4: 最担心的是出现安全问题，怕这个车辆和车辆之间发生剐蹭，因为我们这个车辆吨级很大。从行业上来讲的话，运输环节一旦发生事故，基本上都是大事故，人身伤亡才是一个最大的损失。
0: 不仅作业环境复杂、危险，矿区恶劣的自然环境更是年轻人打退堂鼓的主要因素。
2: 为了让大家能够感受到这个矿里有多么的寒冷，我是专门选择了一个高处，然后这也是一个风口。现在我站在这个地方，大家应该能听得出来吧？能听见吗？这个风就轰轰轰，就呼啸而过，咆哮而过。那在这个地方，常年说8级风非常常见。你看我这个脚，我不能直立的站着，我必须有那种弓箭步。我现在后面就感觉一直有个人拿手轰轰轰推我一样。今天天气预报报的温度大概是在-10到12度之间，体表温度感受大概是在-20多度。我现在冻的这个鼻涕止不住往下流，手不敢往外伸，整个我这个脸现在不能转，一旦转过来迎着风的话，就感觉那个冰刀扎在脸上一样。我们现在这个穿什么衣服都没用，2分钟3分钟全身就冻透了，整个现在个脚啊完全是木的，没有感觉这个脚站在地上。
0: 我国露天矿山多分布在人迹罕至、自然条件恶劣的地方。以胜利一号露天煤矿为例，位于内蒙古锡林浩特市北郊，这里年平均气温仅为20摄氏度，冬季最低气温低至-40摄氏度，昼夜温差极大。春季沙尘暴遮天蔽日，更可怕的是风，每年大风天数多达60-70天，瞬时最大风速可达每小时37公里。这样的条件导致矿区招工难的问题日益凸显。
4: 我们现在招人确实没有这个，头几年就10年往前

0: 招人那么好招了，报工的比例没有那么高了，跟我们这个地区的气候和这个工作环境也有一定的关系吧。
1: 因为卡车司机这个工种在这个露天矿来说啊，在全行业来说还是比较辛苦的一个工种啊，因为它需要长期的啊单独一个人操驾一台设备，班中的一些特殊时段啊也会下来对设备进行点巡检啊，需要查看设备的一些整体状况啊，在这个时间确实在这个冬季啊有风的天气里啊都会比较艰苦，
2: 因为环境特殊嘛，它会有不同的尘土和煤灰。我们人在车下的时候呢，来一阵小风，就会刮起一阵的煤灰。那这个煤灰我们是躲不掉的，耳朵里、鼻孔里、眼睛里、嘴巴里，基本都会有。
3: 2016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发文，明确提出要加快矿山智能化建设，并于2030年实现矿山开采的无人化、智能化升级。胜利一号露天煤矿作为国家主要的保供煤矿之一，开始积极推动无人化改造。运输作为矿区生产最主要的环节，也是需要司机最多的地方，成为第一批无人化改造的试验田。
4: 我们就想用无人驾驶克服这个恶劣的环境，把人从车上下下来，然后坐到办公室去。矿区的环境比较复杂，比较寒冷啊等等，有风沙呀。如果采用无人驾驶，从这个用人、这个安全和高效和节能这四个方面，我觉得都会有改善的。
5: 它的这个排除这个点等待区才给。
3: 于桂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一直在无人驾驶领域深耕。
5: 这一大片就是。
4: 把矿区全变成无人化需要一个长久的过程，但是我们从矿里工作量最大的运输着手，先从一个突破点把无人运输做好，然后再扩散到整个系列作业中去。
5: 好，我们那个挑战第二个，
3: 他们希望率先让数量庞大、作业重复的矿卡司机下车，解决矿区最核心的运输环节无人化。随后将无人化扩展至与之协同作业的电铲、推土机等大型装备，实现采运环节的协同自主，最终打通所有设备的智能网络，实现矿区从点到面的无人化。他们给载重量达220吨的大家伙安排了手脚，希望让这个拥有三条腿一条手臂的驾驶机器人能坐在驾驶位，模拟驾驶员控制离合器、油门、刹车和方向盘，完成驾驶操作。大概一周的时间，于桂珍他们就顺利让近8米高、载重量220吨的大家伙，在不依赖人手的情况下，完成了矿卡各项启动、举升、倒车等测试动作。
6: 大概也就是一个礼拜的时间，让车跑起来了，整个前进、倒退、入境采集、举升呀、转向呀，这些对于整个技术团队来说是非常兴奋的，就是感觉啊，一个难题终于攻克了。
4: 我记得这个场景好像还是晚上了，晚上我们跑起来了，这个我觉得特别兴奋，因为你想想一个这么大的庞然大物，你能用机器人驾驭它，这是一个特别这个高兴的事情。
3: 然而于桂珍他们很快就发现了新问题，
4: 他也不往前走了吗？
3: 机器人开车技术时好时坏，操控很不稳定，这是怎么回事？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0: 近八米高矿卡，移动起来像座小山。它到底是怎么实现无人驾驶的？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1: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2: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2: 超重的稳定性有什么问题吗？
3: 路面它不一定是平的，比如说转弯的时候肯定会有侧倾，
2: 对 对，
3: 或者路面直的走的时候也会有侧倾，就是它会来回跳。
4: 他们发现，虽然驾驶机器人让矿卡跑了起来，但这种机械结构的机器人在矿山颠簸的道路上容易松动，这让研发人员始料未及。
2: 所以我觉得其实用这边那边的这个180后面
3: 最初的方案呢，是这种就是机器人驾驶的方案，设计还不是那么成熟。在我们的测试过程中呢，还发现腿就会有这个松动的情况。机械结构它在矿山那种剧烈的震动环境下肯定还是不够可靠的。
4: 没有结构和操控的稳定性，实现无人驾驶根本无从谈起。于桂珍他们又会怎么办呢？
5: 它是两部分，第一个就是这个控制器要放在控制箱里面。
3: 是的，
5: 控制箱可能分几层。
4: 于桂珍他们开始着手改造。既然机器人的结构不够牢固，那干脆舍弃，直接给矿卡增加大脑，让大脑通过电信号去控制油门、转向、档位。
6: 这块呢，就是我们的一个无人驾驶系统的一个主控制器。它的主要功能呢，就是处理车身的一些传感器，包括一些雷达。
4: 这个副驾驶位下的黑色盒子就是矿卡的大脑。除此之外，他们还给车配备了一系列感知设备。2022年3月，胜利一号露天煤矿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实现安全员下车，常态化进行无人运输作业。这意味着在矿区封闭规则化的场景下，实现了方向盘后无人的高度自动驾驶，是无人矿卡商业应用上的一大突破。
7: 我现在已经坐在了无人矿卡的驾驶室里，现在这个车没有司机驾驶，它已经自己在开了，这个庞然大物自己在动。因为这次我们要拍摄，所以呢在驾驶室里面，为了保障我们的拍摄的安全，我们也是请到了司机田师傅在这里。但是你看现在田师傅和我们的手拿起来给大家看，完全没有接触任何方向盘和操纵的设施。你看现在方向在调整也是自己在完成的。

0: 这些钢铁巨兽究竟是怎么看见路的呢？
1: 现在是晚上7:30左右，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在矿区里面啊，整个周围是一片漆黑。说实话，现在我站在这个矿区心里是害怕的，因为我耳朵能听到这个矿车轰隆隆的声音，有的时候远，有的时候在近。我就在想一个问题，这些矿车能看到我吗？会不会彼此有个碰撞，甚至碰到我？所以段工有个问题我想问您啊，你看咱们都知道现在很多车叫无人驾驶，是通过这摄像头看前面的路况，对吧？但你看现在您能看清楚远处的路吗？
2: 我也看不清。
1: 您看不清，我也看不清。
2: 是的。
1: 那你这车咋看路呢？
2: 是的，面对矿区这种24小时连续作业的这种复杂的工况，光靠摄像头是不够的。
1: 嗯。
2: 所以呢，我们为每一个无人驾驶矿车呢，都额外配备了9只眼睛。
0: 原来，除了高清摄像头，车身四周搭载了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不受可见光影响，靠发射激光束、电磁波碰到前方物体反射来识别障碍物，是矿卡行车的重要保障。这些雷达是不是真的这么灵敏呢？
2: 白色的点就是咱们的地面
1: 啊，
2: 然后这些紫色的点就是障碍物，比如前面那个墙。
1: 这我表示怀疑啊，因为这跟我想象。

0: 用肉眼看待世界不一样。
1: 这几个紫色点就是咱们两个人。
0: 那这样我能实验一下吗？
1: 可以。
0: 现在呢，我们就在晚上实地来测一下这个眼睛是不是能够发现前面的物体。来，跟着我往这边看啊，从我这个位置正好是正对着这个眼睛，所以它应该能看到我。现在我就开始移动，段工，带着您的电脑到我这边来啊。咱们现在保持一个，哪个是我？
1: 这个紫色的点是你。
0: 来，咱们来看一下，这个电脑紫色的这个点就是我。现在开始我来移动，电脑上的这个紫色点是不是在动？还真是在动，咱们可以看得近一点。来，我在动，这个紫色的点就在动，所以它是能够识别我的，对吧？我们再走远一点，来，走远一点，段工你跟着我。好，我看到了啊，那个紫色点我虽然走远了，它还在动，也就是说在晚上它能看到我。它最小能够看到多少呢？
1: 它最小可以检测到30公分大小的障碍物。
2: 但激光雷达是个近视眼，一旦遇上遮天蔽日的沙尘暴、浓雾，激光束会严重散射，他的视线就会变得模糊。这又该怎么办呢？这时，车身搭载的另一只耳朵毫米波雷达开始发挥作用，它就像一个拥有蝙蝠回声定位能力的超级耳朵。它的毫米波能穿透沙尘、浓雾，实时探测车前200米甚至更远的物体。这一套超级感官系统就好比同时给了矿卡、千里眼、透视眼和夜视眼，让它在任何天气、任何路况下都能无死角地看清周围的一切，实现24小时作业。然而矿区里动辄几十上百辆矿卡，怎么能让他们团队作战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告别极寒与危险，看中国智慧矿山如何一步步实现少人无人。创新进行时下期继续播出矿山无人军团第二集。
3: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4: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牌。

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这是露天煤矿的装载现场，一辆辆矿卡排着队等待电铲分装，这就要求每一辆矿卡都能精准听到电铲倾倒处。然而科研团队发现，总有车辆停不到位，而且矿区里可不止一辆矿卡，也不止一个电铲，怎么能让矿卡跟电铲配合得更高效呢？创新进行时，下期继续邀您收看矿山无人军团。
1: 从象形符号到方块汉字，中华文明的密码就藏在这横竖撇捺之中。一弯明月映出文字诞生的清辉，一抹春意绘就岁序轮回的智慧。人力天地，家系血脉，国柱信念，万千气象终归于字。汉字究竟藏着怎样的文化密码，又承载着怎样的民族精神？自得其妙，敬请关注。
2: 王侯秘境，世家遗存，揭开层层风土，叩问尘封已久的家族荣光。汉唐风华，边地烽烟，拂去千年尘埃，还原文明交汇的鲜活图景。以考古之铲拨开时光迷雾，与时政之路聆听历史磅礴。敬请关注考古探奇。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
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3: 用好药，养好心，
5: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金，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好了好了，哎，我们慢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0: 正直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上
14: 吧。
15: 应该的，
1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7: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七十岁，雄心不老，一传七百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七百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速度，成为非洲草原上的出色猎手。埋伏在深海中的大白鲨，嗅觉敏锐，视觉出众，一旦锁定目标，能顷刻间发动突袭。为捕获岸边的角马，尼罗鳄悄无声息地等待出击时刻，可角马还是察觉到异样，开始逃窜。迁徙的沙丁鱼引来众多掠食者，成群结队的海豚群会采用什么方式高效进食？乘风而行的澳洲隼凭借高超的空中悬停技巧捕捉毫无防备的猎物，伪装能力出众的波西亚跳蛛在缓慢移动中迷惑对手，并在出击后快速释放毒液。体型修长的毛毛虫在幼虫时就擅长设置陷阱，有力的前肢让靠近的果蝇无法逃脱。竞争激烈的自然界，野生动物为适应环境各自进化出独特的捕食本领和高效的捕食策略。敬请收看大千世界动物的猎杀时刻。
1: 动物想要生存就必须进食，这是无可争辩的自然法则，而食物通常是其他动物。搏斗开始了，捕食者对阵猎物，这是一场高风险的捉迷藏游戏。捕食者凭借力量、隐蔽性、速度或聪明才智来捕获猎物。对于捕食者来说，这就是野外生存之道。

在平静的海面下，到处都是捕食者，各有各的致命绝活。海豚成群结队地在水中活动，在哺乳动物中是出了名的淘气，

每年五月至七月间，海豚群聚集在一起，加入令人眼花缭乱的自然奇观。南非的沙丁鱼大迁徙，随着季节性寒流的到来，数百万条沙丁鱼汇聚于此产卵，形成长14公里、深30米的鱼群带。

在追捕过程中，一个个小的海豚群组成有18000多只海豚的巨型海豚群。但他们并不是唯一喜欢吃沙丁鱼的捕食者，这种骚动也吸引了下方的鲨鱼，而海角唐鹅则从海面上跟随行动，如导弹一般俯冲下来追赶沙丁鱼。它们的头骨具有减震功能，能以大约96千米的时速迎面冲入水里。沙丁鱼迁徙总路程约1200千米，全程危机四伏，几乎到处都是捕食者。

上瘾不会持续太久，所以海豚会尽可能高效地进食。他们成群结队围捕沙丁鱼，把他们赶到一起一网打尽，然后海豚们穿过鱼群狼吞虎咽，大吃特吃，

持续两个月的沙丁鱼迁徙结束后，巨型海豚群随之解散，海豚回到自己的小群体中。等到明年的沙丁鱼大迁徙，海豚也会如期而至。

海豚在水中遨游时，内陆深处的另一种捕食者在天空翱翔。澳洲隼，它是澳大利亚最小的猛禽，只有鸽子那么大。澳洲隼捕猎技法别具一格，因此得名风中翱翔者。

这只雌性澳洲隼在栖息地用它敏锐的视觉扫视着周围环境，艰难的一天它仍一无所获。尽管筋疲力尽，但他仍旧在坚持，迫切希望能捕获猎物。巢穴里，雏鸟们等待着母亲的归来。他费尽心思找到了一条蚯蚓，但充其量也只能当零食吃。他得继续觅食，雏鸟在孵化后的四个月里都靠母亲喂食，他不能让雏鸟们失望。终于他发现有东西在动，是一只老鼠。澳洲隼伸展着翅膀乘风而行，它停止向前飞行，在空中悬停。悬停中，澳洲隼持续做出微调，以适应风力波动。它改变飞行高度，但仍然死死盯住老鼠洞。它开始行动了。对老鼠来说，这一击无疑是始料未及的。

0: 有些野生动物具备先天的力量和速度优势，有些则具备超强的耐力和隐蔽性，这些都是它们在一次次捕猎失败后不断进化出的生存技能和生存智慧。非洲河道中的霸主尼罗鳄擅长在河岸埋伏，面对浩浩荡荡的角马群，尼罗鳄如何在奔腾的河水中进行有效突袭，又将展现哪些猎杀绝技？南大洋中正在觅食的海狮对即将到来的威胁浑然不觉，大白鲨突然从深海冲向水面，高高跃起，行动迅捷的海狮能逃过大白鲨的致命攻击吗？请继续关注大千世界动物的猎杀时刻。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You know, we haven't been formally introduced.
4: I know it's pretty colorful, but that's just so everyone knows we're good.

这些冷血爬行动物精于谋略，是自己领地内的顶级捕食者。尽管名为尼罗鳄，但它并不只栖息于尼罗河。它们是非洲许多水道的霸主，包括南非的萨比河。萨比河沿岸正处大旱期，食物非常匮乏，但尼罗鳄不受影响。在它河岸边的洞穴里，尼罗鳄进入一种类似冬眠的状态，等待河岸重现生机。它维持休眠状态的时间可长达2年，一醒来则胃口大开，

他不满足于小鱼小鸟，而是渴望一顿大餐。幸运的是，众多大型猎物即将到来。迁徙的角马正朝河边走来。对角马来说，要想去更好的草场，就必须跨越萨比河的阻隔。而他们想要过河，就得付出一些代价。这些鳄鱼只有眼睛和鼻孔露出水面，它们沿着河岸滑行到埋伏点，数小时一动不动地等待，直到完美的出击时刻。

同时，鳄鱼和同伴们张开大嘴等候美食到来。今天大家都不会饿着肚子回家，虽然他更喜欢在水边出击，角马受惊逃窜后，鳄鱼也会改变战术，去他们有优势的河流中央捕猎，通常都会这样，

如果他抓不到角马，抓只斑马也行。看来运气不佳。但现在出现另一头角马了，鳄鱼试图死死地咬住并把它淹死。其他尼罗鳄也加入了行动，他们一起分享战利品，

独霸非洲河流的也许是鳄鱼，但海洋也有自己的明星捕食者。大白鲨

一看到它们的灰色背鳍划过水面，就会让人类和海洋生物不寒而栗。但大多数的猎物根本来不及察觉它们的攻击。狡猾的大白鲨更喜欢从下方发起攻击。与南澳大利亚相接的南大洋是一众大白鲨的家园。

这片沿海水域也是大批海狮钟爱的栖息地，所以为大白鲨提供了不少进食机会。海狮们在岸边和浅滩上晒太阳时，不在大白鲨的攻击范围之内，至少现在是这样。但他们需要进入开阔海域觅食，

如果大白鲨想要成功出击，就要悄无声息地从海水深处对它灵敏的猎物发动袭击，

白鲨深色的背部与海水融为一体，几乎无法从上方看到这种巨型鱼。凭借其出众的视力、敏锐的嗅觉和电感受器，鲨鱼锁定了目标，准备好攻击。悄无声息的鲨鱼看见毫无防备的海狮了，它开始行动了，从深海冲向水面。撞击猎物之前的瞬间，它的眼睛自动向后滚动来保护自己。

接着他就能饱餐一顿了。但他的捕猎方式极其耗费体力，不久后他就又会饿了。鲨鱼的深水伏击策略大约有一半的成功率，但猎物即使逃过一劫也会遭受严重创伤。尽管大白鲨几乎没有天敌，但仍被列为易危物种。它很强大，但它在海洋中的生活时常比它的某些猎物更加

0: 当一片摇摇晃晃的树叶靠近时，热带雨林中的蜘蛛们就要当心了。小型猎手波西亚跳蛛虽然其貌不扬，但是拥有独特的伪装本领。绿色跳蛛、十字圆蛛、水蜘蛛，最终谁会成为它的盘中之物？附属妈妈将幼崽安置在高高的树洞中，却依然逃不过巨蜥灵敏的嗅觉。巨蜥爬上树干不断逼近，护崽心切的附属妈妈殊死一搏。它的撕咬能让巨蜥知难而退吗？大多数毛毛虫吃素，有一种毛毛虫的幼虫却爱吃肉。它咬开树叶藏匿其中，或变为一根树枝，原地等待着猎物自动送上门来。以敏捷、高速、精准著称的猎豹，在捕食过程中为何常常空手而归？它将如何调整策略，一招制敌？请继续关注《大千世界》动物的猎杀时刻。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You know, we haven't been formally introduced.
4: I know it's pretty colorful, but that's just so everyone knows we're good.

0: 当大白鲨在海岸边让猎物心惊胆战时，
1: 雨林深处的一个小猎手
0: 悄悄地制取了他的猎物。波西亚跳蛛，这种跳蛛会巧施计谋来诱捕危险猎物及其他蜘蛛。
1: 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约克角半岛是狡猾的波西亚跳蛛的猎场。

波西亚跳珠眼神犀利，锁定了猎物。一只绿色跳珠。波西亚跳珠装作若无其事，耐心向前挪动。波西亚跳珠摇晃着前进，进一步掩饰它的接近。它看起来更像一片摇曳的树叶，而不像蜘蛛。他甚至不惜冒着丢失目标的风险，从而让自己

己既不被发现，又尽可能地接近目标。最后，他奋力出击，却失败了，从枝头掉落。但他会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完善策略。第二天晚上，他又在

这次他完美出击，紧紧抓着以争取释放致命毒液的时间。波西亚跳蛛吸取经验的能力让他成为一个强劲的捕食者。

多数蜘蛛一样，小波西亚跳蛛也没有妈妈的帮助。它们的存亡从孵化的那一刻起就决定了，只有聪明的才能存活。过不了多久，它又要进食，又要继续捕猎了。

这只水蜘蛛还没意识到自己已经被盯上了。水蜘蛛视力不好，波西亚跳蛛利用猎物的这一弱点不断靠近，但是水蜘蛛反应迅速，逃过一劫。波西亚跳蛛会将此锦记于心，下次见到水蜘蛛就不会再失手了。波西亚跳蛛在昆士兰的树叶和树枝上爬行时，地面上爬行着另一种强大的捕食者——巨蜥。世界各地生活着近80种巨蜥。澳大利亚的巨蜥数量占的比例最多，有超过20种。在蜥蜴里面，巨蜥是名副其实的冷血杀手。澳大利亚最大的眼斑巨蜥体长2米多，从不挑食，从蛋到昆虫，小鸟到哺乳动物，它都吃。在昆士兰科隆达勒国家公园，一只巨蜥准备开启狩猎探险。

他大摇大摆穿过桉树林，寻觅美餐。他快速伸缩舌头，把空气中的化学信号扫向嘴里的气味器官，气味引导他找到猎物，

巨蜥靠近时，负鼠退到了自己的窝里。虽然它能从树冠中轻易逃脱，但它的幼崽却不能。

尽全力保护幼崽，咄咄逼人的姿态最终赶走了巨蜥。但真是如此吗？巨蜥已经投入太多精力，他不会轻易放弃的。

0: 如果乘坐一台时光机，我们有可能穿越时空，进行时间旅行吗？物理理论表明，物体在空间中的高速运动会让时间流逝的速度变慢，这让我们进入未来成为可能，但前提是要以光速前行。遥远深空中，拥有异常强大引力的黑洞是天然的时间机器，但要抵达那里是充满风险的艰难旅程。虫洞理论的提出让我们有望回到过去，但开启虫洞这个时间隧道要具备超级能量。与时间旅行相关的研究能解开浩瀚宇宙中的哪些谜团？敬请收看《大千世界》，宇宙有道理，时间旅行。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需要照顾和保护，有些则完全不需要。进化能催生出惊人的生存策略。

大多数毛毛虫都毫不介意吃掉孵化它们的植物叶子。一般情况下，它们是贪婪的素食动物。但在夏威夷偏远的小岛上，有一种毛毛虫，却对肉萌发了兴趣。

森林里，这只毛毛虫似乎在吃树叶，但实际上它在设置陷阱，调整树叶形状来捕捉它真正垂涎的食物。这种毛毛虫会啃掉一部分叶子，把后腿嵌在茎上，然后守株待兔。它身上遍布敏感的毛，当毫无防备的猎物碰上这些敏感的毛时，它就会发起攻击。它用虎钳般的螯固定住猎物，将猎物活活生吞。在满是昆虫的森林里，毛毛虫能轻松引诱猎物。森林里也从来不缺果蝇，它们是球果齿蛾幼虫的主要食物。

果蝇也许体型小速度快，但还不够快。夏威夷群岛原产的20种毛毛虫，已有18种进化成肉食动物。有些球果齿鹅幼虫会伪装成树枝而不是树叶，

球果尺蛾幼虫吃饱了昆虫后，就会自己接茧，变成一只毫不起眼的飞蛾。成群结队的食草动物占领着辽阔的非洲大草原，但猎豹的利爪随时可能让死亡降临。

在莫桑比克的哥隆哥萨国家公园，猎豹为了养家糊口，将战术付诸实践。他的幼崽已经大到可以跟着他了，但还不能独自捕猎。他们很久没吃过一顿像样的饭了。他在寻找猎物，也在提防捕食者。到达狩猎点后，他会藏起幼崽，然后独自捕猎。他悄悄接近一个由斑马和角马组成的混合群体，在周围来回踱步。他扫视马群，寻找其中最脆弱的成员。为了隐藏自己，他会蹲下身子前行，缩小他与目标之间的距离。因为没有其他大型捕食者的体型优势，猎豹只能凭借突袭快速捕杀猎物。猎豹只需3秒就可以从零加速到每小时97公里，它能轻易追上猎物。但要在不受伤的情况下拿下它才是最难的。时机要对，出击要准。即使他抓住了猎物，也不一定能猎杀成功。由于他依靠速度捕猎，任何会导致他速度变慢的伤势都有可能让他饿肚子，所以他会避免冲突。他回到幼崽身边，因为有这么多幼崽要养活，他得休息一会儿，然后再试一次，选一个简单点的目标。一头刚出生的小角马正合适，无需悄悄跟踪了，只需要孤注一掷冲向角马群。

幼崽们终于有食物了。但猎豹母亲必须在其他捕食者或食腐动物偷走战利品前迅速行动，这次可以让一家子饱餐一顿了。很快母亲就要再次外出捕猎，要是一切顺利，大概一年半后幼崽们就能自给自足，成为独立的专业捕食者了。即使位于食物链顶端的动物，生存也不是与生俱来的权利。无论捕食者和猎物的大小，野外生存取决于先天能力，

0: 大量实践，有时则纯粹靠运气。如果乘坐一台时光机，我们有可能穿越时空，进行时间旅行吗？物体在空间中的高速运动会让时间流逝的速度变慢，这让我们进入未来成为可能，但前提是要以光速前行。遥远深空中，拥有异常强大引力的黑洞是天然的时间机器，但要抵达那里是充满风险的艰难旅程。虫洞理论的提出让我们有望回到过去，但开启虫洞这个时间隧道要具备超级能量。与时间旅行相关的研究能解开浩瀚宇宙中的哪些谜团？敬请收看《大千世界》，宇宙有道理，时间旅行。
1: 高山深谷，大河岸边，千年古田奇观讲述着怎样的传奇往事？中国风景名片梯田，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奔腾的澜沧江穿行在横断山脉的崇山峻岭间，由于崖高谷深，这片区域保存了众多难得一见的自然景观和民俗文化。其中啊，澜沧江流经芒康县的一段河岸边，高低错落，层层叠叠，分布着五彩梯田。它们依河谷山势，如同悬挂在临江两岸的崖壁之上。田中天光云影，泛着粼粼银光，就像铺陈在大地上的台阶。这片外人极少到达的区域，为何出现规模庞大的五彩阶地？其中蕴藏了哪些不同寻常的人文信息呢？特殊的人地关系与澜沧江和横断山脉的地貌环境有着怎样的关联呢？为了寻找这些答案，不久前，地理中国考察组前往芒康县进行考察。

隶属于西藏自治区的昌都市，金沙江和澜沧江穿境而过。从当地人那里，考察组了解到，我们寻找的那片五彩阶地位于芒康县纳西民族乡，于是地理中国考察组驱车前往。这是沿历史上茶马古道修建的滇藏公路，它位于澜沧江切割出的峡谷中，一侧是高耸千仞的崖壁，另一侧就是气势磅礴的江水。澜沧江奔腾的江水对大地恣意雕刻，形成了两岸山峰雄伟陡峭、山谷蜿蜒、九曲回肠的壮美景观。即便在几千米外，人们都能听见澜沧江水汹涌的咆哮，仿佛在展示着大自然的伟力。沿途队员们注意到，江边几乎没有可用于耕种的土地，以及适合放牧的草场。考察组沿澜沧江向上游行进，过一处山崖后，一个颇具规模的建筑群落赫然出现在了我们面前。

只见在奔腾的澜沧江两岸，排列着上千个方格，它们依山势而建成阶梯状排列，格子中的水反射着耀眼的阳光，远看上去与水稻梯田颇为相似，但其中并没有任何绿色的禾苗，而是呈现出如丹霞般的赤红。在我国众多梯田中，因色彩闻名的就有云南红河哈尼梯田，有着七彩梯田之称。

0: 檐挨崂山修筑，四千多级梯田沿山层层分布。巨大的垂直落差使得田中种植的水稻成熟时间不统一，同一个季节梯田呈现出不同的颜色。同时受阳光折射和反射作用的影响，水面清澈透明，可以看到一束束的光在闪耀。平整的水面把梯田装扮出色彩斑斓的景象。
1: 除了大家看到的哈尼梯田，我国还有云南罗平形如罗纹、以油菜花海闻名的罗斯田，浙江云和以云雾奇观著称的云和梯田，还有甘肃庄浪在黄土高坡上开垦的庄浪梯田。梯田种类众多，形成原因和发展历程呢也各不相同，但大多都建在山地丘陵地区。梯田沿山坡层层叠叠，多以种植水稻等农作物为主。而芒康县的这一片采田为什么会分布在峡谷底部？人们又是怎么建造这片梯田的呢？它种的又是什么呢？
0: 询问一位正在水池中劳作的村民，考察组了解到这个村子叫加达村，是一个古老的藏族村落。我们看到的那些五彩梯田主要用来晒盐，这是村民们世代相传的生存方式。有着悠久的产盐历史，关于盐的记载可以溯推至夏代甚至更早。相传炎帝时，在山东半岛胶东地区，一位叫肃沙氏的人掌握了用柴火熬海水的制盐方法。中国向自然界索取食盐的鼻祖。那么在交通极为不便的古代，远离海边的人们又如何获取食盐呢？

人在探索中发现，大陆中的咸水湖以及部分地下岩层中也蕴藏了丰富的盐。

0: 村民告诉我们，在藏语里，茶是盐，茶卡洛的意思是生产盐的地方，指的就是包括加达村在内澜沧江沿岸的主要的三个村落。其中加达村在江的西岸，东岸是上岩井村和纳西村。由于东岸山势更为陡峭，地势狭窄，上岩井村和纳西村的盐田数量并不多，西岸的加达村盐田规模更加壮观，分布也更为密集紧凑。据统计，两岸的盐田一共有3000多块。田间劳作的村民告诉我们，晒盐就是利用大自然的风吹日晒，把含有高盐分的卤水慢慢蒸发，盐田里就会出现一层食盐结晶。然后村民们用木铲把这些盐粒收集起来，就完成了晒盐的全过程。这听上去似乎非常简单，但对于长期从事这项工艺的人们来说，晒盐前的灌田却是件极为复杂的差事。他们要先从江边的盐井里背出数千克盐卤水，然后沿着羊肠小道爬到几十米外的山坡上，倒入自家盐田，平均每天要背60到100桶才能灌满盐田。
1: 关于芒康盐田最初是怎么被人类发现和利用的，众说不一。有人说啊，也许是当年到这里沐浴温泉的人无意中尝到了这咸咸的泉水，于是萌生了利用卤水制盐的念头。也有人认为呢，最早发现盐泉的不一定是人类，而是动物，因为动物对盐呢有一种自然的需求，它们的嗅觉呢又比人灵敏，因而是动物给了追捕它们的猎人一个意外的发现。那无论是哪种说法，都反映了这片土地上人类劳作和盐田之间形成了极为密切的关系。可是含盐的矿脉往往绵延几十或者上百千米，为何芒康只有在加达村这片几千米的区域出现了大规模的盐田奇观呢？
0: 随着考察的深入，队员越发感到疑惑。这时我们得知一位盐业专家正在芒康考察，于是考察组找到了这位专家黄健，四川自贡市盐业历史博物馆副研究员，对于井盐的生产和盐田的地理地质成因有多年的研究。黄健告诉我们，要想解开澜沧江两岸盐田分布之谜，首先要对盐田里的卤水成因有一些了解。考察组对卤水的酸碱度和水温进行了测量。
2: pH 值是多少？
3: 6.0。
0: 位于四川盆地与青藏高原过渡地带的横断山脉，地质活动频繁剧烈，山体和地表形成了不计其数的裂隙，没有经过含盐地层的地下热水冒出地面形成温泉，而流经含盐地下矿层的地下热水，由于热水本身对盐类矿物的溶解度高，所以将大量的盐分溶解在水中带到地表，这就形成了这一地区密集的盐泉。那么盐田地区的地下盐矿是如何形成的呢？站在澜沧江江边，黄健指着对岸裸露的山岩，告诉了我们其中的奥妙。
4: 那一层就是砂石啊、钻石啊，那个就说明当时这一块啊是泻湖相的一个沉积的沉积。泻湖就是什么呢？就是当时四川盆地嘛。都是一个内陆海，大海它不断的通过地质变化、地质运动以后，就沉到地底下。
0: 专家解释说，如今的盐田地区，在远古时代，曾经是浩瀚的大海， 一次次的地质变化将这里变成了封闭的细湖，海水在蒸发作用下逐渐变干，将盐分留在了陆地，最终在芒康的一些局部地区形成了丰富的盐矿。奔腾的澜沧江在大地上切割，缩短了含有盐矿地层和地表的垂直距离，地下温暖的裂隙水加速渗透和溶解了这些矿物质，把含有盐分的卤水带到了人们的面前。如今的横断山区已经远离了海洋，但亿万年的地质构造运动让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享用着来自大海的馈赠。
1: 峡谷地貌大多出现在构造高原、台地或方山之间，两坡呢由崖壁组成，谷坡陡峻，山石裸露，土壤贫瘠，水流湍急，经常呢面对落石、滑坡和水患危险。虽然峡谷地区气势壮阔，风景优美，但并不适合人类生活和生产活动。那在芒康地区，当地人为什么选择在峡谷底部建造梯田？这背后的自然地理条件有什么特殊性呢？呈现出的人文风貌是否与此有关呢？
0: 我们了解到，在盐田地区，任何形式和规模的降水对于盐田来说都是一场灾难。雨量小，雨水会冲淡盐田里的卤水，晒不出盐；雨水大，江面抬升，会冲毁盐田。这样的事情每年都会经历好几次。既然修补盐田如此费时费力，芒康的盐民们为什么不另行选址，建在洪水不会淹到的地方呢？

谷底见田，颜色差异，巨大高差带来什么样的谷底气候？中国风景名片梯田，地理中国正在播出。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

关于村民选择在峡谷底部修建盐田的原因，专家推测，这很有可能与这片河谷中独特的气候条件有关。

0: 于是考察组决定到昌都市气象局考察。得知我们的来意，西藏昌都市气象局工作人员孙晓光说，芒康的盐田工艺之所以能传承千年不衰，与当地的蒸发量息息相关。以2016年五月的气象统计为例，芒康的蒸发量达到了184.8毫米，比同期昌都的全市平均值142.5毫米要高出42.3毫米。而芒康超高的蒸发量是当地的日照、温度和风力等决定的。
1: 您看它这个就是旱季的时候，就是一直在200多，就是每个月的日照都在200多个小时以上。
0: 高原地区，高海拔让空气十分稀薄，很难形成可以遮挡太阳的浓厚的云层。同时，由于海拔高，太阳辐射到达地面，通过大气的路程要比平原地区短。水汽、尘埃含量少的高原地区，稀薄的气体对太阳辐射的削弱作用就变得小了许多，因此地面得到的太阳辐射多，气温也就相对较高。而澜沧江边的盐田在气温上更为突出。通过走访，考察组了解到，当地人管这种荒芜的河谷叫做干热坝子，是一种叫做火风的奇特自然现象造成的。对此，孙晓光为我们做出了科学解释。
1: 这张图呢，是我们做了一个左宫县跟芒康跟芒康盐井的一个2015年的一个风速对比。从这个风速我们可以看出来，盐井的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旬的平均风速就是比较大，并且它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容易出现那种瞬时的，就是阵风就会比较强一些。
0: 孙晓光所说的风，就是当地百姓说的火风，是海拔落差巨大地带特有的一种天气现象。当气流从高空下沉到地面时，每下降1000米，温度平均升高6.5摄氏度。也就是说，当空气从海拔4000至5000米的高山下降至地面时，温度可以升高20摄氏度以上。芒康境内的澜沧江江面海拔大约在2100米左右，周边的青藏高原和横断山脉海拔都在4000米以上。高山和江面的巨大海拔高差导致火风出现，峡谷底部本来凉爽的气候瞬间干热起来。特别是火风在背风坡会下沉，具有进一步增温减湿的效应，致使澜沧江河谷更为干旱，形成了特有的干热坝子。干热坝子的高温干燥能让盐田中的卤水迅速变干，形成结晶，这就是盐民们要把盐田选择建在峡谷底部的原因。
2: 齐云山下，客家人创造出农耕文明的奇观，自流灌溉蕴藏着怎样的智慧与地理奥秘？中国风景名片梯田，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中国行进中的科考影像志。
1: 开心的一天，走

0: 健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芒康县啊，是一个藏、汉、纳西等多民族混居地区。在藏语里呢，芒康的意思是善妙之地。自古以来，这里便是西藏的东大门，为茶马古道在西藏的第一站。历史上啊，芒康地区曾经发生过多次战争，各方势力呢在此角逐，不仅仅是为了控制这里四通八达的商路，更是为了控制食盐这种能给人们带来巨额财富的特殊物资。在古代啊，食盐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和重要的战略物资，大多都是由政府管制，而对于食盐产地，政府更是派重兵保护，严格看管。直到今天，在芒康还流传着藏族格萨尔王和纳西王羌巴为争夺盐田而发动战争的许多故事。
2: 在盐田考察时，山间的一支马队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3: 不要了，我走一下。
2: 咦，原来这是运送物资的马帮。现如今，虽然茶马古道大都已被现代化的交通工具所替代，但在有些特别艰险的路段，仍需马帮进行货物的短途转运。马帮在行走的沿途，也会在路过的村落交易和补充物资。在村口一些卖盐的摊位上，考察队员发现了两种颜色截然不同的盐。村民说，这种白色的盐洁净如雪，叫做雪花盐，看上去除了颗粒有点大，与我们平时吃的食盐并没有太大不同。而另外这种红色的盐极为罕见，它们从淡红到深红，宛如桃花，因而被称为桃花盐，通常用来腌肉，也可以泡脚和洗澡。考察组本以为盐的色彩不同是有着不同的制作工艺或添加物，但当地人却说，一白一红两种盐生产工艺完全一样。之所以会颜色迥异，是因为产地不同。澜沧江西岸的加达村只生产红盐，东岸的上盐井村和纳西村只出产白盐。仅仅一江之隔，为何会有如此大的差异呢？
1: 在纳西民族乡啊，有这样一个传说，远古时期这里的人们生活很苦，于是天神呢就派来了红白两色的一对凤凰来到人间，化身为两岸的卤水盐田，为人们带来了可以养家糊口的晒盐生计。红色的凤凰在澜沧江西岸，因而呢西岸只产红盐，而对岸的凤凰是白色，所以呢只出产白盐。美丽的传说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说明这里的人们已经在这片形似阶梯的河谷间生活了很长时间，他们是如何适应这种自然环境的？红白两种颜色的盐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科学道理呢？
2: 专家告诉我们，无论是地表水还是地下水，通常会沿着岩石的断层和裂隙流动，它们有时看似波澜不惊，但长时间的不断侵蚀，就犹如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将厚厚的岩层切开，暴露出不同地质时代的岩体土壤，红白两色的岩成因也与此有关。经过考察，专家认定澜沧江两岸的一红一白的两种土壤虽然处于同一水平面， 但却属于不同的两种岩体，地质构造的时代也完全不一样。加达村的红色土壤属于山地褐土，而东岸的土壤因为含有远古海床留下来的细沙和贝壳，因而呈现为白色。
4: 因为那个这边吧，这岩民吧，他们用这边土壤来铺设的那个盐田，所以产的盐表面接触土壤比较少的时候就是白的，但是深层接触土壤那刮的那一层就是红的了，就。但是江陵那边，就是不管是深层或者浅层，刮出来的盐都是白的。
2: 不同颜色的土壤造就了不同颜色的盐。这也是芒康彩田看起来有红有白、色彩斑斓的原因。土壤中含有的不同矿物质，也让红岩和白岩有了不同的用途。白岩可以食用，红岩中的某些矿物具有杀菌解毒功效。这是人们对红岩白岩食用了千百年后自然形成的选择，而物尽其用的背后更是当地人无尽的智慧。澜沧江边，江水波翻浪涌，盐田鳞次栉比，这是一片被赐福的土地，上天赐予了这里合适的风、温度和光照，给盐田创造了近乎完美的蒸发量。江边的卤水和晒盐人辛苦的劳作，成就了洁净如雪的雪花盐和灿若桃花的桃花盐。它们都是盐田里劳作者汗水的结晶。
1: 在我国啊，除了芒康的千年古盐田，许多盐场呢也都自古闻名，就像出产海盐的长鲁、盛产井盐的自贡等等。中国呢也是最早被记录的产盐大国，祖先们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盐文化和遗产，也为我们留下了无尽的关于盐矿开采的奥秘，等待我们去发现。而在我国种类丰富的众多梯田当中，芒康彩田为我们打开了另一扇窗户。澜沧江两岸层层叠叠的盐田是大自然慷慨的馈赠，也是芒康人利用自然勤劳与智慧的见证。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科。

0: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杨旭。刚刚呀，我骑的可不是普通的电动车，而是搭载了航天科技的电动车。有了它，让我在路面上也能够快人一步，而且即使是上坡也如履平地，非常的方便。想知道是怎么实现的吗？我们去了解一下吧。这是一台动力强劲的电动车，在它内部啊，搭载了一台由航天科工集团林泉电机团队参与研发的航天动力电机。那什么是航天动力电机呢？
1: 航天动力电机是将航天技术转化为民用技术的典型代表，让科技真正惠及老百姓生活的同时，也提高了航天民用产业的实用价值。
0: 航天动力电机优化了槽型的设计，实现了622米三层布线的技术突破，打破了常规550米电机绕线技术壁垒，与我国最高建筑上海中心大厦仅限。

0: 相差十米。除此之外，这款电机还有三大核心材料的升级。
1: 定子采用0.25毫米的汽车级硅钢片，使电机的能耗变小，工作效率提高。升级航天军工级38SH 恒磁材料，可承受150摄氏度高温，使电机使用寿命更长，效能输出更持久。H 级漆包铜线可耐180摄氏度高温，使电机不易烧坏。
0: 这款电动车的控制器采用了智能精准转矩控制芯片，使航天电机在磁流定向技术上实现了突破，让磁场稳固方向进行定向的功率输出，使驾驶体验更舒适更平滑。
1: 控制器还进行了算法上的升级，保证了电机更高的运转效率，让电动车的动力得到加强，降低控制器的故障率。
2: 随着用户需求越来越多样化，动力成了我们的关注点。我们联合了中国航天科研院，成功研发出更强动力的电动车，为我们的用户带来更具科技感和价值感的出行体验。

0: 创新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1: 导航到机场。
2: 来了。

0: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陈宏达。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为汽车制造业带来了重大突破。汽车智能化不再局限于行车或泊车等单一场景，而是将两者融合，形成了新的智能方案，行泊一体化，不仅重构了我们的出行体验，还实现了行车场景、泊车场景的全覆盖。走，我们一起去看一看。与其他智能驾驶系统相比，搭载了智驾系统的车辆具备智能领航辅助功能和人机地图，不管是在城市快速路还是在高速上，都能够系统感知到车辆周边信息和路况信息，帮助车主实现高效变道、智能超车和大车避让等功能，从容地应对行车场景中发生的各种情况。大家都知道，疲劳驾驶是导致交通事故发生的重要原因，而我旁边的这辆车，它拥有智能进出服务区功能，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它是怎么做到的呢？我们一起去看一下。系统会根据驾驶员驾驶时长动态推荐附近的服务区，当驾驶员选择相应服务区后，车辆会向服务区入口行驶，并在行驶至服务区入口前保持更有效率的高速出行体验。当我们到达目的地后，点击屏幕上的遥控按钮，再点击记忆泊车，就可以让车回到记忆中的位置。该智驾系统能对地面建筑物、交通标志、行人等元素实时渲染，清晰展现车身周围环境，让停车变得轻松自如。除此之外，用户还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创建一条泊车路线，让车辆学习一次便可将车辆停在目标位置。点击车辆自主学习泊车按钮来创建新的泊车路线，以现在这个地点作为起点，用户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轨迹驾驶这辆车到达我们想要到达的终点，然后可以生成一条新的泊车路线，而且是地上地下停车场都可以实现，真正解决了用户取车难还车难的问题。随着行泊一体化智能方案的愈加完善，我们的出行会更加舒适，更加的有温度。
1: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2: 近年来，各地文旅产业迅速发展，乡村旅游、亲子旅游等主题游层出不穷。
3: 但由于乡村道路接入国省道的交叉路口并没有设置信号灯，从而导致无信号灯平交路口发生交通事故。

0: 的减少事故的发生，相关的科研团队也是对平交路口进行了改造和升级，具体都有哪些方案呢？我们去了解一下。现在呢，我来到了南通市的一个平交路口，可以看到现场的道路呢是比较复杂繁琐。另外，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我们看到现场也没有设置信号灯，可以说是非常的危险。但是您看我身后，这是一个主支路预警系统，它能够对我们的出行提供有效的预警提示。主支路预警系统会在主路和支路上安装毫米波雷达及配套的云端平台，对车辆和行人进行200米范围内的精准感知。当我们在主路上行驶时，这个时候检测到支路有车辆或者行人的时候，显示屏会同步显示横向来车的标语以及我方的当前车速，这样就可以提前减速。不仅如此，在支路上也有这种一体式警示柱，当雷达检测到主路上有车辆经过时，会在警示柱的显示屏同步显示有车危险的警示语。当然，平交路口的形式啊是多种多样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一处常见的十字形路口，可以看到啊，周围有很多的房屋墙体，在路口形成了一定的视线障碍。具体该怎么解决呢？十字形路口一般采用四方向一体式预警系统，由高级程度的一体式预警警示柱雷达构成。当雷达检测到视线盲区范围有机动车或非机动车同时出现时，白天会智能触发声光预警。
1: 横向来车注意避让，横向来车注意避让。
0: 夜间会将警示语通过投影仪的方式进行提示。
2: 无信号灯路口预警系统啊，环境适应性强，全天候工作，已经在全国多地使用，事故压降效果十分明显，真正做到让道路更畅通，出行更安全。
0: 预警系统的使用，即使在没有信号灯的路口，也能提前预知前方路口的通行情况，大大减少了平交路口的交通冲突，降低了交通安全隐患的同时，也提高了通行能力，让平交路口成为安全畅通的交通枢纽。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刀，从货币到兵器，跟随着人类的脚步不离不弃。剑，彰显着它的贵气，侠义而优雅。刀与剑堪称冷兵器双璧，有着怎样的传奇？敬请收看解码科技史《古兵器传奇》。

0: 1968年5月23日，解放军某部工兵团在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县城西南约1.5千米处的灵山主峰开凿隧道时，发现了一处墓葬。之后，此处墓葬的主人被证实是西汉时期中山靖王刘胜。刘胜墓被开启时，他的骸骨身着金缕玉衣，在左侧腰部放置着一把环首铁刀，刀尖已经残断，整体长62.7厘米，这是目前墓葬中发现的最早的西汉环首刀。然而，除了这把环首刀之外，刘胜墓出土的兵器再无刀的踪影，这恰恰说明了环首刀虽然在西汉早期已经出现，但在当时并不是主流的武器。西汉名士晁错曾说，汉军步兵有四种标配装备，即长矛、长戟、弓弩、箭盾。可见，在西汉的早期，箭盾一直是步兵短兵器的主要装备。那么，刀究竟是何时开始出现在军队的装备之中？又在何时代替了箭，在短兵器的世界中成为百兵之霸，并走向辉煌的呢？如果从用石刀那天开始计算的话，人类用刀的历史大概已经超过100万年了。石刀、古刀，再到今天的金属刀具、陶瓷刀具，刀无不跟人类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满城汉墓出土的汉代环首刀，到现在已经过去了2000多年。虽然当时并不普及，但随着铁的出现，刀成了不可替代的兵器。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唐代诗人王昌龄的这首诗词，表达了自秦汉以来与匈奴之间的征战从未间断过，而环首刀的出现很有可能与匈奴这个剽悍的游牧民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汉代早期与匈奴的对战中，强大的汉朝军队胜少败多，究其原因，重点就在于当时汉朝军队所使用的武器有着短兵器之王的箭。在格斗的过程中，箭主要是以直刺为主，在传统的步战中，刺的威力远比砍的威力要大得多。然而，在与匈奴的骑兵作战时，箭便会暴露出非常致命的缺点，因为骑兵作战时会披上坚硬的甲胄，而箭的直刺讲究的是精准，必须要刺到甲胄保护不到的部位，才能对人造成致命的伤害。梁斌，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兵器及冶金工艺方面的研究专家，他对于汉唐及以前短兵器的形制和冶金工艺颇有研究。
1: 战国时期呢，这个车战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啊，比如说你看典型的像赵国啊、胡服骑射，骑兵呢就开始越来越呢进入战场的环境，格斗兵器就要求什么呢？它的性能更全面了，你不能光只是突刺这一个功能。我慢慢就想让这个箭啊有一定的劈砍功能，因为长时间的面对面的这种近距离的格斗啊，仅仅一个突刺功能它是满足不了需求的。劈砍的功能产生之后，我们就会发现箭有它天然的劣势，因为箭第一它是双面开刃，制作上相对复杂，其次呢，这个箭虽然有双面刃，但是实际它每一次发挥劈砍的时候，它只有一个刃在起作用。相反啊，在队形比较密集的状态下啊，双面刃很有可能自伤或者误伤自己的队友。
0: 直到秦汉时期，敌人的改变导致战争方式也随之改变，这样就给刀的出现创造了极大的空间。但是，该造出什么形制的刀才能在战争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呢？现在有学者认为，汉代的环首刀原型应当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一种削刀，它像是一把缩小了的刀，名为削刀，下面还有一个圆环， 在没有纸的年月，在竹简和木牍上写错了字，可以用削刀把字迹削掉进行更改。削刀体积小，便于携带，很可能环首刀的原型就是它。在汉代，长剑虽好，但是不利于战阵中骑兵的冲刺，于是能够进行劈砍的环首刀就逐渐取代了长剑的地位。 1993年，江苏省东海县尹湾汉墓出土了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籍簿，记载着剑99901刀、15万6135，看得出环首刀在军队当中已经占据了主要地位。这是一把珍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里的汉代环首刀。1974年7月， 山东省临沂市苍山县进行文物调查时，在汴庄镇的脂坊村收集到农民在农田水利建设中发现的这把战刀。经过清理后发现，刀身上刻有隶书铭文18字，即永初6年5月丙午造萨练大刀，吉阳以子孙，说明此刀的制造时间为永初6年， 也就是公元112年，此时已是东汉时期。这把刀所呈现的形制是汉代环首刀的典型样式，但是我们仍旧可以从刀身的外形上找到剑的影子。这把刀长111.5厘米，宽3厘米，单面开刃，刀背的厚度足足1厘米，这样可以使刀的韧性大大加强。
1: 在与骑兵的作战中，环首刀相比于剑，实战性更强。首先，刀呢是单面开刃，它的截面我们讲呢就是楔形刃，也就是一个等腰三角形。那么呢，制作的工匠和使用的兵士可以依据呢开锋的角度调整什么呢？调整这个刀背或者说叫刀脊厚度。第二呢，这个刀背变沉了，刀背变沉以后会使它那一侧的刃 在劈砍的时候相当于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劈砍的能力增强。你看像这个居延汉简或者一些边塞简，他有时候士兵是带一把长柄的戟，带一把剑，还带一把长刀。真正战阵的时候，他会自己去选择武器，他可能觉得刀更顺手，刀的杀伤力更大。
0: 如此看来，环首

0: 到的诸多优点，让它成为战场上的绝佳短兵器。汉代以后，由于敌人以及战争方式的改变，刀逐渐取代剑，成为战场上的主战短兵器。刀相比于剑优势明显，第一，刀的单面开刃，其制作工艺要比剑的双面开刃更为简单，制作成本也会大大降低。第二，剑的双面开刃虽然也具备劈砍的功能，但是每次劈砍只有一面刃能够发挥作用，同时剑的双面刃在挥舞时也容易自伤或者误伤队友。为此，据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疾部记载，至西汉成帝时期，军队中刀的装备数量已经远远超过剑的装备数量。在汉朝军队与匈奴征战的漫长岁月里，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在马下一个汉朝士兵可以抵得过三个匈奴士兵的进攻。当时汉军与匈奴的武器装备对比是这样的，汉军使用环首刀对抗匈奴使用的皮甲和短剑，由于环首刀的开锋角度非常小，对于劈砍皮甲极为有利，这是专门针对匈奴人的特点而设计，这就不得不说当时环首刀制作工艺的精良。然而到了西汉中期以后，出现在战国晚期的炒钢技术得到空前发展，工匠们依据火候和融化生铁的状态适度调整炒炼的时机，半熔状态下就会形成中高碳钢的炒钢，这种工艺使人类首次可以规模化的获得钢与可锻铁材料，并可以大量生产。
1: 冷兵器它发展的一个要素就是尽量杀伤力越大，重量尽量轻。当然不是说最越轻越好，就是它是两三斤、三四斤，这是一个非常合理的范围了，已经是非常合理的范围了。所以想减轻重量，那必然就要做窄一点，同时压强又大，又适合劈砍。而这个材料必须由钢铁来完成。
0: 这种白炼钢类型的刀，不仅钢的组织均匀，含碳量适中，刃口也经过淬火而变得十分锋利。这种工艺制成的刀，其表面往往会保持一层氧化物，而这种氧化物层有时会呈现出一种纷杂如鼠粟状。由于氧化层具有较好的抗腐蚀作用，从而提高了刀的保存寿命。刀最终完全取代剑装备军队，实际上已经是在东汉末期到三国时期这段时间。东汉时期，刀除了是军队的主要兵器以外，宫廷百官佩刀已经成为鱼符制度。刘备就曾下令让蜀地的造刀师傅蒲元打造5000口刻有72练的刀。说到三国年间最有名气的刀，恐怕就不得不提七星宝刀了。为了除掉祸国殃民的董卓，王允和曹操密谋，用王允的七星宝刀刺杀董卓。没想到因为镜子反光被董卓发现，曹操随机应变，以献刀为名保住了自己的生命。而曹操爱刀在曹植的宝刀赋中也曾记录过，曹操曾打造了5把宝刀，分别以龙、虎、熊、马、雀来进行标志。自三国时代开始，刀占据了冷兵器时代主战短兵器的地位。在此后，中国古兵器最辉煌灿烂的1000多年时间里，环首刀的环首、窄身、长刃、直背等标志性的特征一直扮演着兵器谱中的主角。在历经南北朝、盛唐时期的冶铁技术大发展之后，中国刀迎来了第二个历史的高峰。环首刀在这时将演化为更具杀伤力的新形制。

0: 具备了强大的战斗力、坚韧的防御能力、敢于冒险、善于利用兵器、兵刃等优点，成为古代战场的主战冷兵器。那么，经历汉代的环首刀之后，刀又会发展出怎样的新形制？它们又会在战场上发挥怎样的作用呢？解码科技史，古兵器传奇，正在播出。 百炼钢、炒钢等冶金技术的飞速发展，也让刀的质量精益求精。同时，汉朝统治者在全国各地设立专管兵器制作的官职，直至东汉末年到三国时期，刀已经完全取代剑装备部队。刘备就曾下令让蜀地的造刀师傅濮源打造5000口刻有72练的刀。 由于唐朝时期有禁令，严禁将这种杀伤力巨大的陌刀陪葬，所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陌刀实物出土。相传，陌刀是一种长柄大刀，通常一丈，刀锋是两面开刃，是古代最为血腥的一种利刃。传说中的陌刀在一挥之间就可以将骑兵连同战马一并斩碎。
1: 陌刀是个传说，一般都是这么讲啊，就是因为陌刀呢，它呢就是有记载，有唐代的制度，而且也肯定在使用，因为一些这个史籍中也记载了它的效果啊。那么呢，实物目前还没有发现，而且这种实物不仅仅是兵器本身的实物，就是我们也没有从壁画啊或者其他辅助的这种出土信息中能够掌握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兵器。
0: 关于陌刀，在唐代兵书《太白阴经》中有这样的记载：陌刀威力巨大，锋刃所加，流血飘杵。意思是说，在陌刀的砍杀之下，敌人血流成河。不过，关于陌刀的文字记载确实十分稀少。那么，这种刀究竟是什么样子？到底是怎样发展演变而来的呢？ 众所周知，汉朝军队面对着匈奴骑兵，完成了从剑到刀的更迭。然而，一个国家军队作战不能全靠骑兵，对此，汉朝针对步兵专门研究了一种对抗匈奴骑兵的武器——斩马剑。这给唐朝的造刀工匠们带来很大的灵感。同时，工匠们又吸收了三国时期的汉路陌刀。
1: 以及六朝长刀的特点，让唐代陌刀逐步成型。其实斩马剑，我个人认为它也是一种加长柄的剑，因为你要斩马，比如斩马腿，这个步兵或者是底下的士兵想去实现这个动作，他一定要把这个柄延长，当然它不一定像这个矛啊或戟那种2米那么长的柄，它也可能接上一个1米长的柄，然后呢，使这个普通的刀身呢延长一个距离。
0: 然后进行发挥。除此之外，早在南北朝时期，经过著名冶金家齐吴怀文改良的灌钢技术已经日趋成熟。根据推测，这一时期的灌钢法应该是生铁从炼铁炉内流出，与泛内非常薄的熟铁片或熟铁丝高温融合，可以生产出夹杂物更少的优质钢材。 再配合百炼钢加工，在汉唐时期是名贵刀剑的主要原料。唐代高度发达的冶铁技术，使得陌刀的品质有了最根本的保证。公元757年，安史之乱已经进入第三年。一天，安史叛军杀至唐朝军队的中军大营，其溃败之势已经难以逆转。 然而，此时一位将士正带着他的2500名勇士，在长安香积寺等待命令。他们每个人的脸上都显得格外冷酷和镇定。他们相信，外面那些敌人的宿命就是要被活生生斩杀成碎块。这位将士，正是有着陌刀神将之称、杜甫都曾为他赋诗3首的唐代名将李嗣业。 而他所带领的部队也被人们称为骑兵的克星——陌刀队。李嗣业是史料记载中为数极少的陌刀名将，他身长7尺。

0: 履历绝重，十分善用陌刀，并且所向披靡。安禄山的铁骑正在逐步逼近唐朝军队的中军大帐，如果这里被攻破，整个军队的士气都将严重受挫，甚至被彻底击溃。面对着军队被叛军攻打得溃败不堪，面对着周围的嘶喊不断，血光四溅，李四业和他的陌刀队却丝毫没有动摇。当叛军骑兵逐渐接近后，等待他们的是如排山倒海般的陌刀刀光。在《旧唐书》中曾经这样描写这段情节：四业乃脱衣涂帛，执长刀立于阵前大呼，当四业刀者，人马俱碎，杀十数人，阵容方助。前军之士尽执长刀而出，如墙而进。这就是李四业在危难关头所展现出来的英雄气概。
1: 他们就是专门针对这种兵器进行过技法的训练，所以他有一整套的使用方法。他不是说我单兵使这个武器有多么神勇，而是他形成了一个阵法，或者形成了一种队列，集体发挥这个作用，那就不是一加一了，等于二的问题，他就会有更强大的。
0: 陌刀队作战有两个特点：其一，可以有效地抑制敌军骑兵的冲击；其二，因为是双刃，还可以灵活调度，起到核心作用。根据《太白阴经》等一些古籍的记载，可以推测出，在一个唐朝军队中，最前方是弓弩兵，接下来就是长枪兵，两翼为骑兵，而在最后方的就是充当救火队的陌刀兵。就在安氏叛军的骑兵即将攻破中军大帐的千钧一发之际，李四业带着他的陌刀队在最关键的时刻杀了出来。陌刀翻飞之中，他们有效地阻止了叛军骑兵的冲杀，并且将本已涣散的军心重新安定下来。随即，唐朝军队重整旗鼓，向安氏叛军发动反攻，最终赢得了胜利。名将李四业戎马一生，他的骁勇善战至今令后人敬仰。陌刀之所以神秘，恐怕跟他很快就退出了历史舞台有关。在《唐六典》中有记载，军队当中刀有四：一曰夷刀，二曰丈刀，三曰横刀，四曰陌刀。其中除了陌刀极具神秘色彩之外，关于丈刀和横刀，人们也是各有各的说法。特别是横刀，不仅是中国有，日本也有记载。公元663年8月，白江口海域，唐朝军队与日本军队即将展开一场实力悬殊的大规模海战。这场战役，唐朝军队以20000士兵应对3.2万敌兵。原本敌军是想依靠战船和士兵数量的绝对优势，率先向唐朝军队的战舰发起进攻，赢得先机。开战之后，他们不顾唐军火器和箭雨，一部分凶悍的士兵成功登上了唐军的战舰，他们挥舞着手中的长刀，凶狠地向唐军扑去，似乎看到了唾手可得的胜利。然而，对于他们来说，这一战将成为他们终生无法摆脱的噩梦。就在登船的一瞬间，迎面而来的一道道骇人寒光将这些敌方士兵无情地斩杀。那一道道寒光就来自唐朝士兵手中挥舞的唐横刀。早在南北朝时期，我国冶铁技术的发展并不仅仅服务于兵器的制作，同时开始制作大量铁甲装备部队。到唐代，军队已经广泛装备了以明光铠为代表的各种铁制铠甲。对此，这需要对兵器进行升级改造。唐朝强盛的国力让普通的士兵获得了兵器和防护上的多重优势。同样在规模空前的白江口海战中，唐朝军队的舰船、火器等整体装备水平均超过了日本的军队。因此，当日本士兵登上唐朝的舰船时，双方经过了几个回合的惨烈较量，最终唐

0: 朝军队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将兵力舰船数量都超过自己的敌军，打得落花流水。唐代冶金技术的进步，再加之强盛的国力，使夷刀、丈刀、横刀、陌刀在内的唐刀达到了中国乃至世界刀剑史的顶峰，谱写出中国古代兵器史最为辉煌的篇章。不过可惜的是，因为唐代国力的强盛，刀的奢华和工艺的极致，也只有这一朝敢于大量装备部队。当杯酒释兵权的赵匡胤统一天下，重文轻武的大宋朝却将刀发展出一种新的形制。在宋代的刀中，著名的坡刀并没有被五经总要记录在册，却又在社会上广泛流行。坡刀主要是用于步战的兵器，由于当时很多江湖人士都擅长使用坡刀，所以宋人话本中有很多演绎英雄豪杰故事的坡刀局段。公元十六世纪中叶，大明王朝的万里海岸线正在倭寇肆无忌惮的进犯中痛苦呻吟，大批流浪武士以及反对明朝海禁政策的中国沿海商民勾结在一起组成的倭寇，把明朝的沿海地区蹂躏得苦不堪言。此时明王朝的军事基础卫所制早已崩坏，沿海的卫所兵装备低劣，训练不足，士气十分低落，在寒光闪闪的日本武士刀面前一触即溃，不堪一击。唐代以后，由于北方游牧民族的单手曲刃刀逐渐成为主流刀型，从汉代就一直有的实战型双手长刀连同刀法都已基本消亡。同一时期，随着盛唐中日交流的日益频繁，受到唐横刀的影响，日本逐渐出现了曲刃形制的双手刀，这也成为了后来日本刀的雏形。此后随着日本镰仓幕府瓦解，内战频繁，日本刀发展迅速，并摸索出了一套实战性非常强的刀法。刀发展至清代，一种为双手劈砍的步兵大刀一直影响到抗日战争时期。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著名的雪峰刀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大刀队也曾奋力抵抗日军。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主张抗日的冯玉祥将军将佟麟阁率领的西北军残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由宋哲元出任军长。这支总人数约为2.2万人的部队，其装备非常落后。面对这样的情况，二十九军的几位高级将领认为，西北军素质好，体力强，还有很多官兵会一些刀剑拳术，为此可以召集起来研究自造大刀，这样可以与日军交战时利用近战、夜战发挥大刀的威力，同时也可以弥补装备不足的问题。为此第二十九军大刀队正式成立。在当时，这种自造的大刀刀型是从宋代的手刀发展而来，只不过宋代手刀是单手刀，而二十九军的大刀由于刀柄加长而变为双手刀。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这是宋哲元在战斗打响前写下的誓言。1933年3月10日晚，二十九军109旅旅长赵登禹率领大刀队趁其不备，悄悄地摸上了日军所在的山头，一时间喊杀声响彻云霄。经过2个多小时的近身肉搏战，日军被大刀队的气势所震慑，纷纷溃逃。第二天，藏身于山间隐蔽处的大刀队再次蜂拥而出，与日军进行贴身肉搏，打得日军毫无还手之力。据记载， 很多日军士兵在与大刀队交战时穿戴上了铁围脖，以此对付29军的大刀。刀者，道也。自从汉代作为兵器登上历史舞台，刀就一直以勇武无敌的形象深深扎根在人们的心中。 董仲舒在其《春秋繁露》中曾写道：“佩刀于右，白虎之下。”虽然刀的出现伴随着战争和杀伐，但是那种万军从中取敌将首级的舍我其谁的霸气，正是刀之霸者的精神之源。与刀在战场上的长期称霸不同， 比刀更早现身战场的剑却早早退出了厮杀，摇身一变成了权力与地位象征。西汉成帝时，一个叫朱云的县令给汉成帝上书请求面见皇帝。在殿上，朱云当着皇帝和诸位公卿大臣的面慷慨陈词，大谈朝中大臣尸位素餐，于国无益， 请求皇帝赐给他一把上方斩马剑，用于斩杀一个佞臣，以警戒众人。他要斩杀的这个佞臣是谁呢？就是当朝丞相张宇。原来张宇因为做过皇帝的老师而被任命为丞相，十分受汉成帝信任。没想到张宇当上丞相后却利用显赫的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于是 就有了朱云请求御赐上方斩马剑斩杀佞臣的故事。关于剑的诞生有两种传说，一说皇帝采首山之铜铸剑，一说剑是被战神蚩尤所创。由于年代久远记载不详，剑的诞生年代已经无法考据，但是 我们却可以从考古中发现的剑来探索剑的历史。 1985至1989年， 考古人员在四川成都的十二桥遗址进行发掘工作时，发现了一柄柳叶形青铜剑。这柄剑铜质很差，剑体又扁又薄，剑柄处有残损，剑长20.2厘米。 经过专家考证， 这柄剑属于商代晚期的青铜剑，十二桥遗址中出土的柳叶剑不是孤立，在首都博物馆的展厅里也展示着一把出土于西周早期的柳叶形短剑。首都博物馆副研究馆员于立凡老师为我们做了讲解。
1: 他这个出土的墓葬就是在北京房山琉璃河，这个琉璃河遗址是 西周时期的一个燕国的都城的遗址，在它这里边出土的这种柳叶形的短剑，然后包括它旁边配的是一个剑鞘，那剑鞘的装饰也很华美，它上面是主体的是镂空的形制，而且它上面装饰的是一个蛇的形制。但是通过这个剑鞘饰，我们也可以看到它当时这个装饰是很华丽，装饰是很精美的。然后它这种剑
0: 发现都是在贵族墓葬出现，所以说它当时应该也是属于贵族佩戴的。这把青铜短剑长15厘米，形状像细长的柳叶，装柄部分略瘦，上面有一个圆孔，正是通过这个圆孔，古人在剑柄处固定木片，并包缠木片与织物等，才能握持短剑。 除了这种柳叶形短剑，西周墓里的青铜短剑还有另外几种样式，比如在甘肃灵台百草坡的西周墓里发现的青铜短剑，剑身近似一个修长的锐角三角形，而在北京昌平白福出土的西周早期青铜短剑则极具草原特色。它的主要的特点在于它的
1: 柄首部，柄首部有一个是鹰首的装饰，一个是马首的装饰，还有一个是蘑菇牛首的装饰，这个三个不同，它是这种圆雕写实的这种特点。它这个是属于一个北方 草，就是北方游牧民族他们的这个一个特点的这种剑，它应该是实际使用的，在实际使用中所使用的剑。
0: 商周时期的青铜剑样式虽有不同，但整体发掘数量并不多，且比较短小，大多属于贵族所有。不管是防卫还是近身搏杀，这种只有二三十厘米的短剑是如何驳刺对手的呢？在洛阳金村东周大墓中出土的铜镜上，有一幅骑士刺虎的图像，正好为我们提供了当时骑士以短剑刺向猛虎的形象画面。从图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这种类型的短剑只适合直刺，不适合劈砍，因此也被称为直兵。晏子春秋中记述崔杼杀了齐庄公后，胁迫将军大夫等盟士效忠时说，有敢不盟者，己居其井，剑成其心。这里的剑成其心就是用剑直刺到心脏，这也是对当时剑的直刺功能的最好说明与注释。除了剑的搏杀功能之外，剑的象征性意义也出现在了这一时期的相关记载中。剑之所以具有身份地位的象征，从根本上说，是因为青铜短剑的制作工艺比较复杂，而这种青铜铸造工艺在当时仅掌握在少数贵族手中。青铜原材料相对稀有，制作工艺相对复杂，因此使用者的身份也必然有所限制。而且剑越长，使用者的身份越高，这也使得一旦有了难得一见的好剑，都要被当作珍奇献给国君。于是随着帝王贵族佩剑的兴起，剑逐渐成为身份和权力的象征。虽然吴王僚终究没逃过专诸的刺杀，但从吴王僚被刺杀前的一系列严格的防御措施来看，春秋战国时期这种刺杀事件应该不少。《史记刺客列传》里记录的就有曹沫刺齐桓公，豫让刺赵襄子，以及最为著名的荆轲刺秦王。这些刺客用的兵器绝大多数都是剑。

干将、莫邪、纯钧、湛卢，这些传说中的神奇宝剑为何都诞生在吴越之地？是怎样的铸剑技术使得吴越之剑成为剑中珍宝？解码科技史古兵器传奇正在播出。

根据考古发现，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各地出土的青铜短剑虽样式各有不同，但由于材质所限，剑的长度基本在20-30厘米左右，而且剑的铸造工艺相对复杂，仅掌握在少数贵族手中，这也使得剑拥有了身份地位的象征。东周大墓中骑士刺虎的图像和晏子春秋中的技术表明，早期青铜短剑的使用方法主要是直刺，也正是因为剑短易隐藏且适合近身搏杀的特性，它也成了刺客刺杀的专属利器。汉代画像砖上就记录了一个大名鼎鼎的历史刺杀事件，专诸刺王僚。实际上除了用于刺杀，剑在战场上也有一定的作用。车战是先秦时期常用的一种战术，诗经中戎车摊摊，摊摊吞吞，如停如雷，描述的就是大量战车在战场中奔驰而过，发出像雷霆一样的轰隆声，气势不凡。左传国语中也有大量战争中使用车胜的记载。在当时，一国拥有的战车数量不仅是军事实力的象征，也是国力的代表，因此实力强大的国家通常也被称为千乘之国。在以车战为主的时期，两军对阵时首先使用弓矢进行远距离射击，待到两车错骨之时，再用矛、戈、戟等长兵器进行攻击，而只有双方士兵扭打到一起时，剑这种短兵器才能派上用场。但是在南方的吴国、越国情况却大不相同，吴越两国地处湖泊丘陵地带，水网纵横，林莽丛生，基于这样的客观条件，奔驰在平原地区的战车几乎没有用武之地，战船成为军队中必不可少的装备。也因此吴越军队的主力是步兵，作战方式的改变直接影响了主战武器的使用，剑在吴越之地得到了很快的发展。武器随着军事的需求而改变，对于步兵作战来说，锋利轻便的短兵器自然是首选，而剑恰恰符合这一特点，也因此剑在吴越之地有了较大的发展。由于战争频繁，吴越两国非常重视剑的制作，两国的铸剑技术远超中原各国，剑的造型工艺也有了极大的发展。吴越宝剑中最为著名的就是越王勾践剑。1965年冬天，考古专家在湖北省江陵地区一座楚墓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一柄带着黑漆鞘的剑，拔出剑鞘后，专家惊异地发现这柄剑没有锈迹，花纹精美，光泽耀目，在剑身上还发现了铭文：越王鸠浅自作用剑。经过多位专家考证，剑名中的鸠浅就是我们熟知的越王勾践，因此这把剑也被称为越王勾践剑。越王勾践剑可以说是集中体现了春秋晚期以来青铜剑的一些共有特点，比如它的刃部不是平直的，距剑隔约1/3处刃部达到最宽，然后呈弧线内收，到接近剑锋处再次向外突出，然后再内收成尖锋状，两次弯曲巧妙地将力度全部集中在剑锋，使直刺的效果达到极致。不仅如此，它的铸造技术更是代表了当时吴越工匠的最高水平，可以说吴越之剑比同时期其他地区的青铜剑更加锋利而坚韧，也因此被当时的人奉为珍宝。据《庄子·刻意》中记载，
夫有寒月之见者，狭而藏之，不敢用也，保之至也。是说五岳之见极其珍贵。而战国策中说，夫无寒之见，肉是则断牛马，筋是则结盘仪。是说五岳之地的剑十分锋利，不仅能斩牛马，还能断青铜制的盘仪。越国灭吴，而楚又灭越，吴越精湛的铸剑技术也被楚国所掌握，这也使得楚国的铸剑工艺进一步提升。战国时期，随着车站的衰落和步兵的兴起，剑在战争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成为了当时步兵的标准装备之一。以魏国的五族为例，《荀子·易兵篇》中记载，魏氏之五族，以杜取之，以三蜀之甲，操十二旦之弩，复服食50个，置戈其上，观昼待见，迎三日之凉，日中而趋百里。

0: 大概意思是说，在为国一个士兵的装备，护体的装备是甲和胄，远射武器是12弹的强弩，并且配备50支弩箭，格斗武器是戈和剑。从河南省吉县山标镇战国墓地出土水陆攻占文铜剑的拓片上， 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不管每一个士兵正在用什么武器厮杀，他们的腰间都无一例外地佩戴着一把剑。随着剑在战争中地位的日益提高，人们对剑的质量及杀伤能力的需求也进一步增强，这也对武器制造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剑身长度需要增强，另一方面， 剑的坚韧度及剑刃的锋利程度也要增强。 1974年初冬， 秦始皇陵兵马俑1号坑的考古人员正在细致而忙碌地进行着清理工作，在一个过洞里，工作人员发现一柄长剑。经过分析后，专家发现 这是一柄长91.3厘米、 宽度只有3.2厘米的青铜剑，可以说这把剑已经达到了青铜剑长度的极限，其宽度和厚度也缩减到了极致。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中出土的秦剑，除了超乎一般青铜剑的细长锋利之外，还有一个令人十分惊奇的地方，就是这些秦剑埋藏在地下2000多年，
1: 至今剑身却并未锈蚀，且光亮如新，这又是如何做到的呢？它是一个是长度是很长，然后它制作的也很薄，就是说它这个当时的工匠的工艺技术还是很高的，而且通过后期的金匠分析，我们发现它的表面有这种刻钻岩的一种处理的工艺，它这种工艺就是可以使表面防腐啊，包括耐磨有这种特性。 但是它具体当时是如何操作的工艺，我们在今天还不是完全的了解，因为近代的这个刻画这种处理的技术是在上世纪，就是在德国 是1937年， 然后美国是1950年他们分别申请的这个技术，但是他们申请的这个技术的刻画处理的工艺，它这个保持不生锈大概也就是几十年。可是咱们秦始皇兵马俑坑它出土的这些剑
0: 已经有2000多年了，至今它还是没有生锈，它是怎么做到的？我们这个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兵马俑坑中出土的秦剑光亮如新，且达到了青铜剑铸造的一个新高度，长度能够达到八九十厘米，看上去寒光凛凛，杀伤力十足。那这种剑是否会被运用到实战中去呢？然后
1: 它这个剑是比较长，但是它同时呢也很薄，我们现在推测来说，它应该不是作为实战中使用的兵器，因为它这么薄，而且它青铜本身质地就相对脆弱，如果这么薄，它用到在战争中就很容易就被折断了，而且它这个剑几乎是没有被使用过，因为它这个在出土我们发现它就是同样的位置上有玉的这种装饰。 所以，但是推测当时它是也是有完整的这种剑鞘和这个剑组装在一起的这种形式。陪葬坑当时也是把这个剑完整的放在那儿，应该不是一种实用器，因为它是配合这个陶俑来在展示的一种情况。因为它这个配剑应该，主要属于一些指挥官啊或者一些高级的将领，他身上有这种配剑。
0: 不论兵马俑坑中出土的秦剑是否真的用于实战， 可以说到了这一时期，青铜剑的铸造工艺已经达到最高限度，但是无论是剑的长度还是锋利程度，依旧满足不了当时战场上士兵对武器的需求。此时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寻找比青铜更好的原材料。秦昭王如此担忧楚国的铁剑威胁，足以说明 在当时楚国铸造的铁剑威名远扬，表面看上去平平无奇的杨家山铁剑到底有什么特殊之处？
1: 春秋晚期，在这个长沙杨家山这个墓葬里边发现的这个铁剑， 这个铁剑当时是30几厘米，它应该是一个残长剩余的这个30几厘米，也是经过金像检测发现它一个是铁质，然后应该是用的是块炼铁，块炼铁在后期加入渗碳工艺使之变成就是钢剑，然后它再经过多层的锻打、啊、因为在这个通过显微镜来观察的话，我们也发现它里边有不同的碳层，就说明是也是有这种锻打工艺在里边，然后属于这种钢剑的形制。
0: 实际上钢铁总的来说就是铁和碳元素的合金，铁主要分为生铁和熟铁两种，含碳量在0.02%以下的被称为熟铁，这种铁相当于化学元素周期表里的纯铁。熟铁的质地非常软，可塑性强，延展性好，可以拉成丝，强度和硬度均较低，容易锻造和焊接。含碳量在4.3%以上的铁碳合金则被称为生铁，生铁脆而硬，几乎没有可塑性，比如我们常见的做饭用的大铁锅，早期耕地的犁铧一般都是由生铁制作。在生铁和熟铁之间，含碳量为0.3%至2%之间的铁碳合金就是钢，但钢是不能直接用矿石冶炼出来，只能先炼出生铁或熟铁，然后含碳量高的生铁进行脱碳，含碳量低的熟铁进行补碳，这样才能炼成钢。杨家山铁剑的发现也证明了当时楚国的钢铁冶炼技术已达到较高的水准。这种钢铁之剑又为何会让秦国担忧不已？
1: 用铁来做剑相对于用铜来做剑，它这是有很大优势的。首先铁的韧性要比铜要强，所以它这个做剑来说，它可以制作的剑就更长，尤其在古代冷兵器战争中，它这叫一寸长一寸强，一寸短一寸简，所以它这个兵器做得越长，对于这个士兵来说它是更有保障。就包括在这个长沙杨家山这个墓葬里边发现的这个铁剑，它可能也是残长就剩余的一个长度，但是它其实有可能比这个还要长，而且它这个铁它比青铜器这个能制作出来的剑更锋利，这个两个特点决定了铁是比青铜更好的材料。
0: 虽然在楚国铁器中兵器所占的比重并不很大，但在各诸侯国的军队手持青铜兵器在战场上大展神威时，楚国制造的钢铁兵器也悄然登上了战争的舞台。除了楚地之外，1965年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中也出土了多把铁剑，经专家鉴定，除了经过多层锻打外，为了提高铁剑刃部的硬度，也出现了经过淬火处理的痕迹。经过淬火的长钢剑性能远远超过了体短制脆的青铜剑，进一步满足了步兵战士对武器装备的要求。不过由于当时各地生产水平的不同，这种钢铁长剑并不足以装备所有的部队，各国军队中使用的武器还有大量的青铜制品，直到汉代钢铁武器才彻底取代了青铜武器。钢铁冶炼技术的发展再一次推动了剑质量的提高。然而也就是在钢铁冶炼技术大发展，剑的性能达到高峰的时期，由于作战方式的转变，剑却逐步退出了战场。战国末期骑兵作为独立的兵种开始出现，并不断发展壮大。西汉时期，骑兵已经成为战场上的主力。骑兵交战，由于马的速度很快，想要杀伤敌人，主要靠挥臂劈砍，而不是用剑向前推刺。这样一来，剑长而锋利的剑锋便作用不大，两侧开刃的剑其中的一侧的剑刃也基本没有了用武之地，再加上剑的制作工艺更为复杂等等，剑逐渐被西汉中期开始出现的环首刀所替代，慢慢退出了实战的舞台。

泰坦尼克号从神秘沉没到残骸被发现打捞，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惊心动魄？考古学家又是如何利用潜水装备改写水下考古学历史，建立学科的科学范围？

0: 18.4厘米 长， 2厘米 宽， 看上去平平无奇， 但经专家鉴定， 这种剑是用低碳钢反复折叠锻打而成， 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钢制武器。 当然， 这把剑并不是孤立， 在湖南等地的楚墓中 出土了大量铁剑， 铁剑的长度大大超过了一般青铜制品。 除了楚地之外， 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中也出土了多把铁剑，虽然铁剑在性能长度上都优于青铜剑，但是由于当时各地生产水平的不同，这种钢铁长剑并不足以装备所有的部队。各国军队中使用的武器还有大量的青铜制品，直到汉代，钢铁武器彻底取代了青铜武器，钢铁冶炼技术的发展 再一次推动了剑质量的提高，但由于作战方式的改变，剑最终淡出了战场，成为礼仪身份的象征。玉具剑是以玉剑首、玉剑格、玉剑帜、玉剑臂等来装饰的铜或铁剑，剑首装饰在剑柄顶端， 剑格分开剑刃与剑柄，剑帜位于剑鞘外部，可以穿绳挂在腰间，剑臂位于剑鞘尾部。玉具剑将象征着高贵身份和无暇品德的佩玉，与显示威严的剑相结合，创造了一种威德并济的礼仪象征。因此，玉具剑在春秋晚期诞生后， 很快受到贵族士大夫的追捧。到了两汉时期，玉具剑发展到顶峰。今天考古中发现的两汉时期的高级墓葬，比如南越王墓、中山王墓、海昏侯墓等，都出土了玉具剑。除了玉具剑，汉代还有用黄金装饰的金装剑， 用木柄木剑手装饰的累具剑，这两种剑的配折等级都低于玉具剑。不同的配剑代表不同的身份，这种礼仪制度上的用途让剑在东汉末期失去作为兵器的功能后，全力转向了文化的方向。
1: 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气动四方，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火如羿射九日落，角如群帝参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霸如江海明清光。传说中著名的草珠大家张旭， 因为看了公孙大娘的剑舞，从此书法大进，豪放激昂，放荡不羁。即使那个时代的着色，也属于剑舞的气魄。除了佩剑舞剑，剑在唐代还有一个用处，当时道教文化繁盛，各种神仙鬼怪妖邪传说盛行，而在这些故事中， 降妖除魔的道士用的法器也多是剑。唐李绰所写《尚书不识》中说，凡学道术者皆须有好剑剑随身，道术与剑术的融合使得剑被赋予了神力，可以镇宅驱邪斩妖降魔。剑不同于刀，是中国古代最为特殊的冷兵器，它或因杀戮而生， 但却被赋予了众多的文化象征，飘洒轻盈，矫健优美。它阳刚而儒雅，理性而极富诗意，剑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也代表着文人墨客的精神与追求。从木质轨道到钢筋铁骨，轨道如何在时光淬炼里 完成一次次技术飞跃，从手工凿钻到机械开进，铁路隧道的贯通又突破了多少天险。

0: 会飞会上树的山鸡搭配什么食材，成就穷中人念念不忘的心头好？
1: 想吃个鸡真太不容易了。
0: 制作鹅肉菜肴，为何要让鹅身在锅中不停翻滚？
2: 哦，大姐你好厉害啊！
0: 让大鱼头鲜嫩多汁，要寻找哪种秘料？
2: 我的两个拳头吞进去非常轻松，一点问题都没有。
0: 味道调查员带您寻找各地好滋味。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不同的地理条件造就了多样的物产，人们用独到的烹饪手法将百般食材巧妙搭配，烹制出充满烟火气的家常滋味，多元与包容性尽显其中。在海南琼中，会上树的山鸡为何把家安在半空中？想要把它变成盘中餐，又要经历怎样一番曲折？
2: 好难抓呀、啊！
1: 在广东龙门，一只大鹅不用切，锅中翻腾味道绝。
3: 它的皮很脆的，
4: 这是脆皮的是吧？
3: 对，
4: 它其实跟炸真不一样啊，
3: 不一样。
1: 滋养着河源人的万绿湖中，藏着哪种大块头的水中鲜物？怎样的烹调妙招能让它鲜嫩多汁？
3: 哎呦，冒火了！
5: 揭开的一瞬间呢，就会闻到很香的香味。
1: 马上开启寻味之旅。

0: 海南琼中有种当地独有的鸡，会飞会上树，这种鸡的鸡肉再配上山林间一种特殊的野菜，就成了本县一道名菜。味道调查员找到了一个90后厨师胡兴华做向导，这不一大早他就把味道调查员带到了一处树林里。只山鸡奔涌着夺门而出，不仔细看还以为飞得这么高的是某种鸟类。
1: 哎，唐哥，
2: 哎，你好，
3: 哎，你好，你好。我刚来的时候，我看这个养殖场也挺大的哈，里边多少鸡差不多？
2: 我们大概养了差不多20000只鸡。
3: 20000只啊？哇，好多呀！
0: 庞基华是这群琼中山鸡的主人，他告诉味道调查员，琼中山鸡可是鸡中的武林高手，从小练就了一身飞檐走壁的本领，每天都要健身打卡，按时运动。为了配合琼中山鸡爱飞爱运动的特性，母鸡下蛋的窝也设置在半空中。蛋黄极具韧性，手指都可以捏起来。一般来说，只有最新鲜的土鸡蛋才能做得到。
2: 来，给你。
3: 我觉得我用不上网兜。哎，
2: 你用不上网兜，用网兜你都不一定抓得上啊。
3: 真的吗？
2: 对。
3: 那我不信了，我得去看看啊。
2: 对。你看，你看，你看，抓不到了吧？
4: 好抓。
5: 你给你网兜，你都抓不到了。
0: 从两个人的笑意不难看出，这样的结果早就在他们的预料之中。庞师傅告诉味道调查员，想要抓住琼中山鸡，必须要等到天。

0: 黑以后。
1: 现在是晚上7:15啊。
2: 嗯。
1: 庞大哥还有吴大哥跟我说，只有在晚上才能抓住鸡，是吧？
2: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现在啊，就准备去试一试啊。不管能不能成，一定尽全力，一定得给他拿下，
2: 一定要抓他。
3: 对对 对, 对。
4: 抓鸡小分队再次潜入树林，庞继华告诉味道调查员，晚上抓鸡，这手电筒得往树上照。
2: 四周都看一下，
3: 这多高的树杈啊？嗯，
2: 3-4米，4-5米都有。
3: 它也飞不太高是吧？
2: 可以飞很高，飞到7-8米，飞到树顶都可以。
3: 哦。
2: 啊、哦，你看这个树上就有了。
3: 哦。
2: 啊，哇，两排，看到没有？
3: 还真是啊，那儿啊。
2: 啊，对。
4: 原来琼中山鸡不仅白天喜欢到处飞，晚上也喜欢在树上睡觉。夜晚它们的视力较差，反应也没那么灵敏。究竟明天能不能吃上琼中山鸡，就要看今晚的成果了。
3: 这！哇，好难抓呀、啊、这个！
2: 来，再打几只。
1: 哇，真的想吃个鸡真太不容易了，不过我觉得一切都值了啊。
2: 嗯，可以，哇，明天可以吃鸡了啊，
5: 吃鸡了，
1: 咱们拿回去吧。好，走。哎呀，激动激动激动。
4: 胡兴华要制作的这道琼中特色美食叫做捞叶炒鸡，最重要的配料捞叶也是琼中当地山上土生土长的食材。捞叶学名甲菊，一种胡椒科植物，其叶大，味道清香，有股淡淡的薄荷的味道。捞叶不仅能炒山鸡，还能做捞叶煎蛋等家常菜，是琼中菜里全能型的一位美食配角。
1: 嗯，闻起来就有种像那个中草药那个味道。
6: 对对对对。
1: 哦，行，那咱们就开始吧。哎呦，你别说，
6: 比较有嚼劲是吧？
1: 你这个鸡呀、啊。天天这么活蹦乱跳的，这个肉特别紧实，感觉、啊、不好砍啊，
6: 对对对，
1: 必须得特别使劲剁才能砍开啊。
6: 是
1: 啊。好，
4: 捞叶作为这道菜的配角，起到提香和增色的作用。
6: 是不是很酥脆？
1: 特别酥脆，感觉入口就化了。
6: 对 对, 对。
1: 而且这个香草的味道和这个
6: 有点云菊的味道，
1: 有点这个跟油在一块这种油炸酥的这种感觉，特别好吃啊。嗯。
4: 用炸过捞叶的热油煸炒鸡肉，油煸过的鸡肉肉质鲜嫩而紧实，捞叶略带有薄荷的清香，去除了鸡肉的腥味，酥脆清香的捞叶再加上有嚼劲的鸡肉，成就了这道琼中名菜。关于琼中山鸡，当地还流传着一种更为简便的做法，电饭煲鸡。将整只山鸡用大蒜、盐等调料腌制在电饭煲里，加少许油直接焖熟。这种做法最大的特点是保留了食材的本真味道。
7: 转它就转不动了，所以这必须得双手离这个油特别近。
4: 在广东龙门有一道著名的鹅肉菜肴，制作这道菜的手法极为特别，需要制作者眼疾手快。究竟是什么菜需要如此高难度的挑战？家住龙门县麻栅镇罗坑村的刘群弟大姐是远近闻名的烹鹅高手。这天，刘大姐在外地工作的女儿放假回家，为了让女儿吃上最喜欢的这道菜，趁天亮，刘大姐让老伴叶大哥赶紧备齐这道菜的食材。
7: 哎，我看到了，那边是不是？这声儿也是够大的哈。
8: 那个就是我们当地的一个品种，叫马缸鹅。
7: 马缸鹅，
4: 马缸肉鹅，广东省地方优良鹅种之一。罗坑村被高山环绕，丰茂的植被涵养着丰富的水源，也造就了天然的养鹅基地。 叶大哥为味道调查员指定目标，需要一只大约5000克的母鹅。
7: 你看我头一回这么照抱鹅，我觉得还挺听话的，是不是？
1: 对对对，
7: 这鹅就暖暖的，就是像个暖水袋似的。哎，大哥，那怎么来挑一只就是合格的、符合标准的鹅呢？
1: 首先你要看这个鹅、这个精神哈，你看它的眼睛
7: 炯炯有神，哎，真的是哈、
1: 然后看一下那个翅膀，
7: 翅膀。我这个我知道，就看它最后这个羽毛这里头这个血管里头的血有没有清，通透性越好，血越少，就说明它这个养的日子越长。
1: 对。
4: 芦坑村的村民喜欢吃老鹅，挑选鹅肉以膘肥肉嫩为主。叶大哥说，这只大约5000克的母鹅，正是做这道菜的最佳选择。芦坑村饲养的鹅鲜嫩不腥，味道鲜美。也演绎出许多独特的吃法。本地出产的杨桃与鹅肉搭配出一道创意美食——酸辣鹅，用味道酸甜的杨桃来平衡鹅肉的油腻，颜色诱人。鹅杂与丝瓜一起爆炒，或是搭配粉丝，也是家常餐桌上的常客。那么刘大姐夫妻俩到底打算做哪种鹅肉美食呢？烹鹅之前，叶大哥还要去采集一种当地的水中美味，为鹅肉提鲜。
8: 已经吸住那个叶子了。
7: 哎，我看见了，上面那个触角都看见了，它都吸在上面了。
8: 吸在上面了。
7: 我现在拿一个看看啊。哎呦，我一拿起来，它就收缩进去了，
8: 是
7: 不是？
4: 叶大哥采集的是山坑螺。山坑螺喜欢吸附在石头和水草上。得知女儿回来的消息，叶大哥提前采摘了一些宽大的叶子，于是这些宽大的叶片就成了山坑螺的栖息地，可以轻松将其收集。在龙门，山坑螺最常见的吃法是紫苏炒螺。除此之外，乡野间生长的一种叫做野盐穗的野菜也是山坑螺的绝配。
7: 这个叶片你看周围全是刺儿哈，你别说哈，它看着不像香菜，不像盐穗，但是一闻起来那味儿跟那盐穗一样一样的。
4: 野盐穗又名刺芹，其嫩茎叶可做调料，拥有一种与香菜类似的独特香味。食材齐备，刘大姐赶紧忙活起了迎接女儿的大菜。不过这山坑螺配大鹅到底是用什么样的特殊手法来制作呢？
0: 我们要做那个是鹿鹅，所以要把那个腿啊要等一下要砍掉，
7: 对，
0: 砍掉才在那个窝那里，所以有那个翻滚
7: 翻滚。如果说有这翅膀或者这脚在那支棱着，可能就翻不过来，
0: 翻不过来，翻得不好看。
7: 这样的话它就是一个相对圆润光滑的一个造型，它就可以在锅里面翻动起来了，是不是？
0: 对，要等一下把那个鹅放进去。
7: 把什么放进去？
0: 那个旱坑螺。
7: 把坑螺放到鹅肚子里去？
0: 是啊是啊，不同的，我们那个跟你们外面那些不同。哎
7: 呦，大姐很自豪，不同的。
4: 将鹅去除内脏后，首先涂抹上生抽、老抽，充分按摩10分钟，再将鹅掌、鹅翅也一同按摩入味。鹿在广东一些地区的方言中，有滚来滚去、不停翻转的意思。在高温热油中翻滚，对厨师的要求极高，一不小心热油就会溅到手上。据说传统的鹿鹅并没有加入山坑螺，但考虑到女儿对螺肉的喜爱，刘大姐借鉴了龙门客家人做酿菜的手法，将山坑螺酿入鹅腹中。
7: 大姐，现在咱们可以把坑螺倒到这个鹅肚子里头去了，是不是？
0: 要放进里面去。
7: 放进里面哈。
0: 是。
4: 山坑螺填入鹅腹之中，再加入几片野盐穗去腥提味，刚签封口，下一步就要开始最高难度的环节——鹿。
7: 我知道这个鹿跟炸还不一样，
0: 不一样的，
7: 是不是？它不用放那么多油，
0: 80度左右。哦，
7: 您说是等油温到大概80度左右？
0: 对对。

0: 可以开始录，哎，
1: 有泡了，
0: 有泡了，
1: 是。
2: 录是整道菜品成败的关键，诀窍就是翻滚、翻滚、再翻滚。首先，油量需要精确控制，锅里油太多就成了炸鹅，油太少则容易使鹅肉焦糊。其次，必须快速翻动鹅身，让其与锅壁充分摩擦，将油脂逼出。
0: 你看啊，我知道为什么大姐不拎脖子了，因为这个放了很多螺之后呢，它变得很沉，如果说用拎着脖子来转，它就转不动了，所以这必须得双手离这个油特别近。
2: 煎香的鹅身仿佛披上了黄金甲，接下来刘大姐就要施展她的调味魔法。重新起锅烧油，八角和姜首先爆香，加水后再投入黄片糖、白腐乳、陈皮等多种调料。待汤汁浓稠时，将金黄色的鹿鹅和鹅翅、鹅掌一同放入。
1: 我们要过十分钟就翻一下那个鹅哈，
0: 要翻动一下，
1: 是要翻动一下，把那个鹅要搞均匀一点。
2: 细火慢煮是保持鹅肉嫩滑的关键。随着慢慢油表及里凝敛风味，香气渗入鹅腹之中。炖煮需要40分钟，等待的时间里，刘大姐又端出一种奇怪的食材，
0: 看起来有点像山药，像这个地瓜似的。
1: 这个是我们当地的叫粉蛤，都是我们当地自己种出来的。
2: 粉蛤是富含淀粉和纤维的植物根茎。新鲜粉蛤去除表皮，切成薄片投入汤中。本以为此时只需静待鹿鹅出锅，没想到最后还有一个重要步骤，而这正是让鹿鹅从外到内入味的关键。
0: 要淋上去是吧？
1: 是淋上去，高一点，
0: 高一点。
2: 鹅肉焖煮40分钟后，在最后收汁的阶段，不断用原汁淋在鹅身上，直至原汁变得粘稠，鹅肉和鹅腹内的山坑螺得以充分入味。鹿鹅表皮油亮多汁，鹅腹内的山坑螺吸收了鹅肉的油脂，鲜香诱人。软绵的鹅皮搭配香甜的鹅肉，一口咬下，多种调味料带来的复合香气瞬间喷涌而出。这道最具乡土气息的鹿鹅，对于职业是舞蹈老师的女儿来说，显得尤为珍贵。
0: 那你们跳舞是不是就是要求，比如说对这个身材上哈，可能吃东西会特别注意，是不是？
3: 七分饱。嗯，
0: 回来这段时间也这样吗？
3: 放假就不会，
0: 是不是？
2: 这道与众不同的鹿鹅，正是母亲将女儿最爱吃的山坑螺和鹿鹅结合在一起所制作的限量款美食。也许长大就是一个人走很远的路，去很多地方，然而回家却能让人卸掉烦恼，投入最温暖的港湾。
0: 哎呀呀呀呀呀！没跑，
4: 这是一条
5: 花鲢。
4: 花鲢，哎呀！
6: 焗鱼头的味道特别的鲜嫩。哎，
2: 在广东省河源市东源县境内，有一处碧波荡漾的广阔水域——万绿湖。迷人的风景让游客大饱眼福，湖中生长着的水中至鲜则让河源人大饱口福。往这儿看，据说这碧绿的水下隐匿着一种个头硕大的极致鲜物，会是什么呢？
0: 柯大哥，咱们现在这一块的水深大概有多少？
7: 这里有5-60米哦。
0: 5-60米，哎，
7: 5-60米，
0: 那我得当心一点了。
4: 这个船舱不太一样哈，这里边已经蓄满了水了。
7: 对，这个水跟外面是通的啊，它是叫做活水舱。
0: 这有鱼吗？
7: 有的，等一下一拉起来就有的。
0: 哎呦，真有！看到了吗？
4: 瞬间从水中炸跃然飞起。
2: 随着一张大网从水底渐渐升起，水中仙物的秘密也即将揭晓。
4: 慢，又来了，又来了。什么都没做，但是收获了非常多的鱼。跑了吗？没跑。哇哇，这条好大呀！这是一条
3: 花鲢。
4: 花鲢，哎呀，拽都拽不住的大花鲢。再来一条，到手了。哎
7: 呀，啊，这个就是我们湾内湖的大花鲢。
4: 这个大的胖头鱼，你看这脑袋。这条得有多少斤啊？
7: 这条有十几斤。
4: 十几斤。
2: 万绿湖是华南地区第一大人工湖，水质纯净，湖中出产的花鲢个头硕大，鲜美异常。
4: 哇，又一条大鱼。哇，
2: 为了促进湖区的渔业资源可持续发展，渔民们每次收网最后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不能忘，将尚未长大的小鱼放归自然，让它们继续在湖水中生长，正是渔民对万绿湖的感恩和尊重。
4: 大鱼了！
2: 那么河源人究竟能将花鲢吃出什么门道呢？万绿湖畔的美食街是汇聚各类湖鲜的集散地，黄永强就是这条街上的烹鱼高手，他一直对本地鲜美食材情有独钟。一道鲜嫩多汁的花鲢鱼头正是他的拿手菜，而要想成就这道美食，需要结合三种制作工艺独特的客家特色秘料来助阵。味道调查员按照黄师傅的指引来到了一间酿酒作坊，眼前这些装满酒的坛子为什么要用火烤呢？
4: 我们为什么要给这个酒来一次加热呢？
5: 它煮过的酒就比较甜。
4: 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不停地去加木屑和稻草吗？
5: 不用啊，它烧了以后就慢慢有火的。哦，
4: 就用那个草木灰。
5: 对对对，
4: 去慢慢地煨它，是吧？
5: 慢慢给它煨。
2: 原来坛中装的是一种黄酒，被称为客家娘酒，它以糯米为主要原料，而最为特别的一道工序是制酒。在坛子四周围放上谷糠或稻草，待明火燃尽，利用余热慢煨两天，酒的口感更为醇香，
4: 热气腾腾的。嗯，好好喝。
5: 甜是吧？
4: 它是酸甜酸甜的，像是甜酒里面加了一点果汁的那种口感。
2: 客家娘酒浓醇香甜，用来腌鱼不但去腥，还带来微甜的口感。除了用火烤的酒，黄师傅说第二种秘料中也隐藏着一把火。
4: 这是什么呀？有一点像板栗的颜色哈。
7: 这个蒜梅自制成其实是跟这个是一样的，它是放在小房子里头呢，熏制最少15天以上，熏制出来完了之后呢，它就自带一股酸味跟那个烟熏味啊，
4: 有一点点像熏腊肉的那种做法哈。
2: 第二种秘料是河源特产火蒜，它是将鲜蒜用稻草掺上稻壳点燃熏制而成，既有大蒜的辛辣，又带有淡淡的烟熏味道。火烤的娘酒，烟熏的火蒜，而第三种秘料则要在烹制过程中揭晓。
4: 黄大哥，这是我今早从万绿湖带回来的最大的一条花鲢了，你看看这大概有多少斤？
7: 这个最少估计有22-23斤左右吧。
4: 22-23斤，可能这种在咱们印象当中，肉会不会老了？
7: 这个鱼最大的一个优点，鱼头越大就越肥美。
2: 花鲢的全身都是宝，而丰盈饱满的大鱼头富含胶质，可谓是鲜中之鲜。
4: 你看它的这个鱼嘴，我的两个拳头吞进去非常轻松，一点问题都没有。
7: 是啊，这个鱼头都有7-8斤。最精华的看到没有，这个鱼云，最滑最嫩的一个部位。
2: 大鱼头一剖两半，

0: 腌制时放料的顺序也有讲究，先在鱼头上涂抹一层盐作为底味，接下来第三种客家秘料登场。
1: 它这个味道到底是怎么个好法呢？
2: 虽然说辣椒酱它不辣，主要是蒜蓉、蒜香味跟辣椒的一个结合，特别用这个鱼头，那个鱼头啊能把它的咸鲜味全部带出来。
0: 紫金椒酱是河源市紫金县出产的一种地方风味辣椒酱，它采用独头蒜腌制发酵，再与辣椒及多种香料相混合，辣度适中，蒜香浓郁。红灿灿的紫金椒酱为鱼头涂抹上火一般的颜色，客家娘酒继续助力，起到去腥增香的作用。在鱼头表面撒上一层生粉，涂抹少许花生油，使鱼头更加嫩化多汁。
2: 我们先把那个锅先烧热吧，一定要把它热透。
1: 啊、哦，很烫的那种感觉。
2: 是，对对对对，因为我们要那个大火把它爆香。
0: 生姜、独头蒜、火蒜和红葱头在热油中爆香。为了最大限度保留火蒜的烟熏味道，洗净的火蒜带皮一起下锅，独有的烟熏香味成为河源人的家乡味道烙印。
1: 来喽，腌好的鱼头上面还需要加什么料吗？
2: 先不用，我们直接就让它焖熟。啊，
1: 现在就是什么东西都不用加了。
2: 对。
0: 黄师傅采用生焗的方法，锅中不加一滴水，完全靠原料本身所挥发出的蒸汽来焗熟食材。小火焗12分钟，调成猛火再焗2分钟，咕嘟咕嘟的声响，做成了一首喜悦热烈的交响曲。开盖前还有一个关键步骤，将一碗白酒倒入锅边，将锅中的香气推向高潮。
1: 哎呦，冒火了，隐隐约约火焰大家能看到吗？而且还是直接撒在这个锅盖上的。哎，你看有这火焰冒起来了。
2: 是啊，你看看我们一关火揭开的一瞬间呢，就会闻到很香的香味，
1: 就离不开最后的那一点白酒，是吧？
2: 是啊。
0: 霸气的鱼头披上艳丽的红袍，引诱着味蕾阵阵悸动，鱼肉颤颤巍巍，质地绵柔。花莲鱼头做成了视觉震撼的生焗鱼头，黄师傅又展示了花莲鱼肉的特色做法。将鱼腩炸至表面金黄，再铺上一层酒糟蒸制。酒糟蒸鱼腩，表皮酥脆，内里绵软。大米粥沥出最富有营养的粥水，加入鱼片和鱼滑，煮成九成熟即可上桌食用。鱼片被粥水浸熟以后，柔嫩中带点弹性，渗出一股浓郁的鲜香。除此之外，黄师傅还用花莲的其他部位做成了尖椒炒鱼肚、糖醋鱼尾、水煮酸菜鱼和白灼鱼皮等菜品。
3: 加菜了，加菜了。
1: 这个焗鱼头的味道特别的鲜嫩，哎，可能是因为焗的这种手法，让我们鱼的所有汁水都保留在了这个盘子里边。
2: 主要这个鱼头也够大，看鱼脸肉啊，看多肥美，多厚。
4: 这个鱼是我们本地的大头鱼，很好吃，很鲜的。
0: 香气诱人，造型美观，生焗鱼头，风味绝佳。万绿湖滋养着河源人，而将湖中至鲜制作成丰盛的美味佳肴，则展示出河源人极致的烹鲜之道和独特的美食智慧。

胡新华用心钻研琼中山鸡的各种做法，风味独特的琼中山鸡在他的手中被演绎得精彩纷呈。女儿不在家的时候，刘群丽大姐和老伴儿都在用心经营一日三餐，认真对待最平凡的每一天。用本土食材制作的客家风味菜品，是黄永强师傅匠心成就的至真好味。每一道佳肴，一料一味之间，鲜香四溢，带给人们的是满心的快乐和满足。

黄清义家族墓葬的发掘持续深入，各色陶俑陆续出土，墓葬壁画保存不佳，墓主人遗骸也几近无存。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考古探奇》，简王井村唐墓发掘记第二集。

0: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唐初重臣庞清运家族墓仍在紧张发掘之中，石墓九空，石穿墓室的盗洞，零落残碎的文物，种种所见总让我们唏嘘不已。盗墓贼的贪婪还不止于此，墓葬之中壁画不存也是考古工作者心中难言的痛楚。所以有时考古如同侦探抽丝剥茧，考古工作者从劫后余生的文物中解读失落的历史。胡仁勇代表生前来自异域的侍从，镇墓兽代表生前看家护院的爱犬，武士勇代表守卫门庭的武士，均是唐代豪门现实生活在地下世界的倒映。发掘还在继续，墓志接二连三露出土层，更多庞氏家族成员的故事将被一一呈现。

四月的西安，暖阳衬春意，绿植显春情，就连这肃穆之地也有着盎然生机。这里是明秦王陵，是封于西安的朱元璋第二子秦王朱爽的陵墓，他就在简王景庞氏家族墓葬考古工地的不远处。郑旭东登上高高的坟茔，将配合基建的考古工地一览无余。放眼远眺，这片西安南郊的苔原，从秦汉到元明，都是埋葬帝王将相、皇亲贵胄的上佳之地。所以，这里有西汉汉宣帝的帝陵杜陵，有十六国时期后秦的嫡嗣帝陵墓，还有隋唐时期的长孙无忌家族墓、郭子仪家族墓。自然，庞清运家族墓建于此地也是毫不稀奇的了。回到考古现场，现在一个值得期待的好消息就在这里，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庞清运家族墓规模最大的墓葬，发掘正在进行之中，墓道之上五个天井已经显露，无疑彰显了墓主人的高贵地位。所以郑旭东和他的同事们期待着，这会不会是庞清运本人的墓葬呢？不过眼下这巨大墓坑的发掘量只是完整工作量的三分之一，我们还得静静等待，工作还得一步一步。

0: 步的进行。之前的砖室墓墓室已经清理完毕，这会是庞青运家族的哪位成员呢？很可惜，墓志无存，墓室之中遭遇盗掘异常严重，偌大的砖砌棺床只剩两个破损的陶罐，墓主人的遗骸也几乎无存。
1: 现在我们清理 M36 墓室，然后我们现在已经把这个棺床上面清理完成了，然后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上面有一些铜钱，这个是铜镜，两个陶罐，这有一个铜鼓，这个墓被盗着了，虽然它被盗，但是它这个墓主人的头骨还在，东面这一块它应该还有一些，我看这个，那就是下面还有一个陶罐。
0: 这是一目了然的损失，除此以外还有一种损失也令考古队员感到万分遗憾，那又是什么呢？现在文保专家也进入到墓室之中，他们要对仅存的零星壁画做取样分析，意在弄清壁画颜料的成分。
2: 感觉只有红的和白的，没别的了。你再仔细看看，没啥，见到了三只老鼠，在这里，感觉没有了，没有啥了。
0: 这也是唯一可做的工作了。他们说，从这不及千分之一的局部就可判断，这四面的砖壁上曾有鲜艳夺目的壁画。只是可惜，我们再也不知道它的内容了。考古界都知道一个无奈的现实：隋唐长安墓葬中的壁画十不存一，原因不少。首先就在于这里干湿分明的气候，以及土壤条件极易对脆弱的壁画层造成损坏。其次，地下发达的植物根系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壁画杀手。那么还有什么原因呢？还有人为的盗掘。这是唐代宰相韩休墓葬的发掘现场，壁画保存近乎完美，乐舞途中胡汉乐伎同台献艺，舞者翩跹。这是韩休生前忧郁生活场景的复原，但还是有一面砖壁，两幅缺失的屏风壁画格外醒目，他们是被盗墓分子切割盗取的。眼下这个唐代砖室墓里的壁画无存，王拓认为或许也存有此因。
1: 那你现在是只有壁画了，把这个墓被盗了之后，它这个一会儿全部被破坏掉了。你看墙上这应该都是盗墓贼砸过的痕迹，还有这边这个棺床上面这也是，这都是给砸的。
3: 他为啥要砸他？
1: 他进墓室搞破坏吗？
3: 他拿东西就行，不是搞破坏。
1: 那有的看上面画的挺好的，就把上面砸了。
0: 所以说，发现完整的壁画绝对是一个大可书写一番、价值巨大的考古发现。在这偌大的墓葬群中，目前仅仅在宁岩主持发掘的北区中发现一例。鉴于发掘结束，墓葬已经回填，就让宁岩借助科技手段带我们重温这令人激动的发现吧。
4: 看到的这座墓葬，它的编号是 M283。由于这座墓被严重盗扰，墓室内的随葬器物摆放凌乱，损坏较为严重，壁画保存还是较好的。尤其是墓室北壁的这三幅人物壁画，可以清晰看到这座墓葬壁画的一些细节。
0: 两个穿着艳丽襦裙的侍女，一个身着红袍的侍从，虽然斑驳，但是面容还可依。

0: 稀得见，的确甚为难得。这个墓葬虽然没有出土物质，不知道究竟是哪位庞清运家族成员的身后之所，但得见壁画的良好状态，未尝不算是一种对遗憾的弥补。现在文保专家在专室墓里的工作结束了，墓道之上又开始了忙碌。出于文物安全的考虑，出土的文物都不能过夜，所以之前清理完成的壁龛陶俑现在就要提取了。
1: 一个装一个
2: 瓦罐，
1: 先从那个角开始往这边取，八九十十一十二那样排的，
2: 有这样
1: 啊？对，
0: 陶俑的清理工作已是繁重，而提取则难度更大，因为这文物出土的最后一环是文物能否完好的最后挑战，最后时刻的神经紧绷总是最累人的。
2: 哎呦，烂了！
0: 这种红陶品质不算上乘，因为在烧制之时火候不够，更为易碎，有时即使极为小心，浮土障目，暗裂纹肉眼不见，破损也是在所难免。虽然再破碎的陶俑都会有后方的文物医生操刀修复成功，但是现场技工始终秉持尽可能完整提取的原则。
2: 啊，这个好。
0: 从来都是竭尽全力，只求工作圆满。天色渐渐暗淡，要抓紧时间了。发掘墓坑土方的队员已经收工，可是地表之下还在忙碌着。30分钟的努力，一个个文物都做了专属的标签，仔细装袋，工作完成。走向墓道起点的黄昏，明天继续。又是热火朝天的气象，这正在发掘的大墓，它肯定遭遇过盗扰，因为沉重的墓志已经露出，被人为摆放在墓室入口处的一边。这个墓葬在这片墓葬区中处于中等的水平，但只要出土的墓志，就是不小的收获。只不过，考古队员决定暂时按捺住对墓主人是谁的好奇心，待墓室整体清理完毕，再来揭晓答案。
1: 人三个人，红头出来了，出来，人头出来了。
0: 紧张的发掘之中，考古队员始终坚持每天都有新的墓葬进入文物清理的阶段。现在这座墓葬里就开始了这样的工作。墓葬不大，可以说是目前这里发掘的最小的墓葬之一，可是浮土之下发现不少。
2: 刚才我的同事在这里，他刚开始在这清理，现在我换我清理。
1: 然后刚才他在这儿已经清出了几具陶俑，
2: 一个上面已经残碎了，残缺了，现在看不出来他这个，但是这个还是比较勉强，应该是一个镇墓兽。现在我们把这个镇墓兽的轮廓还要清理出来。镇墓兽看着还挺可爱的，一点都不可怕。那特别像一条板凳狗，中华田园犬，但是它不是典型的，是一个镇墓兽。
0: 在隋唐文物中，我们见过这样的镇墓兽，用意就在于借助

0: 想象中狰狞怪兽的模样，去震慑地下的邪灵，保墓主人地下世界安宁无虞。但是有时我们也会见到如此这般模样的镇墓兽，匠人在制作时不会一味追求狰狞，从现实中寻找形象借鉴，就有了这人面兽身，狗模狗样。至于这件文物，那真就是狗了，东汉的绿釉陶狗，它与它都以中华田园犬为原型，在王拓看来也是出于同一种功用。
1: 这个镇墓兽它的作用和我们养的小狗差不多，给这个墓主人他死后也是看家护院的这意思。这墓的规格不算特别大，但是一个小型的陶墓，但是它这个墓葬里边它保存的挺好的。这还有一个陶俑，陶俑好像和其他陶俑不一样，它这个陶俑的鼻梁比其他陶俑的鼻梁都高。
0: 鹰钩鼻深窝目，不同于中原的衣冠服饰，典型的胡人形象。胡人俑在唐墓之中经常得见，也反映了历史上长安不仅是大唐国都，也是东西方民众汇聚的国际化都市。胡人在此生活经商，开展外交已是平常。地表以下12米，墓葬区里最大的墓葬，墓室封门已经显露。考古领队曹阳深入探查，墓室重现天日的时刻快要到来了。大墓难逃盗掘，小墓侥幸有生。这墓室内的文物真不少，保存状态也堪称良好。彼此紧紧依靠的陶俑虽然很有视觉感，但是清理起来麻烦多多。
2: 这陶俑发现都特别脆弱，我们要清理的时候要特别小心谨慎。这我看有个好像头都快掉了。
3: 那是个啥呀？
2: 这是个马，骑马俑。
3: 我说腿没了，马腿没了，
2: 马腿断。
0: 零零总总、密密麻麻的陶俑沿墓室一边摆放，目测不下30件，这大概就是墓葬陶俑随葬的基本数量。
2: 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一共34个。叫我再找一下看还有没有。
0: 视死如是生，一个陶俑好比一个侍从或是侍女，生前的财力可能不足以供养，死后却可一岁奢华之念。虽然品质不算上乘，但也有数个可称精品。可以想见，陶俑之类的名器作为商品，曾经在长安城中的交易量之大是令人惊叹的。制作售卖此类名器的凶肆也必是利润丰厚。不大的墓室里，考古队员并没有发现石刻墓志的存在，它并不是被盗，而是没有。因为随葬石刻墓志也是要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不过墓主人依然有可能是一位旁氏成员。游墓看贫富，毕竟大家族之中亦是地位及贫富有差，这死后的大大小小墓葬就是体现。当然与长安城这些赤贫阶层空空如也的小墓相比还是好了太多，可以说对他的发掘为我

0: 探查长安城富裕平民阶层的深厚之所提供了参照。文物是死的，历史信息是活的，考古学家的工作不只在于发掘，还要重于解读，用身临其境的历史感去寻觅鲜活的历史。这也是考古领队曹阳的职业信条。现在墓室清理已经完毕，收获不小，他的脸上也写满了轻松。
1: 这一个刀形的一个土豆墓，斜坡墓道土豆墓，现在墓主人的尸骨保存状况不是很好，仅留了下半身腿骨，腰部往上都已经不存。整个墓室左侧这一边是墓主人的生土棺床，放在墓主人腰部的这边还随着有一个玉珠。在墓主人的身侧有一个葡萄云纹铜镜，比较小的一个，然后中间这个地方铺了有三排青砖，一横两纵，大概可能是作为一个祭台使用。
0: 祭台上的文物也不少，相对于墓室边沿的陶俑，他们的彩绘更为鲜艳。可是曹阳的注意力瞬间就被祭台上的他俩吸引了过去，这两个胡人俑竟然勾起了曹阳对自己家族祖先的遐思。
1: 他随从虽然说有这个胡人的这个陶俑，但他不是说这个墓主人是胡人，或者是跟胡人有太多的关系。当时使用胡人的一些食谱也是一个很常见的事情。当时唐朝的时候，已经有大量的胡人跟就是通过丝绸之路啊来到了中国，来到了长安城。当时就最出名的可能就是当时的昭武九姓，比如说当时安史之乱的安禄山，安姓就是当时昭武九姓之一。我家其实是在咸阳的礼泉，根据我们礼泉的县志上来讲，当时在唐朝的时期，也就是盛唐时期，当时在礼泉那个范围，当时定居了很多的昭武九姓，比如说我们是骏马乡那一块，骏马乡当时是曹姓比较多。除此之外，我们附近的一些乡里边，它有安姓、李姓也是。根据县志记载是，就是盛唐时期在此定居，可能到我这一代啊，就是那个注册人的那个基因不是很明显。我们家还有一些亲戚，可能是鼻梁会比较勾一些，我这边是稍微有一点，但是不是很明显。主要今天胡子是刮了，否则我这也是络腮胡。满脸络腮胡的那种，就跟这个陶俑差不多，就有点像。
0: 曹阳是粟特人后裔，也是响当当的关中汉子，中国人追念祖先的传统也在他身上得以展现。考古，考的是古也是人。曹阳非常想知道这个墓主人的故事，不过破解墓主人生平的希望仍然存在。面对这垒砌粗糙的祭台头部，上下相叠的大板砖显得突兀。此刻，他想到了一种可能：会不会这就是一盒墓志呢？地位不够，用不了石志，以砖志代替，亦有可能。
1: 看到，这墓书还能看得见。好，先放着。这现在不好刮，然后大概还能看到上面还有这个界格，上面还有一些用墨书写的一些文字。这个墨书现在痕迹保存的还可以。但是因为它是墨书写上去的，没法直接用水洗，必须回去以后我们用竹签得做一些仔细的那个仔细的清理。这墓现在墓主人只有一副尸骨在这里，但是他这里放着看似是有两盒砖制。再看一下这一幅，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没有看到有墨书。
0: 在工地，领队的工作是忙碌的。现在，曹阳要来查看这最大的五天井墓葬的发掘进展情况了。壮硕的曹阳在这地表之下的墓坑之中也显得渺小。五天的奋战，现在传来了一个好消息，土洞墓室的顶部露出土层。

0: 五天井堂墓的第五道天井里边。
1: 目前还在墓道的两侧，还能看到一些残留的一些壁画。这边已经开始暴露出来了。然后在这西边的这一边，暂时那个火土还没有接取，还在土底下掩着呢，我们暂时还没有接取。然后这边就是墓室的主墓室，它墓室顶已经坍塌了，然后这地方的封门，它也坍塌了，目前仅留了一点，然后可以看到墓室的内部。目前看墓室内部是四周还有顶部没有见到有彩绘壁画，然后在墓顶的上方，有一个圆形的一个洞口，可能是当时盗洞，然后直接打到了墓室的正上方。
2: 发现了打穿墓室的盗洞，曹阳的心情平添了些许失落，因为墓室内的文物必受到盗劫，而盗洞破坏了土洞墓室的顶部，导致的垮塌又会对其内的文物造成二次伤害，最终的结果究竟会是什么样呢？这最大的墓葬之中，有可能就有庞清运本人的墓志，他还会安好于内吗？令人忐忑的疑问着实不少，因为要采取墓室揭顶的方式发掘，眼下所能做的只有等待。疑似庞清运墓葬的墓室发掘的同时，墓道两侧的壁画也要准备清理了。虽然壁画保有情况普遍不佳，十不存一，但万一这座墓葬的壁画保存较好呢？墓道壁的浮土厚度最厚处大约10厘米，相当于成年人中指的长度。从这小小的窗口样本来看，似乎壁画面保存不错，黑色的线条可明显分辨。唐代高等级大墓的墓道两侧壁画通常都会有绘制繁复、细节生动的内容，狩猎盛宴、奢华仪仗都在内容之列。这座位于咸阳原上的唐代大墓就是典型。随着墓道深入，更会有极具生活气息的人物形象出现。不得不说，此类的考古发现对现在投入工作的文物保护专家来说是个巨大的激励。不过事在人为，必须循序渐进，一点一点挑进浮土，耐住枯燥寂寞。
3: 累不累？
4: 还行。
3: 这是你第一次清壁画吗？
4: 也不算是，之前清过一次。
5: 我这大坨子，不大坨子在这走出来。
3: 什么感觉？
4: 就是像开盲盒一样吧。你在挖开之前，你不知道里面会什么，有没有图案，或者是有没有线条，就有可能你挖了很深，里面它可能只有一层白灰，没有什么图案，
6: 完全是没有。
2: 他们大多是95后的年轻人，出于热爱的他们，对于选择这条道路没有后悔。未来的道路很长，眼下的墓道也很长，他们必须要在此奋战不少时日。

的陶俑正在提取之中，考古队员小心谨慎，有条不紊。烈日灼身，艰苦异常，但考古队员干劲十足，这是收获的喜悦。现在，这个暂时不明身份的小墓，其内的文物开始提取了。果不其然，最重要的物质排在第一。小郑装袋，老郑签标。老郑和小郑，上阵父子兵，父子同心。

0: 极力断金。这个小墓的提取工作并不轻松。
1: 关键你光要热得很啊，这个有一部分在土里埋着，还得再清理一下。出现文物，我们提取的时候是最紧张的时候。哎呦，已经残了。这还算完整，就底座这儿碎了。
0: 今天的太阳格外猛烈，没有遮蔽之下，要在这里待上大约4个小时，他们表示习惯了。祭台上，酷似曹阳蓄须的胡人涌头，还有这略显中性的胡人俑都被小心收纳。这两个可都是祭台上极具代表性的文物。
1: 这都成碎片了，太可惜了，把土都清理干净。
2: 放心，
1: 两枚天元通宝。
0: 祭台清理完成，就是墓室一侧了。最艰巨最重要的环节开始了，文物排好对次，按序等待清理。缺失上半身的武士俑之后，第二个就是这小狗，不，镇墓兽了。
1: 现在开始清理镇墓兽了，底座已经出来了，看起来保存的还挺好。
0: 不过他后背上粘连叠压的陶俑怎样清除是个麻烦。
1: 这镇墓兽现在大熊出来了，但是上边压的还有个有几个骑马俑，也不好清理。现在开始清理要特别小心，因为这镇墓兽上面压的东西太多了，土呀、陶器残片啥都有，得万分小心。
0: 傲然挺立，压不垮的脊梁，不看萌萌的脸，只从这个角度看还是有几分气势。努力的目标就是不破坏这气势。
1: 哎，哦，这好像是刚才那个武士俑的头部。
0: 至于其他部位，看似完整清晰，可也不能掉以轻心，因为有没有暗裂纹不知道。小郑面对的难处不少，怎么办？谨小慎微，淡然处之。
1: 出来了，就是有点可惜。它底下有点残，
0: 这都是在所难免，只要不缺残损的零件，回到后方稍加修复，它还会一如既往散发萌感。腼腆的儿子从事自己已经从事30年的职业，老郑觉得合适。儿子耐得住寂寞，心细如发的性格一定会在这个领域立足扎根。
1: 现在这块风涌叠加的太多了，基本上都残了，涌太多了，不敢用手铲了，只能用竹签一点一点的慢慢清理出来。
0: 接下来就要一鼓作气了，提取这层层叠叠难以计数的陶俑，小郑直面最大的挑战。5个半小时的时间，陶俑的提取工作顺利完成。已是黄昏，日落而息，日出而作。明天，这片考古工地又会给我们呈现什么样的惊喜呢？早晨7:30，考古队员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工作。之前发现墓室的这个3天井堂墓，墓室的封门已经打开，墓室清理还。

0: 在进行之中，不过墓道里却有了重大的发现。陶阳急匆匆走进这座墓葬的深处，发现就在前方。
1: 这个是我们现在正在发掘的一个三天井的一座陶墓，现在是在封门前的一个壁口正在进行发掘。目前是出土的有一个瓷的一个武士俑，正在进行清理工作。可以看近一点。
2: 壁龛里面会这么大的俑很少见。
1: 是。可以看近一点。只要是把它清出来就行了。它那个整个庙上的那一些土的话，还是得文保社回去的具体的清理。我现在主要是做好把它取出来。
0: 曹阳也亲身上阵清理起来，新的发现也接踵而至。
1: 三彩的一个武士俑，一个是真木兽。三彩的这个武士俑跟真木兽还是比较少见的。
3: 一个人埋在后来五千
0: 人。的确，这类文物都是在博物馆中占据耀眼位置的存在，因为做工精良，因为存世稀少，他们总能吸引到关注的目光，让今天的人们对一千多年前唐代的丧葬文化产生探索的兴趣。疑似庞清墓本人的墓葬里，陶俑仪仗精美绚烂，令人惊叹。可是墓室之中一片狼藉，墓志安在与否，牵动每个人的心。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考古探奇·简王井村唐墓发掘记》第三集。
2: 那个山，那一截石雕，
1: 是的。
0: 又是一个墓室遭遇盗掘，墓道里的文物却侥幸逃生的例子。提取出这类器物，考古队员的心情像是抱着自己的儿孙般，喜悦难以自持。当然，它也是造价不菲，绝对是凶祀之中价格最高的一类商品。往往随葬此类文物的墓主人的身份也是不可小觑，但这只是一座三天井的中型墓葬，其内竟然出现了接近顶级规格的随葬文物，这也让这座墓葬墓主人的身份不由得变得扑朔迷离起来了。墓主人究竟是庞氏家族的谁呢？墓室内的墓志将会为我们解答。
3: 慢点，
2: 行个建议，那人是什么回事？
3: 给我拿个板子放下来。慢点啊！慢，小心。
2: 放下。
3: 这新哥刻的挺漂亮的。
0: 心痒难耐的考古领队郑旭东也来到了现场，在炽热的目光下，度秒如年，答案马上揭开。
4: 小暑时节，暑热盛，耗气伤筋，人乏力。
5: 给大家做一个清热解暑的一个汤。
4: 暑热难挨，莫心烦，跟着节气来养生。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当街头的风里裹着热浪，当午后的阳光晒得地面发烫，我们迎来了小暑节气。这时动一动就满头大汗，口干舌燥，吃什么都没胃口，整个人提不起精神，这些都是暑热耗伤津液的信号。小暑养生的关键就在于清热生津，补足水分。本期节目我们特邀中医专家与资深大厨，揭秘应对暑热的平民法宝，用天然白虎汤赶走燥热，用水中人参唤醒食欲，为您补充津液，补足活力。
2: 钱老师跟崔老师一会儿就来了，从外头去一进来肯定满身都是暑热气呀、啊、咱做一个这个霸气西瓜桶怎么样，一会儿他们到了给他们降降温。
3: 没问题，我们把它切开啊，切开一个道以后，然后我们把它一掰，
2: 你看
3: 啊，籽儿还没有完全成熟呢。
2: 对、啊、
3: 但是我们挑的就是这样的西瓜。哦，籽儿还没有完全成熟，这个西瓜籽是完全可以吃的。哦，
2: 所以呢，我们榨汁的时候，
3: 对，榨汁的你就不用把这个籽儿怎么样呢，
2: 挑出来，
3: 非得给它挑出去。这时候我们就得把谁呢，把肉撇下来，不要里边的这个皮，很快速啊，直接把这西瓜肉一取啊，来，下面咱们就是榨汁了，简单吧？
2: 方便呀、
3: 啊，很方便，对，几下就齐了，啊，来，这个西瓜汁榨好了吧
2: 好？
3: 下面就简单了啊，嗯，这是咱们的蜂蜜，哦、家里边如果有蜂蜜或者有那个糖白糖，愿意搁白糖也行，愿意搁蜂蜜也行，嗯，或者是熬一点糖浆糖水搁在里边也可以
2: 啊。
3: 然后咱们就是把谁放进呢，我们的绿茶，
2: 嗯，亮凉、啊、
3: 这个亮凉绿茶，来那儿有小漏，我们直接把这绿茶往里边直接一漏，这样呢既这个清爽又败火啊、嗯、而且有一点绿茶的茶香味在里边，
2: 这钱老师肯定喜欢，
3: 钱老师喜欢啊，
2: 嗯，
3: 反正我在家做的时候一般的里边搁点绿茶啊，或者搁点清茶也可以，
2: 对、
3: 啊、然后就是把咱们的柠檬切成片啊，切成片以后呢我们直接把柠檬放在里边去，哦，
2: 在这个甜里面再带了一点点酸，
3: 对，每个里边放两片柠檬，
2: 嗯，
3: 最后呢咱们还可以把薄荷叶呢一定要怎么样呢，拿这个盐水啊给它泡一下，
2: 为什么、
3: 啊、这个一个是杀菌，一个是消毒啊、哦、再一个呢就是清理它，让它更干净更卫生，先洗后拿盐水泡啊、哦、泡完以后呢它的味道呢更加轻盈，颜色更好看，
2: 我发现更绿了，
3: 对，更绿了、哦、啊，然后我们把这个薄荷叶啊往里边一飘，
2: 哎呀，这就是夏天的味道，
3: 对，
2: 西瓜、薄荷、柠檬，
3: 他们来了，
2: 来了，
3: 已经来了，来，
2: 我们就可以上桌了、
3: 啊、没错，
2: 给他们去解解暑。两位老师路上热坏了吧？
4: 是的，
2: 今儿外头特别热，所以说何大厨给大家准备了这个霸气西瓜桶，嗯、大家先尝一尝味道，好不好？
5: 好嘞，
2: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4: 嗯
2: 嗯，哎呀，
5: 爽，
2: 降了温了、嗯，怎么样？好喝吗？
4: 非常好。
2: 嗯，
4: 有西瓜的味道，还有茶叶的味道，一点点淡淡的。嗯，然后呢，哦，这个绿的是那个薄荷吧，
3: 对，
4: 非常好，
2: 解渴，
5: 对对对，
4: 解渴，
5: 这一路的口渴一下子没了，而且心也静下来了，
2: 是
5: 吧、嗯、感觉路上走到这么趟路心很烦，喝完平息了，
4: 爽了，
5: 爽了，对，
2: 我觉得一到这个时候我们家呀，我跟我儿子都特别特别喜欢吃西瓜，基本上每天必须搬一个回来，
4: 嗯，
2: 我都从对半一切，一人插一个勺，
4: 这个、
2: 然后挖着吃、
4: 嗯。这个方法跟我们家的方法相似，
2: 一样哈，特别过瘾，
4: 特别爽。
2: 对，吃了之后那个暑气感觉就消一点了。
4: 西瓜呢，它是就是最大的特点，它是味甘性凉，所以西瓜又叫什么瓜呢？叫寒瓜。
2: 哦，
5: 寒瓜。
4: 对，它的正因为是味甘的，这种叫做性凉呢，具有很好的解暑的作用，
2: 嗯，
4: 叫做清热解暑，
5: 嗯，
4: 它还有一个滋阴的，
2: 嗯，
4: 生津的这样的一种功能。比如说像《本草纲目》里边就讲的，它什么作用呢？叫做除烦止渴，喝了以后心烦静下来了，
2: 是，
4: 口渴缓解了。还有一个呢，叫做解暑热，就是对。

0: 以暑热有很好的这个消解的作用。
1: 一方面呢，它解暑是帮我们浇了一盆水，一方面帮我们生津，就是从里面往外的润起来，这不就暑热就消了吗？
2: 对，
1: 这个好。然后另外，其实刚才何大厨在里面放了很多秘密武器啊，比如说薄荷呀、柠檬啊、蜂蜜呀，
0: 我认为是很好的。一个首先取了西瓜的这种干凉的这种清热的，它一个是干寒的，清热解暑的功能，还有滋阴的它的基本功效。刚才讲的一个叫做什么样啊？它的一个叫做薄荷，非常好。薄荷它是辛凉的。辛凉的它就有一种我们说散热的作用，所以呢这个呢它也有相关的这个文献记载，比如说这个《本草备药》讲的是什么呢？它有这种宣散的作用，叫做清宣，所以它有散风热，所以这个帮助你看，一个是清，一个是降火，一个是散。然后呢再用到了一个柠檬，柠檬呢它是性凉味酸的，中医讲的是酸甘跟甜的合在一起，酸甘化阴，所以呢这种滋阴生津的功能更好。还有一个蜂蜜我觉得也非常好，它除了说调味，其实蜂蜜它有很好的滋阴润燥的功能，所以合在一起既有解暑清热又可以生津润燥，所以是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清暑的滋阴的暑天的一个饮品，非常好。
1: 哎呀，这个评价太高了。
3: 谢谢。
1: 几位老师有没有什么这个另外的西瓜打开方式？
3: 我们这个吃西瓜呢，就是方式就很多了比如说拿这个西瓜肉切成各种丁儿，然后呢做成沙拉。做成这个西瓜沙拉然后拿那个西瓜皮呢，我们叫脆衣，就是把那层外皮打掉，然后留一点那个西瓜的那个瓤肉的地方，
1: 白色这
3: 个，对，白色这地方留着，然后再加上一点小红边然后拿它呢，这个切完以后呢，直接拌凉菜吃，也可以呢拿这个整个的西瓜脆衣这部分，包括西瓜肉一起做成什么呀？西瓜酱。
1: 讲到这个西瓜脆衣，确实我也吃过这道菜，基本上是凉拌的，但是我知道这个西瓜脆衣特别好，因为小时候我妈妈看我吃西瓜的时候，不是还剩着一点底边吗？就觉得没那么甜了，我就放到那儿了。我妈说你傻瓜，这一块最有营养的。
0: 那么这个西瓜脆衣有很好的清热解暑的功能，也有生津的功效。中药学里面讲的是什么？清热解暑，还有呢就是泻热除烦，也有不错的功效。
1: 那使用方式上呢，比如说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拌凉菜的方法，您有没有什么推荐？
0: 今天我们带来了这些所需要的这些个材料，
1: 对，
0: 药材也有食材合在一起呢，给大家做一个就是西瓜脆衣和药合在一起的怎么样清热解暑的一个汤
1: 好的，
0: 我们来看一下哈。
1: 钱主任要跟您打擂台了
0: 不好意思我们这个很简单那么第一个是西瓜脆衣，因为它是新鲜的所以呢可以用到40克或者50克都可以，它比较重。
1: 对，
0: 而且呢如果有的人家里有干的西瓜脆衣，当然就少一点，比如说那个干的15克左右。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石斛呢，一般的呢也是用到15克左右。那么这样
1: 石斛一煮它就散开了，
0: 它一泡就开了，而且它也有这种没有什么特殊的味道，但是这种稠稠的那种感觉，
1: 对，像山药那种。
0: 对，它是一个起到清热滋阴生津的作用。这是石斛，然后这个东西呢是淡竹叶。淡竹叶呢它有很好的一个清热解暑除烦，所以这个呢可以用到10克左右。好的，
1: 这竹叶看着就心里就
0: 对，
1: 清凉。
0: 还有个大家知道了，甘草这个，所以竹叶呢一般用10克左右就可以，因为它比较轻。那么这个甘草的一般是用到3克3克到6克
1: 好
0: 就可以。
1: 那么甘草是甜的，
0: 对，它一个是我们说的调和诸药，使得药呢比较缓和一些，它其实也有一个健脾益气的作用。所以合在一起这应该说是4个这样的一个药材，它就具有很好的一个是清暑热，然后呢生津，还有一个通利小便的作用，当然还可以有一点点健脾的作用。而这个方子呢来自 王梦。

0: 阴的，就是温热经纬里边的一个重要的方子，叫清暑益气汤，在它的方子上进行了这个简化。当然就是一般的，比如说暑热比较重，有津伤，还有口渴、口燥咽干，甚至有小便的不太通利的，哎，可以用这个。这个一般的要煮10到15分钟。谢谢，应该淡淡的这个味道。
1: 对，哎呀，闻着就能闻到淡竹叶的那个味道。
2: 嗯，哎，很好喝。
0: 啊，淡淡的哈，
1: 因为有甘草啊，
2: 很清新，
1: 而且有回甘，对不对？舌头上有那个甜甜的那个味道。
0: 对对，是的。所以甘草一个调和中药，它有健脾气的作用。
1: 哎，这个很好喝，哎，只是现在喝着有点热，
3: 稍微有点热。
0: 对，
3: 这个是不是可以把它凉了之后？
0: 对，
3: 冰了之后再喝呀，
0: 也可以，
3: 也可以，也
0: 更好。平时的时候如果上火，哦，要包括我们讲的口舌生疮溃疡，哦，也可以喝点这个。
1: 哎呦，真好！我现在不知道是喝了霸气西瓜桶的原因，还是喝了小暑代茶饮的原因，还是因为听到了这个西瓜酱的原因，我就一直在分泌口水。
0: 应该是生津了，
1: 对，生津了。要不咱们做一点这个西瓜酱，好不好？
2: 做一会儿
1: ，
2: 走。
3: 好。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小暑时节，暑热盛，耗气伤筋，人乏力。
0: 喝了以后，心烦静下来了，
1: 是
0: 口渴缓解了。
4: 暑湿缠身，胃口差，解暑祛湿有妙招。
0: 它既有通利、祛湿的作用，还有一点难能可贵的是什么呢？它不伤阴。
4: 节气养生圆桌宴，陪您安然度夏，敬请收看。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2: 温锅凉油，咱们直接的来下这些个香料就可以啊。
1: 其实是要把它炸一下的，就感觉是吧？
2: 对，要把这香料炸一下。
1: 对，油要多一点，
2: 油要稍微略微多一点。嗯。然后呢，我们把大料桂皮先把它下去。然后呢，我们小火白芷放进去，这个砂仁放进去。嗯。啊，然后这边呢，咱们再教大家现在怎么样来取这个西瓜的脆衣啊。嗯。在取这脆衣的时候呢，因为我们最后西瓜肉呢，也要把它切成丁儿啊，所以在取这个脆衣的时候呢，我们就是直接把它从这儿切一刀，嗯，这是一部分，然后这儿切一刀，你看这部分呢，它直接的啊，它基本上就是西瓜皮的地方啊，
1: 是的，
2: 整个的西瓜的肉先把它取出来，嗯，皮给它去掉，嗯，然后呢，剩下的这个肉的部分，我们就可以直接把它切成丁儿了，然后这时候我们看。整个的香味全都出来了，嗯，咱们再把香叶和这个小茴香什么下去，下完以后直接的葱，
1: 连切都不用切，
2: 不用切啊，葱和香菜直接下锅。
1: 哦，这用的是小葱，
2: 小葱和香菜，但是这个根儿不能去啊，根儿的地方把它洗干净了就可以了。
1: 哦，为什么呢？
2: 这个根儿的地方呢，它是香味特别浓郁，把这个香菜什么的给它炸到有一点点的上点小焦色了，这时候它的香味才能更加充分的释放出来。
1: 好，
2: 把这些个没用的东西给它捞出来，然后直接就开始炒我们的洋葱。
1: 好，
2: 用这个料油去炒洋葱，把洋葱呢也要把它煸到什么程度呢？哎，上一点小焦边的状态，来把这干辣椒下去。嗯。然后看这个洋葱的香味也出来了，
1: 是
2: 这洋葱呢也稍微的上一点色了，这时候我们看这个干辣椒呢也稍微的哎有一点点变色的时候，然后我们就直接先下谁呢，先下我们的酱，对，把我们的酱下去，先加点料酒，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要先把这红椒放进去，好了，这个温度起来以后，然后下一步该加水了，
1: 那就是西瓜瓤，
2: 没错，就是西瓜瓤啊，我们加点水，加点水呢，继续的把前期我们的这些东西给它熬一下，嗯，然后我们这时候小火慢慢咕的，它就会水分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1: 对，
2: 有盐它就会把它的水

0: 气给它熬出来，嗯，啊，我们就不用加水了。
1: 对，
0: 啊，然后咱们来调味儿，来一勺盐，
1: 嗯，
0: 来一勺味精，嗯，加一点白糖。这，嗯，白糖的作用在里边是干嘛的？和味增香的一个作用。
1: 嗯，
0: 啊，下一步就是把我们的西瓜的这个
1: 脆衣，
0: 脆衣
1: 主角，
0: 对，
1: 最后登场。这里面的食材其实都很好熟，
0: 对，
1: 是吧？
0: 但是呢，它需要有一个。后边需要一个比较长时间的一个
1: 熬制
0: 啊，嗯，这个你看那个有一个广告就说那熬呀
1: 熬
0: 呀
1: 熬啊，
0: 酱就是这样啊，你要把它熬透了，它才，嗯，最后才好吃。
1: 它是时间的味道。
0: 对，现在就是把西瓜里边的汤水给它熬出去，
1: 嗯，
0: 然后来一点酱油。这个15分钟呢不用加一滴水啊，就是它西瓜这个瓤里边的这个水分，还有西瓜脆衣里边的水分，它会逐渐的慢慢的往外去渗透，
1: 嗯，
0: 把它的水分蒸发完了，这个酱的粘稠度也上来了。
1: 嗯，那我们要等，
0: 我们稍微等个10分钟。来，小叔，你看，我们又经过了10几分钟、小20分钟的熬制，
1: 嗯，
0: 现在西瓜的汁水已经完全蒸发掉了，
1: 对，
0: 浓稠的这个酱已经出来了，看到没有啊？浓度一起来，然后呢，我们再把咱们的小米辣放进去，
1: 好，
0: 然后来往里边一烫，就可以直接的来关火了。嗯，

0: 贴心了，我们有西瓜酱的同时还有馒头，
1: 对，
2: 大家一起尝一尝，
0: 太香了。
1: 这个还真挺好吃，哎，
3: 真好吃，我还是第一次这样吃，
0: 真的很好吃，
1: 真挺好吃。
0: 而且我觉得这个其实咱们加了一点小米辣，但是这个辣味其实小朋友是可以接受的，
3: 对。而且它这个搭配我觉得非常好啊，一个呢，当然西瓜的这个是清热的，我们说是味甘性寒的，然后呢再加上一种是辣椒，辣椒呢它是一种辛热的，这样的话可以使得这个寒不至于太过，就温和了，就不是也不是太甜也不太寒。这第二组呢就是香菜呀葱啊，
0: 对，
3: 这种芳香的开胃的，所以合起来我觉得这个酱除了口感好，保持了西瓜的这种滋阴清热的作用，而且不峻猛，柔和，还有一个呢它有调味和中开胃，这种叫做健脾的作用，加上这个酱，所以非常好。
0: 本来今天晚上不准备吃晚饭的，结果现在觉得好像一个馒头打不住
3: 好吃，
1: 很开胃，
0: 对，很开胃，
3: 对，一个开胃。
0: 其实为什么夏天我们家必须有西瓜呢？是因为总觉得出去转了一圈回来呀，特别热的情况下你喝白水不解渴，越喝越多越喝越多，好像可能就上个厕所没了，总觉得西瓜好像比较解渴一点，这种口干舌燥的感觉大家有没有？
1: 有，经常有，而且夏天呢我们经常去运动，那时候我们叫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嘛，
0: 对，
1: 一到了夏天啊，我们想练功的运动量非常大，出的汗特别多，当汗多了之后往往这个地方就感到口干舌燥，
0: 是
1: 确实有这个感觉。
4: 没错，我是比较喜欢运动，原来踢足球的时候，那踢到半截的时候，如果是夏天的话，那得一会儿喝一次水，一会儿喝一次水，这水还是越喝越渴，越喝越渴。
3: 这个时候的确是一个是暑热，它本来就是伤筋的，另外呢加上我们说的叫做出汗，它也会损伤人的津液，刚才何老师讲得非常好，就是那种喝水很想喝但是又觉得不解渴，中医讲的是口渴喜饮，就是喜欢喝水口很渴，为什么津液不足，加上一个热还有它的一个损耗，那么这个时候呢要解决的问题呢就是既要滋阴，大量的滋阴生津，还有呢清热，
0: 是的。那我们应该喝点什么？这个时候光吃西瓜好像也不行，对吗？
3: 对，我们要选择一些就是滋阴生津作用很强的食材。
0: 您推荐什么？
3: 拿上来给您看。
0: 哎，好嘞。我以为钱老师会给我们推荐酸梅汤，没想到是一个乳白色的汁儿。
3: 对啊，
0: 这是什么呀？咱先尝尝。
1: 好的，
0: 我们先猜一猜。
3: 好。
0: 我还没进嘴，我就已经闻出来。
4: 马蹄。
0: 这个味道真的特别明显。
3: 是两个的搭配。

0: 配，一个是这个藕，这个一个是马蹄，马蹄呢又叫鼻涕。讲到这个藕呢，有一个习俗，就在小暑前后呢吃藕，这也是人们的一个习俗，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智慧的养生方法。因为藕呢它是一种干粮的，那么干粮的这种食材呢，在小暑的节气正是应试上市的时候，所以呢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就讲了，六七月采嫩时，就那个时候嫩的正在上市，这个时候最好。然后讲那句话，生食脆美，口感很好，就像我们刚才吃到的这种本草经书里边讲，它的生则甘寒，甘寒有什么作用呢？他说凉血止血，清凉的嘛。
1: 对，
0: 那么还有一个呢，他还讲到了一个特点，是具有这种除热清胃的作用。大家注意一个问题，都是生
1: 哦，都不是煮熟的，是生着就榨汁。
0: 对， 对，所以他讲的生，其实总结起来一个是生呢是脆的，还有一个生呢生津的作用比较强，还有一个生呢是它的甘寒的作用更加突出，所以在这个小暑的炎热口干舌燥用它是比较好。
2: 这个是藕，莲藕的作用。
0: 对，然后又搭了一个鼻涕叫马蹄，这个东西呢也很好，它也是干凉的，这种干凉的呢，这种就是清热干凉生津的这个作用。那么这个作用呢，其实对于夏小暑的时候，这个时候容易我们说的心烦，容易上火，口燥舌干，它的这个作用也很好。所以合起来应该说心烦呐、急躁呀、口燥咽干呐，对于这两个结合起来效果是不错的。
1: 但是它们俩都不属于像西瓜那种汁水很多的食材哈。但是喝下去很奇怪，你摸在手里它是常温的，喝下去之后整个食道是凉 的。
3: 对，
1: 怎么会想到这种不是汁水很多的这种食材拿来搭配榨汁呢？
0: 要放水，
1: 对，
0: 或者是用我们讲的纯净水，或者是开水凉白开煮开以后适当的加在里头，这样它的这个稠可以缓解。我们在讲到生的，生的其实也涉及到中医的一个清热养阴的一个特色的用药。我们讲的是鲜药。
3: 鲜药，
0: 鲜药呢就是说就像
3: 生食材，
0: 对，生的食材，这种生的就我们讲的鲜药，鲜药就是采摘下来没有经过炮制加工直接的拿来使用，可以说是原汁原味，就很好的保留了这个药材和食材本身的它的性味和它的功效作用，尤其是在清热养阴生津生的这个药材食材是非常好的。
1: 但是何大叔，我特别喜欢吃这个莲藕的那个脆，但是你要生吃它，它真的有一股涩涩的那个味道，有没有什么办法，就是我们既能保证它那个脆脆的口感，又能去掉它那个涩味儿？
4: 其实很简单，就是莲藕的一般情况就是焯水，就是我们呢把它切得不要太厚啊，如果不做炒菜做凉菜的话，切成相对而言比较薄的片儿，然后焯水的不要过度焯水，过度焯水以后它就面了，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你发现这藕啊形成半透明状了，一看到它有一点半透明状你就捞出来，捞出来以后迅速的放在凉白开水里边再一穿啊，这样它一拔凉，这样呢它既保持了它的脆口，又保持了它的这个口感，而且呢更重要的是呢这个淀粉也是将将熟的一个状态。
0: 太好了，我就在做凉菜，不知道把这个把握这个火候，对，刚刚透，很好，
1: 对，
0: 又学到一招。
1: 而且何大叔还有一个万能的那个凉拌汁儿，您教教我们。之前您就说过，
4: 实际上呢，这个凉拌汁儿有很多种，像果味的汁儿就比较适合于莲藕这类的，它可以用我们的鲜果汁儿，或者是外边现在有一些颗粒状的，比如说果针啊什么这些，直接冲出来，然后加上点柠檬，加上点蜂蜜或者加上点白糖，来一点盐，直接调成这种果汁味道，拿这种果汁味呢去腌制它啊，这就是果味的。也可以调成什么呢，比如说我们比较愿意吃的这个三合油啊，就是醋和酱油还有香油这三种东西直接调拌起来，醋呢占三份，然后酱油呢占一份，香油呢占这个一份里边的三分之一啊，这样三种东西呢调在一起，然后呢稍微加一点盐。

0: 盐，再加一点蒜蓉，这就是北方的三合油。这三合油呢，适合于我们各种各样的东西，
1: 哎，能达到开胃的效果。
2: 对，
1: 咱们说了这么多吃的东西啊，我觉得吃多了都让人有点犯困了。哎呀，特别是到这个暑季啊，小暑这样的节气，天一热，特别中午就想睡个午觉，眯一会儿，
3: 是，
1: 哪怕20分钟呢，我觉得都能精神好一点，对不对？
3: 是的。
1: 你看我们一整天录像下来，基本上没有能够睡一个完整的觉的时间，
3: 有的时候是不能睡。
1: 哎，再有呢，就是比如说我有时候在外面是外景的节目，你也没地儿睡。
0: 对，
3: 是。
1: 对，所以常年这么下来也会觉得很累很困倦。你看我们会有这种没有条件睡午觉的情况，有没有什么别的办法能够帮我们缓一缓，快速的充个电？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小暑时节，暑湿重，身困乏力，食欲差，
3: 利祛湿的作用。还有一点难能可贵的是什么呢？它不伤阴。
4: 湿气缠身，莫犯难，跟着节气来养生。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你看我们会有这种没有条件睡午觉的情况，有没有什么别的办法能够帮我们缓一缓，快速的充个电？
0: 我介绍一个咱们老祖宗留下的一个非常好的健身方法。当然了，首先我得说一下哈，就是如果是最好的健身养生方法，我觉得是睡觉。睡觉呢是天然的心肾相交，让人体进入一个自我修复的一个状态。实际每天中午10到20分钟就非常好了。如果条件不具备呢，我们可以主动的创造一个心肾相交修复身体的方法，那就是打坐、静坐。当然了。一听打坐好像是两个腿盘在一起，是不是啊？
1: 双盘
0: 单盘散盘，这个呀对于我们常人来说有点难，实际上我们也不需要那样。对于我们平常的健身来说，可以用简易的方法来做，比如说我们在这儿别这么一下子瘫下去了，身体呢还是要中正一下，两个脚呢平铺在地上，屁股呀往前移一点啊，大概坐凳子的前三分之一这个地方，然后两个手啊，要么往上，要么掌心往下，找一个自己的舒服的，甚至有些人还可以叠在一起放在这儿打个手印啊之类的。所以说我觉得最舒服的姿势就是你身体需要的姿势，所以你掌握自己身体需要的就可以了。
1: 好，
0: 那么呢形体上还有一定要求的，第一个啊，头要正。对，头要正，尤其头要正的时候呢，百会上面就好拎着一根绳一样，百会在这儿，两个耳朵起来啊，下巴可微微收一点，你看，就是要把我们的脊柱呀竖起来。你看每一个肌节，是不是？就像我们算盘珠一样，要让它上下对齐。这时候呢，就要微微的含含胸，收收小腹，把这腰啊立起来。保持这个状态下就是中正安舒。因为有句话叫骨正筋柔，气血已流。只有你的筋骨骨头都对正了，身体里边的气血才是非常顺利的流畅。那么在这个前提之下呢，静坐不是练的是形，主要是练的是我们的神，练我们的心意。这时候就要靠我们的大脑来想，因为意为心之所发嘛。这里边有几种方法啊，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选一个。首先啊，两眼可以轻轻的闭住，但是眼球要正往前看，正视闭眼回个神来，把你的意念呀想着你的全身，眼睛呢轻轻地看着全身，哎，收住心看着自己的全身，让你的大脑啊只想这一件事情。好，当你的心慢慢收住之后啊，你可以再进一步，再做什么呢？凝神观窍。什么叫凝神观窍啊？就是我们平常的一手丹田。大家首先知道丹田在哪儿，一般总在在小腹里边，是吧？其实呢真正的丹田呀应该在肚脐眼以后， 丹田，丹田这个地方是元气所生。

0: 生的地方。嗯，长期的练习之后啊，能够培育我们的元气，凝神聚气。但是呢，这个一定要注意，一定要静静的守在那儿。守在那儿的过程中啊，意念一定不要散出去，叫专一。当然还有一种方式，好多人呀觉得都是想的，是不是啊？
1: 对，
0: 都是想的，我好像想不到一下子。那我还可以有方式告诉大家，用呼吸。
2: 哦，
0: 用呼吸的，对，先去数呼吸，就是我们一吸一呼，是吧？算一次的话，那么你静静的坐在这儿，数着我们的呼吸。但是呢，数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有几个要点。一，要从想着鼻子，从鼻子进去呼吸。慢慢的到哪个地方，有多深有多浅，你要心里知道。甚至这个呼吸是暖的是冷的，你要知道，要知冷暖，知短长，知短长，慢慢的往下引。呼吸到下去之后呢，那么你看，呼吸是风，意念是火，风助火势，慢慢的把心中之火就降下去了，降到肾这边来了，肾水再上来，又是一个心肾交通的方式。好，我们端身正坐啊，
2: 好，
0: 哎，竖脊，头正，两眼轻闭。好，我们用呼吸这个呢来练我们的心神打坐。好，都是鼻吸鼻呼啊，来用鼻吸气，这时候小腹呀慢慢的可以鼓起，哎，吸到小腹之后微停。好，呼气，小腹放松，由鼻中慢慢呼出，这是一。好，二，吸气，由鼻中用着我们的感知，气慢慢的从胸中慢慢的向下沉到小腹的时候微停一下。好，呼气，去感知气从小腹慢慢的经胸中到鼻中呼出，这是二。
2: 其实不光打坐的时候，我会觉得我每次录像的时候，就是一天录完下来，我会上气不接下气的。有时候甚至回到家之后，我妈妈问我一句话，我一句话说不完整，我得喘两口。这种情况是也是是气血不足的表现吗？我得怎么补补
3: 这个气血不足？特别是在这个夏，我们说小暑夏季的时候，出汗多，然后呢，这个我们讲的就是除了汗，气也随之呢，随这个液津液的它也会损耗，所以最后形成一种是伤既伤津又耗气，出现这种津液不足和气不足的虚损的情况。比如你讲的，比如神疲乏力，没精神，就是说一坐在那儿，包括一上午起来就觉得倦怠乏力。
2: 对，
3: 那么说话呢，我们说的是少气慢言，
2: 上气不接下气的感觉，
3: 上气不接下气，因为气不足了嘛。
0: 对，
3: 那么这种的不足都要想到另外一个问题了，就是既要益气又要生津，就把这个问题能够把这两个问题来一起解决。
2: 咱们用什么解决呢？
3: 有一个药推荐一下，就叫西洋参。
2: 来，
3: 这个西洋参在夏季最合适，它是我们说的是性凉的，益气又可以生津，那么它是一个比较适合的选择。讲到这个参呢，大家会想到另外一个参叫红参，也就是我们讲的人参。那么想到人参呢，那么它有一个特点，就是性温的，但是补气的作用最足。我们说的是大补元气，
2: 但是会上火，对不对？
3: 对，有的时候呢，要是这个就是如果气没有那么虚，或者是把握的不好，很容易上火，所以西洋参比较合适。比较凉，就是我们说的是性凉而益气，有生津的作用。
2: 两位老师有没有用过西洋参？
4: 常用啊，因为我们做菜的时候，有时候做一些个好一点的汤，煲一些好一汤的时候，对，除了参鸡汤以外，你想，只要不是红汤的，一般我们都可以入它啊。比如说炖乳鸽啊，炖乌鸡呀，就是清汤白汤的这个，加进去这个以后呢，它一个是，能够把它自有的一些个特色的味道啊，凸显出来啊。因为我们要吃这个带参的这种煲的这种高汤呢，一定要有它的味道。

0: 如果你要加了酱油啊或者其他这些料以后呢，它的味道就彰显不出来了啊。所以一般情况下呢，我们都是炖白汤的时候加一点。
1: 这个方法很好，其实也是西洋参的它的滋补的这个作用的常用的这种方法，应该是我们说的是炖鸡也好，炖排骨很好。这个在因为它本身的是我们说的滋补气血，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加上益气的西洋参，对于我们说身体的这种气虚的状态的恢复，或者是营养的这种加强是有帮助的。肉啊鸡啊这种本身的赋予营养的物质在一起，再加上西洋参的益气生津，滋补营养的作用，能够更好的发挥。比如说在一些气虚的，比如这个体质比较弱的，大病以后的这个恢复，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方法。
2: 对，
0: 我也是含着，就是这个拿一片参去含一含。
2: 对，
0: 因为老说话嘛。
2: 对，
0: 这个气血不足有时候，所以呢就是对上课什么的，所以呢觉得确实很管事儿，就是你含一片以后呢，这个气血最起码你就说话有底气了，不会说说着说好像都没气儿的那种感觉。
2: 老是听着您的声音是声如洪钟的，这个底气是很足的。你看，包括笑声，
1: 没错，
2: 也是很足的，说明它还是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3: 没错。
2: 崔老师用过吗？
4: 我呢很少用，偶尔会含一片。但是我有一个朋友用的特别猛，怎么猛啊？他可能年龄比较大，经常出去做报告。他给我一个经验，就是我要做报告前，我想拿一把西洋参片嚼了，嚼完了之后上去做报告，效果特别好。他说下来之后我也不觉得疲劳，也不知道这个什么，而且声音各方面都非常好，所以他传授过我的一个很大的经验，一把进去。
2: 那这也太猛了吧，直接就像这样吃一把，
4: 这是他传授的经验呀，他觉得很管用。
2: 咱先不说这有多贵，咱先说这么吃行不行啊？
1: 对，这个量比较猛，的确是。一般的常用量，如果是一般的这种气阴不足气虚的，比如说3到5克一般是这样用的。3到5克可能就是一小撮一点点。还有呢就是服用的方法呢有好些种，就像你们刚才讲的，就是含服，就是含在嘴里，那么这样以后你就觉得有底气了，这个益气生津的作用很快的。那么这是一种，那么这个含到一定时候可以把它吞下去，这是完全的这种吸收。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嚼。
4: 我那个朋友就是嚼。
1: 对
2: 对，
4: 嚼
2: 这个其实嚼也会像口香糖一样，
1: 对，
2: 它有那个粘性，
1: 然后最后把它咽下去。这是两种，就是简便易行的最简单的。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把它打碎，打成末，打成粉，然后来吞服，或者是用水来调服。当然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我们讲的用水来泡。用水来泡就是把水烧开，好，你这样的一撮，
2: 3到5克的，
1: 对，这样呢泡到10到15分钟，闷着，那么这样以后呢，等它药性出来就可以喝了。当然喝完以后呢，也可以续点水再来一次，泡出来以后就可以把这个一起把它腌下去，当然也可以煮。
2: 煮的效果应该会更好吧？
1: 对，煮的呢，就是把它就是按照那个常规的，所以在常规用药，有的时候我们是强调要单独的给它叫做另煎，就是在别的这个药材一起呢，一个是人参、
2: 煎或者
1: 西洋参，对，就是单独把它包出来，叫另煎，就另外用水来煎煮。
2: 咱们说话的功夫差不多就有个4、5分钟了
1: 啊，对，
2: 它有一些比较薄的都已经飘起来了，
1: 对，就可以给大家喝一点，尝一尝哈。
2: 你看我这一杯很快就干掉了，然后我把那个西洋参片也嚼了，
0: 我也嚼着。
1: 对，
2: 哎呀，忽然觉得气血充足了起来，你看我声音都变大了，
4: 元气满满，丰富了。
2: 我突然能够关到自己的丹田了，
4: 气足了，
2: 气足了。
5: 消暑时节，古人有哪些消暑妙招？三暑与三伏相伴而至，二者究竟有何区别与关联？敬请关注光阴里的节气小暑。

0: 寒鸣阵阵，热风徐徐，时序轮转间，盛夏的篇章自小暑缓缓开启。作为盛夏的开端，小暑虽不及大暑那般酷热难耐，却已然迈入上蒸下煮的入热时节。古人将小暑划分为三候：一候温风至，暑气蔓延，清风裹挟着燥热，凉意不复存在；二候蟋蟀居雨，蟋蟀难耐野外暑气，迁居庭院檐下，夜夜鸣声不绝；三候鹰始至，苍鹰感知天地间渐生的素敛之气，凌空展翅，搏击长空。先民观天象察物后，把暑热变迁与阴阳流转浓缩于小暑三候之中，更将生活智慧、民俗风情、文学情怀融入这一方盛夏天地，蕴藏着万千意趣。那么在小暑三候之中究竟藏着哪些天地玄机？古人又是如何在漫漫酷暑里觅得诗意，安然度日呢？江苏师范大学田崇雪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光阴里的节气小暑》，敬请关注。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小暑的暑这个字的本意啊，就是天气的炎热，是个典型的形声字，日表意，折表阴。不过呢，折这个字的读音呢和暑的读音呢，在今天看来差别已经很大了，那么听不出来了。不过在造字的时代呢，和暑的读音呢比较接近。折呢，它不仅表阴，同时呢也表意，本意指的是燃烧。说文解字的解释就是暑热也，失明的解释呢，暑煮也，热如煮物也。看来啊，这个暑啊不只是热，还是湿热，是高温闷热潮湿的桑拿天。小暑即为小热，还没有达到一年当中的最热，所以民间就有小暑大暑上蒸下煮的说法。小暑三候呢，分别为一候温风至，二候蟋蟀居雨，三候阴始至。那么温风至指的是什么意思呢？是小暑的时节啊，大地上便不再有一丝凉风，所有的风呢都带着热气。蟋蟀居雨，它指的是蟋蟀的生活习性，七月在野，八月在鱼，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诗经诗当中的这个计时啊，它用的是周历。诗中的八月在雨，这里面八月如果减去两个月，正好是夏历的六月，阳历的七月，因此呢也正是小暑节气。意思是由于炎热，蟋蟀呢离开了田野，到庭院的墙角下来躲避暑热。阴始至的意思指的是小暑到来呢，因为地面的温度太高，小鹰由老鹰带领着飞出巢中，飞向清凉的高空，并开始学习飞行、搏杀这些猎食的技术，故而在夏季的傍晚呢，很容易能见到鹰击长空的这个壮观景象。古人观察事物呢是非常细腻的，认为呢小暑虽至盛夏，但是呢阴气渐生，天地间的肃杀之气呢开始萌动。动物呢对气候的感觉一般比我们人类要敏锐，因此呢苍鹰敏感到了即将到来的这样一个肃杀之气，开始学习搏击，以迎杀气，为秋季的狩猎做好准备。那么至的本意呢就是凶猛搏击。那么鹰始至的另一种解释就是鹰始击，和暑天相近呢还有一个名称叫伏天。暑天和伏天到底是什么关系呢？既然是暑天伏天都意味着酷热，那么人类该如何消夏避暑呢？作为三候之一的蟋蟀，它本身就有很多的故事，因此呢接下来呢我想从三暑和三伏、消夏和晒伏、唧唧复唧唧这三个层面来和大家分析分享小暑这一节气的独特的韵味。首先我们看三暑和三伏。我们知道以暑啊命名的节气有小暑、大暑和处暑，合称为三暑。古人通常呢

把一年当中最热的一段时间称为三伏。在小暑这个节气里有一个特别的节点，那就是入伏。那么入伏从什么时候算呢？三暑和三伏又是什么关系呢？我们知道啊，那么中国古代的天干地支它不只用于纪年，还用来纪月纪日。庚日就是以庚

0: 意思是说，三伏天的计算方法呢，是从夏至日开始的，往后推算，第三个庚日开始进入初伏，第四个庚日呢进入中伏，立秋日起的第一个庚日进入末伏。一般来说，一伏为十天，三伏共三十天，但是在特殊的年份，夏至和立秋之间可能会出现五个庚日，这个时候的中伏呢就变成了二十天，所以呢有时三伏可能会有四十天。那么这么算的话，初伏一般会赶在小暑节气当中。那么伏又是什么意思呢？根据现有的史料来看，伏有三层意思。第一层呢，指的是它的原始意，指的是人旁有犬，犬卧人旁，从人从犬，表示犬能护人护主。根据史记秦本纪的记载，秦德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76年，这一年的夏季特别的热，秦人呢便用杀狗的方式来抵御热毒邪气，所以呢从秦德公二年开始才有了初伏的说法。那伏的意思呢就是隐伏，隐伏的目的呢就是为了避暑。第二种解释呢，隐藏的意思。伏天阴气呢会阳气而伏藏，藏阴气在炽热当中。那么还有一层意思，那就是天气太热，那么一伏不宜动。小暑到来的这样一个标志呢，那就是出梅入伏。小暑期间，我们中国大部分地区进入了盛夏，古人呢十分重视伏日，说自古以来人们就有这个伏日吃肉的习俗。汉魏的时期呢，伏日有酒食之会，汉书东方朔传曾经记载，那么汉武帝啊在伏日有这个吃肉的故事。三伏天到了，那么汉武帝下诏赐肉给他的群臣，当时负责分肉的官员呢迟迟没有来，东方朔等不及了，便独自拔出剑割了一块肉，对同僚们说，三伏天应该早点回家，请允许我们接受赏赐吧。于是呢就把那个肉揣在怀里拿走了。后来呢主管的官员向皇帝报告了这件事，第二天东方朔呢就进宫，皇帝就问他，昨天吃肉你不等诏令就自己拔剑割肉走了，这是为什么呢？东方朔连忙脱下帽子，然后表达歉意和谢罪。皇帝说，你起来自责吧。东方朔行了拜礼，然后说，东方朔啊东方朔，那么接受赏赐却不等皇帝的诏令，这是多么无礼啊！拔剑割肉，那么又是多么的豪壮啊！割的不多，这又是多么廉洁啊！回家，送给妻子和孩子，这又多么的仁爱啊！那么皇帝呢，本来是想让东方朔谢罪的，那么被东方朔这么一番说辞给逗笑了。我本来是让你自我批评的，你反倒自我表扬起来了，于是呢又赏赐给他一担酒和100斤肉，让他带回去给老婆孩子。那么今天呢，在苏北、鲁南、皖北、豫东等这些以徐州为中心的淮海经济区这一带呢，还流传着什么呢？吃伏羊的一个习俗，特别是在徐州有彭城伏羊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的这样一个说法。那么需要解释的是呢，彭城就是今天的徐州，是徐州的古称。吃伏羊的这个习俗啊，最终形成了一个盛大的传统的美食节，叫伏羊节。一般呢是从每年的农历初伏开始到末伏结束，大约持续一个月。
1: 在淮海地区，三伏天最具代表性的民间习俗便是传承4000余年的食伏羊习俗。这一盛夏独有的饮食传统，其源头可追溯至上古大贤烹饪始祖彭祖。从他创制的传世名菜羊方藏鱼，到如今淮海大地代代延续的伏羊宴，一碗热气腾腾的羊肉汤，延续着千年夏日养生智慧。古人遵循以热制热、冬病夏治的理念，

0: 湿热三伏天吃羊肉，喝羊汤，借助羊肉性温来补身驱寒，尽显天人合一的养生哲思。那么彭祖究竟是如何开创伏天吃伏羊的传统？这一民俗又为何能跨越千年代代相传呢？
1: 伏天吃伏羊这个习俗最早呢，可以追溯到尧舜时期。这个尧帝呢，把坚坑封在彭城，建立了大彭氏国。那么坚坑呢，就是彭祖。彭祖坚坑可谓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被称为上古大贤、道家先师、中华寿神、气功开元，是圣人眼中的圣人。孔子呢，在《论语》当中曾经夫子之道，他说：“说而不做，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也就是说，孔子曾经私下里呢，把自己比作彭祖，强调自己呢对待传统文化的这个智慧，那么只是一种传承，而并不是什么创新和创造。作为烹饪之祖，彭祖最拿手的绝活就是炖、制羹，还有炮制羊方藏鱼。制羹呢就是野鸡汤，羊方藏鱼呢可是一道名菜，被誉为中国传统古典菜之首。相传呢，彭祖的小儿子西丁特别喜欢钓鱼，但是呢，彭祖害怕他掉水里给淹死，所以呢不允许他钓鱼。有一天呢，西丁逮到了一条鱼，既高兴又害怕。他高兴的是自己的收获，害怕的是父亲的责备。于是呢，就求着母亲让他把这个鱼藏在正在烹煮的羊肉罐当中。彭祖还家了，品尝着妻子煮的羊肉，越吃越觉得味道异常的鲜美，就急着问妻子：“你到底放了什么佐料啊？”妻子就告诉了他原因。彭祖一听就如法炮制，味道仍然鲜美异常。于是呢，天下第一名菜羊方藏鱼就这样诞生了，一个由鱼和羊构成的新的汉字鲜字也这样诞生了。那么羊方藏鱼这道名菜的做法呢，其实并不复杂。它是以鲜羊肉、桂鱼为主料，把鱼片填入羊肉之内，配上火腿、香菇、菜丝等一些辅料炖煮而成。烹饪好的羊肉啊是醇香酥烂，鱼肉呢鲜得细腻，鱼羊鲜味融合在一起，使得汤汁也比较浓郁，形成了鱼羊为鲜的这个独特的风味。那么从此之后呢，徐州一带呢吃伏羊的这个习俗大盛，每年的伏天一到，徐州整个上演万人空巷吃伏羊的这个壮观情景。场地其实并不讲究，一碗热辣的羊肉汤，再就上两个刚刚出炉的芝麻烧饼，埋头吃下，通体大汗，从进伏一直吃到出伏。在长达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们说徐州人啊以惊人的食量竟能够消耗掉高达3000吨羊肉，几乎涵盖羊的各个部位，像羊头、羊颈、羊腿、羊杂、羊蝎子等等。伏羊节的盛况这个背后啊，隐藏着的仍然是一种养生健康的需要。羊肉性温，通过伏天食羊，以热制热，排汗解毒，冬病夏治，为秋冬进补呢打下一个基础。如果把入伏和出伏的时间对应到节气时间的话，我们发现通常是在小暑节气的期间入伏，那么立秋、处暑节气出伏。那么这样看来啊，三伏和三暑的时间段基本吻合。那么既然如此，那么三暑之外为什么还要添加一个三伏的说法呢？三暑啊，更多的是着眼于自然气象、气温的表述，农事的安排，特别是小暑和大暑与热同期，在一定范围内能够有效地促进农作物的光合作用还有蒸腾作用。三伏更多的是着眼于人事习俗的演变，人体的保健，是中国古人对于暑热观念的认知，体现着一种传统的阴阳观，是民众调适生活方式的一个指南。总之呢，三暑主要是自然时间的科学表达，三伏则蕴含着人文时间里的一种生活智慧。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消夏和晒伏

0: 长夏永昼，酷热难当。那么古人是如何熬过这漫漫长夏的呢？认真考索我们发现，那么传统中国人的消夏方式是非常丰富的，而且非常有趣。南北朝时期有个史学家、文学家叫魏收，他发明了一种消夏的方法，叫随阴读书，就是小暑来到啊，他就坐在这个树荫下、小板凳上读书，日光一动，树荫也随着移动，魏收呢就跟着树荫挪动，因为精力过于集中，入热竟被忘记了。那么唐朝的著名宰相姚崇发明的一个方法是叫什么？叫树荫漫游，就是穿着细革布做的单衣，骑着小马在树荫下漫游，悠哉悠哉。那么白居易呢，他发明了一种心静自然凉，唐宪宗元和十年的夏季，酷暑难当，白居易呢到东都洛阳的寺庙去拜访恒基大师，禅房内呢恒基大师安静地盘腿而坐，白居易惊讶地问大师，为何不换个地方纳凉呢？大师说，感觉此地很凉快呀。后来呢，白居易由此呢感慨，写下了热散有心静，凉生未失空这样的名句。那么明末清初的文学家李煜，他发明了凉物，就是为了能在夏天舒适的读书，李煜呢就把这个板凳中间掏空，把填充了井水和冰块的这样一个小方木匣放在里面，人坐上去呢就会感觉凉爽。在应对酷暑上啊，先民们真的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那么冰镇水果是早就有了，曹丕就曾经有诗记载，服干瓜于清泉，陈朱李于寒水。那么宋代呢就有了冰镇西瓜、削泡梅花酒等等各种妙招。在居住和服饰上，那么先民们也早就懂得通风设计，譬如珠帘、朱席、纱帐这些材料用于隔热通风。在宋代呢，有一种丝质的轻纱叫生衣，已经成为夏季的标配。还有一种就中空的朱制的抱枕，有一个非常雅致的名字叫朱夫人，因为材质的寻常而走进了寻常百姓家。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户外的活动能够辅助纳凉，水边纳凉，譬如荷塘泛舟、临水而居、风停水泄等等，这些场景经常可见，对宋人来说也就是日常生活。六月六晒衣服，除了消夏之外呢，古人还有晒服的这个说法和习俗。当然了，晾晒物品的时间呢也并不局限在六月初六这一天，而是整个三伏天都可以晒，只要天上有太阳就行。晾晒的物品也不仅仅限于衣服，还有那些可能会生霉长虫的一些物品，比如棉被、床单、蚊帐、书籍、粮食。那人们呢把这些物品呢一股脑搬出来狠狠地晾晒曝晒。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古人为何晒服？
0: 阳光的确是最好的防腐剂、干燥剂、抑菌剂，是化学药剂无可比拟的千次好物。
2: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0: 在古代呢，这个书香之家啊，除了晾晒衣物之外呢，还有晾晒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书籍、字画。说到晒书、晒字画，那么有几位名人我们不能不提，一个就是司马懿，他干过晒书这事儿；还有一个呢叫郝龙，他干过晒肚皮这个事儿。这个《晋书》曾经记载过司马懿晒书闹出人命的故事，说的是司马懿啊为了躲避曹操的征召，在家里装病。那么在七月七这天，那么司马懿呢按照习俗和惯例就把家中的这个藏书全部搬出来晾晒。突然狂风大作，暴雨如注，面对自己的这个爱书啊，司马懿全然忘记了自己是在装病，然后奋力地跑进雨中去抢救自己的重要的书籍。 这一幕呢，恰好被府上的一个丫鬟看见了。丫鬟感觉到不可思议，老爷不是病了吗？然后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眼看就要穿帮了，司马懿的夫人张春华拿着一把尖刀就杀掉了丫鬟，并对司马懿说，赶紧躺回床上去，要不就被曹操的眼线给发现了。那么一句话把当时已被吓傻的司马懿给拉回到现实，赶紧躺回床上。但是呢，世上哪有不透风的墙啊，最终还是被曹操的眼线发现了，发现这个司马懿啊是在演戏。曹操很生气，就下达了一个不进京诏，就把你关进大牢的命令。最后呢，司马懿不得不老老实实的来到曹操的朝堂之上，为曹家的大业出谋划策，并立下了很多的汗马功劳，成为在曹操之后曹魏政权当中最重要的人物。那晒书是多么斯文，杀人又是多么残忍，那谁能想到斯文和残忍就一瞬之间就转换了。司马懿的夫人张春华呢，为了保住丈夫秘密杀掉丫鬟，可以说毫无疑问是非常残忍的。可是呢，在人命如草的当时的三国这个乱世啊，生命普遍得不到尊重，这不能不让我们心生感慨。这个历史的细节真的不忍细看。那或许这个《世说新语》记载的郝龙晒夫的故事会让我们感受到魏晋人的幽默，也许会冲淡一些杀气。郝龙呢是东晋的名士，生性的诙谐，年轻的时候呢是无书不读，有博学之名，官至南蛮府参军。还是在七月七日这天，他看见很多富裕人家曝晒绫罗绸缎，突发奇想，仰卧在太阳底下露出腹部。有人问他，你这是干什么呢？郝龙说，我晒腹中书。那么郝龙的怪诞为中国文化史上平添了一个典故，那就是袒夫晒书。总之呢，不管是晒什么，民间呢一律称为晒服。在科学技术落后的时代，曝晒物品是预防物品发霉生虫的一个有效手段。阳光的确是最好的防腐剂、干燥剂、抑菌剂，是化学药剂无可比拟的天赐好物。曝晒过的衣物啊，弥漫着阳光的味道。那么暑天虽然湿热难熬，但是依然有诗意的霜目。我们说悦耳的美好发生，小暑前后啊，正是江南的栀子花、白兰花还有茉莉花盛开的时节。这三种花呢被称为夏日三白，每当夏日三白盛开的时候呢，卖花的阿婆都会把它们一并呢这个摆在篮子里，搭上一块毛巾，走街串巷一路叫卖，成为小桥流水间一道美好的风景。在比较过很多自然的声音，比如落叶声、山禽声、芭蕉雨声之后呢，《小窗幽记》的作者最后认为，然销魂之听当以卖花声为第一，连阿婆的卖花声都如此好听，那么小姑娘的卖花声就更加的泉水叮咚。据说这个苏州的卖花姑娘呢，喜欢编一个麦草小灯笼，把茉莉花摆在里面，或是制成小花篮，供女孩子们摆在蚊帐当中，枕席生香，音韵伴梦。随着三白可以盆栽，这美丽的风景呢，也就逐渐的消失在斑驳的小巷了。卖花的声音和三白的香气却留下来了，成为一种声音的美学，留在了我们中华美学史上，成了小暑永远的期待。
2: 在暑期渐盛的小暑时节，既有民俗温情，也有动人物候。白日蝉声渐歇，夜幕之下蟋蟀的低吟浅唱，奏响出独属于这一节气的自然韵律。蟋蟀常栖身于草丛土穴之中，昼伏夜出，依靠振翅发出清越声响。它天生通晓节令，能敏锐感知时节流转的细微变化。这小小的生灵跨越千年，频频现身于诗词文赋，声声虫鸣道尽人间悲欢。那么蟋蟀为何能精准感知小暑的时序变迁？历朝历代又赋予了蟋蟀怎样的人文意蕴

0: 这阵阵虫鸣又如何开启了延绵千年的悲秋文脉呢？
1: 接下来我们转入下一个层面，那就是唧唧复唧唧。入蜀之后，热浪来袭，白天呢是知了们的天下，声嘶力竭，先是知了，后是浮了，那么夜晚呢变成了蟋蟀们的世界，此起彼伏的长鹤啊，那么唧唧唧唧唧唧，那么既有对高温这种酷暑的叫苦不迭，又有对即将到来的萧瑟秋凉的这种鼓舞和欢欣，可以说听起来呢比长夏永驻的蝉声要舒服得多，要醉人的多。小暑三候当中的中候就是蟋蟀居雨，那么既然说到蟋蟀，那么我们呢不妨先来认识认识这样一只小的精灵。生物学意义上的蟋蟀呢，它是一种无脊椎动物，是昆虫纲，直翅目，蟋蟀科，头圆胸宽，触角细长，咀嚼式口器，大颚发达，强于咬斗，穴居夜出，杂食孤僻独立。雄虫的前翅具发声结构，雌性呢产卵发达。文学意义上的蟋蟀呢不太在乎厉害，更在乎重生、重道、重情这些审美元素。中国人呢还给蟋蟀起了很多好听的别名，比如像粗枝、蛐蛐、夜鸣虫、将军虫等等。其实啊，蟋蟀的历史远比人类的历史要长得多，生活在这个星球上呢迄今大概已经1.4亿年了。在中国文学史上，蟋蟀呢既是经典的意象，又是经典的形象，为整部中国文学史啊可以说平添过不少的声色，值得我们梳理一番。首先我们看作为意象的蟋蟀，先秦的蟋蟀比较懂世态，致炎凉。七月是诗经当中最长的一首诗，共有八节，其中的第五节写到了蟋蟀。它的原诗是这样的：五月丝仲动谷，六月杀鸡振鱼，七月在野，八月在鱼，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穷至熏暑，塞向近户，解我父子，月为改岁，入此诗出。那么这一节的妙处呢在于什么呢？在于用昆虫的由远及近，由野至户的这样一个迁徙来描写炎凉的变换。特别是七月在野，八月在雨，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这样四个月从在野到入我床下，通过蟋蟀这种因为对炎凉的敏感而逐渐的向人类靠近的这个习性来描写，来反映季节的涤散，那么感叹时光的流逝，抒发岁月的驯乎，真的可谓是以小见大，愈大愈小，鼻弓莫细，绘声绘影，特别富有诗意。那么咏物的诗作如此的细腻，特别令我们惊叹。如果说没有对农耕生活的这种深刻体验啊，断然写不出；没有对自然万物的那种细致的体察呀，也断然写不出。用蟋蟀对气候的变化的反应来表现时序的更易，抒发伤逝之情，对即将到来的这种萧瑟之秋的这样一个忧虑，这个悲感意识啊，可以说是根植于心。这种心理呢，积淀为一种深沉的集体无意识，直接影响着我们后世的悲秋诗作，可谓是开启了悲秋的先河。汉魏的蟋蟀呢，比较明别苦，懂离伤。相较于先秦，汉魏时期的蟋蟀呢，它内涵有了较大的延伸，直接成了征服客子的象征，它的鸣叫成为征服客子的心声。从王粲的《蟋蟀加爱鸣》《孤鸟翩翩飞》，到李陵的《寒凉应接至》《蟋蟀夜悲鸣》《游子暮思归》《塞耳不能听》，再到《古诗十九首》，这里面的“四时更变化，岁暮亦何苏”，“晨风怀苦心，蟋蟀伤局促”等等，那么书写呢都是相思与别离。我们知道啊，这个三国魏晋是大唐盛世之前最黑暗、最动荡的时期。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战乱死亡，家园荒芜，特别是那些生于乱世长在军中的文人特别敏感，

0: 常常借助于一只小小生灵蟋蟀的鸣叫来抒发怀乡、相思、离别，成了我们中国文学史上最沉痛的哀音。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唐宋诗人借助蟋蟀抒发了哪些情感？
0: 对社会不公的这样一个感慨，深入了对家国之乱的忧患。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0: 唐宋的蟋蟀可以说是既社会与家国，在号称盛世的大唐，别名小资的大宋，底层的生存依然艰难，用诗人们同情悲悯的情怀，可以说借助一只小小的蟋蟀，时时流淌于笔端，从对社会不公的这样一个感慨，深入到对家国之乱的忧患。唐宋的蟋蟀呢，抒情的范围在逐步的扩大，譬如杜甫所描绘的粗枝甚微细，哀音何动人，草根饮不稳，床下夜相亲，还有王安石所抒发的金瓶翠蔓与秋怡，得此年年醉不知，只想贫家出其住，几家能有一渠思，还有杨万里所叙述的一生能遣一人愁，终夕生生小未休，不解骚思替人知，强来出口出一求。那唐宋时期呢，这个蟋蟀的抒情啊，有了一个非常明显的时代特征，那就是蟋蟀的声音得到了特别的重视，诗人开始由借蟋蟀习性抒情转向了凭蟋蟀声音来传情，因此呢，借声抒情成了蟋蟀文学的一大明显的特色和亮点。我们知道啊，就音质来说，蟋蟀的声音其实并不好听，可是呢，蟋蟀声音却有着其他动物所没有的特征，夜鸣、长鸣、夏秋之交鸣、漫漫长夜、万籁俱寂，只有蟋蟀独鸣，静中有动，声声入耳，荡气回肠，无休无止的这种长鸣给未眠人平添了太多的烦躁。那么夏秋之交，天气酷热，昼热夜凉，有热转凉，肃杀之气升腾，那么这个时候虫声啊是越发能够助长悲凉。大致说来，对蟋蟀声音的这个模拟有如下的几种：唧唧、切切、啾啾、吱吱等等。那么蟋蟀的唧唧首推木兰诗，开篇就是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那对这个唧唧呢是争议不断，有的说是织布机的声音，有的说是木兰叹息的声，其实这些我都不认同，因为什么呢？我用我亲耳聆听过织布机的声音。那我本人的童年呢，就是围绕着母亲的织布机转悠过来的。那么机杼声只能是哐哐，而不可能是唧唧。那么除非花木兰时代的织布机啊，和上个世纪70年代的织布机有着质的不同，把唧唧说成是木兰的叹息也不成立。只要少有生活常识的人，我们都能体验到叹息怎么可能是唧唧呢？那么唧唧只剩下了一种解释，那就是秋虫的鸣叫。而在秋虫之中啊，这个蟋蟀为最亮、最多、最长也最长。虽然说蟋蟀呢都在晚上鸣叫，但是呢白天听到蟋蟀的声音也是常见的，也并不鲜见。只要是环境不是太喧嚣，蟋蟀呢在白天的歌唱也是能够清晰听到的。木兰诗当中开篇的这个唧唧就应该是白天蟋蟀的鸣叫。白天蟋蟀鸣叫呢，除了说明特别安静，还能衬托出花木兰的孤独，一个人没有对话的人无处诉说，这样一个孤独。那么更重要的是呢，从木兰诗之后呢，作为蟋蟀声音的这样一个唧唧被唐宋诗人广泛的继承下来了。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什么呢？木兰诗当中的唧唧的确是蟋蟀的叫声。无论是哪一种模拟声音，蟋蟀的声音呢仿佛都是从人的这个唇齿间摩擦硬生生的挤出来。

0: 败的这个声音，那么天生便有那种悲悲切切的听感，因此呢，蟋蟀作为一种后虫，它的声音也就有了这种报秋、惊秋和悲秋的凄凉之感。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一口春气如何蜕变成象征王权的国之重器，又何以承载起中华文明数千年的统一理想与德治观念呢？敬请关注自得其妙第八集，先王定鼎山河故。从象形符号到方块汉字，中华文明的密码就藏在这横竖撇捺之中。一弯明月映出文字诞生的清辉，一抹春意绘就岁序轮回的智慧。人力天地，家系血脉，国柱信念，万千气象终归于字。汉字究竟藏着怎样的文化密码，又承载着怎样的民族精神？自得其妙，敬请关注。
0: 其次呢，我们再看作为形象的蟋蟀。以上呢，我们分享的都是关于蟋蟀的抒情。其实关于蟋蟀的叙事同样动人，从最初的粗枝之戏到后来的粗枝故事，进入文学史的蟋蟀呢，它的叙事的功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变迁的过程，兴于汉代，盛于唐宋，鼎盛于明清，至今呢还有大有复兴之势。正是因为一只小小的蟋蟀做了游戏的道具，所以呢从民间到宫廷，从穷乡僻壤到闹市通衢，和蟋蟀文化伴生，出现了很多的蟋蟀相公、蟋蟀宰相、蟋蟀皇帝，甚至直接催生了一个蟋蟀产业链。比如唐朝就曾经大规模的饲养蟋蟀，盛放蟋蟀的盆业也跟着大盛。南宋的权臣贾似道甚至编撰了《粗枝经》，由此推动催生了一大批蟋蟀叙事的典型的文字文本，其中呢，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当中的粗枝最为有名，集玄幻、批判和怨刺三大主题的大成。总之呢，蟋蟀为媒，可以牵起文学的因缘；蟋蟀抒情，可以唤醒人的时间意识，激发起人们更好的热爱生活。那蟋蟀叙事可以引发人的命运关切、价值思考。那么怎样的社会才是理想的社会？那么怎样的人生才是最美好的人生？一只小小的蟋蟀牵动了整个国人的神经，敏感着那些愁肠北结的心灵，触动了他们天赋的灵感心性。于是呢，一首首一篇篇关于蟋蟀、关于自然风物、关于人生人性的这样一个篇章流泻于笔端，传颂于文学史，唤醒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思考自然万物和人生的意义、人类的命运。总之呢，小暑这一节气啊，既标志着酷热的开始，也预示着萧瑟的将至。为了消夏避暑，先民们凭着他的智慧发明了不少办法。同时呢，面对即将到来的秋意，通过一只小小的蟋蟀创造出太多的经典，一代一代的传承。关于小暑，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目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目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有广度的全球视野，博览影响世界的科技成就，有深度的采访探究，讲述创新人物的奋斗故事，展现科技人员的家国情怀，传播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一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游记，一个为情所困的法国男人，一场心灵疗愈的非洲之行，一份生动详实的旅行记录，一段震惊世界的殖民历史。今天读书与您分享记得的刚果之行乍得归来。

0: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刚才我们看到的纪录片影像啊，是100年前的非洲刚果，而它的拍摄者之一呢，就是画面上的这位50多岁的男人，他极富文学才华，
1: 却为情所困。
0: 他带着无尽的困惑，义无反顾地踏上非洲的土地，开始了一段孤苦的旅程。在这段旅途中，他看到了极其壮美的非洲景色，同时也看到了惨绝人寰的殖民地现实。归来以后，他用他的文字记录了他所看到的一切，引发了当时世界范围的强烈震动。这个不平凡的男人，他的名字叫安德烈·纪德，他是法国作家，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在法国的文学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那么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读他当年所写下的《刚果之行》《乍得归来》。这本书是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这是他在20世纪20年代在刚果和乍得两地旅行一年的游记。那纪德的这个游记啊，它不仅仅是流连于壮美神秘的景色，它更是记录了当时西方国家在非洲殖民地的所作所为。他的文字在当时引起了法国甚至是全世界对于非洲殖民地问题的强烈关注，所以

一部游记可以称得上是一部划时代之作。那么一部游记为什么被称为划时代之作？我们今天就来翻开它，细细的品读一下。首先，对于纪德本人来说，旅行是他的一种人生存在的方式，是一种人生的救赎。在他踏上非洲的这一年，是他对人生和命运的重新思考。接下来我们就来读一读他在这一年的旅行中究竟经历了什么。纪德的语言呢是非常的凝练生动贴切又很丰富，比如说他对自然景物的描写有着显微镜一般的笔触，碰上诡谲奇妙的天气，他在日记里就会这样写道：这是块完好无损的鳞片，倒映着纯净天空的纯净笑脸。东方太阳染红了几片长云，西边湖天珠玑一色，那灰中含着千娇百媚，精美的罗甸，各种揉在一起的色调依然沉睡着，但已经隐隐昭示着白日的华彩与斑斓。看到罕见的动物和植物，纪德在自己的日记里又会这样写道：蜥蜴与蛇的厮杀，蛇一米长，黑白交织，极细而灵活，它完全专注于搏斗，我们得以凑到跟前儿观察它。蜥蜴挣扎着终于脱了身，但丢下了自己的尾巴，好长时间还在那儿瞎扭个不停。可可树、咖啡树、做面包的树、出奶汁的树、做蜡烛的树、做缠腰布的树，还有这种奇特的马达加斯加香蕉树，称作旅人蕉，在它们叶柄底部划一刀，就能在那硕大的叶子下接上一杯清纯的水来，供旅人解渴。除了对徜徉于自然熏然欲醉以至于忘我的心悦感受的书写，更有他对当地人的习俗的描写啊，对他们心里的探寻和思考。纪德呢，他和非洲的民众关系十分的和睦，当地的孩子们呢总是像在音乐厅里谢幕一样向他躬身，朝着纪德笑得嘴咧得大大的，牙齿全露出来。等纪德抬起手臂，伴之以最灿烂的笑容，便是一片叫喊、欢呼、顿足。热情淳朴的非洲人欢迎着这位远方来的友好的朋友，而纪德呢，也用他自己的文字为非洲人的命运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接下来我们看他到底写了什么，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在非洲当地呀，特许经营公司掌握着数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特许开发权，也就掌握着当地民众的生杀大权，他们肆意妄为，犯下了令人发指的罪行。在日记里，纪德毫不留情地写道：帕夏先生宣布他已结束对博达周围的巴亚人的镇压，他估计（括弧亲口承认）被杀人数不分年龄男女达1000余人。倘若认为民众上交的橡胶不够，这特许经营公司就将这些民众送进监狱。他们还把搬运的劳役由妇女和儿童来承担，男人则被使唤去采集橡胶。还有啊，这森林公司还以极低的价格收购橡胶和木薯，再以数十倍的价格出售，而且不付报酬，无视当地采胶人的健康与安全，以此获得血泪的原始资本积累。在日记里，纪德这样写道：桑加乌班吉森林公司垄断了当地的橡胶，与当地行政部门勾结，使所有当地人陷入艰苦的受奴役状态，所有村庄无一例外被迫向其提供橡胶和木薯，橡胶每公斤1法郎，木薯每篮10公斤1法郎。面对这样的恶行，纪德不顾自身安危，立即
给法

0: 属赤道非洲的总督，森林公司的上层管理者分别写信通报情况。在收效甚微的情形下，他将自己的所见所闻结集成册，将真相呈现给世人，引起了全世界的轰动。如果说来非洲之前，真对于纪德还主要是一种心理真实、个人的真实的话，那么刚果之行、乍得归来则完全超出了个人，超出了文学。它是对殖民主义年代社会问题的公开表态，是对丑恶与不公发出的抗议。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听这本书的翻译者尤泉女士，我们听听她对于这本书的感受。尤泉女士你好。
1: 李潘你好，观众朋友们好，我是这本书的译者尤泉。这部游记是文学杰作，也是历史见证。在这些社会的历史的价值之外，我还想强调一点，是他在55、56岁的年纪仍能怀着少年一样强烈的好奇心踏上充满未知和不测的旅程。他在我国赤道非洲的困境一文中，对不了解正在刚果发生的一切的人说，去看看吧。我也想对想要认识世界的读者说，去读读此书吧，它一定会带给你一场丰富的体验和感悟。
2: 好的，感谢尤泉女士，
0: 谢谢分享。虽然今天的非洲他们的经济和人们的生活状态与100年前相比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变，但是呢，这一部作品它已经成为了划时代的经典之作，值得我们一再阅读。好，感谢今天和我一起共读《刚果之行，乍得归来》，咱们明天再会。

1839年的冬日某一天，新晋进士曾国藩呀，踌躇满志，准备北上赴京，开启他的政治生涯。临行前，他的祖父啊，送了一句意味深长的嘱托：“尔的官是做不尽的，尔的才是好的，但不可傲，满招损，浅受益。尔若不傲，更好全了。”祖父的话可谓正中曾国藩当时的软肋啊，读书不够，修养不足，妥妥的无知者无畏的典型。那么到北京以后，曾国藩最初几年呀，屡屡与人不和，遭官场通差讥讽，究其根源，多与一个傲字有关。人傲一骄，骄变自负。刚刚到北京，他的朋友黎吉云来访，给他看近来所作诗作，请他品鉴。平心而论啊，黎的水平比他高啊，但曾国藩本来应该虚心求教，然而傲气在胸，愣是强作内行人，谈诗妄作深语，故意显摆高深，夸夸其谈起来。对于该毛病，曾国藩后来有所反省，明明肚中无真才实学啊，却依旧用道听途说的这些话来忽悠别人，这说白了无非是虚焦而已。那么人傲易怒，怒生戾气。刚被授为翰林院检讨不久，曾国藩就与他的朋友干过两次大架。人常说这个冲动是魔鬼，那么我们细细思考起来，冲动的缘起乃脑中的非理性，而非理性的瞬间爆发，或许还跟平常读书太少，固执己见，身上多了一些怒气和戾气有关。可以说呀，不读书人便会傲慢，便会误了你的人生的大事啊。那曾国藩的教训不可谓不深刻，对吧？所以离开这个老家之后，曾国藩啊经常是鸿雁传书，向长辈啊汇报近况，劝告兄弟啊要认真读书，也向自己的子女传授各种治学经验。那么一封封的反求诸己，就好比是碎碎念般的书信。

积少成多啊，也就是给我们这么一部《曾国藩家书》。在这本书里面啊，曾国藩对奥的祸害有着非常细致入微的一种思索。首先是吧，居奥之人往往急躁，比如啊，曾国藩当年因为啊他不善于跟地方官员相处，所以说呢关系没处好，落得个孤立无援的境地。其次是吧，一个人不读书，你傲气不能够节制，不仅是自己出问题啊，还会传染家人，导致家族弥漫这种不良风气。你比如说1860年，他的长子曾纪泽来北京求学，几位叔叔赠给他川资200两，那可不是个小数字。那么曾国藩知道后忧虑不已啊，在家书中就强调，家里的后辈啊从小就养尊处优啊，如今你再惯他花钱大手大脚的毛病，无疑是火上浇油，贻害无穷啊。可见曾国藩很清醒。那么既然傲气当除，如何除之啊？曾国藩开出的这个办法其实并不玄妙，他说天地间唯谦谨是载福之道，骄则满，满则轻矣。换句话说是吧，为人需时刻谨慎，沉潜读书，千万不要自满忘形。多年以后，当曾国藩回想起他的祖父给自己说的那句话时，依旧是感慨万千。无论为人还是处事，亦或持家治国，总以除傲字为第一义。所以我们纵观曾的一生，能屡除险境而重生复起，甚至又甚，如履薄冰，多亏了平日时时不忘读书，就好比是磨刀一样，心境因为读书越来越沉静，心胸也越来越宽广。读书养心养气养志，终养人，诚不欺也。说起名人的读书生涯，可能大家并不陌生，而第一个要谈的人物就是曾国藩。大家都清楚，曾国藩呀是晚清著名的官员学者，他的一生无论是在仕途浮沉之时，还是在戎马匆匆之际，都手无释卷，并写下了大量的书信日记，总结自己每天的读书心得。他的第一大经验就是读书贵有恒。1857年隆冬里的一天，已从军多年的曾国藩给初出茅庐的九弟曾国荃写了一封信。曾国藩回忆道，当年啊，我刚到翰林院工作，本来应该是潜心苦读经典啊，可是自己呢好高骛远，涉猎了不少杂书，导致学问啊不成体统。等到六部工作时，早已习惯了看闲书的曾国藩往往沉不下心来钻研本部门的业务，就好比是半瓶水啊，哈，似懂非懂，始终未能成为该领域的行家里手。等到年纪大了，领兵打仗之余，他还总惦记着在营帐之内读书，但就感觉自己也是左吃右处，说了一句话，做事垂老而百无一成，认为自己读书没有什么体会。那么既然是前车之鉴，曾国藩自然不希望九弟啊再蹈覆辙。他忠告道啊，凡人做一事，便须全副精神住在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见异思迁，做这样想那样，坐这山望那山，人而无恒，终身一无所成。大家可别以为曾国藩是在反向凡尔赛，这可是他的什么呀，肺腑之言。曾国藩所讲的读书无恒，他的弊端大概有三个方面。第一，无恒则一惰，徒费光阴。曾国藩能从科考小省脱颖而出，也算得上那一届湖南省的学霸了，然而他初入京师不免懈怠，读书漫无边际，况且翰林院平时管得也松，日子久了，曾国藩便爱上了夜的黑啊，不时与友人要么饮酒至三更，要么对谈到天明。到北京后第二年，日记里面常出现宴起二字。什么叫宴起啊？换作当下流行词，曾国藩喜欢

刷夜啊，爱睡懒觉，熬夜贪玩，耗神耗时，读书不专心啊，长此下去，人会越来越懒惰。第二，无恒的散漫，缺乏毅力。一旦有了惰性，往往读书的动力啊便会不足。那么留在翰林院之后，曾国藩意识到自己学问啊还欠火候，原打算发愤图强，刚好朝廷给他一个多月的假期，曾国藩想，那我就可以闭门读书了。奈何外面的世界太精彩，他日后总结，这么多天啊，除了给家里写了几封信，帮人做了一首寿文之外，余嗟待乎，因循过日，故日日无可记录。你看，恒心不够，不仅做不成大事，就连往昔本可完成之事，也难于坚持，不斥沦为半个废人。第三呀、无恒则丧志，百事莫成啊。名儒王阳明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那么可见志向对一个人的读书生涯有多重要。人生最难克服的毛病，常常是积弊，必须要痛下杀手，改变自己。那么要从大处着眼，要树立真志。那么一天深夜，曾国藩将自己的号改为笛声，寓意是笛其旧染之污，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只有日日用功有常，自能无愧于己，无愧于人，无愧于天地。说到底啊，恒心之可贵在于平日建履，关键是勤。那么立志后，曾国藩果然不再晚睡晚起，养成了良好的读书习惯，学问事功精进。这正应了曾国藩的一句话：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日常短途出行，有不少人会选择方便、快捷的电动车。智能电动车的出现，又在电动车便捷的基础上，增加了对骑行者人身安全、电动车停放、能源存储等方面的多重防护，为选择电动车出行的人们保驾护航。智能电动车拥有高精度控制系统、重量传感器和近距离无线通讯技术，它们能够帮助人们在骑行时得到更舒适、安全的骑行体验。使用智能电动车无需随身携带钥匙，通过手机即可解锁车辆。解锁后的智能电动车需要满足编程回收且坐垫处的重量传感器感应到的重量不低于6000克，才能顺利进入行驶状态。如此就能够避免人们因为忘记收起编程或没坐稳时驱动电动车而造成意外事故的发生。行驶状态后，车身内部搭载的传感器可以结合用户指令，让车辆动力系统在多种模式中快速切换，满足不同路况对车速的需求。电动车在湿滑的路面快速行驶时，容易出现车轮打滑甚至侧翻的情况。而智能电动车采用的前后双碟刹设计与牵引力控制系统，能够帮助智能电动车实时侦测前后轮速差，一旦骑行过程中后轮发生打滑超过前轮的转速，智能电动车就会限制后轮动力输出，从而避免后轮空转，大大降低了发生事故的几率。安全骑行除了日常上路行驶，还包括核心能源的充电供给。智能电动车采用汽车级动力电芯，可以通过内部智能管理模块的计算与控制，帮助电池管理系统对

0: 电池包内的多块电池单元进行充电或放电控制，使电池组中的每块电池处于能量储存相对均衡的状态，达到提高电池组整体寿命、提升功能效率的结果。智能电动车为短途出行的人们提供了更便捷、舒适的骑行体验，同时依靠科技的力量，让电动车拥有了更多智能化、人性化的设计，为大家的骑行安全保驾护航。
1: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0: 科技秀，我是杨旭。刚刚呀，我骑的可不是普通的电动车，而是搭载了航天科技的电动车。有了它，让我在路面上也能够快人一步，而且即使是上坡也如履平地，非常的方便。想知道是怎么实现的吗？我们去了解一下吧。这是一台动力强劲的电动车，在它内部啊，搭载了一台由航天科工集团林泉电机团队参与研发的航天动力电机。那什么是航天动力电机呢？
1: 航天动力电机是将航天技术转化为民用技术的典型代表，让科技真正惠及老百姓生活的同时，也提高了航天民用产业的实用价值。
0: 航天动力电机优化了槽型的设计，实现了622米三层布线的技术突破，打破了常规550米电机绕线技术壁垒，与我国最高建筑上海中心大厦仅相差10米。除此之外，这款电机还有三大核心材料的升级。定子采用0.25毫米的汽车级硅钢片，使电机的能耗变小，工作效率提高。升级航天军工级38SH 横磁材料，可承受150摄氏度高温，使电机使用寿命更长，效能输出更持久。H 级漆包铜线可耐180摄氏度高温，使电机不易烧坏。这款电动车的控制器采用了智能精准转矩控制芯片，使航天电机在磁流定向技术上实现了突破，让磁场稳固方向进行定向的功率输出，使驾驶体验更舒适更平滑。控制器还进行了算法上的升级，保证了电机更高的运转效率，让电动车的动力得到加强，降低控制器的故障率。
2: 随着用户需求越来越多样化，动力成了我们的关注点。我们联合了中国航天科研院，成功研发出更强动力的电动车，为我们的用户带来更具科技感和价值感的出行体验。

0: 新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1: 导航到机场
2: 来了，

0: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陈宏达。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为汽车制造业带来了重大突破。汽车智能化不再局限于行车或泊车等单一场景，而是将两者融合，形成了新的智能方案，行泊一体化。不仅重构了我们的出行体验，还实现了行车场景、泊车场景的全覆盖。走，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1: 与其他智能驾驶系统相比，搭载了智驾系统的车辆具备智能领航辅助功能和人机地图，不管是在城市快速路还是在高速上，都能够系统感知到车辆周边信息和路况信息，帮助车主实现高效变道、智能超车和大车避让等功能，从容地应对行车场景中发生的各种情况。
0: 大家都知道，疲劳驾驶是导致交通事故发生的重要原因，而我旁边的这辆车，它拥有智能进出服务区功能，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它是怎么做到的呢？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1: 系统会根据驾驶员驾驶时长动态推荐附近的服务区，当驾驶员选择相应服务区后，车辆会向服务区入口行驶，并在行驶至服务区入口前保持更有效率的高速出行体验。
0: 当我们到达目的地后，点击屏幕上的遥控按钮，再点击记忆泊车，就可以让车回到记忆中的位置。
1: 该智驾系统能对地面建筑物、交通标志、行人等元素实时渲染，

0: 清晰展现车身周围环境，让停车变得轻松自如。
1: 除此之外，用户还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创建一条泊车路线，让车辆学习一次便可将车辆停在目标位置。
0: 点击车辆自主学习泊车按钮来创建新的泊车路线，以现在这个地点作为起点，用户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轨迹驾驶这辆车到达我们想要到达的终点，然后可以生成一条新的泊车路线，而且是地上地下停车场都可以实现，真正解决了用户取车难还车难的问题。
1: 随着行泊一体化智能方案的愈加完善，我们的出行会更加舒适，更加的有温度。
2: 极速、蛮力、毒牙、利爪，动物们各有绝招，究竟哪一种最为危险？让我们开始非洲生存之旅，见证每一位竞争者的非凡实力。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塞伦盖蒂北部的马拉河，每年都有数以百万计的角马必须涉水渡河，才能抵达更茂盛的牧场。然而，这片水域隐藏着耐心的捕食者。尼罗鳄展示了它强大的捕食能力。然而，它算得上是非洲最危险的动物吗？地球上的每个生态系统都是一个生命舞台，在这里，动物们的故事核心总是围绕着领地、家族与食物的永恒主题展开。但它们可能会给人类带来什么样的挑战，引发什么样的后果？这类事件的发生概率在现实中又有多大？现在，让我们开始非洲生存之旅，揭开每一位竞争者的神秘面纱，找到谁才是这片狂野舞台上最危险的猎手。

西树草原占据了非洲大陆近一半的面积。这片广袤的土地生机盎然，食草动物在草原上游荡，捕食者则紧随其后。猎豹是陆地上速度最快的哺乳动物之一，最高时速可达每小时100千米以上，它的加速度足以媲美顶级超级跑车。然而它的猎物速度也近乎如此，但终究只是近乎。这些大猫的制胜法宝绝不仅仅是速度，然而它们究竟有多危险呢？猎豹的流线型身躯和独特的骨骼结构正是为速度而生。猎豹身上几乎一半的肌肉都是为奔跑服务的。猎豹的四肢与柔韧的脊柱与其他大型猫科动物相比，反而和狼更为相似。扩大的鼻孔、强健的肺与

心脏使其在全力奔跑时呼吸频率高达每分钟150次，一次全速追击就足以让它消耗多达1000克的葡萄糖。猎豹的全速疾驰仅能持续大约半分钟，不过这就够了。

这只猎豹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但好运即将到来。它饥饿难耐，必须再靠近一些。这是一场关乎生死的角逐，它每跑一步都能跨越近7米的距离。他预判了羚羊不规则的急转弯，抄近路缩短距离，抓住羚羊的后腿。咬断了羚羊的气管。经过这番持续追逐，猎豹的身体严重过热。待它平复下来，就开始享用战利品。猎豹曾经遍布非洲，但由于栖息地的丧失和猎物数量的减少，如今成年猎豹的数量已经不足7000头。随着人类栖息地与农耕活动的不断扩张，人与这些大猫的接触正日益增多。当这种顶级掠食者直面势不可挡的人类发展浪潮时，会发生什么呢？猎豹拥有强健的肌肉，无与伦比的速度和动物界顶尖的锋利犬齿，这一切使它成为一种不容小觑的潜在威胁。不过，由于从未有过攻击人类的记录，猎豹的案底可谓清清白白。猎豹在非洲最危险动物排行榜上仅仅位列第10。在赤道附近，非洲的稀树草原逐渐被丛林所取代。这里是最富饶的栖息地之一，生活着形态大小各异的生物。灵长类动物在树冠层过着复杂的群居生活。黑猩猩与人类的基因组序列相似度超过98%。尽管基因高度相似，但黑猩猩却更矮小、更强壮，而且可能很凶暴。黑猩猩过着群居生活，由一只雄性首领带领。族群能包含上百名成员，领地范围可绵延数百千米。黑猩猩表现出的情感行为，许多与人类的很相似。

他们之间会发生纷争，为领地、食物和配偶发生冲突。或者与其他族群展开争斗，他们性情易怒，生活中冲突频发，社会地位也由实力强弱决定。雄性黑猩猩的犬齿很大，轻易就能撕裂皮肉。争斗时，他们会攻击对方的面部、四肢以及生殖器。尽管黑猩猩通常以树叶和果实等多样植物为食，但乌干达的这一族群正在捕猎另一种鲜活的猎物——黑长尾猴。黑猩猩的团队作战足以致命，他们上下合围，将猎物逼入绝路。猎杀在片刻间完成，首领吃饱喝足之后，剩下的猎物会在群体中分食。他们有严格的进食顺序，首先是首领，然后才轮到下一阶位。地位较低的雄性之间也会发生冲突，他们希望借此提升自己的等级。黑猩猩擅长团队协作，又灵活机敏，但他们到底有多危险呢？他们在电脑数字游戏测试中的智商接近人类，但他们天生具有攻击性，在必要时会采取猎杀行为。不过，黑猩猩袭击人类的情况较为罕见，这类情况多发生于圈养环境中。鉴于黑猩猩的潜在威胁和不频繁的攻击行为，它们在非洲危险野生动物中排名第九。非洲的危险野生动物并非都栖息在陆地上。来自南极洲的洋流席卷了非洲西南海岸，带来了丰富的营养物质和鱼类。丰饶的食物吸引了大量南非海狗，它们在这片海域的岛屿上建立了永久栖息地。海滩上可能挤满了多达3000头海狗。但这些之后膘肥的动物聚集在一起，吸引了一种致命的顶级掠食者。作为海洋中最具效率的猎手之一，大白鲨令人闻风丧胆。有时它们的体重能超过1吨，口中布满多排约300颗锯齿状的尖牙。大白鲨能游到数千千米之外，只为寻找食物最丰富的海域。大白鲨的骨骼由软骨构成，密度仅为硬骨的一半，这能显著降低它们长距离巡游时的能量消耗。大白鲨的吻部密布着高度灵敏的电感受器系统——洛伦兹弧腹。它能检测到肌肉

收缩产生的微弱电场，在昏暗水域中精准定位猎物。狩猎中的大白鲨会采用一种被称为垂直突袭的隐蔽攻击方式。会潜入深海，隐匿行迹，在猎物下方30米的海床附近潜行。海狗嬉戏时的身影轮廓暴露了它们的位置。鲨鱼突然加速至时速64千米，鲨鱼通过猛烈甩动猎物，试图使其休克并大量失血。若不能一招致命，它会再度发起突袭。冲浪者趴在冲浪板上的轮廓常常会被年轻的大白鲨误认为是海狗，不过大多数情况下人类遭遇大白鲨并不会丧命。大白鲨通常只咬一口便会迅速意识到这不是它们常捕食的猎物，但不幸的是，对某些人而言，这一口就足以致命。南非的海滩每隔几年才会发生一次袭击事件。自1960年有记录以来，袭击事件总计259起，共造成6人丧生。但幸运的是，统计数据显示，比起这些食人鲨的危害，人类自己在海洋中丧命的几率更大。鲨鱼可能会造成可怕的伤害，但大多数人都能在遭受袭击后幸存下来。危害虽大，但风险低，所以它在非洲危险动物排行榜上名列第8。

0: 虽然是食草动物，但一旦威胁临头，其展现的力量就连顶级的掠食者都需要权衡三分。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这是自然界最壮观的奇景之一。每年会有超过100万的动物踏上迁徙之旅，只为奔向更繁盛的牧场。角马是这场迁徙的主角，而与它们同行的还有一种令人生畏的食草动物——非洲水牛。

以体型魁梧、性情凶猛著称。一旦感知威胁，他们便会摆出攻击姿态，威慑对方。即便是在狂奔中，其冲击也足以致命，能将威胁碾得粉碎。落单的非洲水牛同样危险。失去族群的庇护后，它们极易对威胁反应过激，稍受刺激便会发起攻击。非洲水牛重达800千克，还长着极具杀伤力的牛角，宽度可达1.5米，锋利到足以致命。正午时分，狮群在烈日下寻找庇荫地。他们的雌性首领嗅到了空气中的某种气息，一头落单的非洲水牛，它被牛群遗弃了。雌性首领谨慎地带领狮群展开包围，但被警告不要靠得太近。水牛被包围了，更多雌狮加入了这场狩猎。雌性首领避开了致命的牛角，奋力撕咬水牛坚韧的后皮。但水牛挣脱了，并向袭击者发起攻击。水牛坚守阵地，狮群只好退场。

整个非洲约有近50万头水牛，但它们并非掠食者，也很容易避开。然而每年仍有约200人或遭其踩踏殒命，或被利角刺穿而丧生。凶猛的非洲水牛在非洲最危险动物排行榜上名列第

非洲是世界上有蹄类食草动物数量最多的大陆。仅东非大草原就栖息着30多个物种，它们塑造着大草原的样貌，也维系着这片土地的生态平衡。尽管有些族群需要时刻保持警惕，但这些古老的食草动物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在大草原上傲然漫步。犀牛已经在地球上生存了数百万年，尽管其幼崽可能会成为草原上食腐动物的盘中餐，但一只成年犀牛将迎战任何挑战者。

清晨，太阳升起，一只黑犀牛正在饮水解渴。很快，一位不

速之客闯入，犀牛可不愿意分享水源。犀牛亮出了他的武器，在意识到谁才是真正的巨无霸之后，大象采取了攻势。最终两者各占水塘一端，井水不犯河水。犀牛角由角蛋白构成，这与构成毛发和指甲的蛋白质相同。犀牛的角一生中都在不断生长，白犀牛的角每年可增长7厘米，有记录的最长犀角达到150厘米。犀牛角历来是狩猎者偏爱的战利品，对犀牛角的追逐已经导致其多个种群走向灭绝。当犀牛争斗时，犀牛角是他们的主要武器，并以蛮力作为支撑。雄性犀牛会为争夺领地而发起挑战，胜出者就会获得交配权。犀牛的攻击极具危险性，它们尽管重达2吨，却能以50千米的时速狂奔。100年前，非洲大陆上曾有近100万头犀牛，但如今它们的数量已经锐减。仅过去10年间，非洲就有7100头犀牛惨遭盗猎，所以能在野外遇见它们的几率很小。犀牛很危险，但由于数量少，这些大型食草动物在非洲危险野生动物排行榜上名列第6。

这种顶级掠食者拥有顶级的体魄，他们拥有非洲最锋利的爪子，

雄狮最令人畏惧，但它们与狮群的关系又微妙复杂。为了维护基因多样性，年轻的雄狮会被驱逐出族群。狮群基本上由雌狮掌管，它们负责狩猎。之后，雄狮才会仗着体型优势挤进来分食。

为狮群提供了充足的机会来观察并选择最佳捕猎时机。雌性首领决定给幼崽们上一堂狩猎课。他一马当先发起攻击，他奋力抓住猎物，他的姊妹加入进来，幼狮们在一旁观看。斑马的喉咙被利齿咬断，狮群要花几个小时才能将猎物彻底分食干净。狮子是顶级掠食者，面对攻击时毫不退缩。在坦桑尼亚，从1995年到2005年，狮子数量增加了 2.5 万头，但也导致了871人伤亡。由于这种大型猫科动物会直取咽喉，遭遇者生还的几率微乎其微。尽管与狮子发生冲突的情况相对少见，但这种顶级掠食者仍位列非洲最危险动物的第五名。在干燥的夏季，整个热带稀树草原的资源都十分匮乏，草丛几乎消失殆尽，残存的枯树成了少数可获取养分的来源之一。这对于少数具备身体条件能够到它们的食草动物来说是一种优势。和别的食草动物比起来，大象凭借庞大的身躯获取食物，它们每天最多摄入相当于体重7%的食物，

大象生活在由雌性领导的紧密群体中，他们会教导幼崽学习族群的生存之道。尽管他们通常性格温和且拥有极高的智力，但有时也会展现出致命的危险。当公象处于狂暴期时尤其危险，此时他们的颞腺会分泌一种富含荷尔蒙的物质。每2到3个月，睾酮水平会急剧上升，从而导致激烈的冲突。大象主要的武器是锋利的长牙，这对修长的门牙深深嵌入大象头骨的牙槽中，长度可超过2米。他们的长鼻既是进攻的利器，也是防御的武器。象牙本身就重达140千克，能够击退捕食者，

大象庞大的身躯、灵活的长鼻和尖锐的长牙无一不致命，若被它袭击，幸存的几率很低。在盗猎猖獗或栖息地受到威胁的地区，大象往往会表现出更强的攻击性。每年大约有500人因大象丧命。考虑到大象的攻击频率以及可能造成的伤害，大象位列非洲最危险动物的第4名。

0: 尼罗鳄不仅难以防范，更拥有高效的捕猎手段。当这头河流霸主浮出水面，它的速度与力量究竟意味着什么？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非洲的河流及其支流是这片大陆的生命线。在这些维系生命的水道两岸，日复一日地上演着生存与消亡的循环。河岸的领域被一种强大的掠食者统治，其血统可追溯到恐龙时代，那就是鳄鱼。尼罗鳄可长达6米，是非洲最危险的动物之一，也是世界上体型第二大的鳄鱼。这些冷血爬行动物会在清晨的阳光下取暖，待新陈代谢活跃后，鳄鱼就会潜回水中等待猎物。它会关闭身体的非必需机能，仅凭肺中少量氧气维持生命。鳄鱼的咬合力非常可怕，堪称动物界最强之一。它们的咬合力超过1.6万牛顿，是大型猫科动物的3.5倍。

马拉河位于塞伦盖蒂北部，这条肯尼亚的河流横亘在每年百万角马大迁徙的必经之路上。对尼罗厄来说，这是一场史诗级的盛宴。他们潜伏在此，一旦食草动物试图渡河求生，他们便会凶相毕露。

一条饥饿的雄性鳄鱼决定去深水区碰碰运气。猎物挣扎着向岸边游去，

尼罗鳄每年导致多达200人遇害，若加上其他鳄鱼种类的袭击，每年可能有近300人葬身鳄口。作为史前杀戮机器，尼罗鳄凭借其速度与力量，足以造成致命伤害。尼罗鳄既凶险难防，又捕猎高效，因此位列非洲最危险动物排行榜第3名。

米翁柏林地覆盖了非洲中南部大片区域，是一片广袤的丛林地带。林地有8500多种植物，为各类野生动物提供栖息地。这里还生活着世界上最致命的蛇——黑曼巴。它的鳞片呈橄榄灰色，但其口腔内部却黑如焦油。若陷入困境，黑曼巴会变得极具攻击性。若被其咬伤且未注射抗毒血清，没人能够幸免。黑曼巴是世界上最快的蛇类之一，它靠身体侧向摆动呈 S 型前进，在平地上速度可达每小时20千米。当被逼入绝境时，黑曼巴会昂首准备攻击，同时展开颈部的皮褶威慑对手。被黑曼巴咬伤后，其注入的神经毒素不会立即引发疼痛，但致命效应会在20分钟后显现。与大多数蛇毒不同，黑曼巴蛇毒在血液中扩散极快，毒素会阻断肌肉收缩所需的钙离子和钾离子通道，最终导致呼吸机麻痹，受害者会因窒息而亡。

黑曼巴发挥着重要作用，它控制着整个林地的啮齿动物数量，它用舌尖捕捉空气中的化学物质，探寻潜在猎物的踪迹。黑曼巴察觉到一只啮齿动物，并循着气味追踪。

老鼠已无路可逃，被逼入绝境。

迅速起效。黑曼巴静观老鼠倒地不起，然后缓缓将猎物整个吞下，其唾液中的酶随之开始分解这顿大餐。黑曼巴是非洲速度最快的蛇类之一，每年有数千人被其咬伤。仅仅20毫克蛇毒便足以致命，而一条大黑曼巴一口能注射高达400毫克毒液，是致命剂量的20倍，这足以令一头大象倒下。可怕的黑曼巴在非洲最危险动物排行榜上位列第二。非洲遍布小湖泊和水潭，其水位随季节涨落不定。珍贵的水源吸引着各类动物前来饮水降温，或是将其据为领地。河马因其半水栖的习性而得名。它们在烈日下安静地浸泡在水中，在酷热中保持着清凉。为抵御强烈的紫外线，河马会分泌一种如防晒霜般的粘液。它们每天在水中浸泡长达16个小时，让4吨重的身躯得以休憩。即使在水下小睡也不会溺水。

象一家为求降温，匆忙进入水潭泡澡纳凉。殊不知，他们已经误入了河马的领地。河马群将几头体型更大的大象团团围住，喷吐水泡发出警告。尽管大象占据体型优势，但河马可不是好惹的。

0: 造安全堡垒，护佑脆弱生命，守护家族，生生不息，是所有动物与生俱来的责任和使命。敬请关注《自然传奇》。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河马的下犬齿可长达50厘米，足以造成致命伤害。它们的嘴巴能张开180度，随时准备碾

碎任何危险。它拥有动物界数一数二的咬合力。在这段狭窄的河道中，河马首领的地位正遭到挑战。一头年轻的雄性河马向首领发起挑衅，

0: 们激烈碰撞，以牙相斗，伤口撕裂有五厘米之深。打斗持续了两小时之久。年轻的挑战者最终退却，他的余生都将带着这些伤疤。首领的统治地位得以稳固。河马是非洲五大哺乳动物中对人类攻击最多的动物，每年造成约3000人丧生。这些看似笨拙的庞然大物能在瞬间转身，以惊人的凶悍保卫自己的领地。害人的力量、巨鳄与利齿，人类如果遭遇河马攻击，丧生的几率高达90%。因其致命的攻击性和与人类的高频接触，河马堪称非洲最危险的动物。无论是猎豹的速度，大白鲨的垂直突袭，非洲水牛的浩荡声势，还是黑曼巴的毒液，这些在非洲多样生态中演化出的生存利器，在河马碾压级的体型、力量与极致的凶暴面前，都黯然失色。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生生，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3: 从改装脚手架到研发高落差高压电缆项目，20多年，他如何创新电缆铺设技术，推进城市高质量送电？致电工匠何光华上集。

电力电缆是整个电力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输送和分配电能的功能。随着我国电网建设速度的提高，电力电缆线路的覆盖面积也在迅速增加。

0: 国网无锡供电公司的何光华从事电缆线路施工运维检修工作已经有20多年。
1: 整个放电缆的时候，一定要让它的这个牵引方向要保持在。

0: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2020年，何光华获评全国劳动模范荣誉称号。
1: 我们这个部门啊，主要是负责无锡市区35级以上的电缆的运维、检修、削缺相关的工作。因此啊，我们一直被我们当地的老百姓呢称之为电力的地下工作者。如果我们用形象的比喻的话，就像我们人体身上的这个电力动脉的话，有一些是大动脉，那么有一些呢是毛细血管。我们这一块的主要负责的呢，更多的是倾向于这个电力的大动脉。
0: 那么何光华是如何与电力电缆结缘的？为安全铺设电缆，保质保量送电，他又付出了怎样的艰辛与努力？1978年，何光华出生于太湖之畔无锡，父亲何友军曾是无锡供电局员工，经常在家搞发明做实验。渐渐的，童年时期的何光华就对各类装置的元器件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1: 当时家里买第一台电视机的时候呢，也是非常的兴奋。我爸爸呢，既是电力工人，又是一个小，我们称之为这个就是全能电工了。我们周边的这些邻居啊，家里的一些电器坏了，包括像电视机，就会经常上门去修理。我有的时候就成为我爸爸的一个小助手，就对这个电力啊，觉得是一个很有魔力的这样的一个职业，就喜欢上了这样的一份职业。
0: 1996年高考结束后，何光华主动报考了河海大学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2003年，何光华进入无锡供电公司电缆工程分公司，开始从事电缆铺设和检修等工作。一次在进行高空检修作业时，何光华发现施工人员的安全措施只是将保险带系在电缆终端杆上，这种方式会给电缆附件和避雷器增加外力，在当时的施工环境下存在缺陷。一般来说，电缆高空作业的安全措施有系保险带、使用绝缘斗臂车或搭设脚手架等方法。于是何光华考虑设计一个工具装置，能让保险带系在工具装置上。
1: 因为我们在变电站里面，它所有的规划的道路都是横平竖直的，那么它的这个斗臂车是很容易就可以够到我们的电缆的这样的一个终端杆。但是如果我们在加工线路上呢，它是在野外的，我们的这个绝缘斗臂车呢，它开不到这个位置，是碰不到我们的这个杆子，那这个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
0: 从当时的现场情况来看，搭设脚手架是最好的保护方法。然而经过统计，传统方法搭设脚手架时间长，成本高，如果采用金属长杆进行搭建，还容易因安全距离不足对人身和设备放电造成一定伤害。
1: 那么我作为这个技术员，首要其中第一点就是安全第一，而且还有一个脚手架，它在搭的时候它是要有特殊工种的架子工来帮你搭建。我当时就在想，哎，我们可不可以采用一个新型的这个装置，既能搭接起来，它不需要我们这种非常专业的架子工的这样的一个技能，那么另外呢，它又是一个绝缘的，可以保障我们人员的安全。
0: 为此，何光华决定开发一套可以重复使用的脚手架专用工具。在和同事充分讨论后，他筛选出两套方案。一是设计成单面检修架结构，用一排立杆脚手架进行防护。二是设计成类似于一个环形体脚手架。这两种方案各有利弊。单面检修架结构方案看似简单，只需微小的改动，但适用范围和人员操作空间受到局限。然而环形体脚手架以往没有参考方案，需要从头设计，要选择哪一个方案成为摆在何光华面前一道两难的选择题。
1: 这个是我们的这个电缆，大家都能看到它是一个360度的，如果我们搭单面的话，我们可能只做一面，对侧的这个就是你的相端工作的精细化程度就不太方便了，所以这一块呢，我们就在想要把困难留给自己，要把方便留给我们的现场操作人员。
0: 为了能让所有零件精准匹配，何光华将设计方案详细分解，着眼于不同专业领域开展攻关。 然而，该项目还涉及安装件结构设计和材料的选择。

0: 何光华负责具体项目实施，材料学、结构学等理论他之前从未接触过。
1: 我们在绝缘材料的这方面，因为这个东西还涉及到不同的加工工艺，不同的加工工艺它会形成不同的强度，而且你设计出来的东西你如果没有这样的工艺来生产，那最后它还是空中阁楼。所以在那段时间就是不停地跑厂家跑图书馆。
0: 最难创新的是理念，一旦设计方案确定下来，很快就进入实施阶段。在工器具厂家的帮助下，一套设计模型很快制作完成。经检修平台鉴定，何光华牵头设计的电缆检修绝缘快装平台脚手架顺利通过全部试验。立体交通造成环境变化，高压电缆铺设遭遇各种难关，面对复杂地形，它能否实现整段电缆无损铺设？制电工匠何光华上集。
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成文脉，矿科技，兴三农，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从科技创新到文化自信，从全民健康到三农根基，从大屏到小屏，打通传播边界，赋能中国品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电缆检修绝缘快装平台脚手架成功研制，成为何光华真正意义上迈向科研之路的起点。近些年来，无锡市综合立体交通建设规模快速增长，这种变化导致大截面、高落差、高压电缆项目开始不断涌现。然而，这种电缆线路供电可靠性要求极高，一旦故障抢修耗时长，造成的社会影响和经济损失巨大。于是，何光华又确定了下一个工作目标。
1: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电缆的它的这个铺设的方式的话，在这儿有一个这样的倒极字，在这儿又有一个正向的一个高落差的这样的一个极字，既要在这个领域里面我们去穿越这样的一些城市的立体交通，那么另外的呢也是在水系密布的区域里面进行一些江河湖海的这样的一个穿越。随着我们电缆的这个通道的这个集中，在一个区域的高落差点会有好多个接头，这些呢就是成为了我们的一个故障的一个隐患的一个区域。
0: 分点多段铺设施工就意味着电缆接头会相应增加。然而查阅相关资料后，何光华发现电缆接头是业界公认的薄弱环节，曾在电缆线路故障中占比较高。于是他开始琢磨，能不能减少电缆接头数量，让电缆整段铺设呢？
1: 随着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城市的发展，你有很多的这些通道的形式，它也不太一致。在这个行业里面，大家都有公认的，就是你的转弯一多，你的整个的这个力学控制就特别难。每多一个转弯，它的这个牵引力就要增加1.4倍。
0: 几字形高落差的整个通道路径存在不少弧形。不同工况的弧形又形成不同的不规则弧形段，何光华要做的正是计算弧形段上电缆铺设所需的牵引力。然而以往案例中没有精准的牵引力计算模型方法，他要对上百个典型工程中的各类型特殊弧形位置进行验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1: 没有哪个说这个创新是一帆风顺的，又很有可能也会有说你前期近一年的这个过程是不一定是有得到你的这个就最良好的效果。那我们不怕呀，咱从头再来啊。那么慢慢的我们拿出了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模型方式，最后我们再去做这样的我们配套的这样的一些软硬件的集成的高度智能化的这个装备，就有了很好的这样的

0: 的例子。
1: 何光华提出不同类型的弧形通道计算模型方法，将电缆辐射弧形段的牵引力计算误差从50%左右降至5%以内，实现了过载点分布精准定位，解决了局部牵引力过载问题。然而很快他发现，电缆要实现整段辐射，仅仅解决局部过载问题是不够的，牵引力与辐射工器具的摩擦也有关系。当电缆沿着电缆路径进行放置的过程中，辐射工器具滑动时的摩擦会影响电缆辐射的动力效率。那么何光华要如何降低辐射工器具的摩擦力呢？
0: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带有压力监测的低摩擦滑轮，同时呢也是我们横向工字架的这样的一个模型。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原有的这个电缆的这个摩擦的这个滑轮啊，它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内轴承的。那么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滑杆上呢，经常性会把一个这样的一个滚动摩擦变成滑动摩擦，也意味着它就是不转不跟转进行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么怎么才能够让它这个一直是一个良好的这样的一个滑动的摩擦呢？那么我们就想到了一个小妙招，就是进行了一个内轴承的这样的一个设置。通过这样的一个内轴承的设置，我们这根支撑管啊进行了一个很好的连接。
1: 何光华和队员设计的低摩擦电缆辐射滑轮，解决了电缆受力不均、滑轮转动不畅的难题，摩擦力降低60%以上，从而进一步降低了电缆辐射的牵引力，为电缆整段辐射创造了有利条件。
0: 前前后后大概是8年的这个时间，每一年就觉得这个时间啊就是不够用，总是觉得这个光阴似箭，每一个新问题的时候都是一个新型的挑战。当时应该讲在整个过程当中的话，是我们整个团队的这个凝聚力让我们挺过了可能其中我们称之为至暗时刻吧。
1: 2014年，何光华带领团队首创成功的一项电缆辐射技术，实现了高落差高压电缆由分段再接向整段辐射的重大变革。单段电缆长度由原来的300-400米延长至几公里。如今这项技术成果不仅在石油、钢铁、化工等各行业得到推广，还成功输出到国外多个国家。从实地勘察到远程巡检，作为电缆专科医生，他如何用高超医术精准排查电缆缺陷，守护城市用电安全？制电工匠何光华，下集近期播出。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CCTV 10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随着电网的不断发展和城市供电量的日益增加，电缆向高压大截面方向发展。2009年，无锡地区开始铺设2500平方毫米截面的大电缆。然而，这种电缆重量大，截面粗，工人们在通道中作业一蹲就需要很久，导致一些工人出现腰部不适的情况。何光华对此深感忧虑。

0: 我们现有的2500截面的呢，指的是我们的瞳心。整个的电缆的话呢，有一个大的这个碗口粗，那么一米呢就有40公斤，已经远超我们原有的大家的这种好像都是人抬人扛的这样的一个辐射的这种。所以经常会就在想，哎呀，有些工作如果我们能够机械化替代的话，是不是就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工作场景啊更加的这样的轻松，让我们的这个人员的工作啊，劳动强度啊，能够大大的减轻。
1: 现有的辐射弊端何光华看在眼里，于是他开始尝试设计电缆输送平台，让师傅们可以不用如此辛劳。传统的辐射过程中，将电缆抬上支架需要大量人工，会出现人为因素的密集磕伤风险。如何降低风险，实现无损辐射呢？一次老师傅随口的一句话给了何光华灵感。
0: 当时也是一句师傅说，如果他就像一条龙能够腾飞在那里直接飞上去就好了。所以我们当时哎，这个也给了我一个启发，为什么他就不能悬空着放呢？这个就给我们电缆的这个三维精准辐射的这样的一个工艺啊，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初衷。它主要是让电缆更好的同步的往前走的这个过程。那么另外一个，如果它在我们的这个高度上，在宽度上，它也是可以自由的这样的一些精准的辐射的话，那我们的现场不是更加的效率更高？
1: 创新的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到了想法落地进行试验的环节，何光华和同事常常因为复杂环境，比如进水、安装位置受力不对、网络不通等原因，取不到关键信息。然而之前的工程已经花费不少时间，继续采样会进一步耽误班组工程进度，这对何光华来说是一个考验。
0: 每一个坎，每一个难点，甚至说就是你走完一步，大家也没有说歇口气，咱再缓缓再做下一个，而是说是争分夺秒，指针朝西。作为其中的负责人，其实这个酸甜苦辣都有吧，但是我是觉得这个很有意义。最终还是那句话，你为什么当时要做，你做的初心是什么。
1: 通过数据采集和计算，何光华解决了电缆在前进方向上的定位问题，但是他明白实现电缆输送平台的高度调节才是真正的难点。为此何光华苦思冥想，就在他陷入困扰之时，一次偶然看到修车师傅换轮胎的经历，瞬间让他找到了方向。
0: 当时是我们在开车的过程当中突然之间爆胎了，换轮胎的时候拿着这个就是我们的千斤顶，吭哧吭哧这样把整个汽车抬起来的时候，哎，就给了我们一个灵感。那如果我们用了这样的一个同样类似于千斤顶这样方式，让我们电缆就悬空在那里，这不就可以了吗？
1: 液压千斤顶的原理是基于液体在封闭容器中的压力传递，通过改变液体的压力来产生力量，从而实现举升或推动重物的目的。于是回到公司的何光华赶紧设计了一个类似轻便电缆起重设备，根据三角形最稳定的原理做了三角形升降支架。然而他发现三角形升降支架的高度调节范围有限，无法满足隧道中电缆辐射，需要进一步修改。
0: 我们实际上也是从一个三角架的方式，到我们的剪刀层，到多层剪刀的这个方式，有了这样的一个翻倍级的这样的一个可调以及安全和稳固。那么另外一个，我们在整个动力学上的话，也是进行了一些一代的，比如说一开头是采用油压的液压方式，那么第二代的话，我们也有了这样的一些可调的电动的这样的一些方式，便于我们现场的这个人员的这个工作劳动强度啊可以更低。
1: 在何光华与同事们的共同研制下，用于电缆辐射的手动液压升降台诞生。它可以根据电缆辐射的实际要求调整电缆输送机放置高度，减轻了由于输送机与电缆不在同一直线上而造成的电缆损伤，同时优化改进后的电缆辐射工艺，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工人腰部不适的症状。
0: 随着我们整个的这个国家在各个领域的高速发展，电缆领域也不例外。无论是它在生产领域，还是在施工的运维领域，那么我们称之为叫电缆的一小步跨越，都会成为整个行业的一个一大

度。我们每一个成功都是在这个每一个艰难的选择的情况下你怎么选择带来的，我想这个就是我们最朴实的工匠精神。

0: 着书本去旅行，将走进西山苍茫的群山之中，寻找一个传承数百年的神秘村落，一起感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所谱写出的优美旋律。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古村行》，诗意民居。古的村落保留着怎样的家学传统？堂屋私塾有着皖南人家什么样的生活记忆？跟着书本去旅行，古村行，诗意民居，马上回来。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窜底下古山村是一颗中国古典建筑瑰宝的明珠，它蕴含着深厚的北方建筑文化内涵。就其历史、文化、艺术价值来说，不仅在北京，就是在全国也属于珍贵之列。公之于世，公莫大焉。中国知名古建筑学家罗哲文先生在考察窜底下村后，称赞窜底下村为中国古典建筑瑰宝的明珠。苍茫的西山之中，一个百十户人家的村落为什么会得到这样的盛赞？今天笑叔在北京永定河文化研究会专家谭杰老师的带领下，来到窜底下村，一起去探寻其中的奥妙所在。窜底下村因靠近京西古道，自古就是过往商贾马帮的落脚之地，在这深山之中汇聚了兴旺发达的古道经济。而最吸引人注意的应该就是窜底下这个村名，窜字有着什么样的独特意义？窜底下村为什么会起这么一个古怪的名字？
1: 这不是一个字吗？
2: 对，
1: 窜底下的窜、啊。
2: 窜字。
1: 其实我一直想问这个字，这个字，哎呦，我觉得要分成好几个部分来看啊，整体看是比较复杂的。
2: 应该是上中下结构。
1: 上中下，您给我们解释一下吧，这个字，因为不常见。
2: 它的结构是分三部分，上边是星字头，林字腰，大字下面把火烧。
1: 我专门去查了一下这个窜字哈、其实古代还比较常用、它指的就是炉灶，
2: 对，炉灶的入火口，
1: 入火口。哎，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字窜底下村？
2: 刚才我们经过的那个一线天，那个地方呢叫窜里安口，因为我们窜底下村在它的下方，
1: 所以是底下，
2: 所以说叫底下。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窜底下村寒性是大户，但我们有谐音，就跟寒冷的寒往往连在一起。因为太寒了，
1: 所以要有火，
2: 加把火。
1: 明白了，它是写在了一个影壁墙上。
2: 对，影壁墙呢，在我们中国古代民居里头，

0: 是常用的一种建筑形式，
1: 比较常见。
0: 在大门以外的隐蔽墙叫一字隐蔽或者叫罩壁。嗯，进入大门以后，独立于其他部分，一进门也有一个这样的，在门里有这样一个隐蔽，叫做独立隐蔽。哦，
1: 它其实起了一定的阻挡作用，
0: 遮挡视线，
1: 遮挡视线。
0: 空间是这个隐私空间，
1: 对，
0: 不便让人看。还有呢，就是它要装饰。
1: 像这样的一字隐蔽，在咱们串底下村是家家户户门口都会有吗？
0: 一般是大户人家才
1: 有。嗯，小院里头又是什么样？
0: 我带你去一个有代表性的小院。嗯，咱们从这边走。
1: 好。
2: 据村民介绍，串底下村的先民来自山西，明朝洪武年间开始在此定居，整个村庄依然保留着比较完整的古代建筑群。村中现存的古民居院落多兴建于清朝中期，串底下村的院落就地取材，错落有致，形成了独特的山地四合院。
1: 这就进院了。
0: 对。哎呀，
1: 比我想象的要小一点。
0: 对。我们串底下村，它是山地四合院。
1: 依山而建。
0: 山地四合院呢，跟我们平原的四合院，它的主要的建筑的理念是一样的。城里的四合院，那是标准的轴对称图形。前后左右都是完全可以折叠的。而我们山地四合院受山区自然条件的限制。它呢，就是首先从规模上要比它小得多。另外呢，这个四合院呢，它还有很多的变化。比方说靠北边的正房，因为是长辈要居住，它要反映一个尊敬老人，应该居高临下。
1: 是。
0: 左右厢房呢，它也不像我们城里的四合院一样在两翼展开，它会向中间挤压。同时它因为山地四合院地形变化多样，
1: 对，
0: 它还会因势取形，可以在内侧再展出一个空间。
1: 这边还有个小院。
0: 建一个小院。
1: 对。啊，
0: 那怎么方便哪边有延展的空间，它也会充分利用。
1: 是。
0: 所以说它不是完全的绝对的对称。它是因势而建。因形而制，体现这样的一种理念。同时它我们四合院的功能和平原的四合院也不一样。我们山地四合院还有一个特殊的功能。就是它要考虑生产功能。山地四合院是有庭院经济存在的。庭院经济讲究是春种夏管
1: 秋收
0: 冬
1: 藏。
0: 这样的话呢，我们那个时候农村的这个四合院呢，应该都是房前屋后种瓜种豆。这些果实到了秋天呢就都收进来，然后要晾晒。每个房的房檐下要搭一个凉棚，上面放上玉米谷子，在上头晾晒。还有我们这个庭院里头种的倭瓜、豆角、红薯、土豆、南瓜、萝卜，这些菜品也都在院子里头或者房后边挖一个地窖。
1: 相当于储藏。
0: 对，储藏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一个冰箱。
1: 冰箱是啊，
0: 可以吃整个一冬天
1: 各种各样的食物呀，五谷呀。
0: 对。很丰富，
1: 很有烟火气。
0: 应该说也是个五彩的庭院。
1: 是。
0: 我还想带你再去看一个小院。它又有新的特点。
1: 走，咱们看看。
0: 这是一个典型的四合院，我们当地人叫它财主院。
1: 财主院。
0: 对。
1: 咱进去看看。
0: 好。小叔，你看这是什么？
1: 这不是石子儿吗？铜钱儿是吗？两边都是铜钱儿。正对面等于又是一个影壁了。
0: 那你多说这是什么影壁？
1: 这不是一字了吧？那这叫什么呢？我感觉它是一个房间的侧墙。
0: 坐山隐蔽。这叫山花墙。隐蔽坐在这儿叫坐山隐蔽。
1: 等于它是在墙面上的一个隐蔽。
0: 对，因为我们山地四合院呢空间很紧张，为了节省土地就不再做一个单独的隐蔽，而是在利用山墙。一举两得。
1: 上面这个也是美好祝愿了，一个大大的福字，福字上面是梅花的图案。
0: 对，这都是预祝着未来的生活不断进步，

0: 更加幸福，
1: 都是村民们的美好祝愿，因为民宅嘛。
0: 对，
2: 品味过京西民居的烟火气息，不妨再去水墨皖南走一走，探寻那座浸润在青山绿水与缕缕书香中的诗意村落。西风萧瑟，西雨凉，鸬鹚直来问自堂，飘香堆架一盒满，山雀一听书声忙。这是清代文人黄亮吉在访游皖南黄田古村时留下的诗作，他描写了皖南美丽的山水田园景致与黄田村民传统的生活意趣，秋日的美景与村落的书卷意韵，表达出诗人对于这一座古村的独特印象。来自邯郸学院的三位同学邀请到方坤老师作为特邀嘉宾，跟随洪亮吉的诗篇一起来到了这座著名的皖南村落。
3: 洪亮吉呢，是受我们黄田村的一个叫朱先生的邀请到黄田来，他进村以后被我们黄田村啊这个崇文尚礼的这种风俗啊气氛所感染，所以就写下了这首诗。后面不是说书生忙吗？这首诗呢一直到现在对我们黄田对我们泾县就是引为自豪的啊，也是我们黄田啊崇文尚礼的也真实的写照。我们这个黄田村呢，它是一个重商重教的一个古村落。你看对面是黄子山，右边呢是凤子河，自然环境造就了我们黄田村。它的特点就是崇文，就是人啊对文化和对教育的信仰，所以这个村崇文知礼这一块是我们皖南最具特色的这样一个古村落。
2: 清嘉庆年间，洪亮吉在受聘主转泾县志期间，应当地文人朱建相邀来到了黄田村。尽管地处深山的古村拥有自然的美景，然而吸引并打动诗人洪亮吉的却是另外一番景象。飘香堆架一盒满，山雀一听书声忙。这首写于黄田村的诗作表达了洪亮吉对于黄田村向学之风的直观感受。这座皖南村落是如何形成了独特的书卷意韵？它又蕴含着村民们什么样的生活传统？书本旅行团决定从洪亮吉诗中所描写的书声去寻找答案。
3: 同学们，你们看这个建筑呢，叫崇德堂，它是建于清朝乾隆年间。这个建筑特点，你们看啊，这个我们皖南建筑特点和徽派的建筑特点最大的区别，就是它的门廓很宽。这个崇德堂呢，是过去啊，这个村子里面小孩上学用的学堂，过去叫学堂。
2: 建于清乾隆年间的崇德堂是黄田村保存较为完整的清代古民居建筑，它曾是当地村民居家的正房，后来房屋的主人将其改建为黄田村的学堂，出自《论语》的堂号崇德，训勉着世代黄田村民以高尚的品格作为自己的为人之本。
3: 我们黄田的子弟就在这个地方接受教育，黄田呢有这个传统，包括我们整个皖南以家族为居住地的古建筑群落都有私塾学堂的这种风俗。祠堂和学堂呢主要是我们家学的载体，这个我们黄田的家学是我们中国传统教育的一个缩影。家学呢提倡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所以这家学的内涵啊我们要慢慢的去体会。
1: 那我们刚来的时候那个诗中的书声是不是就从这里的传出去的？
3: 对，朗朗的书声就从我们崇德堂传出去的。黄田呢有一个民宿，一般呢就是三代四代乃至五代